0: ཁྱབསི རིག་ཅན ནེམ་པོ སོང་ཅ ཐིདེན ཤེནི དང་ག རིག་ཡིག་དང དེན་བེ རིག་ཅན ཅེ་ལ་དེན་ནི དམ་ལིན་དང ཤ་ཤུལ་ལ ཅུན་དོང ཤེཏོ གོ་ཡེ ཅུ་རིག་ག ཅན་དེ་དེ གོ་ཐི་ཚན་པ་དང གོ་ཐི་ལེ་ཅི་པི ལོང་ཁོ་ཅ ཤེབ་ཅེ་དང དང་ཟུ་ཤུང་ག གེན་ཅ སེ་ཡེ ཅི་པུ་ག ནང་དེན་ན ཅུན་ནི ལེ་ཅི་པི ཁྱབསི ཤང་ཅི་དང གེན་ཅ ནུ་པ ལེ་གི ཅན་དེ་ཅེ་ལ ཤེ་ཅི་ཤེབི ཡན་ཅིན་སར་ཅི་དེ གོ་ཡེ ཅི་རིག་ཤེ་ཅི ལམ་ལུ་ཅ གོ་ཅ་དོང ཤུ་ཅེ་ལ་དོང་ཁ ལེ་ཅུ་ལེ་ཅི་འབོ་དེ་ཐན་པ་ཤེནི ཡན ཐང ལ ཡིན ནི ལེ ཅི གོ ཤེ དང ལེ ཅི ལ ཡིན ནི དེང ཇུ ཤེ ཐོ ཕོ ཅིང མ ན བོ དེ ཆེན པི ལེ གི ལན སོ ཆ པ ཆེ དེ ཤ བ ཇུ སམ པ དང ཤ བ ཇུ ནི པ ཤ བ ཇུ ཐོ པ ཅི ཅེ ལེ ཅི པར ཡན ཐང ངོམ པི གོ ག ཅེ དེ ཡན པ ཡ གུ དང མ ཇེ མ པར ད ཡིན ཕ པི ཅེ ཤེ ཐོ པ ཤེ གུ ཇ ཅེ ལེ ཅེ པི ཡང ད པི སི དེན ལེ ཅེ ད བ དིན ཟུ དང ལ ལིན ད ཅེ ཐི དེན ཤེ ནི གོ ཅ དང ཇུན དོང ག ཅེ ཉན དང ཅིན ཐོ ཟང ཏེ དང ངེ མེ གེ པེལ ཤེན པོང ཅེ ཤེ ནི 学生用账单和现在被解可以让不一对的拉上当学长跟库陪伴姐姐李吉崩看走向和他写个笔年送弄话是年这种期在月中策划龙向了小路机动个家那几路云南你别的学笔崩地别的学笔种错当不扎笔撒在种错写吧写月种错的马地就一把听当不就行小路机动个家那几个几路当晚那笔七年送你妈妈年得别写完经这当位帮不就业
1: 打理俺随策划龙向的本地几个崩雪冷天了下着雪的，别以为经这单位落据个，这次行了，雪真下就阴。
2: 慢一点，慢一点。啊！他去哪里了？哦。
1: 不开玩笑，我刚刚以为我要挂在这里了。等呢，您这中介再一种策划龙向三大中介着我写着，但这中错这部书记也，日的干了，等下今日嘛不要都用对，对牛为看把你们还有事儿。等你买送呢，云南街共生总编着老总得了多来句。等呢，将来您这个月并参加云南局的不要都用些中错当不第一。对咱这话，西罗街东个将俺记录到九八了。 本地聚集别持续性一别，大学建议主别日修党部不要都用些内党部的样样。啥子托你的呢？定案云南你不要都用为本地一，让他西部通进多。西罗街东个江安吉罗，大学别参案你，大部分高级性格你这边，大学建议主别日修党部三大中村人家。
3: 妈们个人家这个一安诺，可惜安的多了，阿拉可惜个嘛诺中班诺人多，阿都恐怕的其实当。 军队妈妈的，我的母的是个呢，俺那爹啥弄了，母的是个呢，爹，母的爹可弄的，龙爷你家可弄，可是日子啊都空吧。那个么，军队妈妈，俺那母的是，俺那三妈子的，俺这个不是，俺那三妈七十多呢，因着这种因下子因的做嘛个，做嘛子那去。
4: 阿拉，其他我拉养猪吃，阿拉其他养猪，这老狗肉是咋个跑的？阿拉，
5: 现在就比这种年纪，突然长寿，但是今年就比日小当铺三大种族呢，来了就。阿拉我这就讲，阿拉共产党就讲，少他人都不得，少他人我也没有一个去，买个就讲老狗肉不叫，比妈妈个都阿拉靠，偷日子，我都只让我不，阿拉老狗肉都几拉靠，只让我不偷日子，到啥子？
1: 我嘛，共产党把我妈妈把我们这就话，我到毛阿拉嘞，阿拉追不着了嘞。路加上这里头啊，就你加上这里头，我等下我偷了，我那路偷的了。弟姐姐，现在就比前几年，大学今年这边入学单位女主席呢，不是偷懒过了。小金姐呢，现在就比前几年，大学个七十五元陈子明姐呢这边入学年把弟姐呢领导学的不偷懒就你。 入学党部当中，弟弟大学建议主编入学党部内，大学建议阿比入学松柏用的是呢，现在今年参加劳动，现场的人来对，其中我母女也是，共同三大种族呢，云南内部的学别种族党部人也决定多，留点呢，不同党参加劳动过节决定进行呢，很难，现在就比前几年抢到了建筑动机。 大学建议主编入学党部，登个策划龙翔个，群众啊，争取你可多加把刀。 若有松巴擦干路的干巴皮，拉玛与南拉先天西巴者，等等，记录激动个家，我就按节律，但我别在你去送你。大学今年周边日休单边谈正边，有的给满足的年多，查完龙乡多，当上的岁月。中共在一种执政边人把个别利息把王正杰，控制农村农业，中央军决定把了孟大个别当上退休，控制中央军团军决定把了八十几年中央军拉到职业。你这边中央军人过了多，每个人都用你中央军团军决定下把了定制岁月结算把这。对了，新闻今日动员，刚军杀到了抓三百岁，今日马个公队不仓马下把了孟团的再一套岁月。今日马他将其种种东用为九度更长寿命，金门林村农自如。
0: 张将军使用三角军的抗击，十七年个年拉萨了，俺军人过日本走几遍，别在铁定三角了，人家从得做的。别张将军在江门板桥塘，协助配置单位俺军人，全国战力几百名呢，三者弄了谁？蒋单位在书记员把张将军在主席干嘛裁定级？得了呢，俺军人我走了营，老邓就在俺功德。准天准天九点夜半，为了希望进入冬天，偏计夜团结，为冬初一冷不的雪霸村员，我就也亲们点呢。习近平习近平各方面，不要得自由党做成党话听人偏的，一再的多担当，破了偏吧，满足了偏吧姐姐投具改进党，全党人应接，立着改进各方面，全国党各方面规制各方面观点及能力，不要用偏计用着逻辑人应接准的投入。书记王军正给。自我能为让兄弟单位改革比落定就安排吧。表姐来定过了，谢谢书记习近平的改革改进党，对了三比党改表兄弟就来带短桥写的。谢谢书记习近平给表了三段能为丁领党别记先看谈唱多期姐姐短期一届的官队丁丁党委三个团协协议人党陆军马的国董学了东查之一每次来听你干的陆里强权派子加加周查送新月计算把谁我就一人呢北京陪客继续等九度前续满足了偏把头忙续姐姐逻辑提个心音我就爱了将他写字让俊杰修主个提修家境把的电子下局早年引领中华民族经济出版组的下级党籍李恰兄弟写的北大东片永久公的东西党人有句丁在东人这些将能够尽快的你能念到下级党松满足李句也不写的没先进到这级党业先看松雄写呢，永春配件动物南部的小级党啊，坦藏多级党，沙丁永华写呢，他更走向下级党主席引把车。人家从里头，永单位杰书记员把让雄永杰主席干嘛裁定党？永单位杰军委让雄永杰军力主席员把认为，永单位杰军委让雄永杰军力主席员把点把，永配件林干哥当作书记员把。主任魏强积极，这月内电梯三个比电比，之外的林轩也把谁？干嘛裁定级？我就爱了江大喜呢。北京等你解开这特区改进这内政党，做你利益决定第一，改起细菌跟送这各个干部成员。北上雄军，江门板桥党协助配置这，我就爱全国做你这，解开这我就爱全国党整体写呢。党中央给北京等你解开这人家送这党，先看人家送这，对应特区天空送就第一党，你就成为第一阶级，特区这你内的顶开十八名呢。当中央给定位机器切割的三体拉令恩了就下去引起什么事让兄军单位接军委让兄军接军力主席员把人为一我军已经参说我最被他公平用瓦当就在特位送兄了京东协呢天空党可控接累加电影权力接忙业可有个退休机了命呢表姐明色切血电笔定热电接权力没了丢几音我最忙做切控体习贵笔来干我隐忙不远表姐中介党中西家忙以这关组政体我因马扎动扩起行没得卡个忙做去转动党养龙空间第一面具彻定没得可有所家跟过样门体忙等着音乐比忙做提前跟过的团里配置等位卡修引起什么事让兄军单位接军委让兄军接军力主席员把电笔在度电笔北京组政协决的小用的协作人路等着边界北京三班组政协笔改起没次引俺最猛提解开解，先看西北解托萨对解做我心呢。永春配置解也咋定得懂的，可有彼此效用托的东托，让兄跟嘴巴跟另外把心呢。先看前天解，他都听从下级人协商把事。让兄军配置就委员林刚当作书记员把主任魏强给，俺军一人 俺从青旅党屯兵口供绑架者，关切领教下进。拉萨党老干呢，派遣东科组务党、一级党强盗科呢，地位严了，认真呢绑架者骗你十八，哪局党我哩不得共骗东军人牺牲不是？
2: 年轻人，让兄军者中这草皮，哪局十个卡都晓得。别以为经这党内劳动强啊，可话真所以为决定作为中这是不是？中这年纪。李金满族族别以为经着当季节为东北为两人吹民不节都休息的人呢提拔克林党让给增值级拿去一日的个党被他公平永久都休地位期晚不及因协送法师
1: 你心路让兄弟住着粗鄙冷不着刚刚了满进不了拿去总党去卡都学的住着西鄙住着你不着用给蒙不有把这住着粗鄙对我的送这些的年长级小娃党就都必长你不要为今日多年，罗队就对俺所整个班教党前些人力协助，先康所提了推兵，罗军上前接种针，小勇呢安排协调。党中央给不要见没来看个忙忙了，脱裤儿塞进弄娃，技能弄娃热。那就中尉当个罗军，罗秀全把领光给。若这粗鄙，不要为今日多年，罗队就对俺所整个不要见罗军让人，小勇呢协真协把党。不要为今日党委对人作为罗局党，前些太君阶级对你结论农送委，若这结论队配送出碰到了，罗水对你全部点头接送把这，那就中间所总委行政五零级数据军把杨经济，若这年纪不要为今日党内罗队就对俺送人个彭娟了，文字汉为邓在雄了，当个干了年把党，当个接送张笔决心。安慰点头心松些，松把这。若这解决对孙娘对把当，能对配送初步阅毕。若这年轻做了啰嗦等个嘛情报听力，层面不要了碰见情报对大不希望了。来接中国共产党个干政人员，蒙推龙推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个他国多，团结等在西边，让给赞助下进行些松把这。那些中间热情做某些具体例子吧，不是积极。共产党民呢，习作人路接北京三百勇武西兵。李新年，罗局三了一年，中华某人坚定出兵夺去滇州籍。党个干了年把党，党个干真做，党个接送张娃及下进营去送把这。那些中间安度总派小五零级主政宣把辽宁行情沈阳中间接北小李杰把李维义。主政年间，各马全部退休。李新阿觉，若这些工队罗军党国外等在冷面，三级罗军前两年把党罗军进行车查到科技银行送把这。
4: 现在你是个人，中央个先看可有送兄大概出行周边，让军了你准先就是这边忙出钱，引不如学家具，天端现在看你些不了，你端就做月平弄，开不了局，天端先把局给当，引不如天端先把你，多亏青浦西边你端俺签约把这。
0: 大同天团协人能，拉萨中央党这位内团主席兵能，道口青浦西边内团级党，也在中央党这位内团级兵能，道口青浦西边内团级，罗格中央党这位内团级，宁浙中央党这位内团孙一兵能，道口青浦西边内团级，前头中央党这位内团孙一兵能，道口青浦西边内团级，那就中央党这位内团宁一兵能，道口青浦西边内团级级也不是，大同营部学界协兵，先看国有党这位内团年续一兵能。先看多西东为内段主党，龙看前面八组个内段啊，在这八组个内段啊，就一八组个内段人，对面八组个内段人就一把手，大同天段先比内段卡，人点上了，这一中间卡了这就最窄一把手。
2: 在昨天被北京组政协决了，中央先看可有松兄代谢作用个，北京协决比其中难，对人中央先看可有松兄代谢作用个，卡就就比满足节营部学界党。天段协力举着党，但是举着写字了，都会去哪呢？
1: 现在你是个人不了，中央先看可有松学大概操行周边，让军了你这学就是这边，看就这边，忙出接应不如学家具。天段协人呢？你对你学你这写信吧党，你对接对长生跟前你这写信吧，你对俺你这写信约，大概两下写送，大家用这写约。中央先看可有松学大概操行给。卡就比满足级营部的学家党天团协职举着党带起了举着协作技能团在你的日黑网就是针对个 APP 图你黑都协助
4: 向来生中都对卡接接入
0: 德律村年至中介党中些小年改的七八党内蒙金得不得了全七八姐姐每个节在学一段我并协议马拉对比每个节在学我并拉马对层把力七七的叛逆 创立在学生修片月经对此当兵定就把了中期的用家没给讲在学恶病喇嘛过冬小家去家境来个话题对此把力家家一切就拍一把事那就中期级德罗尼宗在学恶部三年级为写过别村中期的用家开立主机人州写过的修把当从一栋九家国军这边从北国的车家当主机拉新兵呢前期陆期三年级为从北国的车我就爱国新把当张晋当人力团队家从北国的车家当就没住拉赞新一把事年对让军军人力当有个天给总结写笔盲品车队我的三个多写把当那么平顺筹笔来进级没得卡个盲筹了人力家对某在即写想约了结果的别话句没得卡个盲筹家三笔人力筹划样平顺筹设新一把事现在年纪你每周公开中的第一期开立家协定笔来赞人的你把当人的呢人用一次当国学基业松动这位基部系当写的第一个节超动入学当擦拉家当努力所国学人的南政级规制学比呢总体用节第一来自钢筋把家当我去拉咱们修一把事兄弟总哥小六年多年助理孟用节旅行当每日节所军旅在人错年定过错把当总体用节每日卡当里日卡个忙错当旅在把插电把机酿成走内刘泽杰金总的帮部协议不是打听刘泽人所托丁地杰三女党所据年纪南比南帐切瓦主党穷瓦一切你归之协议不是
4: 主播南巴腾地抗给三九人年终合策
2: 第一忙为三九千德呢教育政地批评了这个说
4: 我从宋宁金用
2: 宋宁家用

李德贵这一生，主演个先看苦有松秀带去粗穷周边，年度奖明年后再周六，现在我比七个人呢，现在周边七个人不人，大娃姐家都去就这，第一人个七对对姐看不安着呢，来过几个姐，周姐姐来过当，七对扎西一个呢，别让秀秀拉萨中去，哎，接送个扎西一个人先，带去粗穷个天都看不那边对村呢。年代家有被求助过百年，我们求助过百百人。当中央大家是一家看个郎家当，大家是从穷干给女一种。中央先看可有送修，大家从穷给做内图。别让小娘家先看可有送修，等这位人不是学讲当，卡把数据呢？天对起来，大周期就人把当，大周期空数码都比人不是学讲天对内对卡，点别的三年级，大周他就写句，大个写句的。

0: 菜瓜，快去哟，这都凉下着。
1: 阿姊，你把那卡些是给不着，从哪过个三角？我呢，给不是拉倒，等给拨卡些钱，我大家来说。
0: 搞不巧呢，知不知？这里俺最来个的，三俺拿了小杂志，等你把这个，通到不打尖尖的。
1: 你们都赢了，也会想吧？对的，听这些呢，就不咋会对。
0: 然后搞不巧呢，这些啊，给我找，来个菜找，找找。
1: 爹。

0: 永安，天气热，森林土木多，路冷个多呢，可不多的，也马些马些咯。对的，这下人被他当了些对个，什么就跑到呢，俺学的，马些不开始。
1: 我三开始过呢，就是开始也给路子里边。我的钱呢？我听我为错外给的你这些。没唱么咯？退休的金别端出去，唱么几点也得打，端端滚别能行。我就我三十大人爹姐，这不明明多。很多片头也没别，搞落的这这个，干没别来的这些，让对开出去，两千多米多。我来差不多，我来没三米的这医生不远。退伍托我的，女穷给给孙给你拍几下。
0: 然后姐姐说：“你夸脸土没多。”
1: 我来看呢，男生们只送几个月，

用啊。你让了搞不起啊，上不下土米都。他那说俺超级个搞不起人。让给雷某就那追吧。

0: 现在他的小脸出来看谁
1: 年老者莫这老弟一个当家亲属念你们记吃不起了些皮
0: 来个前面从哪个这都
1: 可怜是他都用不上吧来那么多你没忙不停这多家那个就没求你谁也行不得可以养过困阿夏人家可怜个最感觉用不得个社会有没事
0: 阿来别我修的过来这次就会他人我的这月呢我那个什么卡用给
1: 阿霞你弄下那许的
0: 许的我弄了呗我可是
1: 我哎你一直写啥事
0: 我弄了呀的让给接不起个钱的所以能没接这些生意老不讲说大家没跟上咱说水晶说水晶先不搞事弄着我能修的你大谁要给才累没白大事嗯说这事

0: 야.
1: 가르래.
0: 니팅 당부 사병을디 가게 신유톱민도 지마 니 아샤라를 잘라 영우 티티 뉴고

0: 放心。
1: 小雨，今天马上我你跟着去我马达。
0: 这这应该马上。走。
2: 凡凡，让俺们家乔马的，你小雪的，放心给咱擦，让擦算的用他的，今天光大给么用哎。用啊，前天的是的。人很多，他的村人很多，凡凡给开始多了。俺嘞，从下几年不都跌下，擦算的用不着。
0: 小雨，
3: 小雨。
0: 阿姐啦，
2: 你用呗。
0: 小雨可真多，
2: 俺们这怕做忙子去呢，给爹要的是。我怕罗姐将来读书也不有，忙过去看也没去。
0: 用啊，爹们子要的，阿姐啦都得问呐。太阳啷个个要的？
2: 啊，小雨，俺们注意的。呀，家里看什么？
1: 阿姐啦，给你别过。
0: 可真多，想不起来着。呀，小雪，出去哦。呀，是不是应答？是不是姐啊？可离着我们这浪漫人。
3: 他的心里是，我不可对，怎么能去接爹妹？三九九大，困九九岁，哪里年前，他都不年鸟的。我，
0: 姐，弄那么多。是不是起来？哦，嗯，是不是起来？
3: 大娃爹哪了？今天宿舍拆下，俺老妈她脏，洗个脚不能洗，哪里脏个起？
1: 什么事姐姐？你们都昨晚要给自己呢，今晚也是听着牛学，什么脚不能洗？
3: 可是你让弄老妈些。同桌那么能洗车子，让给俺同桌许多情面呗。
1: 让给曹孙许多情面。
0: 阿姐，小雨大嘴巴给我骂谁？让给新个人吧，看来到我们见面的全都情面起来。
3: 我那是呗，我那龙兰就哎，你要光大是那用嘛是呗？
0: 虽然光大了许多，
1: 让国子有年，给些个些了工钱多，你三年我单头没数。一年，繁星大周还有马达，不然也行嘛是。
0: 呀，我大周还买不开车，俺的年底俺是吧？小雨才还吃年底俺是，光飞去年底俺是，哪个家年底俺是吧？
3: 让给拉回家呗。
1: 哦呀，可怜的，
0: 可怜的。
1: 我是对。
3: 马瑞和繁星，你我那张大大农民的话，跟宋兰，让学会随便打一下。
1: 何姐，杨小雨，你还是死神。但我呢，让沈凡凡打开汉马歇的，可怜老爷切对一边。
3: 马瑞，唐突，你去做老公三去。老哈些是独立姐姐了，不上去。我那钱呢？俺做什么难呢？俺那么些年的，俺是啥？你到我什么光年岁数？
4: 豆豆，把老老多卡巴金子预备，咕噜享用啊！出去去。
5: 阿姆拉，俺这回去，这回去。
4: 前头让阿姆拉的姐姐，呀，是谁姐姐？

0: 다다지스
1: I'm not going to come back to you.

0: 喂，巴拉，你查多个那些水电这些同学，表面上的给怕得多，跟那个干年拉家修个玉面，三皮拉通过油滴答，记不起是个。凡凡哪里得多，那我没别说了许多，给这永远干了，那可别说了去，通通拉多个巴得多，马个年干多少去？급뒤뒤민내표제깨다너니름나네조배수로치기미사디지도나취배수고넘요장마직보말왜
1: 란주와독리다랍시나니름마셰바가래란강군대는니야랑카가제주울숨두왜
0: 니야샴지랑지삼주你干你的爷，从俺养活起来，给钱得有的。你年从俺弟弟这家，特别给我弟这家得有的。看过去的，他这样老多朋友嘛的。你看做看的现在就多不多？你弟做三不新个月，

0: 干脆年纪东南家的现在还最有人。一年干脆反反年顿这个用品呢。那人工现在多少钱没多
1: 这农业长这么啥生呢
0: 阿西你挪下。人工年来弄蓝油嘛是吧你们得给拿我给不起来给去。妈是俺这读过西拉通去。天下你们老来人啊可俺宿舍约不来没给不查。
1: 然后你们过年催是过什么
0: 你催钱多没多。现在跟送来的俺老婆也会跟着呢。然对的你看你了得给现在你出国的能没多。
2: 然后杨妈是他带队来看最给钱。给送来的然后再管两个人。
0: 你新个月让给你这情码的让老爸爹家给你给干了是吧
1: 让给杨过了让你给在这个对对吧
2: 阿姨大致下给你能得钱女的小雨
0: 嗯
2: 今晚上他去还是钱呢那你给给表情音
1: 他个谁心不懂跟这小谁让我心对你将我们都散不去
0: 就算孙悟空了你自动没把家下呢我年年去给表情你有这三句沈凡凡给俺妈个不怕屁呗苍茫也会堵那么我这么些不过来也会起个这很多我是我好笑的对岁岁给人过让过让送马切皮呢他现在没有定这车是定这车比呢我没空了我随便定这车没问
1: 卡着小鱼别卡死人要能说大事喂走走走
2: 喂等到我干事多多得多可
1: 以了可以了
2: 可以了
1: 压力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可这多能大米多啊
0: 能大米多能大米多一年来没有个经验的这是的昆虫给真皮去买它呢你就用着三百几个鞋我到我的给拿了你昆虫怕出给这鞋的给不出鞋饼唐多我看到他女民族你他让学给养钱给钱新年年路里打他最前面
3: 小雨他俩求马上到时间俺们俩批给
0: 俺们
3: 哦到大姐其实从下几个手把周雨罗永要七次切吧
0: 永啊

让天灵天天凝结了。我哪里？我让菜还用对钱不多。老婆，我让了哥哥。你天灵豆子正在那里吃药呢，倒有嘛事？豆子让了干不是扎起的。啊，这当俺打三天牌了，这东西也得命多。哎，不过前头你们都错过几个嘛事呗，这都没呢，捡起好了吧？天灵最不消去，我呢又没让人家。老兄弟和你们合作，上得顶着菜下，让顶着我是命多了。天气小雨呢，同陪你们都在要人，我让家伙又不行个买不着。

0: 的直接求人了，写着那个总裁鲁云给你转了，参云咱们写着云咱们挖着云咱们南国主日堂雪光日云茶为主，我在堂心都忙咱们去过，下堂恰恰我们鸟西座云咱们去过，我们堂三面日虚着心都送你们去过，就忙咱们去过，东京南堂强大云咱们去过，
1: 鲁云给三十九年连堂的错啊，如果

0: 小雨，小雨，小雨，沙囊大米多。
1: 老婆溜达，老婆溜达，
0: 老婆溜达，
2: 老婆溜达，老婆溜达。你今天是从我那有条就吃，这里你站的听不着。
3: 有吗？
4: 切擦！
0: 阿
3: 总，给我开门呢！
2: 喂，燃油厂没有马达。
4: 卡西，这下哎，是，不是下哎，是啦。小雨，我念书那么多，怕么你个做么事话？干脆打到幺七七去啊！用啊用啊！得皮啊死，得皮啊死！我不你个点不当我这下，
0: 我那都要不行，都要死。
4: 啥学的？我你可对，操我西帮帮的土些，普大婆婆卡里捏嘴巴。啥学的？我最烦心，家给要的这路明婆娘对不起人，过年你不是给皮的，点点讲过的，您怎么有事？
0: 您怎么原来没那点点起的，做的点糖果人？
4: 这是点糖圆的嘴巴。
0: 啊，你娘那的，她最急。生个年一趟过年，怎样了？给俺当当，妈的！
4: 用啊用啊，夜啥了说不清。给
0: 我走。
5: 停车也没钱了，不过停车了搞不停车堵，上街办法得不他个，我们堵。啊，买次给不他个，通不通我的小学是不？呀，
4: 麦子，干啥？我长个没错不是的，哦，
5: 都是得对小雪，不过感到还不是多，给我洗几个棉被。
4: 阿木啦，
5: 谢慕容，谢慕容，呀，我对你对不多，
4: 可是昨天不打元素，阿罗真有事哎。
0: 这次上门，我就特去买呗。
4: 让给俺自己俺妈写去。你等到过年，你可拉是还给的，叫不起来烂皮。阿西，现在写书。
0: 过年给爹妈写吧，到年可是俺吃着吃着了呗。没事呢，这个毕业了，接了着我前年的礼，远送很多，生不消有嘛事。过年给吃当，记了记，我念吧。
4: 严嵩，没到晚了的让这个。
6: 亚雪，让可丢着啊？
4: 都说叫啥子个中年戏？
6: 搞定这，长话没干的嘛，全部都过面呗。
4: 还是些故事。俺谈到你听我敲个大枪酒。
6: 听我敲个。
4: 你家老年火影忍者是你的杨家是对皮，还还是你妹子的那个西皮？俺家小白，俺家大年找最刚的，吃了螺丝的搞不要嘛是呗？你让这个。
7: 嗯嗯，勇啊！
4: 阿姐，咱们对球没多乖。
7: 嗯，跟这马子，阿姐个身体不乖，没几分多多年马下。

0: 경고 가려요 봐. 칼큰 닝마리.
1: 진짜 경시시 게라게 미스나르 네마 게브시 스스폭도 균경제 토비히나 경고시 송기. 진짜 게지마 강고 닝지 못이제 게부시.
0: 아 타다. 녀랑치오. 지마 저저 또 세야면 그때 제가.
1: 옌럽죠 야고 체제 체무차스나 발라능시 공사 체무 쏘히. 용보 망고 사토스나 지셔 녀스쳐.
2: 어지.
3: 어지. 타나. 니제 경러.
0: 고송아. 상가 중매 상가 진중 소와 교부 연구를 삼제 소에 대라 샘제 직미도 왜 가사라라 오예라 토브지 고 중두네 김장 작인 셴부지 다부도 배 전체니 소와 기부시게야 총자 신의 찬스게야 지기어 요리
2: 치룽 아래 자조유 두인다 머리 봐라 지나게 아제는 배 태디게 녀다 심어지 타다 저쪽에 된데 미르 뇽르마스의 멍시토 푸섬 균주체니 당당한 강부닝 제모들이 막고 되기
1: 지저직 된 강기 경시디시
0: 더디 가린 소래 나 제 론치 봐 쓰그르베
3: 당당하게 미르 숨부 소매 싱그 동안 란삼시 켜는 모두 되지 그 제이나 장게 드림 부이 김매 나와 용민도 왜 돈도
0: 叶鲁明国谢吗？错吧，卡里呢？何凡星两内吞下。两内吞不了。我内强子给你一不着，我让叶鲁明公司找个吧。我内养车子，吞到底，元宋大主我卡里有嘞，元宋给龙庭这些卡里呢？元宋何凡星搞不有这？听俺个罗的搞不有嘛呗？
3: 然，连不上心别。
1: 啊，好嘞。给这许的，先不弄啊，看养不许多。
4: 开始有谁？这几月温州就是呗。你看用用钱币，你那这么大去下，连嘛水那么多用是嘛人？给送了，是的，买这个米，俺们明天送回去。
1: 小雨，
5: 让小伙子买几米，让米差不多贵，等我年能够差不多。
1: 是呗，让两个煮面呗。
5: 我谈的米得通到宇宙去。
1: 小雨，你把那个让你也可以试一下。
5: 我来要试试。
1: 王爷，我还等你主意。
5: 把那个让过来试一下。
1: 可对盘水的那种人一把。
5: 是你，我孙女。
1: 这下，
5: 出来就打。
1: 哦，行了，我立刻注意的。用啊用啊，我让看路。咋不是打呀？我也走了，没吧？坑边那个去弄的，不是等到卡皮斯托去。我做的个，没得不起，还得呢。
5: 地东巴土路的开巴日达，我是繁星，真做不起来个团大的，给些阿个车吃呗。
1: 我从下真做不起，你给吃不赢，请阿看看今年给肯出个面的这是啥？让你做点点不赢呢，肚子里所用王家啥亚的，靠吃啥？看医生让两药嘛的。俺来，你那给些嘛的？你三大不赢，俺两个那团亚的木团钱数。
5: 我做你们多没多做，做巧人，让我那两个女团呗。嗯嗯，现在两个的，没几钱有嘛的，老穷对待吃些啥都吃不着吧。马赛，老弟给拿了两亩多沙鱼，今年里拉个两个女团呗，我多是这样送给。提这一年要多，让老亲我对，没多送俺拿了两个种女儿是不？嗯嗯，马赛俺没多就在银，老亲就没多过不赢，啥我就买老菜的下。小雨让苏岁是那种巧人。
3: 让刚个三单差多不？他都俺俩规矩钱，
1: 第一个穷，让看看钱，给不要钱的，肯定先不咱妈这。可这多，让给钱呢？
3: 俺能的，俺能的没过穷，老弟给拿了，不过我啥清楚，这咱我啥也没穷。
1: 喂喂，给他你给俺接的喂，俺俺是送你，我。
4: 忙学的着的，恰恰中年人呢，我最会穷，给了你个女秀的，你也会懂，可这的。嗯，是，阿姐，就打着多，可这着是。
0: 卡尔谢宇，赶到哈布的这，现在可以。阿姐，
4: 公园来陪陪。行着，
0: 再忙着一呢。
3: 托起。
0: 别了，顶着吐不了。哎呀！啊呀呀呀！迷对了，恐怕看见你有点别。光棍爷了，前面的马是，我们吃鸡。嘿，彤彤，我们吃多啊？让个不给点点，吃那点大白，不吃不得的。家长，唱歌的这些歌是。
5: 阿姐，阿姐，我那是呗，我那是。忙说中间个那么大的，自然都是呗。我是命运中东差远的。
0: 是命运中东差个些远的。
5: 啊，伊达，赶紧在。呀，可离奇了，怎么出去的？哦，两百张的。哦，那是多少呢？要多。
0: 起码到年年那么这三把，我你给他呢，深圳给恰过去莫的嘞，哪怕给他不打。伢个说那什么的呢？俺做矿山的，马不上山一个的。
6: 张小姐也去啊？这过来的，俺怎么去啊？好多。那你们都做完姐姐。
0: 我忙修，让给打不着。让给俺老大女，等到年初毛空嘛车，让我奶奶都忙得着吃香。这趟吃零碎也吃多，让给也我吃，扛着，如今身体给俺搞不起来。俺妹呢，面都没落得这些高油。
6: 嗯嗯，也行，别再吃烟。
0: 嗯，现在休息了。
6: 嗯嗯，休息休息。
0: 让他去接赶紧拖个走就是了吧，俺抓着下，你的公司姐姐，广州从下去了，可拉当位。嗯嗯，
6: 给我啊，昨天吧，啊，今天别拉扯东。
0: 啊，放心，专门搜索一下，打起个药品。俺抓着下，接着你们都喝了啥的。
6: 嗯嗯，给我啊。
0: 拜拜。
6: 拜拜。 马代姐，还多，让给侬买吧。我这吃好了没事多，嗯，俺让大元素，你们都得是三三五九。嗯，让个爹呢，产品多，俺老请不大，元素老请就是。当不得，听这人多，一年三百五当的产品多，给不啥的，说出来老九年穷一百，跑不菜我是，跑不菜嘛就不合适。 喂，一年谈得上了，几个月来有时，元送了三六瓶酒有嘛是吧？嗯，嗯，一年的，特别是买不年新的鱼，婆们啥的，对我那天了三不多是当什么？嘛些，几个月了，可几天那些呢？刚好这一天了，元送了将近要有时。
7: 嗯，这是大家找。
0: 让听着，老子听不了。今次就是你们兄弟厂嘛，每一人都去你家是呗？哎，看着，从前不听这些贴吧，听谈不赢。我有眼光叫了，屁股贵呗，脑筋贵。哼，俺也搞不起来穷。
2: 搞不穷那干么干嘛呗？
0: 我们那是点点钱，年年存的出老不上去。哦，到大的，结春前要给钱忙过几天了，苏春期末到你们那钱那么多有嘛的？
2: 你还没洗大车的，俺去给了苏春去买车呢，出来的苏春去买车送呢，没洗大车我去买的。
6: 让去给老总的亲戚，昨天把肉去准备呗。肉肯定小了，来红薯啥子？来红薯水。
0: 嗯，
6: 来红薯水。
2: 今晚呢，俺同班的。
6: 你家的谁？嗨。
2: 我来查找个月，替他休息。
6: 그래도 수호수도에
0: 내가 제 개민도 승인맹간에 되는 척이
6: 젠더비야
0: 아자 연송게 라 랭네 되버리 쓰기
6: 랭네 되비에 가리이나
4: 랭네 되야디 님지니 삼다교메 냐 삼리 교육 다비기 신지 랭디 나 진지 중문도 처음다님도 매도 총가 수녀이
6: 매도 총가 수녀 야구 역시 라 매도를 가버틴지
4: 嗯嗯，哦，伊奈卢布托加修不巧，俺做来都他直接进了，让给某准备呢，托托派出所，连不起那个警察主任去给卢布托加了，卢布森这个面子给查起来不能行这些。嗯，老对不起，俺两年团把车下呢，急忙我做突然有事吧，俺没到从俺了忙学了。嗯，没事，俺用不着去，看不清不是鸟语的，看到你卡起你个。嗯，今天也是的，你从下。
6: 看过几回还是，也是那个多哎。你俺你的送亲戚给看过新疆来了，啥全部都会啊。
5: 人民我祝你给演给看爸妈到电影院是个有吗？别，你也得是某人的先不用的用啊哟。
6: 这干不上事，你也听这群的先有没得？你猜是我有没些？你敢不有不得些？
5: 嗯嗯，我有没猜是的，谢谢啊，有嘛事？
6: 干没呢？同桌有呢，强是强没。
5: 咖啡有呢，这就有呢，真是牛皮。一年两次不拉你许多，
0: 听这一弄阿大个用的，这个。
5: 俺让俺们拉咖啡，让俺们拉米也好些多，况且这金砖木就先还用皮。
6: 嗯，俺做没钱呢，来肉嘛是。一年干你送账，今年一年这点子了，俺点点用过一打。嗯，算那么中意是多。
0: 你那么没钱呢？你阿妈我就钱还是？
7: 我就叫你要嘛是，天天看忙了，伢家就晓得。俺没去跑的，啥？可立的，俺路那是等你。等到三年一遍。热了，热死了。用啊用啊，连有年休，连吃几天啥？热死，今天去让了土生休息。用啊，托起托起，托起呢。
6: 要不接点啥？来有钱我也还得呢。
7: 人民路边了，拉倒。
6: 阿丽。阿姆拉。嗯。
7: 既然说的，你也跟着俺来穷去采呢，差不多要是为了。嘿。
6: 上个现代爹爹呢，六千不是才有百四六十多啊？
7: 对。
6: 这他妈是，
7: 你是呢？俺来老好几个穷不起。啊，这应该嘛是。嘿嘿，用嘛别了。让
6: 给钱的用不是别。
7: 啊。俺最拿了两只牛仔，下次没得乖。俺到上班了，老在店里活是，好多天这二天没得活。俺最拿的，是人完了。
6: 自从学过嘛呗，
7: 俺最近咱的，一日给算算今年是嘛是呗？日的算算来穷个，搞到是菜吧？一日不得算算来给俺用，给俺送他些嘛些。上
6: 给我呢，老亲戚菜买的。
7: 啊，嘿嘿嘿，啊，这菜没。
6: 菜没，菜没，那也休息。让给我娘听这些病呢，哪的哪样么好？嗯。哎，哟，何西，让爸了，进了咱们家亲戚，他多老累么说，让给他爸是给不给去吃的，看吃看行不行？

杨可把联系啊，让爸来给你们去说说喇叭。啊，子怡。

0: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 Chilinala, yangsi mi chulu sabi ne tsu yori. Nyepala yangsi di ne teya kapu yori. Kwa chue ge king ma ri.
1: Simchai bashi a, ta ne tsu ge kwaya mi tuwa. Samu kanchu mu jimato, ngwa.
0: Kanchai chungso, kanchai chungso.
2: Nye ki shimi kana shabi, longo jo shimi tebi. Bala ya zuiwe mo to ma tuyam su. Ye, ye, simlimshi, simlimba. Nungo jo shimi chula chisha, jikshan nune tuyam teichu.
0: Bala nam yulho nam bis te ma ri.

0: 求人，我可真求人。
1: 阿扎老公，姑娘身上的血有脏，点点其他血药的，让该老婆洗洗他。光了他的，引起老婆是高的，那就看啥病呢？老早不吃吃药了的。俺这上了多个小年单位了，其实，其实你做啥病呢？让阿扎老公身不点事了的。他对你没忠诚。怎么这把枪啊？点点你个人，我要了吧？我对不起你。既然他放心，阿家老早退席，我到今后那个连姑退下。亚秋，若不吃亏，我也认。

0: 난 피겨 소시다.
1: 됐어. 겨 대시다. 지게 아니고 배지 미임자.
2: 이기 마시. 이씨 마시. 아. 이기 마시. 배지 이기 마시.

0: 为何采阳？
1: 秋哪诶？
0: 马日英。
2: 用啊，前两年罗杰是我写作的。
3: 你辛苦了，米奇。秋哪了啥事？顾不得。你们就这样亲近，心也疼，用不是？
0: 阿姆拉，给咱采阳看是没有马日英。
2: 光顾看舅母舅妈西，
3: 我做三女成这些过什么？没算不起，当三面不恰不是？我算那没得，心那顾不通过月。
4: 他也碰不通过月子，我得要努力么的喂。啊，阿弟。路明杨白，我出我道去，小三随意呗。
3: 金金峰，让钱俺快把钱吧，俺做三堆新西兰酒，
5: 爸呐，去让花钱吧，年前看菜得比。
4: 这下这下，俺能得没？
5: 菜样该去让菜我拿啥不是啥都该清楚。
4: 是，俺能得没钱？俺得问他们这里面的鬼，菜样可把给不接，俺菜要买来了。
3: 这你可把一块金箍，
4: 对下对下，
3: 可把一块金箍，可利索些。对的，你那这些说说哪用死了姐？大姨呢？我念哪说
6: 啊？可离了去的。
4: 要你跟这姐妹我来写嘛说。我这是。早晚呢，你个名度，我来明了开始这个月面，你个名度，这里不是热闹了，你没打。

0: 这肯定是些苦难，心里面多。那边恐怕要钱，哪能再给住喂？对呢，既然俺你做节目呢，如果出生给更久一点，你说下。我喝了，确实是呢，工业说的。你们干了，俺可是干啥去过？其实你我喝了，当下就干去了。有效，咱才看你明白，怕罗姐你要是给不去，看他拿了菜样要的。
1: 是是，也是要这个啊。来个照顾多的起，咱养大的你是小事，能大有嘛事？
2: 用啊，咱俩看着有呢，先把卷着呢。
1: 用啊，
2: 能大有嘛事？我怎么这么些事？那咱越拖越有嘛事？俺们这还是念旧的，呀，坐的，都别坐起，坐的。
1: 巴拉，巴拉，
2: 巴拉，
1: 巴拉。
2: 给那个话题吧，就那米莎下次给哪里休息休息？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这你不睡呢？就那给个手机用一下下。
3: 阿弟，等我没事，我没事，等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阿弟，养啥我这边？
4: 我都认真读书，
5: 阿姐当妈的，俺没就想用的，听着说的，阿姐，大对的。
4: 大姐母，雅珠，
5: 用嘛人？伢让了伢三人，让爹有账，俺们俩偷点其他袋子。
4: 可这多啊，刚才我请过来，才两多位。
5: 嗯嗯，你来拉开去啊，姐，那对不起，让看我们同到咱们家没说呢，你让入不去，你们到咱们家用过。还有哪个有给吃个药吗？这边。嗯，让看这家不有病呢，你女去。哼，我来领给你。注意的。 记住，我和老大先拿茶水呢，可把酒去啊。
4: 嗯，要啊。

0: 那边拿了，我认识的许多球迷多。欧朗那他的，那是海默的，同班那他的差不多。那是的，米苏是偏人正嘛的，卡西罗卡谢的，养的老久了是七年，凑不齐的。米卡西，到我卡西的国嘛的。嗯，是啦，其实那是几十球迷呢，苏建我嘛是不齐，天气别特别球迷多。是，伊那的凑不齐球迷嘛的，凑不齐球迷了，那不别请让我听嘛的。
1: 啊，啊，忘记了，啊，你，俺们多是哪里？连不起呀，多是孤儿蛋呢，用过的没了。
0: 一定，好了，俺是顺便去接，那些皮里的春节巧的，那是跟这几年买羊血的，三把羊不起来的。
1: 啊，来的，给咱个送汤的。

0: 生育求其者陪聚能聚给通讯西边呢这与总统慢慢自往死不预备过了许久后冲一起天前西人民把他组队写的兄弟诀别偏这三不天别过了建用千载来天别你们听去吧上穷给千载起过日谈日不别为过了你懂你四主流中国恶心许女生大他推着三边许女董月前给去全组为中这起过拉萨作为过了他是托萨奎给新学天在天来领库有钱我出别过儿那去找不满足他连着组准备去要开推上了腾进去新别过儿
1: 什么领给公共啥
2: 公共啥
1: 迪卡尔陪给送个这两笔听见来听的平常生育你们这是吧各自修
2: 这里你平常是别在举皮他今天我别在送就三遍不是什么能听是不能是吧
3: 原本两地去就得提你的创业人怎样做人听说云南的普通本局前辈莫本期参与预计出席内地的点关注在预图刚才他们的谈不之外他
4: 怎么领养这人说吧看不谈不及
3: 人不谈三不随行三边得不念让助他送着每个给他们可以贴了结束票满足去金砖马尼马界这边自由我一把他自由我尼家界这边金砖马银色了不差别给这贴了你就得不在我所得里同银电个车啦，错话几把他，他咱们店里每日天天接他电信，老主张忙不具备，咋子提？人不日日他，我当日日总当出，才行有谁？
0: 店里人之常客在于常客，半为人需客，陈述看热。俺做新年，云平人体给念他们贴礼送。第六年，偏西为金州大年，落顿就全额款为落喜迎啦。云平熊人托蓝块下东土面龙恶就可为罗西干衣。听啊铁皮了快把心呢。今云年在于土举办您喜不喜不用国务一本他。他家您你来国务一本日。中共在于总委给车站部人不古别列记王振奇。七东古别恶正恶纪律到恶班吹屯屯前举不屯下北记毛主席普土本局前举国儿去中央门卫给干件千大规矩。个皮儿。参观龙乡土家队前边大学纪念出栏改革卷起短途聚聚车之前本地看几期咱们所学的土短距前的自于土聚别冷不详自于总司主人类路聚米这区路称速界给七天天干给主人沙文海义切东古边的中的纪律到我古边去送去你我用爱感受你给我给人们传授教育

0: 现在就被刺激人去学吧。曾于托刚一谈嘛听谈不真语，其中古兵中的年略到中年的等就多。三节地儿俺却老年听谈不点语去送不热。听俺曾于托讲对，但需要今年出别老年冬天出军去作战。苏国主义你在于托七东国边境的你老年七东国边境的出老牌老年点不赢余地给忙错忙不稀奇本地拿老年当我用个月本地拿需要进来忙错点需要进来没没的个人譬如忙错去老年当我搞起个多俺最个提对老年忙不起月中国三不五年写不他特同中国民忙给给个写不定个忙错去还将搞不起个多老年点不他啊，忙错参谋宽容个人。现在俺做谈困罪之娃，还将也不有其送不着。迷茫没本钱，在于托特送所的看住问他，天天谈怎么了西吃，人多人别吃去，有些人生的难的，说不谈心急的周边看不准备，忙错错年岁点玩去儿。怎么样这样，三八的周边看不谈不准去，场面别把路领去。听言马德居西边持续西居西尼边大学今年出别门面沈竹林出修格抵达宋一边地说罢了说东亚提新个面连开些讲不句今了说罢了说东突破轻松一年说罢我不说完该来看不多就还最给鬼名他肯定是谁鬼名天了催得连忙前年新年里住不轻松且咱怎于了说罢我不看把江江日期送不热山文海义三年底儿，年月点起，苏巴车主送给汤森今年。这月头，孟本杰忙去看把戏剧线的改编呢，早刚期末出狱就送不起。隔天对，苏巴了说冬天呢，特同这月头月边顶不完也预备起。金砖马立起，听闻日当温天气顶不完，从而更多期末出狱。这月中这月出面，各一冲去立狗眼许别立起吧，你们三去。但需要今年出几个梯队俺做这没不稀奇俺做这穷没问题俺做主持谈我才去算去用我们些俺做主持谈我才得当乐穷他将俺做乐不谈归雄便且竹马竹茄子苏边罗国便在说我才谈行政那错语听了一呢我才谈行政体制俺做通玉米罗热也去办讲学的刚马崩的喜气来领天主板亲别孔翠特别这谈主人也不给予家独天没别俺翠纯粹听见如看这祖先年主人参谋对接没崩了给我引起送不热沙文海义个体对俺翠忙做给青春莫名的马切这边则与我一本他则与我呢家切这边青春莫名引起随于其送不热你去行土增往四别妈妈去听梦托罗马人则于颠沛国内批给女不大于则于总则于容面重叠人们重催出名李秀英去他去落谈蓝鱼重叠拿了鱼不仓嘛重叠了鱼寻得去群切查多年有他正是给天哈重催拿给用给多起送不是你们三去他去忙做也错啊给他们给不他米日听这样吧谈这么点利益用多期训练忙出日孟西只贵退步藏心追借进去年最几个月铁柱藏嘛俺去迷途冷静途穷顶不为从而南森拉我都给我登部朋友请问你迷茫青春嘛他空前单给各种引起送不日苏国注意个体对俺去在娱乐处对蓝铁不求呢敢不洗茶用的都及冷牛铁对当我借着三他家你们进来立个月不过年没到了，这是雨咋？还将去搞不穷些送不热？金砖马皮狗钱把橄榄钱不穷哇，滚去天色热。他钱呢？有年橄榄开的穷一把热，他们些呢？他这个人云南的到天气短，心胸清不远。一年两盘年车被越南他安扎橄榄接连，个体短皮狗人不热，干脆钱不远把牛做什么穷？且咱他的。云片冷天给他们十几年蓝盘去通对了七针七对女娃七日七个度蓝盘图俺去温泉边写几句题可能别鼓励捐把娘连他温泉村应多捐金钱不赢蓝盘年俺去每天去这边日龙通穷了忙做给江南街边中华塔体为孙秀热度街边日娃样通穷
1: 平民人内军空协所差别落杆儿落去拿米瑞卡给不出去天池别碰切的电令堂皮给健康坦藏多期间给天前行命的也论给色系前面托养为担心皮为那么上不对本事罗布森留在其推荐新闻团如果重点的土里路径你别留在唐突安徽一忙些团票给水军路线给摘出罗马村下部车品有事 罗马村出行被协助的呢，票据局给安排，具体的期间及三种级别协助是一百趟，协助提能票据水军人员协助他，安徽人民学校人员年级定时签的罗马村罗，每日通知其罗素定时当月是，票据局给安村中央所票据局，黄梅城西罗马初步通报的组内，别的他，面对去年快过民众为人力金融责任我们签的罗马层面。 中华美丽金山七大的资源都是迅速加过切不是，如果春节的突然路径你别路径通过，真的通过了吗？电子杨总记，最近六省的退休人员票据给来去，矿南北培育的等于，你们就能够预备，美丽团结的都是俺的外设都轻松些些不是。罗军能，如果春节的矿层面，团结些的团结定时切不他，中华美丽集团组别都是电子采取作案切的，美丽卡瓦拉中央他别的你们这届采取了工地单卡了，推磨给三百。
2: 金溪专业，三百几团团平均大奖，其中两年级及美丽团结及那么三百几队，是。那当去干嘛的队伍图，给力他，平日回日，没不日，说不日说美丽组织做对这个愿景，美丽团结了训练加把团，是人解决了工地单位出，队伍铁，跑动中午出团，你们这出去其他三队车的，美丽卡瓦人中央团，比你们这届给春节的队伍队呢。 协助那边他，就用你连拖把钱有事。那当去七十出门，干嘛的地轨给当这边书记，弄不这些去。俺村地轨能，没人忙了，没不如忙不预备。俺村平均顶个钱就你，俺村市里给电力给忙些电学的人些送不是。天给干嘛的地轨给没人看，我来团结十八趟，刚安拆个平均若人七百，那不三不是钱有事。
1: 你这刚个听住也在这八个，就刚个都在这个吃了呢，我都在这药些单能就不。我从这里给美丽看个密码去，团结别碰钱呗，记住全用，西团电力兄弟，不到空白去电源头去了。村子总图，采取土白色线电源，主力给全部拖行，新装备全部拖了档位，猛些的去了一百趟，内能西团建趟，餐单建图，得不了钱有事。
2: 但现在到了车站，那光一样咯，着装这个钱的白下一样咯。
1: 他这，你那给苏南人他军队投入钱的，咱把他把票得动，你那给抢他，对吧？把力所来能钱呗，你那的人新装备用不破空了，确实有事。现在你那团里电视积极今年的宣布，苏南这些个，俺村他来名字呢，你那抢去来团在提，刚吃你说他什么他，你那别让刚吃就他什么钱就一些损失。
2: 随军团里的部队投入七八趟，落给三届团、三队前年，团内三八，七到三八届基层修建签约时，落给增强团内领导预备，平均重播永久存在参与公司呢，这对明明卡住了在西北期间几个人员，拖死了在克里西时，记录你到你十数亩了，可就签村克里提，明明能住协助他，今个不得是参领所的命令，永远去每一边就是开工期，那人克里苏批给签约时。
1: 平均重播永久存在参与公司积极经营的陈露明启，所等地的前辈团在组织于，推荐地的在酒吧了，各个全部有钱送不是。如果春节的今个就跑了送托，从年可有来送到我他，从过满人七十七的当就提，便就是批给当车组自己的，却要年七十当托把他，难度真特别特别拉得了钱呢，乱动七十送就就钱的，做就跟送钱呢，看来批给这就了，团建加油是。
2: 如果春节的马就规备局局长熊苗一，团内批给当朝他，从过满人参店，团过了托他们吃不消，南站跟咱吃不消，南水街三顿吃的，南站感觉团结起来，我们偏女团把钱约结送不是。刚挨开头三，团结拦不别，罗局能，后给表达空白女不单呢，便就是批给交不充裕。随军团内人包了他，杀得了团内批个贴心，猛心这个头上都钱呢，从团里的先批给钱去。
1: 罗局别尊来，罗局穷就穷，穷极的提供起社会团结及人堂，记录你到全国旅游高通局了，过去考别才几年呢？记录你到你三个罗罗高通局了，送去送去手机才解拍了拍了去。 Toge Manzu Pege Dangdi, Goye Dingsab Chebata, Kumdub Dembu Bune, Miri Chimduen Ta, Tune Tarawa, Chongere Ta, Chongsep Zeba, Manzu Chubaje Tune.

0: 피럽기 레젠 사바점 협시
1: 진행 아베 치 숨주니니 개요 천재레 튠베 님무팅 주부팅바 타 닌셰 뒤마 장중게 첨지쇼 타 로체나 천재 협의 동와 천재 기 신바 편다베 치고 소 르탄 르브비니 천재 레 튠바 지심 숨바 치바 탄 쳬치 사디 변초 뷰다 공피 주규 천재 기 리기 구쇼 치로 다이베 시
2: 네
0: 新竹满足了中马主义大众其他六片空里俄里社会训练重视区地主了在区别地内的新竹吧别么改善引起时任前在来的不是给原来记录青铜国际国际国际国际罗罗来个的学村空气时任都西处年我在地主起来的推展出去他地主开吧你一下子说将前约吧他新南某个看色了空气来了这些别能做天里让众前在来的人别送年我们做些人 俄里社会训练重视区地主了在区别地内的新旧吧别么改善起罗地大能人家满足于错完你的心压度起码没同了人头去改用参在来的人别你们所谓团队了俺就参在来的人别让众及基础表达公别动作的观点当头罢了包括亲不接穷些算不是基础设备参在了这段他杀掉了天命区别苦有什么是对切平常人中参在电子抗体参在来的人别那是俄里货币车站路之南区的
3: 罗布镇能现在开的单位几乎被预约别每日开个路中巡逻处现在已完成了牛肉托巴塔三队崔西皮三边西间控制三能特别不适那是我的货币车站路径起了吗这是准备听我车里他我做这我买别那我请不约提前给了控制车里现在买不了那我别有完热度过送了空那吧过来开不赢别我人头中写去不适平均人中现在电子抗体温泉选拔李健传奇 俺去，钞票刷到了西错的，完全的存在存在满足了这么多钱的，车里给牛哥刷到超市的截图吧，且越钱算不是。你先对嘛啦，将存在存在它，中间的它是个卡给存在据说只有钱币，俺讲的存在新竹康它，新来了在七百点内说，千禧给他不是谈不了具体，基本看难去存在来的嘛它，选择千禧更正吧啦，真不是预约呗，也就存在来的边俺就爱人，没得学别的，刷到编辑的表达空别动起。 规律三八千九的工地单元是，那就创建了新竹来参赛新竹特别的呢，参赛土团可以扩展选拔，搏击才起。俺做木头三队参赛不列队，学习别的，刚刚开始七八天，特别可能去团内，那就表达空别动起，参赛别女学技术不就严些算不是。俺的社会参赛局三队可以扩展，推出不加出，参赛南昌的决定是否了他们前的。
0: 参赛给充值提的团练他满足了协助储备规律所给的话，这就严些算不是。训练重视部在对苦力车及新多团参赛地主了在村的抗议主任，任有将几枚车及就在日常连坐起连增长李艳峰起，参赛新竹团参赛车站所的店里，新松了协助储备车的东西严些算不是。将参赛团座及当作书记，主席唐子辉起。
1: 学术卡西主表的美巴团团建时，作为两根图纸呢，将用的参赛来的人被你吃一天，平均表达空别动起，参赛给读书技术不就严些算不是？你去，上京就用新竹参赛看秋日看是路错别，南宋新来六千谈杨志涛，平路抢局给库鲁嘎别，人日再给给南去接驳人力托马，西边托不提托呢。 上将给日落，所比且给日在了新年，聚散顶住前边群层三万里八村一位置。记录你到你四季落，结合给人三本一人一位他，记录你到你四松落，三个给边村从大通过前边平路前局给库鲁干边人提他，我日他能去说，中国满错去给两头局边各点群里所去一位置。其次你去给你，上将将四瑞给，当最从的说呢。 这些书记习近平呢，你推南为松懈他，高贵去请去光团局长谈罗秋那回事。蒋德伟给军内委员，特区机构部部长，将四川党组书记选拔，主席选拔孙德明面，总督作用能够，蒋勇给任看四川政组他，将其四川委员，体现四川立功给力级别，罗秋定色切脱，光团给我他，拉林给浪前等怎样大多不切的。 当中央开特区规制他，蒋德伟给来给浪前拉大团局也不切呢，坚持比例主的，表达公平用具规定当规别，你送那回事。孟小林他，别木问题，这个大王为主席从头学不是。其次你去过你，俺全儿来去叫中国路给停车间组准确，浪泉西单文班前几把全村组务前边，中国俺是训练生的他，推着三边训练当局才给全村组为装置。

0: 七国拉萨村一百人。七国托沿用给七国民政委员委徐努比三万出去看地托上去蔡龙局长谈别特牛局长送之前年每日团结谈边角批给了官邸提醒健康西北组军所以昨年七国了密地上去别特记录谈中国路给停车建筑准确建筑长度困难别准确别登局另一位置年多女性的旅中国恶西许女性的特别年底的居民空特特意困难边温泉在街停车库地让我明白一让一个多让所岁年内托其他民别来接对于困村六种训练人气来个要不起给人些送不至各局个别批给恶西许女性的特别冬季给他的年中这前边能推你训练给人气习近平习总理别的前边过意提领种植七八天，你可以寻个一间村呀，规模挺大。场面六岁才下去，人口多少几岁比个人娃有几送不热？康庆三土儿习总理，别的级别登局日日，四月份岁月别寻了江汉了三六七岁的六岁顶三岁之月。场面平岁比这级别去，别特别团结集团群他普森给贴心点别，俺来两百过年，三土儿习总理。来对谈恰恰主编做什么热皮琼语贫穷六千苏州六零七路吗徐红叶给每个人去普森天给个别批给金融谈娘这图不清年萨托尔西祖地别别浪去西单为把七个银器送不至拉斯重庆民生若给米拉如看去如今唐别如冰选拔定金诺别今日不错米别今年人群里内定送切地米茫茫错给厕所定价送年今日苦我谈各度天线图吧别碰切别别推热三别免损连全部洗七个银器送不至全体为恶西装置错别经过完将样准备接了俺村母亲去观看给温泉修女比赛登局立空谈落场重新提醒地区界西人的装置级别起过这组界点中国路给停车间给贫穷给留下不增局两村都不修技术比军系送不至
1: 其实你是国人罗素比给给来团四这组界别也用给贫穷给给团民罗素级别人都不界别其中你都你四处旅国家组织起过他自然错于不是他们给国家组织起个决定做呢罗素开办领导级罗素参加了官邸当年罗素多次积极组织扩大前几步的言行组织不断给人民性罗织的永久他送这些的各地为改革他孙杨特别被准去托呢退入设备罗素开办领导级能断了三者级别人中的交接罗素来断别获胜特别培育不是罗素给为罗林恩赐他人中彻底参加其期间王雷仪周镇年不久心能用完什么穷罗素恰恰给六级他给人去跟着的家徒文件突出来前六级来段出演母体人都得特别懂个影响算不是平常六级给罗马留于其用完十秀呢困难被心定年恰恰提了在我精髓的热度我未必日中心年用完银跟来给肉上母提高了六级接来给人去差别给我穷呢你罗马体会马瓦了肉上几个影响算不是他定期组织提罗布金塔罗布金琼提醒每次罗布塔普及罗布索罗布切过忙不的切巴塔人家中罗布听给只有跟古罗巴塔提醒中间的塔四个卡给给他给为罗布这给罗布推门接每顿给出中哈桑三月份所组织年把他立于不是七个月托查到他陈明松这个那边托呢罗布来顿把体位忙完三百多亩十几天了，年久都不切别。退入设备，罗素开别人都杀多了，特别投标了，关键特别不是。罗素开别人都切别，国家组织筹备昆明，人民建议。每周内每周给百准切不久，俺最便宜罗素恰恰提亚都签约。罗素来顿别人都提木头特别当年，罗素恰恰表达工业用具日外越界损失。
2: 年头，那些托萨罗科技新学的团在团领，我数国家几乎左右不是。新疆的芯片、新台的接电话的七八台，中央的满足的协助周边停车间去新所团在都这么点点台，中央去满足跟连台长征苏州偏街东角了，规律三八千是。
0: 他在托山区去新学团在团的领土，牛村区张新车这边台，长城最看所只贵恰三不月。提个日看给新者台，我才说新学团在表个台前，地村人工样起不一百十。他在出名里拉去，哪个总不他人空样差不多别，还将得地不多去送不去。林奎克从丢了明年，若有四九忙大西端的， 总队给库布羊头当了他林奎克特同西雄给长城他行索七句克斯他推之前年西句给库布总队拉都吹不切于咸阳提杆特同宋主坦叠从叠给起来了若有前年最年坦长城创给坦创西都叠给起宋主给扩之用下坠前一位置宋主犯罪有疑林贵天儿大个切这个直接恰惨不多天满岁他略看了枪样当我他蓝光脚别纯为养枪样当宋西宋不日宋主陈情起我怕是从个月他的推炼力量修炼从下天土清不满岁低贵阳体位切谈点别我却不切跟宋千年一点从你去运行宋不日西东穷行呢林贵客叠村谈叠边长城街地方今年七日谈屯别过年主日谈我菜昔日秋南屯菜桥东屯菜送了看叔叔从你亏空一年新宿屯菜牛村谈最年一岁长城盆居叠边街有几个挺热进去满岁苦追秋队第七夕做一位置南昌铁特通上京中给长城送追去千军所他三春牛头东为西区屯居千年三西土别七列进去长城最年叠别的那些组的满岁给三千定价跟送户大千一位置拉塞托三块行作屯在屯列林去跟户外林先进去列琴俺去托三来西族问他他三些许主板将用所缺不接给批给密切军权前年成经在追第五坦推之前的叠村坦叠边长城街松之前临前湖大对年查多成名娘这狂批用有滚地当地创着也不追年行着被拥抱攀援他重名随着批送操作东军引起送不及我给为推索在他给康塞尔孙娘的问他该为不幸运找不满足他列车组准备去周星亲笔天津南修炼罗晋南去推最阳血岁月为谁
1: 强子当土三者人民立白他恰恰给这种作协助重叠给咱当人民我不知道就是
3: 谁他老能说他恰恰呢也不用去不成办法人家可以呢我们能麻烦了他要的其他是其他我说如果没做进屋里呢这他杂通的是应用的干我把给了他但当年呢，我从永永巴西过来，那车送去拉萨，有的他老人呢，他他那忙着在永永那个送小鱼了。
1: 是不托我他那么些称呼呗？强子当起，再给别推走，落去了到我送他怎么来买呗？中忙做起推走天呢，人当七岁数这个月，因为老人那就冲起来去，绕到了杂碎他没得不咋的。我给不拉叔叔，今个送给吃的热汤是不送呢？啥都。萨拉拉大将切的，每当人中看西端年内的空白洞为了没多久又不停。健康体外内部疼，周内团结的偏执讨我，周围错我，你的心内损着我解穷于谁？
4: 三的小样子老样的，三的现在装的，但是那小样子太难做，讲堂去了，还讲继续去，难办去了。俺从六百忙上那小样子，人堂前边去做。
5: 要去忙的忙的，你那我们。
1: 如果去这趟的西北滩，日间宿舍送给不样，是我七月退休那边，那就从这里去。有提个主播，健康送给能退休前都九百滩，主播今天去住了团结七百滩，七百，咋了了？过些滩，健康都是才两七百了，来年去可是顶不着个月。十年去那就充电，路上充足了，充足用数健康级别人心的来年，年纪接触又不大，来年日日落进了科室过了电动这个月别，这当送给他，又不破旧年个了，退休了这个面不谁。
6: 俺就充足去说些忙些去在搞的哩，俺们哩在建设业嘞，可留个俺们哩要哩，充足去忙做呢，可留去送去的，要是行哩，这里所做要的，至少了俺们们这也不小哩。
1: 如果都操作无人不配，总得来这样，来个错又不是。俺们就托什么去找我建议，才能那么长呢？人家去学车独立不了，再去才能落岗是一百趟。这些脱学脱难，培养当去，自然健康送给车的。那么长做人去，因为没了点呢，那么所谓了再别接一百趟。那在那么长做这些，那么人学所学的呢，啥子题，哪里样做了题，别就切出个有谁。培养三百码做能做出了公司，俺们都托什么找我建议，才能那么长去脱单吧，多赚钱。那么长吗？每句所在偏见越别，天空三转七八趟，多远跑了不？所见两端他就突破。 ngazu ajun ki kugup thumzin chebe tingup namchang ajun chi ze gyaju dunju thyang semyu ba tha chilu yedo ni saru lyu da ba ju be nang cha je thum ne lo don thup su yu je sum shi ta ja phe chang dan thu zhu le thun ge pyu je le don tha namchang che je gyu nyu ru gu be king kam sung ge gi phen je ngo ba che chung yu chang dan pu zhu chu be bu yer zun tho ne king kam sung ge tha pyu da kung be don we le zen sa ba sum shi shi 其次孙俊尼中央企健康科有孙俊大学所中出别让俊了你住起个这边忙错给一部学家去铁端切这卡你记把那天居住于别那卡把给铁端切把去屁他一部铁端切把你土国亲不起别那天你解于别是他的铁端切的能他是重叠的团结为那天出他西子重叠的团结为那天松你这重叠的团结为那天西于别能土国亲不起别那天起江都重叠的团结为那天你于别能土国亲不起别那天起那就重叠的团结为那天你
2: 提名保住个那团结局局是他的铁团结别那团卡你提让了只有重结的卡了主角了这局是这都点别平均组中结局了中央健康科有松江大学的组中期别人切结别切的能提人中央健康科有松江大学的组中期卡中一别满足一个别学家的他铁团结的局中他大学的局里切局了土国是难度其次孙俊尼们拍 中央健康科有松江大学所中出版上秋兰女主席去这边盲村给一部学家去铁端切这卡中一边南去那天就过女主席什么他那天给天生人心情女主席什么那天起女主席心不热大西兰切西索谈着用这切月中央健康科有松江大学所中去盲村给一部学家他铁端切这卡中一边女主他大西去这切最近南天
0: 在你登日先玩确实真的给APP锻炼西多起床下面三九多多开始了呢你前中央给你去三遍所追起来同问题老冲去生日总统做过他我同去记载你怎么单位三多三遍罗归松这两国汽车松就一三天用进去为跟真库有难跟真企图给这了偏给三天中追松追批给这个呀特朗普三不吹气图给你们日你去 习近平给习近平给中这把这支脚顶住前边镇都更爱吧哈子总统你我他镇都托习近平中这他日子成团登局年局节看松了一年中华民日今天作为独戏年度锻炼最多点别平胸给李前三不总归前边绝团作为明年中这镇都前一日其次你去给你 我认识归去每日天天碰遍篮球部队战斗各批文牛他总坛社会铁道前边居民入卡居住去去年居战斗起问他战斗春年团边批准整修文南我认识归去居民文年上京将给绿色政策各批问他每日给随军绿色政策各出版书军文人你前中华民日今天作为独西丁组起 太极长在七百三十四级别文明学校人类给几篇录制他是重启大字区地位录群都错一百日江苏新前镇江重启三区新中门别镇江别端定西给跟启给录村给客人别文明学校人类孙路给太极长在录制那一百日你前儿那就重启新年区给七六年度你四周率
2: 去感作为推给作为同居彼此千里列团别我他给个也同居才是习俗全区马边脸色看送去双子呢中国南极队去空端他重新给同居定价提醒老者同居所尊内亏空的新年千里切地亏空忙作给同居定价他熟悉地谈跟送去一百只什么林杰天地平穷生育年不着年着学茶那么林杰呢体位忙我为生育天端呢出这真的可以APP之路呢
7: 三国节用
2: 三国节用

0: 给我来念一部电影呗。嗯。这些，你也给拿了，那是带你一起来看不？要是都会丢，也没东西。你就去写些，反省爸爸打起个辛苦。每次那些，我就喊妈回你读书，还过节，他都打俺们去呢，回校没别说了休息。
1: 哦。

0: 请大大兔擦不着吧，咱现在你得去预备收拾的。让给韩星爷，放心吧，拉了，给我来那个拿自由时，他的亲戚打死马先呢，命我大马去不对，大概就你别啊。
1: 爹哩，你好放心的，姐姐去。
0: 阿江姐，可就今年养我有马时，我是明明给小赖个折腾。
1: 哼，明明给。
0: 落地爬过岸呢，小赖住的什么住？哎，也跑没地去呢，借了住对，借了爬来什么大皮呢？俺的都是得有生病。
1: 阿姐，怎么这么休息？一个妹呢，让我。

0: 哦，妹妹，哦，小雪，你赶紧去耶！莫亏明个几千来什么形势，一年见面少过几，啥拉不都打死卡擦下，各地都你给他吃了羞苦。哦，亚秋，小雪，哎，我那些呢，年年些的，就图要有嘛些，一年抵抗了催化前辈，来真给王子暖不来，是大概差个有些，哎，俺是让的，能大米多。 做的不错，卡不算算呗。
1: 阿姐罢了。
0: 阿姐罢不让用啊。嗯，俺们俺你今天落水了，和你妈后边不你算也要的了。他都见过了，大多些雇用些。我现在俺你来杭州的，你的弟妹真不能行是吧？能没参谋做雇用的了，用不看俺家么几年前春秋时代去雇用些。
1: 给他做下下呢，罗松主演给米家里的，他都不能信这些。等俺拿着电视破解，他肯做肯挣钱的干有些。
2: 看下去吧，俺懒得忙嘛些，给他说头的。
1: 哎，啥意呢？我也没多少米有嘛些。苏达，他先拿去了。你来新这苏达来把平个些，我有啥的，给钱不都有些？一年拿不啥的，大多钱你过的。让上上几个。
2: 苏苏让我听我们的管理，他都没了大多钱的意思。
1: 拿了不过好菜，俺就我那妈子，他都俺要着吧。俺来个那俺是那团差啥，俺拿了点学生家把拿了大多钱去。听这的钱我嘛是，让把了听这个菜里来要嘛是，拿了他都俺们的管，还头呢，今晚上把了就我去了嘛，咱那他个什么，可把今年年轻的他个是，叫做军队能行，看着今年中年其他他个是。
0: 让俺们先不他个让谁。
1: 姐，啥拿不得啊？你上家了没退休有是呗？姐，听这一把还过呢，让老九过年，建国奶奶的拿过也是些。姐，你没退嘛？姐不是可退休穷，
0: 让可退休奶奶今年小姐，今就让来建国奶奶婆爷娘个多。
1: 谈的啥了？建国奶奶婆爷有的？阿姐，阿姨啦，去让给建国奶奶啥的，给俺送些么修的？听这嘛你不差啦，俺来建国奶奶那吧。的啥给媳妇是？你也先给么修？
2: 用给我好点的，俺就拿了，让给俺妹看了，看得瞧见没吧？嗯，宋雪，让你打。我不做三折多，拉板多，烦心了三折多。啥黑呢？上届可是不过季节，看了一年干不了几个事了，看了一年三不等过事，现在可是六月没被收拾多啊。
1: 行了，大伟，命运呢，
2: 让你到我面龙哥去不是？让他都去多咱们可嘴要嘛是？他都不过无所谓，就是穷要嘛是？反正给他都好好说行个嘞，工账嘛都行没吧？哎，果然你联合着我送子，你钱多钱钱，别的光不下。我呀，今嘛你钱多钱没有，钱多钱没有用不得。
0: 哎，你哪子的？ 不是今年，明末嘛是不吃了是，是吧？阿姐，阿玲，你先把你啊，放心，你们去抢死给谁？明天大个宝贝，琐碎泡沫水呢，啥的嘛不要喊煮的。一天啊，他那琐碎泡沫我心也有准备。哦，上学的，给些泡沫抢死给别接了。哦，普通穷的，俺东海张家有对，你莫让给。
2: 写个月没还雇用嘛的，若不起么多呢？俺现在卡最用过嘛的，这清风，啥不如看穷么穷么多的。俺去明家姐姐，那是大家中年是不？莫些年，他都反省了好多有事，他都没退电费呢。老几也免得老几子年抢死给么多卡不是？
0: 哦，哦哦，是，你让了学天桥。
2: 差点看你妈懂了，你差点打没用，若不欠不咱皮。啥给嘞？路名也会是通过的关啊。
0: 嗯，要多。
2: 哎，你嘞，告诉你个，啥三大爷忙着啥，前三天过来你能活谁？
0: 哦，大年头。
2: 嗯嗯，
0: 年头。
2: 叫年头。

0: 有人不听这很这谁他都过别打个切皮打得你这么俗。张桂敏。
1: 桂敏。
0: 桂敏是。让给俺别三千多人。
1: 小雪。我抢着给我生病。
0: 让爸拉的女婿婆子抢着给我一生一辈。
1: 给个生面给你出去。对这些亚弟我确实的有一年谈的没有的主角里。叶路明抢着给别人没有这些下。我也差不多了你也能没来给别人。
0: 都是你的随随所所看亚斯才下。我大妈听到随随所所无足给别人前对别人和前给我妈是。
1: 这是银子妈的你要抢着给别人的命令叶路明的高头之压抑牛仔的高尔等的人叶路明了高大姐姐抢着给别人的人
0: 前的给让你谈的不多开给你一遍
1: 有别人看到我谈的两年团长两次啊蒙古有人两个谈过的人呢把那种前面该注意两个你不得叶路明达自动立不起人两个送不得从家走呀吃这几个人
0: 给用你让个心修切修的下生不多
2: 臭不呀臭不强的下大脚
0: 怕是的让你们到牛对面
1: 阿姐应当啊

0: 你工作当里，你有钱，起了薪水都不出门，哪能让你到底？二叔，沙发板上没有皮，让姑下给你二叔买，多多苦劳工作，天天要吃更便。我
1: 东阳，拿给你要干一路，出来亲戚到我家住着去，所以嘛进不去了。

0: mezi sinye de len kyo bo chu no nga zu sro de de ge la ko na shu gi lo ma chi ri mi chang ma mi ze yi kyo da sa lo ka na de du tu zu ni gyu zu de shi gi gi gen chi ri me qian na kuang kong sin bu nga guan zha li ya shu yo ri lo ma ka ji tu zu ge jin de deng guo ri yin ne kun zu 这两个年龄给不及卡谢给连续我日卡谢给摩给我日卡谢给一个东北给我日卡谢给三路当扎大群里村民给连给我日卡谢给苏苏女巫米新大利亚这我日
1: 金娜扎诺娜扎前边一连有马日一康医生呢我从每次当个前的我日一年一九十年底每次他就来来转一遍苏苏人一送葬各地对苏苏人一一每次的干个再给转运呢
2: 啊卡拉说啥呢手机接到嗯嗯 Rāntari sīm jīm mūtukui, cēnyu jī, nāl khālā suyā khārī ā.
0: Dīdā mārī. Rāntari, ngē sū mārī bē. Ngā, tērī chī chū kūng sē, tērā tūp sō kīk bā chī nā, ngū sū lēng nē tūm bārī. Ngēn cē mē bā, lēg chē jē dē, lō chū chīm bārī.
2: 那个头子了估计从个国儿跌不跌听不当过音马赛个着拿了克拉斯个样不跌谢马西北嗯从哪许多谢马西北前场什么就不穷不着老胖穷不着嗯对着马里一个单不能行过哪呢吃我三大节的
0: 路不脱票了，怕是得不到，七六个没到仓，先去下，钱都没到了，得得个人。哼，
2: 明明是的，一个字吃下去，我那让个人就留下。嗯，钱让人就看的。
0: 明明是的，现在看到下的，给我们预备学，热我要的。
2: 嗯，我呢，让人就让着下。
0: 我这，他现在有，阿啥个？欧克拉大家都有事，阿啥个？我你这我的金牌，欧克拉大家没事别呢，亏小妹不吃个三百毛多，现在去三百多，一年让给三百毛多少呢？你有啥？嗯，没这不卡着这，这个是。嗯，哼，可就要。
3: 让给你能面，给我轮队要入吧，钱能挨，让能面给我个喜迎，弄出要入呗。
2: 哼哼，
3: 啊，这么兴奋了，找我学习大酒。哼，
2: 也
3: 谢谢我，
2: 卡拉说啥多啊？给你留几个你谁人？
3: 阿家永别，
0: 给你两遍，明明，让老赵一遍。
3: 啊。
0: 我是我这是你也瞅么刘占你啊，他们年纪么的，你阿想给感受，何凡心事让给俺你们的阿家是不用当个事，阿家看不上，看不上，给你你出去一把酒，看他啥笑，勇啊！天是啥个看出事？俺大侄你那么几岁你不到来着？见他这么烂的，俺你了看他是当兵么多，学习也这么久。
3: 这样子啥了？你们可算有了啊！小夏姐呢？我可再过去嘛嘞。看来是大姐她去偷个鱼呢。小夏姐姐还少嘞。从不谈心啥事。阿姐，你阿想给三五当大的，天咋是没得？简大姐一瞧那点呢，阿想那个送不得，哪有嘛事？
2: 快
3: 去问。
2: 哼，
3: 阿姐让给瞧起是。
2: 呀。
1: 对的，俺能去亲戚这里去读哎。嗯
3: 嗯，瑞霞，俺能去亲戚这里去读。呀，你都记住了啊。
1: 我是，你要听给张村那个公爹的没打给啊。张哥，你阿香给把他弟带下去个，你阿香了什么时候给把是吧？
3: 阿姊，我对不起他，让个阿香，你阿香他开门吧。你打死的，让个阿香给搞落瘾。看这些年，汤妞妞也是多，看他今年汤下。
1: 今天是，七岁人今天做更多事业有嘛事？
3: 嘛事？我们的年天天汤妞多，我让个今年姑娘多。你脾气，
1: 天气土不得啊！那么早，现在我先住你上，肯定用脚鞋。俺能听着我大舅的曲面。
3: 菜瓜，菜瓜，菜瓜，让给我对的，差不多哎，
1: 是差不多，没钱不多哎。
3: 阿弟，大娃开始也狂了，这云送拿了，肯定是年阿家来的嘛呗，差不多呗。
1: 应该嘛是，听着这娃娃有谁，过年我能行嘛是。

0: 给破。今晚呢，这晚忙起去啊。
1: 电影过去，没事你们都来请我买的，我怎么干你的？我谈的现在做给妈妈的，她还年明白的。
0: 贺繁星，繁星。脱不掉了，新镇伢两个路阳林三的，是着掐死。
2: 阿姐繁星，今晚俺做样子大修了。
3: 老对不起，他这么还折腾我事，今晚明早从俺做你孙子，俺最疼到打到就是的。
1: 当然，退休就是呢，看哪当过啊？
0: 我自己对的，来我许呢，做干不做干不长日，同到俺做看哪是搭档。个对对，亲戚那么多也当求的，不得谈的那也那么好多，大把创造呢，给不上钱的个。
3: 莫来给回来了，给不上钱的我是，俺做从退休啥，退休又能熬喝了再用过去。
1: 能带有马人，这是这次他咱们俩去解救小马人小白，虽给力也不大，请求来呢，他也会给不啦。
0: 谢谢叔，祝您一年平安呢。
1: 这次钱呢？
4: 你给我。
1: 啊，马主任的，
5: 拜拜，
0: 拜拜，
6: 拜拜。
2: 那做大概要马接不起了。哎，到我那地准备他们。切死呀！提这边，
3: 切死！狗也中奖，
0: 哼！狗狗狗，还是狗也中奖，这西边中奖过的，你把都这西边中奖过的，狗狗狗两千个，羡慕到垃圾人哒！狗狗狗两千个，
2: 是。
3: 谁了大妹子？这个月不用回家去。
2: 到那他呢？这个是狗的，
3: 这边是狗的。
0: 呀！
2: 爹哭是不是这边的？
0: 切！

0: 别得这么急，人民路边垃圾桶。
1: 我是，你阿姆拉生意看最难了，欧赫拉打开中间的下。
0: 什么酒？我先饮不多。
1: 巧姐的欧赫拉的村主是越大，做的偏酒给金大头也是。
0: 年轻时，帕姆龙大人。
1: 啊，你的开药嘛是，阿姆拉也让我听嘛是，看谁让头是呢，把家也会小了。

0: 是痛点了，这么大，娘忙着扫毒。弟娘，出去也不大，小子没吧？都，吕舅忙消毒啊，吕舅消毒啊。要许久呢，汤七下吃不毒，汤七下的吃呢，连把片都毒。哎，地要毒，地要毒。阿七，清风，你先把你个月，你啥子落个月的？啊？
1: 啊，中途那去。你对面几把大牙的别看不下，唐托蔡阳的三位管家极不高兴似的，你们蹲前面。哎，看着没被下辈接了，大概立刻立起拉牙了，他说爷爷，他说爷爷。
0: 哎，先生。

0: 清风，看我的肚脐脚嘛是麻下乎着的。呀，阿姊，那不啥意呢？叫我陀螺姐姐，那么再休息的，连夜嘛就是
1: 脚步。哎呀，就是，看那你呢，提着球鞋，没做巴拉是个皮不人。
0: 阿姊，让巴拉就我带不上嘛是，做的我去拿了龙虾蛋还用不是？让给叫我陀螺人姐姐是滚那么再休息的，没了龙虾就不送是。
2: 呀，陀螺姐姐，
0: 脚是脚，跑不得意呢。都是马事啊！听这些小事。
3: 蔡阳，我把轻松。
0: 啊，蔡阳，阿烈，你阿拉是的米牛阿当皮。
3: 阿烈，阿拉牛在喝酒嘞。
0: 都是你命还在哪里呢？卡拉桑马这边。

0: 永国玉，阿家才为苏丽讲亚兄，
1: 阿家来看啥？我来看啥？阿爷才为
2: 你，
1: 弟弟让女儿。
2: 阿姐，你落去哒。
0: 爷爷呀，你给我。
1: 哦，我最喜欢的，今年就我苏丽是。
3: 阿家来的，我来看啥？
2: 看啥？
1: 看啥？
2: 阿来阿来。
1: 爹拿钱给小嘛是，给我亚兄的。
2: 瑞瑞，不亚兄。
1: 亚兄的。我做个弟弟，吃了些啥好食？陆明呢？陆清准备干啥？
4: 伢个大姑给空心。
1: 陆明个明明的大道起我食，可惜，见到弟弟明明，老你送不理我嘛是呗？是，见到娘子些啥羡慕的乖？陆明洗澡不用嘛些，他不洗嘛不用洗。年代的是明明，伢个些啥东西？他的明明大木让给阿霞，我来抢不用是的。是，见到弟弟，给他送你个来求下，个来求的话。
5: 姐子，路面老松就说对了呢，他都上上市。俺呢，老西就拉死他，俺家里着一百米时都是他的，其他嘞穷钱没多。
1: 哎，阿家呢，可这辛苦钱呢，

0: 明了先拿了给谢斯寻的格式骗局大道些若用个事这三个钱一年骗局拿给陆明给家给店呢感受马上被先这些透明度给谁家给店些菜品呢咱们也不忙大去谁家给咱们也不大陆明给落了亲不听着我念你看过这些是的得别你你有马事我最烦心古典没得关
1: 嗯哼，啊，哦，你，不过你这个落钱呢，要的是吧？路明了，俺你也搞不起啥有。因为，你，谈到过年，我先着的，加上我最头最多是这呢，几个团都晓得。第一天了，我是看不到也凑不足钱呢。你这家的连钱都不要紧，只能用过嘛的，是吧？
0: 是是是是，过去那句。我就说说他的解决书日时你路用这点点时强斯叫看不回对写吧嘞逻辑养的逻辑故事明年搞到这个听着过过去念了明年搞到这今年强斯叫不是给皮呢看不着起了种对于呢特别不听着有嘛事
2: 嗯你不敢接你会看的明度
1: 就懂就懂的呀就懂行
0: 女的喂陆明简单是前途过去没随见面看见过看去的地名了鱼吃不下陆明阿家去看爹爹呢罗西鞠躬了呢爹爹你这给起给你是谁给起谁看不看这么多
3: 看不看这是
0: 恶心没随才为国家最大给起求美不看你羡慕说没随陆明老清楚对你参谋大多钱图的事做我的今晚三的打不过要会写他几个的事我是陆明老松就说对了脸皮给我枪死给不求话事看不过对这把逻辑过事前三天让你了感受逻辑这第二枪死给不给死我是看过还这么多啊
3: 真这么个写死喂我都爱打不过去
0: 喂阿妈张不去的让给彩薇拿了小时了别看谁
3: 别看着谁没嘴巴来打个用不是没有神经骂人没事你来让用过的
0: 哼见到底偏嘴听不到吐不到钱嘛是别让给阿别散开去吧你也没有对的杀了你最毒
3: 看谁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大律师，坐牢了，就是几个月了，俗话说出来了。
1: 用啊，反省了，请自己别给咱们冤呢，也合适。我呢？你也有这些事呗，反省啥干嘛下去？反省给爸拉谈的停这事，请自己给别落地儿，穷地狱过去。第一天了，陪米三的给不来三毛桶啊！啊，我是龙家给这户籍，抢过钱那个制度，跑不上面搞不起啥事儿的。
0: 他都等着他们预备，你这点这公司忙不急了，你这点这给这个吃苦吃苦的。
1: 做了了，可把这不是，就是这些了，俗话说出来了。
0: 你也谈的，让了龙家给我写一个的。
1: 有
0: 啊，你也先说。
1: 什么忙学啊？
0: 嗯。
1: 前头俺娘中意，我是今个上午的，让俺家个三的给俺写，明明之前俺学啊。
0: 有。
1: 我这个里东西。
0: 有。

0: 야야야, 동거 지금 해봐.
1: 俺们这家我经过了，可怕着啊！俺爹爹没。爹妈在那夸着啊。喂，你让他自己也注意点，他都粗鲁的个呗。让何三阳拿了不注意呗。让俺何三阳打开车就也开始，让他何分心，干出这个意思，俺何三阳打开车我这边。马上进门的，就让你抓起木手的，拿不了呗。就这样，我用不买十个月的，这我的牛子全部都得甩开始啊。
2: 牛子咋不有事？今天你先免，俺你别追求给满天的糖水吧。让老孙送对你着，对就对送你着，咱俺给俺家的强子给你着，看着你着，爹就三五几忙那就是。你也同没看着这些，就这样买不得新个鞋，一年俺谈的咱养了个皮，三不忙不进这大门都。
1: 夸着我。
2: 这你拿主意。
1: 这边的那对糖水土了呗。
2: 你算把那对钱没多，一年让给俺偷丢我嘛是嘛是呗。还有。

0: 江明江明，老亲戚大叔都要去那么多，干来心卡去了。
1: 哪个才睡得乖？我你查包了，天查我脚头，天你睡脚头远，你对我呢吞不去，他那干来个洗着去。
0: 可对对瓜都要有人，让人公司把女儿三不离。
1: 你也要我教育的？
0: 要给伊，要给伊，弄大米多。下面呢，吃个菜菜，你来挑选肉。你肉我请过。
1: 说是生意对不对？
0: 呀，挑选是要吃过的哦。
1: 说啥我们吃不上啥，行不要的。接着考虑那些要准备，让建国车队建国领队能买了吧？
0: 你要谈到啥？让你徐姐、徐女奶奶随我。提醒啊，奶奶现在吃的可是面，俺也没挂。
1: 常年吃不多的。

0: ngani yu rung chi de des ne su de bje de long ma chong
1: da ge shi
0: rang ba la la bie ji le ye xi ne rang la sam xi tu su
1: sam xi ka tu su
0: ka ro ti de lo ge chi ji da te sum che be ma se ge chi nan ge ri xia ye si rang ge ne wi cha bi na wo ne ji bu yong ba Sama tete sita tu, mune rana kar tuwi.
1: Tonto tete se yuwe?
0: Tante nye rana kapa chaya samsha tu mintu, rite nye rana lito nshiki lota che sa. Tu santa wa nga ba, nga chi gyele adru ribu lop chun shika lo nyi ru nye yin. Yinda lop chok pomo, zeme tete mongu to wu yu san. Ji shen de sem yu bu chung jen, pomo shen da la kapa chito yu chu.
1: Chen de lop chok chun shia chori.
0: 田队长, 接着看这些资料。
1: 我爱, 年龄啊, 从我们大门到从家族, 把来了大多钱的, 空个牛西局, 的呢, 夜路明达, 总对忙着说, 给咱通通不切切, 路基生计的, 搞着这个人, 年他借差别, 团大银呢, 点点主不图理。
0: 团大的这台了别准起来的, 我呢一脚回不上去。
1: 我塞这东西的荷尔蒙给阻挠两件事嘛的呗其实两件都没有比你可这强你这可吧你这个那些有毒罗局长我心别感觉嘞他们得搞到球毒你从我你呢喷出搞不有上去搞不起来有上感觉切土有上去看上去我写不上去阿嘞用啊
0: 用啊
1: 前的你读这钱你看上你写面
0: 가지소。你看这些呢，反正咱俩是差不多。就当前头考虑你一盘了，动手就要的，第一名了，考得啥？让给兄弟呗。
1: 让给俺考得的是一百。
0: 娘家几个？
1: 娘家的媳妇三几个？娘家说不得少。
0: 娘家考了个媳妇。

0: 东阳大卡车拉着你那爹姐啥牛肚哎
1: 阿姨看我先把退休过是不是吧是呗
0: 你让东阳大卡车姐牛肚哎死鱼喂喂让给东阳怎么就给些吃牛鱼呗让你这钱能还不差大去吗嘞
1: 不过塞地去塞不得啊牛肚塞不停这跟这一呢
0: 弟弟赢过穷爸爸过日了你阿妹过日同多天都说过的
1: 前的人看看钱还是个你们都做外烟头是吧
0: 我今天下这边啊我看看钱比呢你的豆子的麦子了洗个奖不了你给你攒了大多少钱可你同多大把迪士尼的钱子还提出你把那样我写的
1: 喂我不会给三孙呢这也是单的跟着的俺的能不能落到大中华都
0: 你还让写的俺早点写的
1: 哦
2: 儿子年前呢现在难个的天天是收买的呗。
1: 儿子两年都用不得那我还给不起他钱的话。是的苏大小主播给我钱吧。公务员了让大主也提出一句嘛是。
2: 听我告诉我。
0: 儿子。听你的这我心这么说你用不得。
2: 可是心这给送了还接受。
1: 他给俺老师给别个钱不过塞的巴不得阿妈天都过日子去。
2: 爹咋不是颜面都起让他喝彩阳强子给不得这钱不赢呢让不过天都混在哪里里让他喝彩阳强子给不赢呢你阿妈拉托你也不能给
1: 他拉对你最近这五年了一辈子了什么事的
0: 哦东阳是谁啊林嘎马林嘎
1: 马林
0: 有许有许既然你那么多爹姐罗秋站起码呗从来了你更多去旅游嘛这地里开车下呢大大这但是东西大是主要有的呗
1: 你东阳大开车也得我你罗大姐皮
0: 前的人是什么东阳给人搞不起手前的生命对对的自动给去年的爬出卡过水来的里可是民宿让他引起开车我有时呢人基本用不对让三妹好许多的民宿让了搞不多三姐行为给不了民宿东阳肯这些呢不会爸爸什么让给你这些三妹妈切不赢呢你路嘛切不上嘛是呗
2: 让看看钱他借不了送民宿大哥别说了许多出去努力真大养老来的话
0: 爹你们引出去年没多我那你们快要的喂放心让一年逃离老爷给你偏居能没事的吐槽不离给我顶着其他的枪子给自由买吧
2: 那我那枪子给你出去
1: 钱呢这只安撒切擦你烦心让你自动地就我拉掉是不
2: 你别嘴起鱼我这一年让谢我你哦爹几岁月心动

0: 你们这日行自动是不是肯定是耽误于面仓底下吃下鱼呀爹对的
1: 自动牙是主要给他洗的卡拉睡不得请准备住洗吧三岁的卡拉行不睡不得统统免了大多钱行吧你要搞不有没事才去你过的钱是塞了干面就动你们都卡拉洗呢三皮给皮拉肚一年您有别从哪里去的密度
0: 可这多今年的三千块预备同广大那你乱年大主年银自动乱年
2: 我谈的三千块了这是多卡切比呢
1: 哼听您个特别学给真多的昂谈过
2: 唉，特斯特斯，昂唐不？昂唐不是想，
1: 昂唐不？

0: 八卦四处浪八汤，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地游资，预防八卦张西康的骗账。我从个了骗子，日本没把崔德堂骗去南充。八在林中堂冷水屯把八卦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地了，预防八卦张西康的日本没把崔德堂骗去南充。预防八卦张西康的安全局的直接堂，七里面内八百里的内地卡了打空气。预防八卦张西康的给用给木质产品是一百。
1: 既然了，八百里的内地游资，你也从个了骗的，路程难走了，里面车距大，伢们一样难走。这里给拉车堂，学生给学区，过年拍完，各处去。预防八股张三卡给这单及时结果被拒人，八百里的内地卡了，从卡都骗的，直接伢们两次，我股东、股数、股里没管。他在上面，他是中介，尽管去两间破烂，可把人家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个几几个，实际上呢，是中介生出去抓的给人，可把人家两个月过年，结果我股处。
2: 林国大姐的韩国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接，农民来深圳借钱过命多，人家，但人家刚不得面子，几俺人都干了一个啥？特里人的年，林国大姐的韩国的关节，全部也会几个人的。林国大姐的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肤人呢，湖南人生不干不用不嘛子，过年过月不能行，什么用不到啊？
3: 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银通现在娘们这期，明了几这级别，几心切过比较硬。明了大姐前子，明年一年对我呢，先脱了，坑穷给我着迷死。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给，俺这速度给面具切的，啥都掉眼睛，开连帮点卷个糖，明土脏死，木脚子鱼，破泥洞哇，王子娘子解约。
4: 开始去让米日本去吃糖，米三不米通哇，米就吞吧，米干不说的，那天月子，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糖，我要了卡巴糖，从康南那边结果中我就人民大街糖，人民娘们能晓得，过年撇巴了，各所学三年，还是创建邻国的小人，花花丛中给人长，录制卡巴了，两个月估计，初期俺啊俺你出，几顿送，也过过过，对俺你出。
5: 哦呀，陈姐，邻国大姐韩国的年老处在宽多啊，得生的，他的韩国的，俺俺就啥么多的，也体的就生的，今天的，你哪落的就生的的，不要是青年么多的，也生的的，今天也说不得的就生的，
6: 我对俺做韩国的，是的。呀，没看别人，能空地不买不到，能空卡吧，那就养死对吧？ 过那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七年头，我说的，也没你去吞噻，脚步青皮糖都撇糖，青皮糖给吞噻，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一边，也没拿出去洗，最新给凝聚来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我腿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给巨人狼，可别没过不糖，那我拉普通没被糖呢，小熊刚也没吧，也没上头。
7: 运动也没你这趟，天外人心计也没你了，偏不有。巨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干连鱼，可把人家，来我也估计，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那是娘真人，富康面看起，你都不是别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那我从今儿你同去，管不啷，那个卤葱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

0: 上个时呢，明明男的退休不是预备，哼，男的退休没得，老早拿了可把是不是？啊，新查了，有说要买起，看起来就说，基本就是打几件我出去这里，看他去买哩。我哩，伊呢，阿家才会打，你怕你了些不住啦，什么都只买个你，钱是给不赢呢，开枪不起个哩。
1: 你阿家给哪里卡的钱去啊？卡些嘞。阿家给你看叫你的钱呢。老年卡给娃的钱。钱上阿家给卡的钱比呢，是不是嘛些啊？
0: 看明多，你阿家了什么些土地？嘛些，阿家给卡的钱嘛些土用嘛大。可是我你没土，只花钱。什么来代表你最嘛土不赢呢？之前呢，我你这些土地。
1: 这年的，你年头是要给几多嘛的？
0: 卡的，听我让个俺们多看不到这些的，书店了看叫，抢是给不输我嘛的呗。嗯，
1: 的，这，嗯，一年的俺，这是要的，一年的。
0: 钱多少的？俺把那俩人给几个的。
1: 之前呢，你们这班那个没我们是不大，能不能参谋了我们是不吃的。没是光给俺孙女买的，年薪给，光给我买俺抢抢钱，啥点买没干了，偏都要是。现在俺让你几个人，俺让你你那个看叫抢是给都要是。
2: 用啊，俺让你个名誉差异呢，你们都休掉了。
0: 嗯嗯，休掉。
2: 压着的。

죽돔데모첸보쾌니민두냠토니지치토베쯔치숙겹

0: 看啥？我爱家的吃过芥末盐，罗文月是个月，我常换大元素菜物油，给你配的。
1: 康山会羡慕常欢喜，比元素时。康山，我明天跟我做阿青牛鱼，我罗文月英。康山，我常欢迎。康山元素，今天我拉个杨四郎过生日。
2: 康山。
1: 康山。
2: 昨晚六点三百三十，我那组你连看太多。
0: 用啊。
2: 嗯，坐。
0: 等于，年纪给公司创办三年过头去，罗文月啥的，这个公司人气确实是的，这个老板的团购是的，听闻三个朋友吃过吃个啥些，新年老女婿都是。这个公司六七的来了蛮多，老群主讲了，全团有钱，统统人情是大多，让对的，菩萨对你给他确实感激的，金多了。
3: 茄子，明年你团主是，统统给你们打个照片图的。
0: 苏哥讲的真不，西游。你们三的吃穷的这小的，我们宁静他们大，可他俩吃住的，宁静听这名多。喂，让对的，这个钱不听这，点点算个谁？我呢，算个的，钱啥宁静听这？唉，他等我有呢，宁静没吃过穷，宁静没三的，人他没吃住的。
3: 俺人他没钱对赌。Tom什么牌别接了？Tom的卡车有嘞。Tom该什么牌别？对，卡车。那Tom的这预备是什么钱？俺从你们到理工上那卡拉啥用的？哼。
0: 对的，袁总给他取消。
3: 小米别给起来的，对他们俩了。这些大停车区给，老群主给给不对住，没人通不他个，先不消个穷。
2: 我这去的，第三次才被。

0: 小白的，你从那边从下的，空气又不湿，阿来吃过什么？罗文叶的。
1: 小白，看不上，
2: 看不上。
1: 从小这边该咋多啊？俺家那个奶奶都忙过啥不死的，我奶年纪不多啊。
2: 听这个吧，对的。
3: 云松，咋的的？
0: 用啊。
1: 雅姐啊，看这点，我奶奶也不许多，来若平嘴来着啊，要不多。这些公司团内不要人，刚才来若兄弟主管亲戚到几次偷骂人。
3: 你家俺做公司最近做干部，来往许不离，让公司拨下钱，参谋给你不许恰下。听我用俺做来个七对，年年是啥月的？
1: 你不叫我听这团不这边？
3: 一毛钱的让袁松来给起提的，袁松给三品个哩。听我用俺做做干部通不通啊？之前什么通不到车哩？做干部大把重点哩。
0: 哼，何放心买票搞不到军舰，要不就没救了。
3: 对的，让，别气不他啊，那么啥明年票的？电视看的没多，
1: 啥节目你们在穷啊？我得说个人，我那今都还不是多少人嘛人，
3: 听说还都有，
1: 今天俺们先来干个屁事，
3: 哥来个情绪，
1: 来是，说不得的人这么有马力的，能子的俺们那个孙男子啊，差点点要我人，
0: 哼，千上百不得，人家说不得嘛。
1: 也把那个说不准。
0: 前上让给能子的把鬼的那路，出没到你不得这事，天天胡说说说教养你，你也随便出没个超市的大事业了吧？
1: 让给做的鬼家的小儿懂得当真人，面目都别尊悄悄。
0: 老赵很放心。
1: 嗯，
0: 年前呢，让给马新白来个几套了，别存的这钱嘛是，是吧？年前呢，拉不住钱，卡拉阿白舍不得的，拉不住钱，小五弟的白舍不得，开始给要嘛是。
1: 俺们那个拉这么个舍不得，都这么送给，俺爹奶当时下，腿子又短，忙想过给。
0: 让给俺们那个送不上嘛，底下三百退了，今天呢，让给我才过错的。
1: 没啥的，经过前面的干了，俺腿最猛个钥匙，两下钱呢，抽完钱我马上拉，弄出去吧，先我马上。
0: 哼，这些也可了嘞，然后没事的，弄出毛个小事不是？
1: 开始没接，给不难送，弄出小菜，老是心托住院呢，偏见老你小来接，拉着钱么退白退了，弄出小菜，托手来人。今天克里克里马的钱，拍起罗送去拉子里头，罗着心，弄出小鸭牛主人。
0: 大家放心，
4: 大家放心，
1: 大家
4: 放心，放心。嗯，然后就该用吧。
1: 小白个，昨看那个厕所打字这干腿木都是，我打枪用笔。
2: 有事的，你去写。我平时这个公司你用别吃亏钱么？罗文月。可做兄弟些，你都看那么着人家用心。袁松，你们看路这些事，听这事。
5: 光我的，你三三米多，俺三六线的用这边，出来当的用嘛意思？哼！
0: 你倒是，你们退吧。
1: 你来呀个？差不许多。
2: 你先过了，袁松给什么都干没事我事。
1: 袁松，都打比较强的。
2: 给不是你的心呢。
3: 放心。放心，让新的用呗，我们几个肯定用俺们多。
1: 可是马丽，你若把用巧，
3: 用啊用啊。
6: 最近天了，吹不上去，多养鱼呗。
3: 嗯，这个仓门先我收下呢。
6: 这秋天了，三木塘古边马菜，很多蒙古菜了，三木塘古的。
1: 袁松，啥个钱呢？
0: 哦，吃晚上，躺到黑些吧。
6: 啊，是太阳晒不得那么多。俺你给躺在墙根那蹲歇个月。
1: 俺托起了托你提下，从锁门的这天这边，的这钱呢，再打打袋这边。
3: 会够小不哩？
1: 让你打这些什么么那钱，咱们开始打些电鱼，的这钱不赢呢，就给公司来对，他这的钱哩。
0: 何で小白了容器要用笔多次年中年你给谁去的名度第一个人跑不进去的跟着大把去给我了吧从头别连问三对不对这些不对的你看是的你常欢的出路不一样喂嗯让给钱呢罗文月看这些多你要不都
3: Nye ti chikme, nye si na loo wen yue rangge kapche ya rik dhribe si yu.
0: Yawdo, nga zu sangma char bengi alay chimo chil gabi yu.
3: Nye rangli xie wo, nga pyo me la ta kheb shibi yu. Loo wen yue si nye di, nyanggu te le ya rabu yu ne, tuyung yu to le lam san cha ju bengi ge kusim dikri dhin dheri. Se se ma xe na, rang su chu ka na chi yu.
0: Rangge loo wen yue la, kwa loo zhub xe mar ta. Kusim di rizh kasi re.
3: Lam san kya chie ro ra chie. Lo chun chu di zhe. Pang nga le.
2: Zhe su nga zhu yin, ki ni le chi xi.
3: Zhi, zhu nian bie, to su du da.
2: Me, se ju le nal kala sa xio a.
3: Mm-mm.
2: Zhu yin da, bye bye.
0: Bye
3: bye. Zhi, di ri. Nian mo si kye o.
2: Mo wo.
3: Che zang, mi sa di lung ta cha nu. Tidhe zhi, rangka nila ga kancha suyub zhe.
5: Nye kubha xing zhe, tando nga kyechi zhe asyan da bedi chuyo su. Ah, si, la yu xie zhe, takchoo xie tuye tindhe zhi. Jik che na, si si yungbo sa togu yu sam zhe, jindo che me zhe.
3: Rangla, nga zhra suyubhe.
5: Jijio, Di kong la nga da lao he kini zui ma xie za, lung la mo ching a. Ji xiu rang ge ha gong do ka bishi, nga zui zhi wa di, xing zha bishi ra yu shi, re ma re. Jik dian di, chung zha da xie xia, re ma re. Ku lu me bishi xia, re ma re.
0: Re xia, re xia.
5: Nga ni nye ba du nim do ji dong shi.
3: Ken ye, ken za ri. Masine rūmīng hē sā dā kāntās dā kāpti chāp rē. Rāngshū dā hē sāng jīn jū dīni shībjī yīn tōng dō chē.
6: Zō dī nīng jīm yū zāng shī.
3: Kā rī, nīng jīm yū nō rāng nāng kāngshā chēyā yō rō bē.
6: Nīng jīm yū nō rāng nāng kāngshā chēyā yō gā chū. Rāng gā nī dā ngā gui bū tāng shā chā chīk mē bē.
3: Rāng gā pio mī lūn tō ngā dāng dā dī. Dīn jē mā nī mā cā lō.
5: Mā nī mā cā lō.
0: Gua qing ge xie ta ri, qiran ni ge anong su xie, nian na le cian xie sa ga yong, kang

chuk tum. Su su rin yi ye. Chu mo su su.

0: 自动批准。
1: 我呢，我们的人给搞不起来，这个这个。
2: 要多，俺上班时候，别给阿爹钱么钱搞不起去。
1: 你也让了些我，俺养票面子都哪里看不起来有的？老王也是你的，三明谷小时候是多的，一年没让其他的，我那可是可多让日些。让你是不是蛮欠皮呢？顺顺看哪天用。
3: 何凡心，大三明还等个月，让大整我还多，让大整我还多，让大整我还多，宁愿。

0: 三妹看兄弟，心不停这腿，马不停这腿呢，出货能吗？是不啊？
1: 能吗？是阿七郎，你婆的嫁给谁不是？
0: 让给给喝了罗里斯。
2: 让个小勇吧。
1: 我爸喝了了，当个勇皮。
3: 新这女白马仔，很多东街女下，等给明明给拉不起你永不啥个主意是给。我呢，穷过了哒。
1: 今晚天气热呢，给他养死大个勇皮，东西点哪了？出去晒雨伞，给他了偏不晒他有谁？
3: 好嘞，是呗。哦，要多。
2: 让天下好久哟。
1: 拉不起还找个球。
2: 落不着哪地位。
1: 老表今天中午给来让侬去忙活点这城嘛事呀，阿七，今年八喝了牛皮。
3: 啊，
2: 罢了，我去动手吧。
3: 第一。
2: 好去。
0: 何彩阳，让给米了些什么东西？
2: 大妹。
0: 也让谢我，让给明明对了，这一动动嘛事情，等到爷爷爷娘们都干去，今嘛让阿家打路明枪是告诉侬。明明让给参谋打架时，
1: 马蹄马蹄，俺老贺给参谋前队名多，
0: 让何去回，何去回，米族让给参谋前队名多噻，让孙不卡孙有谁？
1: 阿家啦，你也听这声面，
0: 啊，明明，等到让给阿妹，俺阿家啦是不有谁，让给俺莫啦是不有的，莫啦是不有谁。
1: 你波拉达莫拉斯本呢？看咋是么鬼？新查大学下
3: 啊，这莫拉该送不他个人，检讯了，到了哒。
1: 阿家老欧拉，我来个中英达，你中英达，
3: 多谢谢谢哥。
1: 明，就最就前个礼拜我是中英达。
2: 阿姆拉，你们是给？
0: 恭喜恭喜。

0: 蔡阳是年底行呢，没给呢，你密码给不起。给我恰死呢，给过来年拿他去谁？
1: 之前呢，给过来年的具体也有几哩？
0: 过年没那着谁？你给俺辛苦。
1: 用啊。
2: 呀，你莫在这没给么多，就两个钱。
0: 上个农年，你也拿钱俺用也可以能。
2: 让杨阿不打是不三个意思啊的
0: 你得是
2: 让菜阿没有面我让给我来修
0: 让给让给我来请个别让你弄出个的鱼让给我听见弄不好把谁谁
2: 英国穷当得把下我老姐姐里呢弄出小事弄出小姐让给我怎么见呢怎么弄出大人小事
0: 听这些你也找读前的人是的弄这个谁你三七九多么多三七当过我谈的我连个七岁是还拿了给张小有谁连着我婆婆谢谢我搞不有的
2: 用啊年年这些让我的事让我搞不切不得可拆压了可压起的你用吗去自动的真的跑不能行三亚也是东亚也是东要解释真的追求的
0: 让给新的真相
2: 通过你阿家的让阿想给我你了让想给我也有马戏了我你了就过马戏我让你看出 QQ 是追求的你让用我连接你写笔记的动作让路易清楚
0: 我自然谢死我连定死不停这的前途没送的这些年你也可以谢死
2: 这你也搞到的定这样好了
0: 年年差死的你问你谢谢
2: 我这定这年年差了
0: 全能个你起码这些年我也没去没去啊
2: 用啊用啊你也要去去
0: 嗯

0: 세메고쇼 마투스 수도 지글레메 가바사로와
1: 비시사죠 공세쇼 사람데
0: 영화 야 나보 가르쳐서
1: 어 땡기 메도스 야롭젠 처두 마세스
0: 서두에
1: 也想让你也熟悉的没有用。让你家里面一个通钱要买的呗，找准地你也当去。没钱呢，听我给送来的，你们都随便。困啥下不打主意钱不？一年谈的，没拿来吃完多，投资者对主意。哼，起码投资者对，投那么样投资者买的。第一，让我来个亲爷打车的，投那么样让我要买的。
0: 这点我让了，很生气。查出别个的女不吃不多，每到送个作业时，每到送在自家托管一下。每到送是带俺样式作业，第一件大单我吃不完。现在投资人说呢，别个弱不起来钱，需要了娘娘用过来。这类年公司今年全部请俺学。俺甚至连钱都没多。
1: 让土堂不来个钱都买不着，
0: 养呢？俺打着我钱都买不着。俺土堂不来个钱都买不得，也没钱不是多哎。哼，就让俺个来钱了吧，劳动钱还着啊。哼，生产嘛些，俺让你开车吧，吃下半年，让个来个修金梯嘛些，俺老女婿咋整的？下趟听见生意个宣布嘛些。

0: 特别接近到了马列都，我去摘去。卡吉索，
1: 谢谢马索。大大从头全部填上去，俺娘的工作注意，让姐们的。
0: 开心马人，广大就这个在来大接人。
1: 电梯马送。
0: 前来大接送，可把急事啊！你们都去咱们家吃一顿。
1: 哼，你们几个听你从不的阿云，同我来大接不接了，哪落去？你也是要我是建议，马主任的。

0: 喂，明明，我再接两下鱼。卡瑞，俺们那个谁说哎？
1: 你看嘛，还最近那两爷们都，俺那个不是不了就。
0: 可弟弟，俺家那个谁，媳妇了姐，太阳他爸大俺有生病，现在差不媳妇多，你大大姐明个来一个嘛吧。天气嘛热，身穿嘛轻，你拿罗姐大脚，天天让可把游泳用度哎。
1: 嗯嗯。

0: 阿姆拉，
1: 何在阳，让请不下姐，我到让巴拉爷让了提取去牛鱼呗。让巴拉爷，你证明那所有的事务事，一年所所开就过是不？让给亲年嘛也不打，没了女婿嘛打呢？错话肯定是给你这个事，一年来还先让给亲舅舅嘛是？
0: 阿姆拉，谈得你，那个这娃的尿都擦不匀吧？辛苦。
1: 让给先天姐姐。让给姐嘛，我做明早你可真媳妇就你吧。明明也和你妈过年，让给咱们大媳妇的喂。
0: 当初也咱们当差，一年我的明明变成你个干部。
1: 干部哎，哼，让给干部的，大娃送去不得喂。让都给不求于给谁？今年让给民族牺牲了咱们单边。
0: 啊，这样啦，牺牲的送过来的喂，俺干到这不咱们。
2: 这下这下这下，赶紧去的。哎。三阳，他的名字你不想不到的，明明的看这样的干有谁？
0: 不啦，你何放心了？手机买卖开了就。
1: 开了会，可真是开了年吧？让给谁才不听这个这事？该说的。
0: 到顿些呢，今儿就小心了给，他不都今儿就何放心你也不然能过着？俺来喝了年不大，俺来喝你可不要去，哼。但是你可是我的我让你过去我是。
1: 藏不上给弄出一年给你提这些年有了呗。看了你们去过月呢给你孙子打个什么让有大妹妹这可真是。
0: 你可是咱有大妹妹都是我的呗。你很放心对妈妈咱有大妹妹都是。很放心搞不定这月呢看到你个我给你笑了吧。
1: 让。妈，让苏罗提真是给过去了。有妈，妈她能让她自己面，让巴拉她能拿点有心，让她自己面，让有，让有钱。
2: 这下，这下阿切，路马是大，我，家里看了。这是没钱的，怎么想嘛是？
1: 你穷心起意思，爹爹。
2: 有些爹挪用嘛是？
1: 听这听了，让给不给个预备，给不消费他们是？
3: 巴拉姆拉，
1: 我的，给我熬着，熬着。
2: 都给他去。你的生命，生命的，你哪里生命？做的前朝那边毕竟阿拉的朝鲜不许多，接了你来了，是咱们姐姐你话我。
1: 阿啥都不是，现在忙不闲事，让给你们些闲没事，让给让个东西是过天做起对的，你们些闲没事。
3: 巴拉阿姆拉，看那你看那么说啊？
1: 看见么说？我你看见谁？
3: 太阳可巴多？
1: 太阳素人。哪里没听这小子呗？我说你了，不过跑没这么多买吧？地狂了，
4: 不过进来给俺买买自己的糖的钱呢。
1: 不过进没是给买吧，是吧？
2: 别急，糖饮。
1: 对的，让巴拉给开连锁啊。你的。
3: 蔡阳。何灿阳，何灿阳，快起病了。

0: 喂。
1: 喂，让快点。
2: 明明卡巴曼那边在干啥？我怕是干的。
0: 干啥？巴拉达阿妹，我是在当啥子？牛只狼也没几个，卡巴连连苦呗。
2: 什么啥？什么啥？我当男人着意，过年卡卡上班，吃些啥么子意？过年夜不俺们是没事意。
0: 卡里吃些啥么子意？这是脑袋没问题。
2: 车上俺们那个可真是开不赢呢。
0: 让东西别上去动没动，什么啥？
2: 让俺还弄点呀多，年的人见面。
0: 年长了，他都怕弄点牛的，让他到河上去三百个小时见面吧，俺中脚了。他到街道这块来，让俺中国的客人说的。
2: 虽然俺中国事多，弄两张，看来看都写不热。俺做报告员呢，怕买三千多钱的，人嘛的。
0: 对的，对的。让俺搞不起啊，工资轻松啊，让和你合不送账。巴拉达阿姆拉个中间的让隔壁二婶，俺劝堂弟我嘛是。
2: 何怎样？让库农妹妹给什么学啊？
0: 库农妹妹给水洗多，让掉的。田园元素大隔壁的，上他隔壁，大家我从小，他都和俺最隔壁阿些，得了枪是给不学。看他让看了你们送账，什么是给钱嘛是？俺到独孤嘛是，俺一千没吧。
2: 有啊，这下这下。
0: 还是这下子的。
2: 对不起，让咱们开单来当，给什么你吧，开些那些，看到俺先独立上嘛是。看医生呢，俺是看最多呢。他们那年让是不是请我哩？这是第一张三甲介绍哩，穷队呢，他们都听着买呗。

0: 那许是给怎么明天先到对车不及给爹不堂马屋嫉妒之长大及给鲁巨人不另显气破墙当个爹爹林间去仍逆给鲁巨学天地也无朋友里在那阳性加起为杂大些吧坚壁求救营美丽穷我年俗仍逆给穷共催息且不错对面起作俗美丽给特种的学术满不赞美美丽给穷共三谢切美丽人心配给穷年现在给这趟千里马拉足够前辈美丽给穷共过了心术且在盲途送友铁车那在德西前面写到三面前吧盲途送位每日给中共写到前去帮大开前行的作业而非这个内容为小万年国处的天天黑的保密堂原貌密切接近你去写到作业每日给人物路具的解决体验推荐你撒谎盘努力前去铁大连作为撒多写到作业的书籍新住处南北街内，这月新住的东家马步开工前月。彭州那座重建的现在总理，彭友强当的电话联系，三家车型面目了。具体的闽南的地区了，你要提示的是，库斯米那边设施条。军的原件用油烟，人心迷茫不息的开了用完，鸟头系列明天怎么滚了吃不出？
1: 鸟头多节因为那些天意呢，记录年段揭露了人为用着是不是听说吧？其对怎么？借用的人为用些的听一遍，吹熄给空的稀松，你过了多节都是七八的绝对怎么？多节卡就念去。那最呢，永苏点开其他车月子，你在车间谈，你我的人员设计了透过千里，马背卡就开了车，起来开吧呀，简单车月，手表前面，起来开边，抵达你，多接人们推荐，那手机音频，点开那去。
0: 年度就送了，中国彩礼看起，对面概率越变少家堂，对面美丽新住所堂。培养要求人员送入新住所阶级来源名额钞票杀到了那在多十千元感谢这位前途开拓多做了前来看不出突然穿越
1: 多谢这个多十特别接了俺就命运中嘛今年俺你俺怕了我端钱不是所以我给多谢提到我也谈谈昂就是吧唐多一呢一不是个姐球队别都是前面接了多接替
2: 罗池松年西孔年音吧
1: 天气塞不起他穷俗
0: 年冬就住了年头多接人面的虚恶俗莫端前那在都是两段名言多接人面退出随便多接恶不写多烂对于天哪多贵他多累多了吗小切这诺为有切各小切公共小切所去多切的大仓吗听恩迷离的恩家不堂我去有切做事业路热铁打聚堂多切的吞戒了在了一十千句鸟头多切人面的虚铁多切人面吞住的多切连流康是一门电给切有鸟头多见人面的是写到图片，每日间每月初二起于十八脱休的三到十八多月。培强党的阳性加起为十系统，那在忙不起码都随时图面。初步杀掉每日间初二堂配件中随起当家贡献员。
1: 鸟头多见人面那是天里初步杀掉电话了，听堂不写到图片， Sarimta, lorab dengi che chokbe, doje nyingme tujibki, nashu jikta. Tante par mi riki, chobyo sadoro chone che zuki, sindu sabachishi.
0: Pencho nakchu chongke li xianzi zong, mar yu xiang ni. Zhokle tunji kunar dengen ki, xiang shiki. Digar, ngozar chewe, chobu gorki, xie sui mangbu yu. Mario Shanggi, Zhoba Gyanzhen Shungtu Ne, Chongzhu Nanggi Gerba Tsu, Lingwe, Ngocar Siwe, Chabu Gorki Damgyu, Mangbu Nyanyu Yu. Gerba Tsu, Sheba Darna, Chabu Te, Lurab Mangbu Songwa Tang, Chabu Na, Jinyam Denbe, Pochangki, Sobda Yub Tang, Changyu Su, Ngocar Siwe, Rimu Mangbu Chi Yu. Gerba Tsu, She Su Te Da, Lona Chungwe, Gyanzhen Ki Sem Nala, Ngocar Siwe, Nangwa Chi Yu. 眼前露出了一个，十数七位车部呢到完主局，落后穷年，我才七位车部了，得是天津前牛员。

0: 아드바송에레
1: Yamagota-san-to.
0: Oh, Yamagota-san-to.

0: 推进忙不松为建前了基本忙不扭曲着眼。文章基本提到张那么主控列定忙不是举个。基本连女马切控建前起基本脏马的主管。这边比个也不勇气建前起大度躺脏起出胸土脏马的主管。出真起基本脏马的他不他。铁器基本铁的连板钢器。你们看谢松伟接了列定的领主出的。谈到这不开会推了列表。张娜所谓列定的这不有度没有四个。建前期加下了点点这不四。天天着举起水军起咕噜点点这个真不错。铁姐张娜所谓路子开启水的不错。这不特就你张娜所谓举例嘛推最忙学我记得。譬如你努路界的区级派出所开发堂。特别路局玉林电源那在都是我对前边新年。譬如你开大所在地龙协同阿东红的中外国人平常强调科鲁人类的多切上面能训练协同投入。科鲁人类能训练日本科索忙不团圆。天来各体对内松日大的八八堂区级派出所开发堂他呢全解锁三线投票，排开且胖糖有个所听月白，龙协同阿东的矿内，平常三段买不出，开大团结起就有吧，热转投票。考虑有个小跟帖呢，排起开大所在起，要钱得不来买，做开大了就卡起来买，开大个是兄弟。中国四个满部六十所在堂招啊，九部了点个月。张娜就说啊，退出六十场国际月。踏踏擦起张娜所谓中作立足穷月。想了见证起张娜所得心里亲个。天天点给前面念书群他搞个。
1: 他张娜的人爱要的这人爱不得就爱说这个人他就光把考虑想考虑中作小孩的他老板小孩的第一个产品第一个就有点疼小功夫。阿达人民搞大国策，想想交给工作，那上代表联系关系，也被政治联系关系。他国企的呢，他天天国啊，的呢，他国穷的呢，就中巴所就不要就家穷对吧？的呢，他就自己跑到长沙去，那边打工就是个吃吃闲当时的，多把所以国穷家里时的对吧？的呢，他中巴所就没个人不要，长沙穷的了。
0: 建前期仍逆了军区长那穷这些岁月没是长那穷出来没入长那普遍的建前期原来先了人最前不行第二点建前期创作那个巡逻卡机若把给当月
2: 你的
3: 三年
2: 看我你家里的主人真的哎那个就不行
0: 张娜兄弟已记载了亚马加拉约景张娜婆婆迷茫被兄弟切割
2: 我带着孩子

0: 就你说。
1: 铁嘴巧嘴，气他刚也接不住，眼前去张那心里扑不住。张那婆婆几块面值班，疼痛特别个。眼前去金南的特别的用位，铁来个他妈提议。每日自古七八年，中国美利卡苍板的月饼空袭事件，第二季出金特烫，第二季米铺，四国卡的芒水空袭了。每天每日给错位呢开钱也没参与人穷看的店里错位店员普利养几不一长大了上当年长大了几不堂露出来被面对上不熟悉天着前的新年三度岁被长大了亲切的名头渐渐起人一起亲年年啊用心月许努他给亲切而热切的，感觉起心中灼热起激源。
0: 是怕的，是来怕，我干的，你等，你哪能搞住？啊，你当的这家当，弄的。
1: 土瓦烂路土出路外，在那里亲戚娘们。现在人年纪缩小起来，下岗不锻炼，训练出年龄前。
2: 都不行，打，走。
3: 那现在工人怎么做吧？
2: 打工，
3: 工人打干啥子？这
2: 里打呢？要被军队弄死在这里打呢？你们打过不落地，这个没你们搞不下去打呢？不你。做法是你那说家的哟，但那不说家的咋不样子呢？
1: 建成的设备，如今你许多村民呢，现在推出忙不迭的用户性。

0: 小白你是日堂屋，是些日吃不堂对呢。那么听见了呀，怎么这一道？人家公看不啥，俺从你平江龙城烟尘里口，拍个参加一日子里程，住在桃树下第一。俺从里程里呀，恰下边呢，俺从培养起，外面的那学校他，玉龙所属绿色界开卷堂那边下不去，他那些全国人呢他，玉龙起。 过不拉手，秋头头，那么听见了呀？金碧雪给你穿上去的，特地你们呢？俺做设计糖果，曲曲总的呀，你得的。公看不啥？
1: 看不啥？
0: 现在给俺做曲曲总，我就多对是哪两个人？
1: 两个人。俺做曲曲总，我呢恰。

0: 我们这里面是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人家的 jimu chonzo wane xaxan nyadon gami nisiyang ne je ta nima da manzhar namzi lawa dabu gyundo chundi yore ta aja ga migdun lang siri xe kangwa dos ganza ganzo si xiongi namzhar hangbe li ganza si xiongi rogyo khala khanzan xiori ganza ane desma yungdo samba ganzo jimu chonzo di nale ane tanda zo zon yong gu chushu xe ngi wane xaxan na ringle yugo sumdi xe je zo di ne xa di yore
1: ta si ta khuna xe wane
2: 三只十几倍那种哦昆宁当当俺就是中药中医我们的那学校君子不的啊你啊家我这就是昆宁你做过这套呗从没的啊顶我那下是叫昆宁我那下乡的俺就过去说一个娘娘看了看咱是难道要买的啊来啊家给昆南你给这钱呢这是给他公看不是啊公看不是俺就第一把培训农村研究那个培训参加的你给了但特地当他写是但那就过去学的咱们但那就培训我那下乡真主给有些做起去是吧那天去点呗
3: 但他的朋友我只能对咱们给那个过去生的过生是吧他过去的也你肯定生能够没按照呀呃居民的我就让他是那能够呗但他过过个时间过啊所以不就是说不所以没就干不牛就过过个时间的几个的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 我怎么讲呢？古人呀，心地，所以他呢，怎么讲呢？心里面是个怎么的确实的对不对？嗯嗯。就他说呢，心里，哦，过过的，的在他那嘛。嗯嗯。俺们心里心的个路过的，路在路，俺东西走是吧？嗯嗯。东西走他说呢，今天亚南在古地，弄不着的。啊嘞。弄不着他说呢，我吃了去。嗯。吃了去，俺过你妈当下。没事没事。你讲那的弄不着的，把听住。
1: 嗯嗯，所以的现在也拿着，像现在这里做下，过这里的就是全部都做下多的，那都压着把那这里玩吧。嗯嗯，洗它就做下，过全部做下多的，就是人家的么子么子呢？过出租用的嘛。出租，出价也切的。出价也切的，也。
3: 怎么的？这里其他没不接，他就做不了，不打当就浪费，出个结果就了。
1: 啊，那是那是。都讲那个，个地差不了。今年种不了的，田不了的。啊，那是。现在呀，
3: 那个不是当初就要的。
1: 那是。给那给那，这里那么是些是些多啊，快点吧。
3: 满足的，这里别个，嗯，做咖啡的，差不多的。
1: 啊，这里差不多有了呗。嗯，果汁差不多的。
3: 果汁差不多。
1: 啊，那是给那打打些，俺就怕点不打清，就不白。
3: 啊，那是。

You are.

0: 我们俩都学习多。好，那他那组皮给贴大家，俺组我们人的学习给咱们都群群看的皮给约的。啊，那是。那是。你那怕啥？给不说多啊。
1: 那我看啥？那年水奶的看啥？水奶的。我水奶的看啥？当地对的。啊，那是。但那是军给国产的那水的呀，吃下面那早就是开始送的。我当俺做作业的去了，对不对？嗯。就这一件。啊，那你们都是亲戚。那得过去亲戚的。我的是。对。你咱有个的搞啤酒的。
2: 是
1: 咱
2: 那都是沉甸甸，天天吃不多啊。
1: 哦，但对真的要有，你们一定俺得，如果能干买不起来。嗯。
2: 我吃么的白酒姐姐，他长不见，咱这个吧，咱他多干不起来，骨头白酒就我不管。
1: 是，真正等于三年，但是就真的现在，人家的都吃不。是。
2: 那骨头吃的，他养的什么吃不？
1: 是。
2: 那俺这的水军完了不吃多，装饰节嘛，穷人家。
1: 那是。
2: 如果水军去，他旁边随便不，怕是不过来，陆军学员的。
1: 那是那些个，到底说哪个军种的，哪是过去吃的，所以哪个军种的吃些干肉？
2: 哎，我吃过几天我就了，但哪老个心当然呢，吃素的呢，吃不几天我，吃久了嘛，吃不几天。
1: 那
2: 我中西的那大大刚吃些干肉些，老老个那东西呢，你给他面吃点那肉。那是，俺爹也是当过那子，但哪是包括什么的呀，吃下面那是军怕疲惫，他不给啥吃新的了呀，你是不给什么的，你有点笨。
1: 哦，
2: 但那俺做军怕疲惫。
1: 八百里面的鸡蛋，俺就不用恁屋里买吧。嗯。
2: 我在这吧，七九南三那里，在云南这边八百里面的都。
1: 啊。
2: 那块都青海过来吃什么的，人家貔貅是养的那些，真不叫这些水药，这些什么的都。
1: 那是那是，那个俺那就喊的水南八百里面的呀，吃什么的？对呀，俺就地里的水军的那些，肯定那个俺就我就是那种的。
2: 干净了的哦，水军这水军那老样的，俺就军都把养的这个。 我什么级别的陆军的，学什么的没有。我讲，他说是给你们那的兼职来的，可能就包括那些军人的窝里啊，我说是你们养啊，他给什么跟着交流的。
1: 嗯嗯。
2: 他都是给的，过不来的人民，俺就别个什么的。哦，你别送这个了，姐姐。哎，你都军个就住多了，他上面都养多了，你们那几个一几个姐姐们都是。
1: 八个人。
2: 现在啥都是都下手。

0: 토체 나온 거다 드려야 나서 주인이야 야 혹시 청소
1: 겸아 아자 너가 아주 개가 림베 우미리 내 수샤 찌 키나 주진 제 도마소
0: 아 네
1: 아주 시롱 종지
0: 시롱 종지 아 시롱 종지 스네 딩원 군요유
1: 레스 레스
0: 아나 딱 키나야 야 가스가 내 제발이 좋아서 또 하스도
1: 어 겸아리 안녕 시방자 보슴줄라가 시방자 키란지오 아 아자랑게 파조한다
0: 레스 레스 다 진짜 신의 야오셔 봐
1: 정준아 데데오리
0: 레스 레스 너 안고 제가 진정한데 구샤로나
1: 너
0: 뜻에 나온 거 같이 할 수 없이 했어 아 생기는 이 제초 레스
1: 레스
0: 아 남생게 소시다 단난조 편종기 릭네슈 대상바 갸치라 띵섭 가지 말베 但能做全给创作兴趣的呀恰恰为你来创作起那落了呀我们这里看我只有送多那听给他做那种文章那一切为难做西荣给种子的那里把给人吃不起要送给前呢那做西荣了呀种子几十个太多啊 那么这个车当俺谈的里面呢，西荣创作呀，来的有，是的。我天天去金南队不还在门多，等俺听的，波森出来了些，把这片片俺都把这古秀送给奶奶，光叫我去学。
2: 老人家，
0: 这个学会弄了，看啥？
2: 那是，
0: 这是得了不啦？
2: 这是得了。
0: 嗯，俺做盆种农村年轻的工，培根参加一个在土里学啊，来参加的呢，明白？
2: 弄出来。
0: 那这里参加的在西荣种子过了呀，真正学啊家贫。弄出来。
2: 老老，这是来不啦？那你两个立刻来体验。弄出来。但那组西荣种子学校的，大下不出学校了吧？老，你总共来的多少人呐？在西荣种子是的，下不出的中国来的讲呢，哦，你嘛，大听当过来，真是工资肯定高呢。
0: 啊，那是。
2: 西荣种子是的，我都听懂了。
0: 他不认识，认识认识。啊，那你做了是肯定干了，也是吃不能够嘛。
2: 那地这边接了的，做了的钱，他等着，等着干一年两万的，这边接。
0: 等着接过去接哪样？那那，但那做西荣种子的，下不着的呀，恰下边呢，但没谁给开具了是卡瑞呢？
2: 哦，开具的，他进了第二年，嗯，你俺回来第二年不就是？
0: 啊，来俺给东南的，对不对？
2: 那我呢？我这回来第二年不就是？
0: 给恰下边呢？
2: 嗯，他我这边来恰下边呢？
0: 我是本来吃虾皮呢，我是种地主啊嘞。种地的，他当过古董地吧，古董的脚踏的熟的个，我是种地的家伙子，俺种嘛吃出来的嘞。啊，来来是来是。他的呢，嗯，带了大概四五十只，另外的四五的家伙子，养个我是的，松动的，金银松。 啊，来松。
2: 金银松。
0: 四五十那肯定是跨两个呐。
2: 四五十，他种，就跟那个印度是同一个作业的，差距了是。
0: 啊，来来是来是，老老。
2: 俺地主人呢，我原来也学习去。
0: 原来也学啊。
2: 原来也学习的，嗯，阿不拉的，那我几十几中间，甚至大多把的，下片都是也在这个也中间。
0: 嗯嗯。
2: 那我都中间，阿拉的，搞不中的南巴子当中的。
0: 啊嘞。
2: 南巴子当中，南巴的，嗯，兄弟纪念的，当中送的，送下送的。
0: 行行。
2: 哎，没事，哎，我的。 南巴的学，那里养虾子就好了。
0: 啊，
2: 那是。养虾子，我都是。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那是

0: 进度好了。我来点评呢。小韩叔点这许难隔离，谈过的。我做公司吃过点个那顿，他最土气，陪女听过的。你不的，公司现在里专门做水平的，我做了钱嘛，几个少年要嘛的，去让给说呢。
1: 明儿，特别的来要嘛的，让给卓平。从头吹。

0: 다즈네 깊기당가 과로가.
1: 아차 과도.
2: 교가 용기 인사.
1: 첸첸. 첸첸.
3: 라오.
1: 클라스 가쇼.
3: 아, 레스.
4: 교진다. 클라스 가쇼.
1: 드링아 좀 과바 뒤에 있네 이봐.
2: 아자 가체소. 미십지 장샤. 무베.
4: 어. 네 되다. 되다.
3: 첸첸. 让个接送。
2: 嗯嗯，俺这弟弟，今天不过去吧。
4: 可接送。
2: 俺你这娃接咱，爹叔你用嘛事？你哪落地图？他都没这地，怕这话去哩。
1: 开心嘛事，婆婆。他一生这学，莫这熊刁蛮难听多。
4: 是，俺是那点对没错，开药嘛哩。
3: 姐子，俺爹点对没多，是都是在我上面压榨马婆结果的。你们进了天干些照顾的，干不是咱那个。
1: 阿妈，没得安逸些穷的，阿家学的。
0: 其实可以让安逸些穷的，上给俺学，你让个老婆没就接，可惹人走。
2: 这啦，给咱给光不提这嘛事。我念你，什么时候就买点啥？你们到点头没都？
1: 茄子，咱不买呢，买不是。所以说，
4: 看钱不看钱。要
1: 嘛这呀，得了，看那
4: 说。好嘛，钱要嘛的。你们的给哪了？俺都找过呀，啥子三万钱不一，到老年打打一下。
3: 我倒是也不这么说嘛，没人都听着钱我有。
2: 安尼啦。听这么说的，
4: 咱们妈学的，大妈学的，你也学吧，女儿。我让这些都少些教，体力劳着。婆婆让咱们当的，让来红学看白起落钱不？开始点点对面呢，俺做你们都劳着，劳着多。
1: 俺做你们都劳着。
4: 王哥，
0: 姐姐，你家俺这让来尿不起啥子事？
3: 姐姐。让小马去，把那大木那个菜收那草去。
0: 姐子，俺是仓库店里头的，谁不叫小马去？

0: 지게절라 감사.
1: 아, 감사.
0: 지게절라 감사.
1: 감사. 야. 왜? 샤가르치베 그래.
2: 레곤쇼이 소링기. 여유 사다 쉬자.

小米，让爷您夸哟。让客户也开心吧，让给俺那天下开心吧，这一年没有也开心吧。你让老板也心个明白，俺都有点这么当的，俺我呢心这个细吧。让妹呢，俺从都算包的，您不开料理。

0: 陈真仓送给。
1: 哦，直接写字。
0: 中。
1: 中。
0: 呀，多谢妹妹。
1: 进。
0: 免求。
1: 中。

0: 卡达姆的和侯志忠，侯志忠是，明的马配皮呢，给县行买不着。没事，你的也参谋让巴拉着我孙子，困难可全部都丢掉这。大哥对，你巴拉个为谁穿那短裤子啊？你拆开来了。吃过啥的？咱们去端下锅子。咱们去端下面呢，让巴拉咱们吃的一个这。哼，让个谁带金子多？
1: 我让你也没这个路子，就去那个店买些。
2: 看你没这个路子，上家俺们婆子大家蹲得多，走。
1: 杨秀，这个胡辣，
3: 你尝。

0: 我们这种公司今年买了出年人，你也该去提别。马勇现在钱呢？好久给日本某人砸，好久中给公司铺了压最值钱的名度。现在好久弄来这钱不得事的，某人给俺很多明星白来安排去啥？
1: 哦呀，也是。

0: 几个朋友好久一天在练习为你谈的西段前面那嘴的肉真差不多其他人家一起去拿着难的
1: 几个朋友我学的很远成了这个人我学过去那这个拿他们多拿他们多 Less less less兄弟这个周围是给
0: 钱可真巧的
1: 来咱们吧也打下中走干啥
0: 干啥
1: 我这个朋友的总队随便你明了呀好久岁月让给他洗的
0: 来咱们都配的
2: 여쇼
0: 지게펑라호주리에수
1: 지게펑라지지게펑라지난태면두고더비하스
2: 니랑러지르저와채우스러무지고
1: 마리지르지난지마리삼시니대주시주키랄리아댄스가용기세다
2: 아이나랑바보다지그르샤미타가르가단열가라슝퇴죽바종유세야디가스마리가스디지르저와채우세야디리你让给国粹么机会？
1: 啊，你要国粹是？如果经常退休有么事，我吃了十几年了，经常给几个孙子拿的。
2: 让我那五组差不七不许多。都是姐，你让了可可多些谢球。我兄弟主吧全都装没，让团队没多。后续，我到让个爸爸听个老车一边我爹些，你让了卡的些我，那退休出来当么事？让给军委一边公司的事，让里面都谁么事？马赛，我来公司上网去了两天没多，你这时间过算什么？啊，哈哈哈哈。

0: 地云那次他去偷嘴公司上面让巴拉怎么去请生命度
1: 你巴拉怎么去请呢我真就请了吧地云生命有在对面咱们就赢巴拉给你我最便宜的自己没有带在请命度巴布的这有把卡亚克动

0: 老公你给我这里
1: 你也得老公你给我这里
0: 还是去给别人别人我这里这就不及算了

0: 公司预备，我惹不起的。几个麻辣，今都喝了酒没？
1: 光顾把铁锁。
0: 那么的铁子。
1: 啊。今都喝了，小韩给连接不接，老杨对面都与我住过一次。
2: 你们你估计连的这些节目是呗？
1: 徐子。
2: 可素因生病了。让给摩托卡巴接不接？光俺做公司轮流员呢，起码有我亲辈这不俺做点过了的。
1: 妈的，小韩体力能住得下？
2: 你一年三年一年俺去多没？让给一斤货你不过运，多少就没。
1: 进度好了，光没错，年底住都是妈的。你还看了你个名图？
2: 你过岁数，现在你也可把也不巧，快不想起了去。

0: 好嘞，镜头好了。
1: 喂，小汉，我好这容易。今天马勇给让了卡巴杰比尼斯给是呗？啊，是。抵狂了去西那边那岁的，我弄西拉兰萨让了马尼卡要签下，让给三美圈的马小了。我好这容易，他都我也是让了广大司给。马赛拉萨南达我让苏永亚个是外语。用对。
0: 镜头好了，其他的这么送的。广大送过呀，有嘛事？第一没得，我来我也到沙查斯，你也对最在这广大土地区外用过三代鱼。
1: 啊，是小汉，让个新个鱼呗。瑞吉尔康千古边问的些呢，还将车高位业绩人边那么差钱不起的，千古边忙过去了，每次的车看不起啥子的。
2: 那么差的中途边呢，让大家公司问的些呢，对你还将钱不起，谢谢。
1: 等到。让给火队求雨给的侯爵公司的卡车子侯爵请不大让请不全的这个马大
2: 侯爵转队员的找着去我新年不出主这一点你可把业界粗罗就是卡的全的心思没
1: 一年让这个马大让铺着月吧眼色月吧卷大月吧忙为女婿还将其为陪中给掐了贵不起的让年命难了为难处为谁记得见面
2: 我心啊团结，没了对我等个面，一年让你心难了。
1: 没书记给扯皮头也没得。见识过小汉，茄子啊，捏着完了让给来个七队，工作也闲得生病。他的工
2: 三女手钱不多了，俺女手钱不多。
1: 俺早上过个月。
0: 这可是青铜红了。既然给一斤了吧，掏钱了，一年。
1: 啊，是小汉，但一年是来不及，天村马去的。
2: 那么难看，你今说你用过马的？小汉让个钱呢？
1: 公司里面层面，让用也是五千点有钱。你公司古点去，我钱堂赢的。
0: 马瑞，镜头红了。喂，喂。

0: 沈玉，沈玉，
1: 哲哲，
2: 啊，
1: 哲，
2: 我说嘞，
3: 阿七，然后我那娘们穷啊，八卦车这里都怪。
4: 喂喂喂喂，面对大
1: 家，我来当。我刚来去学姐。
5: 关的关的。
3: 第二当先我来干了，当头人，当最起的。应该的呗。
0: 应该。
3: 托腮的话，
0: 你就可理解了。
3: 操蛋的呀！我那忙着了，是多啊？
6: 等多。
0: 张家军啊，你这边有不行买呗？刚刚刚人被杀去。
3: 张院长得便宜。你看你这呢，穿哪样的？
0: 人这样穿了嘛是呗？
3: 俺这呢，这个对。
0: 十一，
2: 把我等下要
3: 说。你把钱这俺藏不要的，这个。
2: 人咱藏不什么多。
0: 借了瓜起来，这个银子多，你藏不些这？呀，
1: 呀。
2: 可是我嘞。
1: 过几天我抽，
3: 人过几天我抽噻。
0: 麻烦去。
1: 嗯，帮我做事。
3: 姚姐，现在不是看那啥着？
0: 那什么？
3: 店长是做事了。店长是做事，给不了他们去了。
0: 可累断了，就不要的。
1: 放心快啊！
7: 苦林切婆婆啊！喂呀，俺是来送啊！叔叔家那也不是去莫城那来用啊！喂呀！呀，搬车啊，搬车啊，搬也不是车啊，用的啊！你的，人嘛，跑出来你来着去。
8: 来是。
7: 喂呀，叔叔家那也不是去了，来用啊！家那来没多大事的，俺是弄不出啥事，走个得着。你的，走。
8: 喂喂喂，走。
7: 咱们见识不小啊！结果这个钱是不小了，几六天用啊？
8: 队长这样，
9: 俺这位，
8: 你要对的，
9: 要去。
7: 咱们钱是不小啊？

0: 딩아래 칭아랑 쓰베 제심 쓰베 쟁어인다 좋아주다
1: 랑가 쓰베 님 좀 쓰셔 겜게 되베 던지지지도
0: 근데 소녀야

0: 他呀,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给啥?这个 韩立方给吞下沙皮的人，吃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是要的。韩立方的，我那要多。韩立方跟酒店给，阿妈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1: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旁冷肃，米州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2: 林光下南去给克布洛特克去，韩立方从康。
3: 这人家做老一把猪，他们的俺那两把嘎子，这里拿老的也包了毛了的呀，困住呢，俺那娘说，我那得肯定的都是大肉。
4: 对，啥子叫我得去吃的是大肉呢？对不对？
5: 给我叔叔做了。
3: 那是，
4: 养我叔叔做。
3: 现在两把的屁股多。
4: 到底好不好吃饭了？
3: 对，老一把猪，他们俺给俺俩培养的。
4: 那是。韩国的那剃头了。
3: 包起来都，他我都看不见，就咱们也羊毛修多。
4: 那是
3: 啊，这个讲俺那都压个柴火当，取个金门呢，我那能当用啥子面多啊？
4: 那现在两把的，给他提不多呗？还得八十三七十三万呢。
3: 那给他七个提是的嘞，培养一个呢。
4: 那是是。
3: 那韩国的伢工资啊，啷子啊？那水电店老几把多的？
4: 我都给他个七百多个啷子啊，挺难受的。那给他俩天个平米。
6: 지도 카바 레고르 예고지 추추 직추 추추 직
0: 여투기야 니메 차와치 나공 흐롱 당회 장슈슈 로기파주 니고 치코디 습토 사퇴 남시키 캐줄로 민네 세유라 니고키 뉴부양 쳔부된 유베 나공 당 니콘 커드 큐양 참부유 리지바 균디 총고서 치디 큐양 참부유 대외 니고 당 롱고 철초 양고 토블라 수보 큐치 수체리 부신 원토베 마치
7: 我懂养肝不行温土，吃了这点，我给怕吃你过去可以当不能疼。空气空不清，就天里，同面感性硬了，胸里酸血感硬，空面空不疼不甜，下周空得不来，冷车稳当热得出，空气空不新鲜，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四万血，太地熊七百两三百年，七百干不擦龙用为七度，新旧汤三百七百银币，七百更是擦龙给开酒汤对年，去过前月。
0: 昨天也不明白，要上前途。泰迪熊级别他们天天养心细窝汤，冷天顶小气味，恐怕要对电信级别从哪使用的。如果错恐怕不对汤，从家给别个，刚把吃用的得叫前途。贴住他们这银币，他们这给他别级别新产品。泰迪熊去那么去吃不用，出去级别提前了，吃不错提前这个用我汤，对汤硬擦龙用味面对熊。
6: 他们吃起了锅儿，也烫锅皮锅锅硬了。锅儿也可能热起，他们吃起牛呢，吃起不就硬。我这怕煮起锅儿，他们的，这锅儿烫，羊肉刚烫了，明年去过吃不行。他们的土了，这锅儿给你不点预备，三月点不着进来，这袋儿锅儿土了，不行，点不起气味，恐怕云人不一样，隔来可个没。另外，他们为了吃着烫，天天锅儿土的也不点预备，大姐姐的。
0: 听爱人讲呢，吃腻了锅儿，点几个就好点一个汤。他的吃腻了锅儿，俺几个就好点嘞，专门个。品种罗吉帕猪。要推荐羊，你们操下去。阿公黑龙当月长秀秀，罗吉帕猪，你过去快点速度。三天能洗去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南北羊吃不点月饼。阿公汤，你空可对全羊吃不鱼，日子吧。云顶冲锅所起对全羊吃不鱼。
8: 台湾尼国堂龙国，吃吃羊国土不啦？苏北天气，苏北来不行，温度白马切。我懂羊肝不行温度，吃了这点，我给怕吃尼国吃亏当不能疼。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堂，迎通参在酿制期，明了季节级别，节性气候比较硬。明了大节前子，明年给年团外呢，先土不啦？坑穷给我找米西。
9: 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街，按这苏德给面具起的三十多吊月景，开连半天卷个糖，米土脏水，木脚子雨。
1: Kurni Tongwa, Wangza Yamsu Jeyu, Kesi Kiran Mik Jebji Chibata, Mi Seba Metongwa, Mik Jutunba, Mi Gampo Sogi, Nantu Yuzi, Bijin Bi Mintang, Tewe Rengsinki, Mingle Junglu Suri Menze, Simchu Kang Pipta, Moyola Kabarta, Songkang Nang, Lipian Yogunjung of Ju, Jimmy Takjeta, Jimmy Yamlin Nangshope, Kuni Pibar, Gasusu, Sane, Hasa Chongi, Lingor Shalam, Hawa Song Chongi Ninjam, Luji Kabar, Lego Yehuji, Chu Chi Nanga, Nani Chu. Jik Dun Sum, Ye Gu Gu Gu, Dun An Yi Chu.
2: Herbji Geba Tang, Na Chu Tuen Ba, Na Gampu Sogi, Na Kung Dibu Mie Zi, Yue Fang, Na Tang Na Wei Suchu Kang La Pi Da, Nguyen Du Ki Jik Che Le, Rimi Shib Che Da, Nyam Lin Nang Cho La, Gu Nyi La, U Jing U Di La, Nyen Tse Ki Sui Na Le Chui Wei, Di Tang Si Chi Nyi. Na Wa Na Su Tung A Tang, Si Chu Lang Ba, Na Wa U Chu Chaba Sogi, Na Wa Dibu Mie Zi, Na Tang Na Wei Suchu Kang La Pi Da, Nguyen Du Ki Jik Che Da, Chi Le Ki Lang Zhe Tong Ne, Rimi Shib Che Da, Nyam Lin Nang Cho La, Yue Fang, Na Tang Na Wei Suchu Kang Ki, 나와
3: 시집산에 시즈종기 섬주지추 짜드기람 가방자 레오여군이 개구 나가 구구초

0: 吕泽洛平。
1: 唐志怡，你来拉着。
0: 田勇，我去了。
1: 要找他新职业，找。
0: 郎作成是新人员。

0: 上中大地去呗。
1: 唐日爷，听闻你那日是得中大去了。呀，连大。
0: 快醒醒吧。上个街道停车姐姐，我归家情况也不多。我当大妹，家里和尚年数也都有不少米。
1: 归家等个十米，从哪看这都几多大？

0: 훨씬해봐.
1: 야구한다. 이나.
0: 글린다.
1: 등호 벗은 제뉴유배.
0: 개업시라유.
1: 낭담인 동아.
0: 只是前方三五年老家杀手
1: 용아, 前的牙兰姐, 只是起
0: 차통도와
1: 퇴민도, 예숙참 쉬매
0: 문에 나오게 워비 너도 오늘 주도 알아볼라.
1: 이다. 上个星期呗，保险定几点啊？俺这也咋别说，怕不是要起的要嘛的。热天热热了，眼看这是来我们上班当的。第三当头呢，现在人特别苦个表的。明明今年他个的，没参观拍这土表的。现在人拍这都是拆到流动钱币呢，人难免留住土嘛的。你去那啥那么洗不打？去那点点洗不打几个折？前阵人家惨嘛些吧，改革过折。没看见，他们那流动钱咋？朋友要嘛的，还是我们祖国那盘差不折？他们说的习惯要嘛的，习惯要的，他们身边生不得折。
0: 我流动起身没？过来看啥？你是给不着米？小，我对你的。我让你看不着心头。
1: 呀，杨龙，杨家英的。
2: 小韩，染罗用品。
0: 啊，罗用品。
2: 染的。
0: 哈，哪个用品？
2: 染了嘛？你看要去不哈过去，染个顶着可怕气死嘞。
0: 先生，你顶着可怕气死嘞。因为今朝和老婆那做再就难擦数，你还听他的，他擦不擦不着？
3: 都不要不的。今朝和那个外国一个说最叫什么多贵？
0: 他是，都不要说。小韩，他的染了么多东西没多，俺做上面染了也不注意的。
2: 对呀，咱老要咱俺做着娃就要要的，今冬跑哪个，俺做弄些啥点种啊？
4: 他
0: 个
4: 嘞，搁对对俺的战马通对了，叫我天天种下种的啥种啊？
5: 这个都是罢了。
0: 嗯，
5: 今冬跑哪个，虽然天晴不起跳雨，妻子们都配图们都，看咱兄弟看了过去热生气。
0: 好嘞，用啊，你先说，压住啊。
5: 过来开始。
0: 嗯，
3: 这钱呢，叫我可是怕着没着。
0: 是，妻子。哈，可是怕人怕吧？什么鬼的？我等到旁边呢，来自己弄不下不过。
6: 这个都是包了老费子，俺这可是休息你就行了。
0: 对对对，我也，要去要去，带兄弟聊些个休息。

0: 我的月姐，然后你可把来说，三国各地，我三国有姐，三国，我三国有三国各地是个哟。对，马上的。
1: 我们让伊呢，上路的这三五天，让我那专业伊呢，念了张个，那就得累加着我些，累脱了，毛子鸡没吧？让可把着吐了。
2: 那都是点黑里呀，可有嘞？杨啊，杨啊，第二张个写不得，张个呀，今大个里面那只写讲这个什么了不啦？念我那写不多啊，那是平时这么的。
3: 没这那么这呗。
1: 娃娃，我有听到穷仔的，让他给我快点啦。
4: 我
1: 朋友几个姐姐，说我口味难，唱个绝对的。陆天海鲜，
4: 啊，爷爷也难得，人家多年不见，陆天娃娃光大是能用不对。
1: 我的陆天娃娃，今天让佩姐先不给我一个马的啦。
3: 你也给些多是太差事，车上电压，让光大是来不赢，起码啥逻辑？就不去那么啥逻辑？
1: 大龙马是的，走，搂着。老年这个人，一年级了，俺就出去不打，常在新年的团里呀，俺可不打么个打。
3: 娃娃，
1: 明天再过去玩的，你赶紧赢。
0: 开心，赶紧去！让给阿些是卡死的。看到人家年少些没下过路不？让给郭大鹏最是个月，你让光大是乐不赢，土豆面顶的些人有点。乐不赢，乐不赢，搞得今年吧。低下，低下，低下！我既然你看牛子这的，用得惯。乐天娃娃，你让了呀，赶紧去写配吧。你也当被旁边那年，让人家学一下。现在旁边等着，当个了干干妈妈去。
1: 鸡蛋个旁边的这些，你先看了么？让给端了呀，出在些啥处事？
0: 海鲜，那这是牛吃的。
1: 啊，是个这些这些。让给
0: 娃娃救命的。
1: 救，让给搞得辛苦呀。这是，当年农家这是喂，好老家马进来了呀，海鲜在我手里了不？
0: 等到下礼拜你录。
3: 嗯。
1: 当我们俺两个人睡觉，光你就不，到老着。
0: 这，差不多呗。

0: 我们要去找一个人。51个连接主编决定撤了，人家预备内组车队，我们这马车不接，随随等下了，那我们怎么办？从下个等下送给不接不接，从下个等下的，卡里来拉塞的，你也跟做新牛一样。一年，你可对一年，我这入迷，从下等下送给不下车队，没有跑不通队，我干脆记给了，心都是拉记给。 我告诉你，我的可怜死了。就是让给警察，要我去拉大车子去，谁不叫我的？我叫做美军炮兵团队不多，看意思呢，就是你不打前面，你可对你叔叔不和美军炮兵团队，谁拿了？都没其他用的。 让所有东西的，没先给厕所了，送掉下的，俺就连累的，哪能白白禁止的？也是这个人，你叫做苍马，也是这个人。看意思呢，就这边做了点检，岁数简直老大些子，现在俺就连累的，实际的，我是很舒服的，俺经常在前头跑跑一个。入门五十一，入到那头。
1: Let's。
0: Арденгал, чагалангачо.

唐道公司我是记得那吧他见那兄弟我连日的那连起老忙不清楚他不多命啊推到去给吃去了怕没啊然后去厕所的没钱厕所了送给去连个的七零幺这边送给年三吧年头做仓嘛给这七零幺的送给差不多听到的年可都连给牛妹一年头的吃我点俺连你去看意思俺最连着的七零幺买了三木灯给爹比呢人家要买这送给他个人年次所从小的年该怕了念不得年跟着的那的妹妹是记者我连那点搞不远前三年没有护尊钱跟着的妈也不起疑

0: 年前个两个地，几人月都买了，上路当官要嘛的事，接着等我来要起来写书。
1: 那就两个地，几人月买三等一点呢？从小很着送给巧的，可是老叫如爱听这话的呗。
0: 他说的，那么说，两个仓库了，人堂的名节都是些要嘛事，是吧？我当年巴拉帕个监督做定量用过时，年巴拉个团大开了一年，矿产税。从了这个卧室你也接被离离的几日月都没了上了单位有吗这次
2: 新政客被发个虚拟的
1: 卓度
0: 卓梅
1: 啊卓度切卓度切
0: 卓梅切
1: 你让天可再写就亲你用过是呗
0: 卓梅卓梅卓梅
1: 年老庄上用过的石料茶，可是人家用心不得啊！顾不起他穷死，人家老头家种棉是，可是我是多些种棉呗。
0: 我个人是工作我是这样的，啊，我用这棉吧，个人是工作我是这样的，虽然我是这样的。
1: 啊切，可是人家农民的烟草就过一世，人两个人民多，你买我那么张菜，吃过钱，光当草田经营去，用不上通，地里也还是过的。
0: 工作经验嘛，当然俺经验强了这个工作马上马上总统啊卡罗没病了让给我出去一遍
1: 大大姐批个预备那张朋友都是你就是要的你可以连续让请罗你对我妈的问题
0: 马上那张朋友都是你就是要的让给我老婆都批个预备啊我现在朋友都是你就是要的我今天现在刚来要的卡丁啊老婆就是的你卡丁啊了吃了过的比你过的下病了工作天天你做解释
1: 人家应该托你，搞着鸡蛋的，自动过生日的。
0: 俺们公司大搞着很正式的。
1: 啊切，你做嘛的？做的，人家用不啥土鱼的，啥猪土的。嗯，没些用不的，蒙古马的，一年光做土不着。
0: 哎呀。
1: 啥么子东的？
0: 用不，用不，用不啥那东西。一年啊，老百姓吃个猪头，人工站的估计也最没有。
1: 可以呢。
0: 啥都能我吃的。
1: 直接用嘛的，俺老百姓人家用过盐，要白麻菜，大不汤不淡淡。我家狗，吞到老百姓养活几年节，甚至几个月。
0: 啊，切。嗯。
3: 进洞好了。陈胜是有遇见你自己看的结果了，你将俺追问所感谢的。
4: 你让人谢我。今辈谈得从大，即便老嫂了，那我想要登个名头，同期前压的，今辈婆母拿不得这些。虽今辈婆母弄烂不一呢，今辈没的体会没几不熟悉。他这控制了你的后决议呢，穷鬼婆你的哪里去啊？
3: 进度好了，天上给停车送的，吐了顶嘴吐生鼻。
4: 顶嘴，我顶嘴可是有的，顶嘴。

0: 就没想到打满这孙子没着。
1: 前几了，让着我猜中哎。
0: 嗯。
1: 你也是吧？好久是你的，八百币呢？将来还得去买衣服去，等到这路跑么去吃个去？我那礼拜拿小路不着，年前呢也抢嘛些，年前路跑么的，好久看就的拿了，搞不姐姐下手
0: 去。那看就么就没先用不多个，跑么的过考不到，吃不着死个。
2: 也让些哦，好久说的这么个童女语，好久谈到自动掏了开开嘛些年的这些，苏车里呢苏大搞不起，才是嘛不定这让老爷们多。
1: 叫他休息啊。
0: 自动掏了你也捞个钱能值个着不？
1: 让个捞个钱偷嘛些。也让些么去个，好久是年底，俺老子能行，泡沫也热见，头牛没长着。
0: 让叫我吐了也不去，也困的，也热不大去些。
2: 啥也热得去些，随托你苏西去陪亲吧。
1: 这么些大人们都管？
2: 嫉妒，晨晨，嫉妒。
0: 大家看到，
1: 记不住，我那记不住。
3: 学长，学长，罗丽有病了。来斯，这么多，既然罗皮说了，我拿出光明送他。来斯，多谢。
2: 看的，同到罗丽么多个？
3: 哼，看也是姐姐。我同头遇见嘛事，啊，大爷你管不下。谁也没成了，刚刚那样可得用呢。
4: 给我妈跑不起哒，妈啥我这得有。
3: 快醒醒吧。
4: 妈跑不起啊，拜拜。
3: 真正联系要行可是拉捏呢。捏到小心他能过去没用。

0: Sam Chen la.
1: Kari, shan ku jia nim dou mei bei.
0: Le ge yue, ma dong dou shi le xia rai da.
1: Chi le sa bu yue, ta qian de bie zong kan qia gu qia tui zu you ma ru bu.
0: Nie mo de.
1: Sui nie gu du, nie gu ne si ge yue.
0: Nie ran le, zhen da xie wo. Ma re la zhe zhou bei ge bu le, nie bie zong kan qian bu ji, qia gu qin yu yue. Xiao le kafei dong ge dong ge, jia lai yue yue zhi. Jie nan zha de gu bi bu zhi.
1: An da da qie bu zhi.
2: 你身正月被赶紧去北宗看住念着下明我就去打死给米给子菜呗那老着不见明都让大家都得给明忙我的这菜就没用吧我菜就和你说的让培训你咋着吧所以让你我心别拿捏错就学送咋一米心别一能苦苦的那我等嘛的上给你这些人你也苦苦的那我都是想那么多俺都是恰小三年俺你们都抓让给学习车这些你也是你那么就把事熬为给切把自己的
0: 上个月的那些不是不是的话英国穷是的三年两三周过来的这车里有的呗啥等的这里都给你他都要听到他里那让老大对我的呗这是这些年这么的呗你也不做这些事情去学习这些先打开开始过嘛的学习开心这个事情嗯嗯今天也怕姐姐学习开始这些我呀要求
1: 我那俺也是来面对呢，大把人你们都用眼，给我家庭俺托什么叫啊？
0: 用啊用啊用啊！
1: 托不得生计。
0: 拜拜拜拜拜拜！
1: 让谢大娘都吃不过的。

0: 阿姐，我们差不多要拆的。
1: 有。恒星。
0: 啊。
1: 扫码的，现在看了手机用啥？
0: 年薪个月，看了手机年代用呀？地址怎么了？
1: 没人明什么时候搞不要码的。后期数据，南山新得必须的。
0: 前头上说的，开始加买不起，人家当肯着吃个。车子一些没人管，更麻烦啊。
1: 呀，那是当的。侯局，看到啥去哦？
2: 用个月，用个月过啊。呀，哦，儿子，光炸多。
1: 参加你妹子，你叫叫不对。
2: 你叫叫不对。我躺到比利斯的背上，是我修改看的下。
1: 慢说啊，你这可是巧的。
2: 第三场说呢，比利台湾事情吧。
1: 俺们这钱我买的可利索。
3: 晒好了，打团长鱼呗。
2: 你用个月光。
1: 现在晒不松，到时候的。

0: 哦，现在什么送啊？嗯，注意的。叫他上去呗。
1: 去。爷爷，阿里古达。
2: 啊，快去坐。
1: 表。
2: 啊。
1: 哦，前面多，前面多。
2: 怕
1: 捡不落的。
2: 快点吧。
1: 土路上捡不光明多。
2: 啊，
1: 回家买家啊。
2: 有。
1: 钱子太有。
2: 嗯。

0: 喂，姐姐。喂。喂。喂喂喂喂。喂。人还接不了，谁弄了就，你还弄了用不习惯。
1: 弄了你让着我谁？
0: 我弄了我也还着谁？弄了你让谁？
1: 可是我弄了有嘞，让他找要着呗。
0: 咋地？啥了？刚才还多呢，我留不得。没一块的有呢，我娘不要去的。你若不接么多呢，你让接就。
1: 对嘞。人家不得靠什么接待接，我没办法说，我也是一门心心也没打，可是龙兰皮呢，可就是我输的。
0: 勇啊，哎，这车弄差了。啊，等到退休到时候，到时候咖啡馆再接待他，我等到老来那里接接，看些绿地球员。
1: 老来。
0: 哦，
1: 你哪一位？
0: 谁？
1: 杨国廷这可真热。干嘛没着？老来华语。
0: 你别去，去没着。
1: 让起老朱对他那么子嘛，接不接客气吧？他肯这些啊，是一路正义过大生这个呗。
0: 啊，有嘛事？你老来那几十天做司令部的下雨子，是一个你嘛事？
1: 你谈的让十一开完节不接，给俺收单了不？赔钱钱送不着。十一，你走咱查过去，后脚俺老来去俺接下，叫我给俺收单。
2: 你心思，你是哪个亲？喂，老来联系啊！俺们这晚去啊，到处不打，你那么想给俺理由？天气热的，俺能打没？还行的，喂呀。

0: 啊，这土豆也念不懂，啷个跟我们这吃这么多？
1: 那么这土豆有那些什么用？
0: 啥个辛苦一辈，你也告诉他，土豆少吃，没事，你也那么多节省，我们都省不起。你们你也喝把酒吧。
2: 喝把么酒，没让咱俩我们这吃个谁？你来么这也要当吃。
0: 不醉，来。
1: 龙磊，
0: 让这多，能当么多？
1: 能当么多？让开些松。
0: 能当么多？喂，我那他拉不停下。
1: 俺们这车子去不得，得要求节省嘛。
0: 让他别忙，明天你也注意点。要求节省嘛，这。让东西也好些那么多，
1: 点
0: 么多？要
1: 节俭，走。
0: 我注意的，那岁数可把劲少。

0: 倩倩，十一块钱这，你给这连接不多。
1: 你对了呀，旁边的名牌没有啊？

0: 차정식귤란인세르샤
1: 잡지루도
0: 단대샥주제백간지제부터는예랑랑산루
2: 나레스고내주게람스고가르쳐브레랑간얘기전레마야크림바
1: 네조천티비시이손소기사카파교초마지라깨진레러초마지
3: 기니차야요래요마레돈도모랑고시다롱딩인다
2: 마지타
3: 네시에비면러먹어
4: 진동하오라가메더드스손토마도스네손토넘조자오유
5: 시베마용스네디나레그디저신여여르베니앙아스네젠브라차와유피나제르좀됐어요바타그러보
4: 아뒤저등아래댕기수비
5: 알레
4: 탄다딕신게보사약넘듀리나람사아라스제리아집조유
5: 호세젠보젠브라파페조나시부시도와하하아我还见不着那些，那我也不定这些歹徒的要求吧。从三个朝代也切多，从来也切无嘛这。
4: 啊，定这里，从前不肯这些么呢？说说来，三亚多是古窑的什么人？
5: 是是是。
4: 你谈到现在了，那我等个面，不过地给了三亩等个月。
5: 啊，钱伯，地。不过地基了，土库前面小了，我年年给娘们来的，土库倒是钱能用得快啊。你也说准确些的个，那可对了一个人，土运疆土也蛮多，你们几家呢？你们几个穷鬼跑的？
4: 哎，我来特批蛮多啊，想莫给做准确些说着卡机，连咱们下我看一下，把作应该的下。把做事还给新个月呗？
5: 你新个月，新个月。
4: 现在值不值？你谈到米当钱，我说天价当不赢。现在国内矿产地完全归地钱，地主厂嘛退税过期嘛呗。
5: 是是是是是是。
4: 一年嘞，让落点不起。我说让不得啊，年年了让了什么当去？先嘛多，我的心肝不舍得，老爹我用什么哩？
5: 金波，金波那个的这先生，俺我呢老爹是，可是后脚个应该金波上，没有出面呢，我替我老爹用啊。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哎，顶这可怕可怕。我老爹进去顶着让得没？
5: 是是是，钱不让，国钱不要的。
4: 啊！
5: 哦，国钱不要的是原因，国钱不。
4: 大娘赢不起些个嘛哩。
6: 喂，军村西街张老给俺你的土产可对能给你送到。
7: 光棍村西街张老的三亩产产了，刚没送给多许着呢。
6: 地卡是产产，木然西个做不出小的。木然把了老爷子来对不过穷子，对军机郎先生等过谁？
1: 三亩土地。听说九月外面战场嘛，不过说当打个肉吧。
6: 呵，几股军了嘛是？你要把那个俺请来当军，请来当军趴下也能过嘛是？
1: 钱呢？土军上了省这钱是呗？
6: 土产那不，俺从那是给不穷。一年年代那些，俺同不得些几岁那届，地这个米多，别个这个米多送些学生。你要把那个老马哥，我讲了学长。新冠了，专门找生病，我也我家不空给新队友嘛谁？你也搞到这块修

0: wangbo yongzo ge tokwa we tsona ri tsona den tsukhen des tokwa lesena di tsenyi rungsi ge tsuwa
1: shi shi shi shi shi
0: nga zui mi zumni amjo nye chumun nomjian yongru chakuri
2: shi yasu tanda di
0: suhu tsangwa rir babju bhi na nga zui de tsam dambasa nga zui nye dari shi tuzu mangu peji yu toran chuzu sungpune shibe pala kaku simshu ri la changwe yu tse chenpa sui be tujiri che zang nga zui chuzu sungpada shibe ye yu ge tuzu peji je shushi su yu 我那做节目的谁读？喂，啥人和爸妈连不下去？你让人笑，那么大点是我的话。听了让感觉，我做可把意思的。啊，这里没让客人吃的呢。今天过年呢，连节目都。可把听我和姐姐们呢，连个没读。哼，客气别客气，都叫你这情话是。
2: 谈的，去些咱们这些菜啥？
3: 让谢秋啊，嗯，
4: 谁也没敢来下。啊，队长有了你自己，下去得拉穷下，什么这些我们都。
3: 没事，没让没敢点呢，俺来再没去不去。
5: 他都让咱们这过去，我嘛是呗。
3: 没敢来呢，啥个妈妈现在有这个地方？
6: 好姐，这是的嘞。
3: 这是的嘞，去让个去些学生投资，投资去啊，你也天天连个辛苦。
6: 都是你退。
3: 俺俩的牙齿老麻的，
6: 让你牙齿老过去，让个几个长来了，看见这里下头，这玩意儿你也注意死了不？这里，看见那么啥些年的下？
3: 我正在开车去，你也注意的。
6: 去哪儿去？开车哦，看见那么啥些年的多，开车别亏了。
3: 那就真够大事了的，十一明个来下，俺打个主意。
6: 十一，伢十一日多，没啥事，伢个都是对的。
3: 啊，是他先不过，这次没多，
6: 啊，是俺先嘛对的，俺注意也，伢去，伢注意的。
2: 好姐，让我那天查到学校，这边我得没多。
3: 让俺们这嘛，是不是？是不是恁们能用的？谁也拿恁那么当真是给俺用呀的？让李主持人上班是呗？得让俺们这谈过事，看给啥时候用的？谈钱三百元。
6: 那大有嘛事？你也是不拿定主意？谁也拿别人手的，看来给钱去。
3: 让
6: 给听这钱，谁也拿头是呗？看给啥子钱这个说吧。
3: 看钱嘛事，那大有嘛事？看钱兄弟，老给统统也用很多。
2: 喂，你把大家推走一下。
3: 给我们。
2: 别冲事情。

0: 喂，给你开心一把。
1: 这可是将来啥子管你个花啥米呢？啊，这开心也没，赶紧学打扫住你。
0: 用完这，你把袋子提出去擦不这，生意少。
1: 我来上你没吧，人家懂的。
0: 他不是要买的，得点别这，生意少。
1: 让了个肉一杯。
0: 你吃这还这个？
1: 哎，让兄弟主管请。让个个肉路过他们家那里，免干来接，天天来的要死。让龙哥先到了院子，俺们这两姐龙山罗土货嘛是。让个个来些来接，没我把是他们的啥？就是送就是些没我的接，他们的那么些来不是？让个肉统统些来要死。那你肯定是些人吧？
0: 你这个谁的？
1: 你是不是的？
0: 不冤枉着的的，舅舅。
1: 呀舅。
0: 哦，没事，咱舅妈也去了。
1: 老对不起，老对不起。
0: 舅，
2: 丫姐，
0: 去进外里。

0: 呀呀呀！拉过去一起，今天赶过去一起。呀！
1: 俺住的，俺是苏青的幺妈。
0: 姑舅妈懂的，让他在那边打，看你有戏。
1: 啊，是俺的幺妈，俺住的。
0: 那边说了新的幺妹。
2: 부대대교내내가어찌치고였으리장초부치치고도가
0: 시장나한테도양성아오이시에리단다고가여우도제저도니아바도구시다는무도
1: 기란세마나시대교딘제큐는말이
2: 포모장저와토부마치시공원에야호시도가예산대시단가게치식말이나는롱게시단나제도주기
1: 초구만한다나마이스기
2: 用啊用啊，你什么用？什么用？
1: 那这是技术，俺试试用吧。哦，也买那藤椒的麻鸡不打，俺妈推荐些烧猪肝注意。
0: 烧猪肝用啊，也买了，你也给用。
1: 妈的，你这个吹的快用着，上个月俺也用
0: 着。让我去，苏苏妹，你也给用。伢郎全没用，看你用去。
2: 卡拉萨乌达，卡拉塞萨索呢？俺是我老爷嘛，多两万块元，
1: 真有戏。
0: 要呗。
2: 侯爵，可是咱木头建的三年营呢，投资投资几嘛多，谈到俺做生意，拆迁过送算账，半整年没过儿的。
0: 啊哈嘞，拆迁过送啊，今年俺来土嘛是吧？
2: 这不是。
0: 叫什么是？木拉达这拆萨索呢？啊，你那么啥清楚？书记给跑出去没？我讲是他来了，我写没？

0: 来，阿姆拉。十一，让他到好久公司去预备。去预？前头快把兄弟接过去，我让菜在等待鱼。那你去哪了？等待过去有公司难免。前来还有呢。你这意思是，刘处大人下？刘处大人下是啥子嘞？让我来嘛的。有你快有，常过去的，我送这半路啊。
1: 谁？阿姆拉，给我停车票呗。
0: 你坐车不停车了呢？阿妈来不在嘛？去不去？要就要，我们兄弟，你说来，你肯车去啊？
1: 当然没得，俺没见着吧？是谁打到车头去？
0: 就到嘛去。这个别说过，下车群就嘛去。俺们几个是你们俺那团长的啥子啊？去哪儿没去啊？就拖着那个去上去。你看看嘛，先替我送这车嘛去呗，让他好久也能停车去不去？
1: 公司内团结，叔叔公司为啥子？好久个，把那个好久了，炒股只能只能给。好久叔叔什么时候有账，俺给他全部结。拖不到啊，开始学个，看到叔叔是用钱多，退出人工助队，俺妈点账，公司内团结死了不结。
0: 看看什么去吧，哎。
1: 好久也入穷过孙子，那年团队俺们俩过把大，俺们俩个小男辈天天英子骑马多，还给开我马子。今日着孙大爷看我孙子，英子爹爹妈些，叔叔连想喊孙子，过啥舒适的？退军都舍得不会拿我钱买马多，来个几多？什么时候点不多？他那个好久了，依然今年是七个。
0: 刚子的。
1: 用多点其他钱买着，
0: 等他看到人来广州都看过药时，人家让来看着多。
1: 我退休来个大七个月，
0: 挣不到鱼，你让给我嘛是呗？退休来些啥个忙去我说不？
1: 哎，看他让好久你们都请不来送，明晚你还要去，下面呢没军炮，他都让军拉下去去，我甚至买不用过是呗？俺们那里有些订这么送的，现在是多。
0: 今年俺每个月就去跑不上去，
1: 原来年菜的呢，他的老婆他不叫俺买的。

0: 有这啥拉登给点呢？拦起卡送不着，是，你心个月，好久不给胡人，一年谈的那最记得的，让给好久也是亲戚姑爹皮呢，让老可再来着。马上好久要我钱呢，谁不就能给这钱啊？给我钱不用过的。
1: 阿姆拉，他容易这么算的，你也来个着。俺那好久怕来个着还没学嘛着，这是，去让卡送过着，怎么算的？好久来着月，
2: 来那卡说着。
3: 这车里有那年轻女娃，年上了些我，那家么子年的好久人不到，俺让着买的，可是意思，说说瞧瞧么呢，每天年要是呗，得跑桥外去啊，来个是呗。
2: 阿姆拉，去啥呢？
3: 什么这样说的？阿扎拉，别别。
2: 哦。
3: 十一，你女姑大公大可拉，堂堂俺咋？你们这都是几的？生意呢，啥么事？
2: 阿扎拉，去不去的？
4: 通梅。
3: 我找人事。对。侯爵，没事先给我们呗。啊，好，给，给，啷啥给你的？
0: 怎么了？
2: 让他休息，你侯爵给吃个谢谢。
0: 看素年吧。

0: 中华民国军队各部军种指导老师团队落单前，中华民国军队各部军种指导老师团队，你让你想了，到处去被刺激的说，我说，调查些。罗杰派出日光航母，日光塘杨柳岗塘了命令，全国七八十人，他们的头了，这个给你们点预备，三月点不进来，这点国土了，百姓点不起去，恐怕远近不一样，各来各个面。
1: 台湾哈姆拉车主塘铁腿国土的内部电邮版，大家记得听爱人光临，请你来国家局国家给你们谈，他的请你来国家局国家来准备个。观众罗杰帕主，一头几样，你们操下去，我共黑龙党员长秀秀，罗杰帕主，你过去快递速度，三天能写给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内部样全部电邮版，我共谈你空可对缺样，参不缺，日子吧。
2: 云顶冲过所起的群羊，参不去。台湾尼国堂龙国，七七羊国土啦，苏泊尔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土白马切，我东羊干部行温土，七六周队，我给派出尼国七块当不当堂。
3: 今天俺做罗杰派出，他们的俺的两把嘎子，今天俺做了一把拉毛拉了呀，困住呢，俺的娘子，我奶奶肯定的都是打哈着。
2: 对，下不下去，我得去坐的是哪个哪里？
3: 给我叔叔多了。
2: 那是，
3: 养我叔叔多。
2: 现在两把的提不多呗。到底好好拿生活了。对，罗家把子他们俺给他俩培养的。那是。韩国的那提多了，不要去打多。对对。韩国都广播界都咱们也养毛少多。那是。
3: 啊，台湾讲俺那都养个差不多，九个亲们呢，我那能当用啥人们多啊？那现在两把的给他提不多呗。还得八十三七十岁呢。
2: 那给他七个提十的嘞，培养一个。那是。
1: 我的给那个吃不得了，啥个？那水电店老几把都的。
2: 我的给那个吃不得了，啥？挺难受。你给那俩添个配备。
1: 制度卡巴，两国结国际，处处接触，处处接。空气恐怖清秋天里，童年感性硬朗，少年心胸坚硬。可没恐怖谈不提，下周恐怖的来，冷秋温当热度吹。
4: 控制恐怖事实，自动提高操了球员，穷丢了四万血。泰迪熊级别他们三百年，级别干部操弄用为企图，新旧塘三百七百银币，级别跟住操弄给开球塘对面去过签约，这当也不明白，要上前途。泰迪熊级别他们天年养心希望塘，他们天定不休去玩，恐怕也对电信级别操弄使用的，出不错恐怖部队塘，穷家也别够，刚把超用的得叫前途。
0: 贴住他们这银币，他们这其他别给别什么钱没？泰迪兄弟那么给吃不用，出不进级别退钱了，吃不错退钱这么用我汤，得他硬操弄用为面对秀。
1: 他们吃起了锅，也烫过不就过过瘾了，锅也看恁热气，他们吃起牛呢，吃起不就瘾。
0: 罗杰派出日光航母，日光塘杨柳岗塘了命令全国七八十人。
5: 上岸点不进来，这点国土了，百姓点不起去玩，恐怕远近不一样，各来各个面。台湾哈姆拉车主塘，铁腿国土的内部电邮版，大家记得听俺人讲的，请你来国家局国家给你们谈，他的请你来国家局国家来准备个。群众罗杰派出，
6: 八卦四处啷个谈，三个开发所给八百里的内地游子，远方八不长时看了片段。 俺从阿拉片子日本面板吹得当，别去弄错。八寨林中堂冷水团吧，八国三十开的白居南桥。远方八国长水看的日本面板吹得当，别去弄错。远方八国长水看的温州的直接堂，七里面的八百里的南墙卡拉大空气。远方八国长水看的该用的木质层不是一面，看上了八百里的南墙院子，俺从阿拉片的露天弄错了，里面七九的娘们样弄错。七里的垃圾堂。
7: 学生给学区过年拍完，各处学。远方八股长水卡给这档几十米结构被拒人，八块里的那段卡拉从卡都骗人，实际两里两次，我国党国书国里没过。
8: 他在山里，他是中间，尽管去两间破烂，可把人家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俺几几个，实际上呢，实际中间生出去，咋的给人，可把人家两个月过年，结果俺俺过过处。明了大节前年。 明年的年个列车，毕竟避免趟铁腕人行去，明年中路苏人们在新旧康塘，迎通参加酿制期，明了几站级别，七十米七个白居易，明了大家车子，明年的年团晚年先突破了坑穷的晚着迷失。
0: 毕竟避免糖，铁为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抗疫，安置苏德给面具起的三十多吊浴巾，开连绑定卷个糖，密度脏些，木脚子脚，坡泥洞洼，王子娘子节约，开始起让密日不日起不糖，密三不密通洼，密脚团不，密干不说给两天月子，毕竟避免糖，铁为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抗了撇糖，我要了卡巴糖，从卡囊裂片给观众个就人民大姐糖，人民娘们囊小白，过年撇巴个说说三年，哈是创给领过下浪，花花匆匆给人长，录制卡巴，两个给估计，初期俺个俺你出，几吨松，也咕咕咕，对俺你出。
1: 对呀，这个计算，这得来多少多少个？这个第四季吧，开要买嘞，让婆罗亲戚的买嘞。韩立芳的排局是单的，爹哪个就去找你，人中的面子嘞，车站站了一段亲民的啦。
2: 站哪不？也不去参与。
1: 宿舍长梦有了带去韩立芳排局单的这个话嘞，都是些干部就站起，婆婆单，宿舍长梦个月呢，就去地来认识去婆婆单，俺的休息单呢？
2: 这也不是人给，
3: 这样我是想想，多谢做苦下了。
4: 你让了排局当下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
3: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的，难不了呀？那不帮不，也不是要的。
5: 韩立芳的，我那要多。
3: 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6: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站。 韩立芳从康，公司康龙叔，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7: 林国小兰皮，杰克洛车卡车，韩立芳从康。

0: 来，去给张了。
1: 是，送人这道。
0: 能当面，苏文梦想要与咱能当面多。俺们去哪个同桌生意面干的团，这个是送给。哎，面干的团送了，年岁好久见，送送我的。生意难给，今年就是来过去。
1: 小伙计，我对今年下个礼物说，你让谁？俺当的，从下再这些来去。你当的是吃的，这送坏钱没多。 苏州行，托大米呢？转去打，从头那里，你从那个眼睛打下。
0: 苏州行个名店，从下个罗西松，那个上万斤一，哈，是不这么解释？一度考虑买，你也打罗接不？
1: 蓝旗给他拆中哎。
0: 大概听是，蓝旗人，蓝旗给让个旁边的叶子检查，马赛。
1: 让个投资的，听我给得几只意思的话。等到蓝旗街，俺这公司呢，国家巡逻系，连续几个意思。哈哈哈哈哈。哎，拉萨那么大的话，
0: 十一，让咱这俺这公司雇送个在这下街，任意个人他一呢，稳妥不行。哈哈哈。
1: 退出。俺这公司雇送个老乡的队，将大家也，顾客别吃了不？
0: 接着了，昨天谈的侯爵刚刚特别给了孙子，侯爵的国家的宋江马赛，他都给表示。
1: 蓝旗来的睡前的周日，因为侯爵在那，俺那个拆土也没多。
0: 十一，你要先把牛打，你让，你让没让些草的这些收没，
1: 让给。
0: 弄着人家那里去，对个，军械的陈水队。弄着人家那组车队，旁边，苏龙我给你当个叔叔看。今天不接不接。哎，就是，你那叔叔接不到马车不接，没想到一块钱没的，他们还准着的，你们都是给我们的要嘛的。
1: 让侯爵给，我送个几个装马的塞的。
0: 家表妈去吃个面，十一，让谁不消息？上个都不消，吃了钱没呢？明天家表才个女娃吃不着的。
1: 哎，让你了，明天俺们这么去的，上不了我是懂。你了，好久跟你去打次去。哎，十一，
0: 你让小店小等俺歇那么久的，俺刚来个媳妇，大哥把钱的，哎。

0: 喂，刚你接了我卡巴西给说。
1: 老友们的，
0: 嗯，干啥？
2: 你们那个开送门多啊？
0: 开送门多，今天我们就下去点
2: 评。给人我提这点子啊，俺们那个卡里送云那什么去？
0: 开送门多。
2: 你们那个刚没卡里那送过来，现在让给送了嘛去啊？
0: 老汉那中间没其他多，现在我是给我开去。让俺们那个做俺对俺的给，等到你那儿达到以后，现在辛苦点呢。一下就做给，让俺们那个团委托，让辛苦些人等给，常委员我还没有念的下去。
3: 呀，
0: 喂，
4: 可就说，
0: 真是，
4: 说，可嘞，
0: 是呗，我呢，
5: 真特别是，
0: 唐太。我来开门，来开门，都注意。用啊用啊，都是你偷用，都是你偷用。我过掉。
4: 喂，人数大些些哟。咋的锁车不要嘞？
0: 真正跟客户来说，深圳平台年初起的股不穷钱，今年现在多少？
2: 我呢，钱呢要我穷不着。
0: 一年工作过这的，毕竟生意起了逐年之下，我拿不上小事的，羡慕到见什么做嘛事。
2: 钱的人有有，两个退休住着。
0: 用啊用啊，你啷算清楚？这个是，之前的时候，让公司的部队前去下个捉龙鱼数码时，今晚等到真正的样子捉好枪鱼子。这个是马上给让你啊。
2: 还过是，你还苦于？
0: 用啊。
2: 钱队长，能带没吧？
0: 你还没有考试，对哦。真正有什么？长线的木兰什么的，我有的啦。木兰给我养起来几个月。钱呢？的确是，我捏了主意的，让苏瑶这事，苏瑶引起加个继续啊。钱呢？我主意的。的确是，是你没干那团队，钱钱都输了，我用投诉嘛些。

不累几个着啦。年三单差，腾给松下来的，那唐林起个人。

0: 三卡等于
1: 三铁等于主力你擦送耶
0: 你擦着
1: 着
0: 哦你请你请啊这又是的又是的着着你请着
1: 主力你就按住的

0: 丁宁啊，你也看到卡最前呢，人家老用过意思啊，搿别的硬上吧。这边全部都对，这有哪个崇拜游戏的，我来拿不脱下。要求我们这，这是来什么的？没意义的。
1: 뭐야 이 아주 쇼셜린다 쇼셜린다 이제 마셔와

0: 喂，跳起，多可怕，加油！
1: 过去。张开门来了啊！深圳的亲不是了，深圳的亲不是了，叫你过
0: 来。用啊，钱呢？
1: 哦，第四周在西边。
0: 我是在西边，脚子口在通过马里。
1: 我马去。
0: 没通了。阿姐，
2: 我接了都不是给外用品。
0: 哎，你这钱是啥么子？
3: 他们家规矩，学钱要钱，好久快到，轻松嘞。
0: 轻松。
3: 知道。

0: 肉不切我都给。
1: 没我，我这用吧。这人对，勒马汤不吃多。
2: 勒马汤也看多，你最初勒马汤给钱没多。
1: 你好久失眠，你也是呢。
2: 这下，他都让我送马车了，俺老板马车，唱过些小曲。
1: 勇啊，唱过些呢，俺好久生这多事多。
2: 人家好久生这钱呢，人家生这钱都给。每次开完车都小在我们家亲呢，人去到车都给。人家送俺两个你们谈过几段呢，也让了两个大子都娘娘娘在买起送的给。
1: 你还过月，你那没啥的，这都买了四只呗。谈过年，后句人气差不大，养了想要不定这日什么送个月。去了，你过这天不闲去，
2: 过这看得多。
1: 其实那点昏迷昏迷的，腿我托身上洗着多。人对待经常休息，若要练起个专业多。
2: 是。
1: 俺们那庄子啊，好久了跑都洗着穷些，好久也歇了。说是老爱狗了，俺们那人都穿差不着，谈到孙宝的，弄得有不是个。若叫两个天人心，西安了嘛？西边那我是同的。现在没定这计了，现在嘛用四十呗。
2: 现在人家我都自动来不及。
1: 那你搿种真没了，我看上不得唐林前面，做的推出任务清早。大瓜同样的宽白色的多，龙点不大，龙就小吧，人些差不切吧。同多，差不多就出来，可练强，言论不同对。咱们是认不认不这些？别的，都是钓鱼呢，要多生病。
2: 上个星期月，他的伢好叫你们到去两个住块住的，我那生过退休，趁着个女小钱不提这阵呢，上说话用不着。隔天对年三吧，全部都我那也好多，可惜不咱们人吧，什么那人都生去，一年谈到，人大趁着一年，人大我吃不着，一年忙不着那么大人一年，人来都吃不着。
1: 那顿钱不值不值？我当不起个酒的，我当不起呢，顶下疲惫，心的偏到喝热的。谈的悄悄撇开裙摆干孙子，晨晨好久我呢，开心不值。
2: 你爹呢？他让你开车不值下送的，好久老亲就钱，和你妈过不大，点不是命多，今晚悄悄留住穷孙了，几千军刀找一处。隔壁头，人家名字都有呢，没个有想呢。啊，你娘这样子，
1: 你再怕苦雨，人老对不起。
2: 你要谈到三楼开灯个月没，新个月没？
1: 三楼开灯个月，
2: 这家穷宅子人穷命多，人个紧盯的，起落了样子。
1: 走。七几年打个招，
2: 你给我，阿姐，你给我些，马小达，这。

0: 英娜，你来起了，看那水些也是呀，十一个等子雨，十一个上个水边上来搞起啥去？一年的年我呢，性格没大，让俺俺老去个。啊，这沙拉说咋嘛是呗？我们才看就到是哒，沙拉就么这节，种种当当是。
1: 鸟儿操心这药水，你也要小心安全身边。下面呢，让给水的你两个利用。沙拉啥的水多了，水边的心不要紧。下面呢，让用这塑料器。
0: 钱能用啊？水差不多足够，可拉什么？
2: 钱能啊，来春就收拾，
0: 能
2: 得么好？
3: 十一，那你个脚都够干用的，能打么多啊？能打么多。嗯，彤彤，上大你们都专业个中午洗的干了，上街如果去，我也会吃一会儿的。
2: 嗯，谢谢。
3: 啊，到我送这，上列都通宿，到达水准看的，是去不接，今到还不多。让俺来个几个，乱乱接点也有些。我呀，到前面让个拉索去。Let's。
2: 上岸看他这年是欠缺。
3: 第一个球，幺三十。

0: 啊，拖欠呐，拖欠呐！主意的。阿姆拉，阿姐，十一。
1: 今天你可能有。
2: 哦，你上班为卡拉苏打啥？做面都，做只龙阿青皮，呀，主意也晓得。
1: 你做卡拉哈索？
3: 今天做卡拉乌热，卡拉啥卡热？人家干啥子大意？阿姆拉，谢拉苏能个一百。
1: 你让给干学习啊，别丢下些作业。阿姆拉，你也能个热。
2: 欧拉，快点跑步去撒。欧拉，
1: 南奇。
2: 乱用呗，
1: 人类呗。
2: 哦，欧拉是那厕所当经理。快点跑步去撒，看到你写了说话的，我你个钱。
1: 姐，我个太大。看到你刚来收拾完，我你手就过电影的。哎呀妈，
0: 开始。嘿嘿，乱起呀。
1: 什么
0: 好吃的？让给幺儿吧，吃点排骨的。
2: 来来来，我一定来。
0: 让爸爸看了啥好笑了些？
1: 坐坐。
0: 菜忙的真熟悉啊！我是，让屁股动，俺这动没，俺的动没。
2: 呀，
1: 卡拉萨乌达，呀，南极搞不到松啊！
2: 阿杰拉托钱呐？呀，有个车队的。哈哈哈哈哈。Jess，Jess，忙死多，开油嘛是？Less，less。呀。
1: 嗯，呀，好多呀，好多，我估计呢，好强度啊。
2: 差不多没这么了。
1: 马瑞，路比。
2: 是路边，让给舅舅写的。
1: 怎么写的？让俺来念啊。
2: 跑不第一呢。你是垃圾的。你那几个？我们来过买的。大妈晓得。他多写皮呢，开完往不吃吧？开不往不用再吃吧？你都用过去，俺来开办一注地址寄来买吧。爷了，既然给他给，再得给速度，你三六十块去。
1: 落地个那，你先不等着三亚村民多，地里拦起个给这些信息，
2: 拉三亚的队员打你，我个手机。
0: 是，等着没送到欧了，前头三个月有人等着收银的，是吧了？我你拉不着住的，没让给村镇那落不着了，还是下面挺贵呗？公司那了开去晓得，没让扒拉个，俺们那了菜路也搞不起来有的是个，菜都快把有那着，俺们那个队员有那扒拉个菜路的是。你也让他打听这村民的话，谁让给谁呀？
1: 让爸爸吃饭啊！这，
2: 怕没人应呢。你也真个没多，让给米囊，你最用俺最热死了个没吧？
1: 爸，那你都怎么弄嘛这？你兄弟又不是我的客人，是呢，其他老老乡亲戚是个欧拉。呀，下次再见是我说的。人应呢，明个来的团大钱不多，欧拉跟俺送去么多，可都不多白三千的资源。
2: 他吃不起嘛这，那亲戚肉他吃些。
1: 让俺那三五亲戚的呗。他这下，看他让叫个年皮个两个用着药的，皮个可能要我到苦药药物，两个该来药嘛这，搁不对对让个银杏树药吃水啊。嗯，对药多。兰姐，
2: 大人出来早，两个面对，二哥在了忙着用，今朝么子热水，想么到二哥又不见，没药不吃多啊。
1: 来，让他们我念养生用去。
0: 嗯，
1: 我了解了。也没多少人，都去让老头子去呢。俺那是电梯些，底下下呢，啥边把欧拉子写了去个别的，做完了再过年不去过了，是吧？
0: 听我那也好多，啥边不怕些，啥伙计难给啥可怕药呢？我答应哪个去没？
2: 让他来个买账，大瓜这个人，一年俺做两个月的。
1: 让你呢？看到俺母亲有让学的。
2: 阿姆拉，
1: 腿子有点怎么说呢？那腰有点。
2: 姐呢？明显给明显的，上面像人住的。
1: 来，都是电梯的。来，俺那是你大男人，电梯的。都是电梯前头呗。忙说那腰翘的。你呢？你呢？上面
2: 被子盖的下呀。
1: 你把俺们那么多怎么都写这么远，光不着？也就啊。人们真牛一辈。
2: 没，没这个不同牛肉吧？这都同牛肉去。俺这么这个对个吃些鸡的鸡不着，搁不着年吃些的嘛，藏不赢呢，人们吃藏个这个头嘛的。一年俺月呢，人们吃藏是这个头着。常不些呢，年吃些的六七日生没的，一年搁不起钱，藏不穷么子么着。让老张住对的记不起干啥？讲过的，他不是生过。
1: 我这。 让给钱呢？可能你就这头要是挖多呀？
2: 谈过钱，你是我一个妹， 你们俩的地皮都是我们买的。你们俩不偷个钱要买的。不偷个钱要呢，不住个钱都过过过钱不要的。敌人偶尔记得的，西北菜上么阿家那个你们那样讲着些，偷偷没到谁的话。你同去，他我见那个人名字做的什么？学习特别多。我也是些。哈哈，啊，敌人告诉我们些，可那你去都，我那个模特干了一个不得。嗯。
0: 三不住不休。我呀，人也有些。我，我也注意的，拜拜。
3: 好了，你住。住么好？
0: 阿妈，但是个有的，对我是来买不着。Liz，阿姆拉，肯定多，能得么多啊？能得么多？阿拉芒果是给多面上去的，果园是不可以，今次种么松啊？给要买的，清明的买吧。蓝起青松哎，青松。
4: 是以阿妹爹呢，蓝金我呢不也好许多，让给阿妈一起听几天的用度的。阿姆拉，下面同地修，你把那得到养那阿修。哦，莫个莫个，我注意，我也叫啊。
0: 这用度的。叫
4: 大姐，阿次我难大妹，让爸爸念过的这么差了，我这把有人过去不着，我念着。
0: 丽娜啊。
5: 克林达，克林达，萨洛西，萨洛的，萨洛的，萨洛的，嗯，呀，过来，过来，过来，呀，哎，这边了，滚出去，嗯，嗯，呀，刚不叫的，嗯，说说通信，电话全都买不着，他个啥不通信，嗯嗯嗯，过来给洗漱，喂，别，嗯，喂，嗯，听到了，好久深圳住你那边。
0: 地瓜没吃的，前面你做两个新买的。可是我一弄，第八日业绩，后天是新做个菜鱼面，而且是一弄大的猪吧。是，他那让几个人？
3: 爷爷没叫的，没叫的。让你休息，我来先去。
0: 用啊，俺也注意的。
3: 嗯。嗯嗯，他这意思不是给他。嗯嗯。

0: 喂。
1: 喂，唐德让了呀，车里开预备，趁大机，谁拿伢子狗肉我先说，让了些钱那么多，谁拿了，都爱钱不用给。趁大开些，马些那么给不大，些那娘子用过些，地里马些不给。哎，马丽，让给快车贴书，伢些也得我你过命，别我过日。阿家十一七别急了，好久你哪里去？时间什么时候的事啊？
2: 当过世界青年民族了，他等下世界填不妥了，你刚来呀，肯定是体面性格预备。俺屋内打了水果民族，开始没丢进这钱币呢。你太没素质了。好久深圳了，深圳才下去嘛是呗？
3: 好久咋话呢？
2: 深圳可把领头是一个同乡。可得，好久个车过是呗？
1: 人，车不要的，他都不都要我的车不通用没？
3: 快来请姚玛丽！你那里是你看不惯住的那点子，阿拉同的给。
1: 好久个停车钱，阿家十一七的钱，没人敢把停到姚玛丽。你阿是呢，现货三十的，好久个没钱打马修阿是给，让修当阿跟着修的。什么伢子的五十苏币，土豆马些币呢？我好久来五苏币要吧。你现在提醒没？伊那让给阿家十一马些罗去。好久有对吧？中国去的，什么多？
3: 都不通吧，东西住里。你让谢亚的，快昨天你进永州找钱上去。好久不敲了。
2: 永安，你先走。

Lukuki, such a journey, they are the two one.

Mali

0: 想学什么藏语呀？
1: 我想学你好，你是谁？英语藏语怎么说？
0: 你好的你好就是公康松，
1: 公康松。
0: 然后你是谁就是让素英吧，
1: 让素英吧。
0: 学得非常好啊！
1: 好，你想学什么呀？
0: 我想学你们的家乡语言。
1: 好，那你想学哪个句子呀？
0: 我想学你好，你是谁？
1: 你好用维语是用 yakshimu
0: yakshimu。
1: 然后你是谁是 siskimu
0: siskimu
1: yakshimu siskimu
0: yakshimu siskimu。
1: 非常
0: 棒！祝小朋友们六一快乐！
2: 当俺子南区广西中日让敬中级十五图形全部单位桂林这就拉巴贼死我人，马上工作苦落地拿来参加对不起我人。好的，一起不多了，他前头项目里真得就是难的。

0: 接了，这米这肯定很多人。
1: 这装人机可是一下。
0: 杨明还是呀？
1: 杨明呢？一三百二十个月。
0: 老还是有吗？
1: 老过瘾。
0: 哦，那这肯定的。
1: 那这创下七十六种基因。
0: 啊，然后呢，就是想吃不了咖啡呗？
1: 咖啡有。
0: 想着看吃不了咖啡哦。
1: 热吧。
0: 啊，然后现在呢？哦，出去这边推荐的，推荐肯定就这样。
1: 不过我能吃些呢，俺最近俺大家不吃的。
0: 那推荐给推荐的农民人了啦，那还真不是吧？
1: 我安排一个送这个意思。
2: 重庆人是南苏人，用上可把玉米新玉米，天然的人家给强巧了的。不过养新家吃的这趟玉米，当侬绿松忙不玉米嘛切？不过重庆就的那咸蛋咸着，开皮而死。前头想了，可是我才吃的吃不掉了，谢谢。

0: 랑민카스야
1: 댄지자초이
0: 아러카즈인바
1: 게
0: 아드린데샤차가용제나오기불쳐
1: 기불쳐
0: 어랑게주치집에튜진구두삼바어가르르치야성부다
1: 절로자때문자닌조때
0: 랑민카스야
2: 부산주마
0: 아러카즈인바
2: 罗主席。
0: 啊，罗正开始嘞。
2: 罗正顿吧。
0: 啊，罗正顿不是呗？
2: 嗯嗯。
0: 罗正顿不应对三八的，俺自己我哪敢这修不得？
2: 俺村头呢，出车搞不给哪个？俺们那了，可把叫那天人顿这就要把送钱用，不够天了顿钱，把那俺们那了土钱拿去给人。
3: 瞧不清楚词，俺家给空吃完吃完的，连的线索哎，那钱呢？杨家吃完是真的。宁夏会是让用穷的可把玉米给做新的一杯。天一能让给给没去下桥塘这就落桥了要的前咱不给胖姐的七百卡索给通过哈江给配送草不要钱前的项目宁夏会是让用穷给超不清清词超不清清词

청송정치뉴스땜청치네前那些研究了，再给那么批重庆的苍蝇呢，一个点点起就响。大家就是当地的苍蝇啊，苍蝇用的这些名流效应，特定点的在学堂大学里，那么说今天的在哪，应该就有。

0: Tiri nganzu lo yeba dhru lhamdi ane lemba gaji jili na lo liya bola mola liya kwenju ne ane nyongzo mune di kandere dhursi daga dhru.
1: Di shabsha ji odi jik tsudash taro nani nandgwe?
2: Dewa shushtu wala.
1: Nase?
2: Yangu shushtu.
1: Chino lemba di tibu dhwe?
2: Da di hao hama shumala.
1: Di lo yeba dhru lham ane kira liya piya ime.
2: Nase nase.
3: Hanguo di na ti tublo, boyo shi dhato.
1: Yes.
3: Hakuwa to kompa je tu zamba ya, yang mo shi uto.
1: Yes.
3: Tewa janga nang to ya ka chao tang chu gul chi mi na, ngone nang ta yung suri mi nduwa.
1: Ta chen na lenpa di kiraan tibu duwe.
3: Hari paadu sa chik sawe ni.
1: Ta kiraan chega tik su dile, puya yin kiraan.
3: Yes, yes.
4: No, hanguo di nye kong taga lamsa hanguo.
1: Yes.
4: Si ten ten lo jiba dhude.
1: O ta kiraan ka chub taga lamsa, ti nang su. Ta kiraan liya, tega puwi.
5: Jidu khabar, lewar ye guji, chu-chu jik-chu, chu-chu jik.
6: Yartu yi yang, nime cawa chi, ngagung lulung tangwe, chang shu-shu. Loke padru, niko chikwe di sibtu, satu namshi ki kechu lo mingne su yu la. Niko ki nubu yang chenpu den yu be, ngagung tang ninkung kudu kyun yang cambu yu, ri zikwa. Gyundin chomgor so chi du kyun yang cambu yu. Tiwai niko tang, lungo, chirchu yang guagtub la, sukbor kyun chi sukche lebu si ngun tobe ma chi.
5: 我懂杨干部新闻图，去了这里，我给派出你过去看当不当堂。我给派出日光他们，日光他杨局刚当了命令，去过切不行。冷地土了，日光给南部电鱼呗，三月电波子内，日打国土了，百姓电视切喂，恐怕云人不一样，各来可个没。天外他们了，切就他，天对国土的南部电鱼呗，大姐切的，天爱人光呢，差你了，国给个过去搞给你们谈。
7: 他的餐饮了，果然阿比古就好些嘞，专门个。品种老几怕煮。阿卡卓卡斯卡卓些。
8: 种的比你大，对吗？大，已经你妈三下。
9: 中国古井有干嘞，通过破解带膜，自然呐。
7: 既然这里得理些呢，俺就拿错。写不上账，连我几古井，除了我几几几几几。
8: 下面这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就要死对吧？过那。 过鱼壳，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这么多个手机，也没你出团时，脚步轻皮糖都撇塌，轻皮糖给团结轻皮路呢，结合起青蛙垃圾鱼边，也没拿出去洗。最新给凝聚立住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明确能供给稍微解脱不啦，明确给鱼人冷，可别没过不烫，能供了普通米边汤呢，小鱼刚也没吧，也能上头。运动也没你这汤，铁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鱼。
10: 有人用了些许鱼呗，些许补起了，给人鱼。可把人家来我给估计，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那是娘亲俩们富康面看起，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老个重点年头去，管不啷，老个六穷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
11: 哎呀，这阿吉啥？这得来多多住呗。
12: 这还第四次给我开药买嘞，让婆罗亲戚的买嘞。韩立芳的排局是单的，爹哪里就不做呢？人中的面子嘞，车站站了一群亲民都拉。
11: 站哪不？也不去吃鱼。
12: 叔叔这孟牛的爹姐韩立芳排局单的这个娃儿，
11: 都是些干部局长级，婆婆单，叔叔这孟国元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叔叔单呢，这也不是邻居。这要我去查查。
13: 东西也做苦些了，
14: 你让他排去当伢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
13: 去了呀，你们屋里呀，没毛细细的，南部里呀，哪不帮不，也不去要的。
14: 韩立芳的，我那要多。
15: 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
16: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坑冷水，米粥三百五，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去给客户落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那我为你三不五不能，忙着去。那我四处拦不他，那我为你三年级的，几大几？那我问吧，那五吧，得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能中前面。那为你对他最结果的真书谈了批的，那我问吧，那五十吧，能做到我，那出人吧，那为你在做月子真书谈，那为这当点了批的。我有六十件看给，再就把做五几年，他上个些追逐归人。
17: 这个比人不当官，那位七句面具越起来，团结养了，逃不灭的，拉这个其他人都拥挤起不来，而且啥？他的名字贵呢？李密托，当街党，十几千里，大壮提醒李密托，排局前冲，这首党改用给冲击，加拉什预备，目击那位地摊的呢？
7: 偏女人表国内那位内对拉出奇迹不尼给那位跌当塞玩儿用意三年哈斯中给林国小郎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奇迎啊啊你出三年哈斯中给林国小郎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奇迎啊啊你出

0: 你看不是你也成是给他拉一下俺养个月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Peji, langa dirisha. Dirisha. Nisu.
1: Oi, Suinba.
0: Suinba. Nga ai chou yin, chung tui de de yu.
1: Yo. Rang yu be.
0: Tudin se chung e, nga da ba la chi chin je gyu rung chin zang, gong cha chi tong mi du. Kirang cha la, di ni chi xia yu di. Bo zhang la, kirang ge guo chi chi nan da.
1: Yo. Shou guo di nye na ri, rang na kan de cha bre, rang kan chung ma shi ra.
0: La, nye de di mi yu.
1: Di mi di guo chi tong la, de ni yin zhu. Di rang na zao ne ma ri.
0: Kirang ge kar sung ba.
1: 看那用户一点花落油，别看就没就羡慕。哎呀，哎呀，哎，年囊，很送起这一位，俺许多给不着意。哼，许多给我有，让帮他开门吧。俺一切没送。嗯，
0: 大钱那老张给咱个呢，很送起下是个样子吧？俺穷都那包了，你们都少心点看车子，从给不个钱不赢。
1: 光棍，今年穷的是不是就拆迁的车位？光棍，快说啊，马上了，今年不是说不讨债钱的车位？第几个门？光棍，今年穷的是不是？今年不八个是的，是不是？第几个门？今年当家学姐嫁不是？今年那个起住团才过来。
0: 对的，第一次的买，别傻子，但买，看我的账给你吧，啥时候切土不得？哈哈哈，
2: 你赢过去，俺再帮他切土吧。老朱狂了，老张夫，到我这里来，阿拉都该要不赢，看我的老张是，
0: 你也来帮他切土吧？你也切土吧，给钱嘛，给不起。
3: 哎，爱久了，帮他空间对也没上，看不得老张里边吃不起。
4: 可是，
1: 要不是那种事，跟我给他看啥电不上了下，我就会给我做准备。
5: 光棍给大鱼了，岁岁干休息别叫他陪皮呢，三天中午的送给。叮叮当小月去叫他参谋所。
6: 别让出去。
3: 别让，今年切菜你，我今晚俺去吃不消。我吃完老菜开吃不消，我白让这只吃不消。嘿嘿嘿嘿嘿嘿。儿子，别让。儿子，
0: 突然开钱没送啊？
3: 开钱没送。秋菜，都不要紧了，开钱没多。儿子，紧得出来几下。
0: 耶。
3: 金队，嗯，天晴吧？这你也说过。我你说通知呗。
0: 让孙振马去洗，弟弟来哈不？这，嘿，这是。
3: 啊，自己的真写不了。我是到三亚不通了就。
0: 对，还来呀？看着要得，我从对咱们这呀，弟弟哈个的这说新的语。
3: 我念哎。
0: 弟弟应该去，难带么个？给弟弟把那个俺切了就么穷，切上年糕了。哦，这年糕热闹了，白下雨。嗯，伢就爱炒不，俺煮个人的。
3: 哦，都是苦的。
1: 喂，听老师给，给皮，给皮，没用么多个。
0: 光我养家洗不洗那着他这阿帮大空间鱼
2: 洗不洗卡的钱要的阿来个鱼
0: 光我托几时光我托几时光我托几时
1: 你是那国家的脚下是个鱼冤了冤了嗯这是
0: 光我托几时养家洗不洗那着光我托几时光我托几时光我托几时
1: 要让两个赶紧下去
2: 哎，没这钱么？靠爷们呐！
1: 哎，鸟子操心这，有你可解不了啊！
0: 没这钱么？老张给爷拿，很送钱数。
2: 让了帮大名头，
0: 谈到俺帮大鱼，光我给杨家洗不洗是哪着？
1: 哟，卡里帮大？
0: 俺奶奶团队拿不钱洗不起白虾鱼，得让俺不赢了，帮大去偷个的。
2: 哪位？
1: 俺大吃个吃的。
2: 嗯，
0: 光我掏钱呢？
2: 前女友啊，杨家是不是天气切巧，男的天气，看见没？
1: 我来请吃吧，让爹母对来吃。
2: 老师，
1: 谢飞，
0: 永贵爷，没这什么，短点的，短的，儿子，
1: 叫他去看你吧，看去吧，总部前面是不是那些看不的俺拿去？好嘞，红松西子呗。
2: 狂奔二点半，没几钱么？张不狂日。
1: 哼，哈。好嘞，没几钱么？去的同内都杨家大寨去的。赢的，赢的。公文批的。
0: 今你松西我出团结国就得日。
2: 是不是是是不是是不是
0: 也圈着了年年岁了狂不就赢带命度卡着钱为赢呢
1: 对对错了没动帮大华语
0: 带命度
1: 加拉贝亚的岁月辛苦的对的今年罗松就空了贝贝阿拉里让俺来落去看看的。
0: 顶着看着才不着，人家嘛是，俺国祖家狂不九百万杀了白下雨，哪买？没你不看着人呢？
1: 哼，
0: 嗯，
1: 看不的你算啥？让了你个嘛的？让了没你咋？看不的让个人呗，让出去都嘛的？哼，快追，等多开灵明呗。
3: 嘎嘎嘎，
4: 嘎，就叫他爹爹一呗。
1: 哟，表弟兄弟，咱还是要用吧。
4: 这小点啊，顶得点不是一，这小顶得你就乖。
0: 你没错。
1: 哼，让了你个呗，爹娘哪算啥？让了特别你个嘛嘞。
0: 嗯，娘哪很送心娘，让人。
1: 恳求县委呢，千万别不破了的。
0: 再不了，第三不着吧。娘国最近可不就白白杀了白下雨，哪买？没你不看人呢。
1: 娘国的老张一辈看不着钱的。
0: 你看不得，你也赢不着这七个银。
4: 这叫倒是孤单，这叫让给赢得的可对白吧？
0: 我这就让在鱼队白不赢。
4: 倒是孤啊！这你送是我出队给孤就，这叫。第二是我的。
1: 嗯，第二种成就的什么啦？你拿了光头的这水呢，用嘛的？哥的，全国的你可是谁叫？让给咱俩去，你有啥喜剧嘛的吧？
5: 对。
0: 你今我这带过，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儿子，呀，你是？是是不是？是不是？是。弟弟，
4: 儿子，
0: 特别是穿了清明都弟弟，
4: 都是在对杨道看不许多。
1: 嗯，大西头让给爹爹为不得。
4: 这叫钱不掐杂，我们下听回答，真买不阿讲讲。
0: 找不着个真银，先把到年看过的米里削不鱼。光棍，年写不点不一不，让这些吐着吧。
1: 让了家那儿子，看不得让一百，让出去偷不得。
5: 儿子，别啥事，答应的总共得是，他脸上啥表情了嘛都。
3: 边绕群主给老康。

0: 내초게 뒤지. 저블리 양즈네 뒤베 문디. 카토 양차베 카세 뒤리 기자.
1: 나와운네 세부부터나 강가지. 나와 서주랑다. 나운네 세미지나 지다지. 나원바 나우르바 대부메바 소게 휴슈 냠지 능중 치메 나외네드 탁주 제고지 전수 당라 피다 나와원바 나우르바 능수동 더출랑바 나외니제 소유지 전수 당 나외 디당 디네라 피다 무일로 소제 켄게 제주바 조우지네 탁상게 셰프주비네 개가비 리부탁은 나외 치주 면주 요체레 현재 야라 토브미데 와제게 지난 년도 뇽지 치발레 덥시다
2: 한的民族国呢，李密托当届党习近平领导中，提醒李密托培训前程。这首党改用给冲击杰拉克镇预备，目前哪位地摊的呢？偏女人表国呢，哪位内队拉出积极，不尼给哪位地摊三万军人。三年，他是冲击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国界估计逐级硬硬硬一出。三年，他是冲击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可望着两国界估计逐级硬硬硬一出。
3: 新疆牛肝品种严了牛肝，牛肝上涨，国统就是严冻的。品种的严冻，表现特别偏见的不绝。中国新疆牛肝品种严了牛肝。
4: 罢了，不给的品种嘛，来不拿了。
5: 啊，不过没得十个月呗。
6: 品种嘛，来不拿啊。
7: 这边没得十个月。
8: 看叫严了，看不懂的，你不得参详。中国古镇界看不懂的啥吧？哎，看不懂的，听我说的是。
9: 八卦四处啷个趟，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地游子，预防八卦张西康了片段。我也参加了片子日本面板吹的当培训当中，八在林中当冷水屯吧，八卦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地了，预防八卦张西康的日本面板吹的当培训当中，预防八卦张西康的温州给直接当，七里面呢八百里的内地看了大空气，预防八卦张西康的给用给木质产品是一面。
10: 既然了，八百里的内地游子，你也参加了片的六只囊车了，里面七九的两米两囊车。这里给拉车堂，学生给学区过年拍完，各处去。预防八股张西康给这单几十米结果被拒人，八百里的内地看了，参加图片的十几两米囊车，我股东公司过来没过。他在上面，他是中介，尽管去两间房了，可望着两个月估计逐级送我几级给。实际上呢，是中介生出去赚的几囊，可望着两个月过年，结果我股处。
11: 我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比药多啊，你就这样吸毒，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爹，夸不起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被说的证明拿走过，很巧多啊。
12: 何不给我糖？那就对吧？那刚不说的，那空得不面子。
13: 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直接的人民识别的两名囊车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前给孙娜来追尾，给他写经验。那娃那所当当四处啷个，那娃屋子咋个说给，那娃对不面子。那他哪位所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直接的，起来给拉在头呢，人民识别的两名囊车了。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给，那娃我不当，那娃张世杰呢，给了第六给那娃写经验。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你，给用给木质产品写的。
14: 但他害怕急不急，起来给小区托呢，给那当哪位那头了打拳经验。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给，对他进行结果被拒人。那当哪位那头看了，参加图片的十几两里囊车，我股东公司过来没过。
15: 他在上面，他是中介，尽管去两间房了，可望着两个月估计逐级送我几级给。实际上呢，是中介生出去赚的几囊，可望着两个月过年，结果我股处。
16: 跟我这个不好的事呢，刚把困没得个，俺们得不有吧？俺来买个吧，我那买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给他投入得不起十亿那些。
17: 那票人呢？你我当见过很多的票呢，也不是不多。你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件投入多吧？

0: 三句写过节日，白雪两句节通退写笔呢，在有种的满当在外撒布也比过当。小龙人东也周六，中国爱给越南增大当，觉得撒币越南东学写给越南作为中正写过，他撒的作笔过，那卷着把满错当，李占组准把吹，也给丁上了单子写笔过索引。
1: 主播南巴公康桑，公康桑，
2: 在那呢？白给送个了七两银，七两币康给三角的嘴巴，个是要。得了呢，白的一笔才讲啊当，西当个币才少接，日子尼玛是。下面两段接不谈当最少。原本两头个，用他的，人这中间再有踪影。对啊，原来呢，白的崩雪斜币马崩给，前头用些追击，你得了的。刚才再有头，刚给大妈当铺真巴当，咱们杨子差不扛把当铺接。
1: 南部党三八水星，三边得你，蓝色党送茶，每节节谈谈口的，先是朋友。满足在金卓马呢，马起这边在原因吧当，在原呢，下起这边金卓马银色，白茶币开下地里，伢就打币在瓦手地来通银。顶个节，策划西巴当，谈上顶里，每日听着几当联系，罗局长忙不具备，你在这里蓝部热热当，我动热热，你怎么能吹得才银也不是？
3: 的呢，人吃中间再一种个百位置个叫诊所抗日。我昨天呢，原本两台机，你他妈的来说。的了呢，不要喜欢今这多年，老段子段我可为老先人了。原本想让他，让可下东腿呢，老我就可为老先将你。等我带他来，快把这钱拿。将有你再一多学不了，你这这些段个就要把当。大家年年领个就没把这。 中国再一种为节制者部人把各一联系王正杰，西罗接动个将阿吉阿杰略当阿不啦，准天断层决定下笔记，毛主席不要多崩学下句国家，中央马尾节各家拉千大规约，该地了，策划龙乡多接段写笔，大学千年中啦，各家交接，段多学节这些，马得看见，咱所有段段学写的，再有多学笔浪不响。
4: 再一种是指人民陆军没人去了陈述季节前段天刚接触人沙文海义。西罗接动各家阿吉阿杰略，大隔壁才送进你。我阿杰说，我建国节日嘛中村就约。现在这边才军人年节学吧，再一多，刚一大门儿腾腾不正月。西罗接动各家阿吉阿尼略，大军那边当教导，啥讲的了？我去罗尼腾腾不订阅接送白日。
3: 第二再有多加对，大学今年周边六年定期促进各组长、苏国注意，我再有多，西罗接通各家阿吉阿尼六年，西罗接通各家阿吉阿卓罗巴的六年定八年，要登记满足某部业绩，本地农六年大万用个月，本地农要接了满足的，要接了满目的之类，不然满足接六年大万拉个部些进度，我最该对六年满部签约，中国三百五年八七八档。 大东中规忙忙接加卡接班定个，忙做做还将各部协进度。六年定班的那忙做筹码可用个人，工作单我全职娃还将一部月接送班人。慢慢把本给再有多，他送说的康做班当，等你他仓了几家，让他认不得下级，就将让三年两点，说把当现在的准备康把准备，忙做做内最第二个。 咱冷样子的样，沙巴里这边康巴当铺赚钱，场面别把罗林些。马队聚集比持续接近一年比，大学今年周边慢慢深入的促销给得得了送一把的。沙巴拉，苏东吉的黑吉米，连开始将把局接了沙巴拉苏东特巴轻松。一年沙巴恐怖做完了，咖喱卡邦多，就该在这个面当，刚真是在个面店了，吹得连忙洗把衣。 今年来这熊总，弟弟再有啦，双方还没看把江家人接送把这。上文海爷，三年底你用登记，说把车送家拉咱家里，再有多，马本哥忙学空把接这些俺这边弄，错看起不出月接送把这，给弟弟说把啦，说东给弄，但东再有多月别等把我养月把这。今朝马来姐，听说日大农村接等把为错啦，就都听不熊月。 再一种，再一种面，该也种起，立秋儿更有些别，立即把尼玛长给。大学今年中个给弟弟，我做了真没把黑子，我做人真真凶，马本给我做了，做人等火车接送钱用完么子，我做了做人等火车带当黑熊，大家我做了拉炮弹、高校、别车、芝麻桌、茄子，说明两个别车所，我车当行政他做月，等下一拿我车当行政的人，我做了统计面。 路人姐姐把人家兄弟刚满本地些下了林间准备的新兵，空军队兵这一档主任也不先有讲，冬天没变，我最中村团协日个振作新年，主任参满多接，马帮拉小王爷给送把这。上完还一，该地队我最忙做接，今朝忙么呢？马起这边再有王爷把当，再有呢下起这边今朝忙爷也是岁月节送把这。 伢去人多，在我身边慢慢去，推门拖罗忙人，再一顶屁股呢，拍进尿不雄月，再一种再一种品种的人马种族种么李秀英姐，大家罗当朗月，中间南月把错嘛种在了月，用的嘴卷起扎多年月当，这些节体个种族南些更多节送把这，你们真给大家忙错节错啊，相当几把当，没人吞着哑巴，他曾点上瘾，就都七旬呢，忙错日。 忙给这个推过苍蝇，出去进京，俺就是姐姐月。得做什么？俺最没同那些退休，等把位错完了，那是老我同居的别朋友的亲爸呢。慢慢牵着马当，工程当个个经营也送把这。如果注意，给弟弟，俺做再有人做对，让弟不写信呢，胳膊用完刀切，很容易。弟弟带我建筑时，大家尼玛接了来进度，半年没多难做啥月账，还将个胳膊胸也送把这。 今朝嘛，白雪西北，家里青浦小娃逛街，青色热。对呀，家里跟他小娃热当天呢。大人阿让，云南的多天西段，新乡青浦月。一年，冷不冷的这边叫冷的，俺家家里这里给弟弟白雪冷不热，搁在青浦月把娘村三木熊月。大大，原本冷的节，他们实在呢，冷不热，通通来西镇西段。牛娃接着听见到，冷不热多，俺最安全别先接弟弟。
2: 湖南边各类选拔了年龄党，安全全体队军事协办人。冷不冷的，俺最每届级级别人龙通就行了。忙错节相当级别错阿当，地位孙小瑞的级别是王昂通行。谢谢你的您，让兄弟随追当组一从的错呢。谢谢书记习近平的，年底党委总书记改进党改革改进节，共团局长当老乡党委是，将党委节军力委员他小姐就不也部长，将随追当组一书记员吧。 主席员把孙大年米从到早上能够，蒋永杰人卡西追张组党，加起西追委员，提议西追雷空杰来接班，老乡等些协同，共团结我党，拉林杰、郎杰的等阵样的特别些呢。当中央各特别规制党，蒋党委杰来给郎杰卡，拉达的团结也不些呢。跟着部里这的比他公平，永久跟的东归边，人送弄些，孟小林党，边马王队，准个，大王安卓杰，从到了后月不是，谢谢你个人。 俺军俺的雷建军，中国楼杰定了建筑准确，冷却震荡面把细节比有点做细别，中国俺也原来人大当，丢了设备原来洞穴线给，有点作为重点线过，拉萨的错也不是。线过头，家用家恰恐蒙着我的用为，要能别让我周给各地头，让个苍龙巨人当，别他牛巨杰当送的线呢，没得听这当，搬就拍进了工地第一，先看西半组向所家，做你恰恐了没得。 让给人别他写路当，中国楼杰定了建筑准确，跟着查的可能，别准写笔单据领也不是。小龙人懂我念啊嘞，中国俺也原来人大特别，你们得叫听嘛，光贴贴一，困难比俺们自己的过对，让我明白了，一让写进度，让所有人里头写当明笔来记得也，控制了好像一呢，让这里个也不写进印些什么事，该这个笔，别叫俺也原来人大同情，懂姐姐。 大同安中这些笔难得呢，原先给根基，一人得一从呢，被他写笔过瘾。第二中这些笔的，年过节原先给根错样，干嘛贴呢？藏米好说写下去，人家都休息什么去，人外月节什么事？刚中三多了一从呢，被他写笔单据日日，三月二十一笔，原来加来了，上了七十节，老正定三不写七月，藏米偏村别的写笔去，被他家听家经团学堂，铺上家第三点笔。
0: 我哩哈比过呢，三多一坐的，来对当下一周边招生热派雄热，别讲老天，这里头人个老马徐慧燕姐，没给姐铺上的，这个姐偏见信用党，人家特别些呢，三多一坐的，没比冷去，人当面把细节引起什么事？拉萨中心，没准入学，人拉入开个，如今当兵，二十八元把定金拿兵，给了八错，没变钱呢，让这里呢顶送鞋的，慢慢忙做节，厕所店家送呢。 跟着课堂，各都切到三头八，并不写皮皮，丢了三笔，没准来点把有写进一些什么事。用电源，我一用这粗笔跟课啊，家用这笔。
3: 接下来，我们问题，监控卡格，安全原理，别上登记，雷公党，老家中心，电信电科技，一轮的中间识别，先过正宗写的，中国路线定了定价，北京街六十八张角，冷萃到休息生活经营些什么事？现在你跟你老苏不一，给你来段是正宗识别，将用解剖用给你解推门也，老苏开边人对识别。 西罗尼多尼克在周六过去组织协过拉萨作业班日，搭档节过去组织协过决定做呢。罗素开边听对接，罗素写下了跟队多呢。罗素对接加跟组织和他写几把定义。组织团结人民信罗城金融局当松支系列，各单位给恰当，三年对比批准集团呢。对了，识别罗素开边听对接难段了，甚至级别，让中节加接罗素里段边和新对话配合班日。 拉萨各位老人安静的，让用亲人参加个基金晚礼。如今你不去，谁能牛娃谁没去？老崔写下个来金单，基金正跟着了，下顿运气退休。提醒老崔李端主，你们团体的爹，大牌东给人些送白纸。北京老金吉罗马刘玉吉，牛娃谁去呢？可能比新当年下家爹的计划精准的人多。
0: 俺未必是中心的用意，给俺接着让我第一个来学。既然俺给跟些差别给我学呢，俺老妈地位忙完，若让习近平去送白纸。大当节主持的罗青丹罗振正兄，提前每次啰嗦当不绝啰嗦嗦，啰嗦切过抹布切巴当，让兄兄啰嗦听给，只愿跟个话提前，赚钱当三国的卡个给跟当，给为罗这给跟些推磨机，没端家着急了，三月五日说主持人不来来月。
3: 结果多，扎托当张明松这几能比多呢。罗水雷顿把地位忙为，上边端木司机点，娘婿特别西边。对了，识别罗水开边人队，三头的大伯退休跟的退休。罗水开边人队级别，过去组织错别空么，人民建议，没人你没人见别准西边去。俺最不要去罗水下家的，也都心愿。罗水雷顿边人队的，门推大伯的多呢。罗水下家，别打工不了用脚，热娃有几送把谁？
1: 我级别对说，咱当个公司了，虽然定不当，岗位不限于，如果满足当，立正组织不去，专心清白，同心弄兄弟，老家能够对村也有点，岁月不是。
4: 像咱当的，在这人一天不当，前几天这日中，下起重大节，咱当人也按部就班也不是。
1: 啊，他老那个说的，啊，前几天呢，也过去，我从爸爸，反正可有呢，我们的马站里头，要的些东西的，俺从如果满足进屋里呢，在他，啊，咱当的说。

0: 나죠. 정통 글로. 하정 제휴크 남바기데. 나선 녹파 만선 나시아연. 진통 제백 디소.
1: 여지 마다 마운데. 니네 엄마 녹셰 노노마 몬보기그리. 제리리 나라 마르골라 니레스 통리.
2: 자탕라 무지바 당 쇼르 장 조스 신예. 나조 샹탕거 듀체 야휜데 샤송 히스마시. 로코제 자탕 따이바 당 르시 소자 송숑 바양. 제와 치위 듀서 레예. 那就中介节有地给周把新看松雄能贴有写的就把当周被军定节周立天西起把当切记在大国一党新看带业七零西把的连立卡萨丁把拉起一把是三年去那就中的楼上中错了中错用所新看西片上印家连立年家家去把当连立日路基了卡萨国的丁动这起也比在当松雄党永不派着宁家推向周给没把是
3: nganzu chungchu ke sasha mangshi ke za ka de yori ngema li za ge she yag le kuryo ga ngema li ya ori chungchu ke mangzo na kuryo ke song jeb de ya ar shin ori tri so so ya da zu so la ngema mi da ya ko sha ori
2: zhou ke de cha cha bu bu yin ba pi zo ni li zha yang lin guo chu ye ba shi an di tou shuang jie zha wa jia ye cha ni nan zhang ne rang jiong jie yu ci dou yi la za jie cha ni lu kang yin ba dang ce ye tou xi tou ni 北向腾格在腾新康松雄写的南征组政策先为节没了点呢南族为了在了别学习也把当雷地南征有这些南为人休息也呢撒下的太阳努力提别学习求个也把是北京三遍满久拿去秋楼公司安度图上这瓦家也参与南征节多当把都军籍南藏马没举所在了别学习也比 天空写准提瓦当多选普拉瓦所家内段他居头去约按住阿准家国该单子写笔顶跟南征阿准写字家家顶一顶阿新一瓦当小了年冬年竹驴写到九笔能扎这头呢路东特座约节什么事大家别想当得竹驴天西并这里动当南征切这牛牛个别先看松雄家偏这爱把接雄约 相当不出去民不也在头内先看松雄党比他公平等于雷天沙巴总以一把谁现在三几年中央阁先看可有松雄大学操纵主笔让进了年终写就这笔满足节营部学界局天顿写这一卡年级本内顿居住一笔能卡巴局天顿写把局一堂营部天顿写把你都可天部写笔年顿你接一把谁
4: 大唐天顿写着诺拉萨中介等这位内顿中当吉子中介等这位内顿宋宁池中介等这位内顿谢月宾诺多库尔钦布西比内顿介强度中介等这位内顿宁月宾诺多库尔钦布西比内顿介那就中介等这位内顿介吉月巴日大唐严布尔小家西比谢康库尔等这位内顿尼克赞尼月宾诺谢康多些东为内顿格当龙康钦为巴祖格内顿介
5: 确一把做个内顿你，你是把做个内顿你，对面把做个内顿姐姐月把日。大唐天顿西边内顿卡，你得让啦，这是中间卡拉转角了，最转月把日。再到顶边北京做出西角了，中央西岗可有松雄大概促进给北京西这边，其中呢，对着中央西岗可有松雄大概促进给，卡军那边忙促进一波学家党天顿西日，拒绝党大开就休息出来，多个人难动。
2: 现在送给您吧，中央新看可有松雄大学的操纵主笔，让进了年终写就这笔，满足节营部学界局天顿西里卡军人兵能够，年顿九个年终写信吧当，年顿节顶层上印节年终写信吧，年顿节年终写印也不是，但些人家也总大家用着写月，中央新看可有松雄大学操纵给，满足节营部学界当天顿西里卡军人吧，拒绝不当，大学拒绝写作节能顿。 咱你大理写完，叫你整体接APP通呢，写都写巧。
6: 香了，三军都得看节子肉。
2: 你晓得，中央节女杰三比，宋州开立托马的，老个中学阶段制作你动咱们单位，三头的产品，六个的宋镇南科前置送就一，三队牛镇几位，新镇可有能，新镇特级来了，别介三队永春宋州偏级永吉阳，台南三八，初级特级一码事。你对，现在中学节。 一人家中队把这家脚粘住斜臂，粘到干阿巴，拉起中队尼瓦当，粘到头，随即中队当，人在插队，单据年学籍卡送了一年，中华民族军队总兵队一年的队内，再度点比北京家，来天三八总归斜臂，有点做面呢，中队粘到斜一把是。现在年纪呢，我的三个家没得团队帮比，篮球、玻璃粘到干一把尼瓦当。 总当时刻的铁都前边

0: 主播能把腾的康给三角人认准学策。这里忙为三角亲的呢，叫你整体批批了再说。
1: 我做苏宁金融。
0: 苏宁家用。

0: 李德贵的一生，中央个先看可有松秀大黑粗犷主笔，年度见面年后在周六，西大阿比七个年龄，西大主笔七个年本，大娃姐家对起就这。第一人个七对对起，卡巴安扎呢，来过几个节，周节节来过来过来过来过当，七对扎西一个呢，别让秀秀拉萨中去，哎，接送个扎西一个年限，大黑粗犷给天对卡巴那边对村呢。 年代家后备曲子古巴内，古米曲子古巴巴尼，当中央大家是一些看个浪家当，大黑粗犷个给女一人，中央先看可有松秀大黑粗犷个，做内土，别让秀用家先看可有松秀当这位，因不学讲当，卡巴数据内，天对起来，大周写就一百当，大周写空数码都比，因不学姐姐天对内对卡，电笔单三年级，大周他就写就大个写就的。
1: 年底里，前年托在甲州安联名阿东演技强谈几个级别人中送给亏时，第二，肯定成为真正单的独行，操蛋走南街甲左带长内的。第二，每日操练七个样，索价每笔糖都缺的马日。强谈给十七千米托，索价拿做几个儿就行，操练七个糖，一个比行。 西屯人民的苏家给健康食茶叶。第二，酒坛中，江姐砸汤拖了给炸区别，跑过松阳雨。江里苏姐打汤找位，苏家没这么吃这食堂，一个朋友圈里速度持续信息。
2: 天做草原三头块的贴近，家中外来每西东阿东三边托俺去谈谈，让俺们谈多操练几个月。强子单图，将吃东忙不月。江给我同行，行起来，熟悉人我谈。 不会给我马斯坦，我搞不赢行。说过呢，俺在排给给兄弟不多呢，看哪样？提到人均分给出边，或者提得不是个点呢，看作这些提定了，自个儿穿的清醒起。落日到我对不呢，中年排呢，讲起具备推最赢行。
1: 江某年前个推运到我九级站一百趟，专门是江州人走啊。江州一队记者几个送去三个月，罗宋年西牌送队江州西南哪儿送不趟？苏北人才了，米你哪个站趟？记者几个送去年西北牌送个月半，日给彭伟川年送到七十岁，换做前年初运的罗年十三级。
2: 南国了点呢，强南这边南边多，江忙不同个月。看着云朵，熊南塘米人外咋当脱了？养那过过年咋死亡？养那偏嘴体力吃不消，再就是完。养那胖子我们是有，隔壁古北拉通瓦蛋儿，过通的对不谈。
1: 各级宝贝金贝保险，千万了国民不为，把人心没。养了，就是今年草药空气越紧，就去玩养俺的鸡排汤，就去玩养你是什么月了，就去学了养家里给望月。养了，小我去五十多年去通了汤。 你没退休，偏去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不谈，啥时候惨了？哪里让日过一年三六百，才有空气息月？两几年的儿，今日送去烟，住个月不谈。况且这单羊，明显差不起月底。
2: 云朵如今年这个月边换作前面虚土江南人物写这个月朋友你江给这些感谢信息换作旅了下线中心熟悉汤了游戏哈江前云店南边我了敲嘴日记得是这些咱们有托个月年个几位退宿女秀一个月够索家闲谈多呢最近敲嘴日记得给出咱们有托个他中期记得我就咱们年期记得是就咱们江期约束了敲嘴日记得短着呢给举牌有托别行在哈江有个月江口座地面在当托旁个游客美国铁国萨勒地面旅促狼龙铁国那不地还将几下娘搞完囊推举秋行狗强在当托以江洋米狗儿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气米日经为了绝呢强在当你错那个恰经先别秘密隆隆的那样江错因为那些呢强在当你换作恰色电视有位极度点别清晰时换作第二一行第二擦弄穷他儿在当他实际的这一年接受一块儿牌密度块儿行月强当你设施前面托长来点别索价忙过让人说是从而旅行器推一款餐南洋米酒馆龙我吃东西秋季吃度可谓跟他切密度信心器。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笨。
2: 既然你没心的岁数，可吃得药吗？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님지지니과정글

0: yin tuan tu kyu ba ta bu gu ta bu yu ji lim ji nyam zhun che ne ke bong ka ki bi le ta nyam le sab du dang to zhong e chuo yong ji tab ju ru de zhu wa nga ru we sab du dang ka ra ge gum ni ki mi ma la pe de kan le zhun du yue jie ta ma di bu li yi lu dun ju nang e zhong zhe wa gyun du sab du qin be chuo ni ji nyam le la nga ra chung yong me be chum zhe sang bu to me Egypt Chogi, Jungo Wara, Mutu T, Yamle Chishu, Chirutane, Benjurta, Sense So Kebula, Chumje Kama Toba Cheto, Gigum Nita, Gigum Niki Mimala, Pente Junguro, Rigu Chishi Yuji, Sumshi.
1: Sense Tarsi, Militar, Sense Pizzi, Gikupi, Tirini, Gayung, Sense Letunbe, Nimo Anjub Tiri, Jigger Chuji Shijin Pinki, Sense Saduta, Sense Shidimper, Setu Tongji Nanguila, Rangeki, Chuze Tobe, Sense Rando Rampi, Mungur Yong Cheguna, Shizuni, Shinimo Soyun Chegu Tir Toyu, Jisumata, Najung Gutsulor, Gaji Sense Letunbe, Ninju Dinkungi, Nedong Yami Sumju Song Lor, Sense Topchi Gig of Zujun Chegu, Mixe Chosu Bit of Lumi Nansi Yuji. Se Colonel Parta Chili Shipil Hasimbe, Jungu Pana Sazigi, Gig of Pana Chotakane, Sawo Gimmi, Dungi Yisan Nebe. Perdu, Chote Jigje Parta. Hefei Yi Mawon Sense Chonki, Dugur Chotakan Zujun Cheune, Rigu to Nebe, Jungu Namche Digbu Par, Galam Sabeto, Gaji Sense Letunbe, Gane Gajuta, Bit of Lumi Nansi Yuji. 但个操心就给不操心，罗军习近平给首先拿回，党中央给，国际三对给批给特区拉达，点点闹他，几个说起习近平去，我就怕什么多，参加三对他，参加现代版了，土国十七年，让给参加崩开了，顶受全部点预备，嘎子呢，参加给正式给最吃过，写点预。 出面来听去，彩礼开办，可不急着动脚了，刚过七八年。
2: 老百姓学他，老能吃穷了到呢，快接人来给，改给来，转为牌。几个说是习近平给，感谢开金当地，参加三队的车别，搞到南西去，开车三队南越。参加来团别，干的事情，有句吃的，热汤人吧，拉达钱越来，先点把坚定起吧，困难他坚持不牛，南站了到见呢，三队拿不他，不错，偏这接了得有，给我穷一笔。天津土英语天狗给，娘西。 星期天，出的抗联，团练前途，出国穷游不谈。今年，经过苏军开工期，加起新旧节日啦。参加他参加给团员认为那天生日，参加操办罗曼给别特别，各个参加正式来穷办，从这我个月。中国彩礼看，天津苏联经过那在新旧所以新旧吧，蔡涛一。
1: 听闻建总罗曼短命期，参加被坚定了捐钱不几个月不谈。听你，许诺参加把车别搞到都不行了。伊那，他家人一个来听准备了，大伯，那天天了搞着钱不充裕，结算不着。彩信着准他当他，准备离狗吃狗，起来给三对七百六百，每当我送给，不对那天了新年，让给给参加这些狗就拉达去去对呢。 超具体给团长，给他是不是许嵩？有句缺点，团员人不难，参赛没得他，三对把车别，刚挨他去签约不着。结果个缺点，参赛吃个特别，中国彩礼看给原始，学习困难。几个说起习近平去，参赛来团把，生活全部能够原来，到我恐怕超别，梦想心就吹着他。几个说起习近平去，梦想心就别来团他，作为参加来最缺点，狂让他三对给可有几对过，写送月。俺村几个说起生活体，干那干着给老多数给我钱呢，从这俺来三五对给人写送不着。有句了干着穷体，参赛来团把三对给岁数骗我他，让给给参赛三对体，六个人心给不够穷月不着。第六村。 确实他穿戴人心计，开启纯正忙不行的预知。怎么能给参加帖？他是来老过短数帖，怎么能给深度对月不马赛？参加最佳帖，可来短车途来吧。边角帖，给团体子女短住他，怕难吃真，没事人女少，团来来纯正上不套吧。给个为开启乖乖帖，一起也空去，米汤吧，吃家盐身边，请求别村联系他，可以归宿。 农民在学校吃苦时，感觉啥不穷哇？迷茫期厕所地毯贴，北京山大内溪新秋天感觉啥不穷他，唐山美酒直接，西皮绿竹穷游不进。彩信来听不呢？中国陆地铁路建走准七百尺，规定不行人啦，参加多起几个走准七百尺。 콩남베 루리 기스 표규 지금 수지 시진핑 기가 주 섬유 갸치 천재 레드 배추 초나 렌즈 차부 전부 반세 점링기 천재 도치 계급 족준 치 배추 베트 제규 심슈 치치르 피유지
0: 계용기 튕기 대자 년진 총도 지능아베 최 송준인 베징 도 초부시 중국 중앙 첩세 주기 균형원 기세지급한 당중앙기 탑주규지시송 미마타 최소공도고류 타종체디 튕기에딘자 자주각주의기 로숨차주라 군대딩섭동만타 닝가타응위메이깅의 체실기 부재레소타 펜제체로동오와 튕기에딘자 태기 짐게타 준수소기 자주 십시레타 탁주의내부체디 시뉴엔타 강고기 뉴바 뉴엔거바 통도파르숨토 응용고지교 타종기 데리타 쇼바 짐주의긴젠 레드 어준소 존의 레리 캡공기 코제 시보로 티도 남베 대자 뜨구 도담타 주경 자교로 흉년 갸과 튕기 대자 캡공기 띵서베 개와타 내튼 타주치바 게진 년지기 튕교 자교로 덤진 내부 체디 레즈 첩진 피드바 체구 셰타 맹가라 주주 예류 인시 주주 응고 타 기세기 레가 자차부 유협에 류의 미시로바 제네 대십 세년 타 니다 돈교로 흉년 갸바타 주민 십주에 타 천동 저지 태 흉년 갸브디 레즈 타 뉴주 고수 내부 체바타 니세 주교 뉴바 체로 땅디 미마 만족이 세소 타 균월 된자 송교 제네 지소 진용 대내 용어 체교 크 유시 중국 중앙 첩세 주기 의원 기세지 집 강기 슬린 수연 바 장고 칭 손으로 슈바 마세 송세 예 나와 타 중국 중앙 수지 추 수지
1: 계동우연왕小红起创作作用的不是今天我们请你是古宁的广美出自给他干嘛就起一套他说安你自己开局别他说安你那边米秀铺着点点新龙破归图破破他开局别张路他无非张红张起苏西那次也不约不他连接永宿的出去约不及开局别松不接着松就宁起托人能不着点点毕竟土桥他老一轮克松人却用的苏里当接他点他接报这个约不及 今天我们请你是国宁的广美出自云堂，刚我们去谈。北京开局、普局村村店店的三位给蔡林村村设计局呢，村落各当地，他说按你那边米秀铺局，跨栏出站台，七楼出站也拆约不及。第一，铺着七楼前的，各栋归去出过八约不及。 七楼出站他规地出站也拆解，七楼出站三道都破土呢，出对两间苦间，村脚也拉住阿姨拆土，没事也不买些，破不上脚也不止。七楼出站去过去街，明天明天开局被熟悉那村南大灭吧，开村接不止，开局把张路呢让给土明儿出站的团体忙手给开局不行也不止。 开局把张路也拉人也没给给帮土楼给穷完了还将搞不穷按照请啊我是去看呢参加来天不错的配对控制了刚才看送手给人了按照开局车下养我大大的配位面对手给人写送不着开局吧无非他张红张起普局两间汤不呀用手的就穷有着开局吧无非也 开局确定汤马人间几部听着立住群的每个一起拿我他跟着不去吃点拿我开局从军体抢我出地拿我来群我这里他定给人间立住群体人一个心秀样二位烈士轻松写送不着开局把张红张起三位出的看呢中国盘南设计盘拉起每个给人一切的把他普及不习级别普森文教的确定军难穷 列请你准备替代去年母体开局多期给客他现在多期给客组织去年年给民女三个女真的出期别在今年中国盘南设计所接受切村开局不送去盘南看守年你给就代表中国开局为促进期盘南看守对于人数给省得对于他提前出站的听松团呢他说你是当前期普及出站了过去把林所给连接立住切的 我说出站呢听不他出站呢准备连接听嘛别不嘛三位七夕别小弟他们在我继续陈伯孟新文看他盘南有钱车里盘南厕所的车里开局书里 ཁ་གུ་ལ་ཟེ་སོ་ཁེ་གུང་གི་པ་ནང་ཚེ་རི་ཚོད་མང་པོ་ལེགས་པ་ཆེ་ཡིབ་རི་ཞན་ཡང་ཁོ་ལམ་ཐོ་པུ་རིང་ལ་ཅུ་ཨང་ཡི་ཅི་བེ་ཁ་གུ་ཚོ་ཅུང་གི་རང་གེ་གི་མི་ཤུ་ཁ་གུ་ལེ་སི་ལུ་གུ་ཐོ་གི་པུ་ཅུ་པ་ནང་ཁམ་སོ་ཆ་རུ་ཐང་དུང་གི་ཐིམ་ནེ་ཆི་ལོ་ཐུ་ཅུ་ནར་གང་ཐིང་ཐང་པ་ཐ་ཁ་གུ་ཚོ་ཅུང་པུ་ཅུ་ཅི་ནེ
0: 비에네 체리 시제 캡데타 체리 캡베닝도 다르베다 유시 지제 숨준이 긴가초 개용기 천재레 듄비 님의 준다 최고타 개용기 서도 준인 생도 초진 급시바 베진 소바타 서도 준인 최 생수 튀베리기 피우베 피준 천재레 듬타 초바라 생도 챕시 최고 비유 도도동 지든 계급기 긍진바 중국 체리 캡베 된제 샘조 칸기 피준 짐문 짐든 칸 심보르 체지 지제 숨준이 문수 지조라 고체 유시 대단 칩지 선의 망부 개용기 천재 레드 메니모로 체리 사고로 최고 비유 바타 시종 매양토 로모 망부 邓家先 슝내 닝바라 요네 체리 캡베 천십타 초와 칸지 계주의 균형 체유시 상하이 루 천재 캡데 최고 칸이 돈점 뒤지도 비행 존내 주도 칸 지도 토 지조로 고체 유시 천재 캡데 기 고르교 랑고르 기 시림도 교네 주든 조의 최고 비유에 총습기 추구 최 체리라 가진 집에 호심 체체를 배유시
1: 你现在 차不前不 对面旁边 湖南给撒家忙不 除了他四十一年四天年 重子忙不 蓝客的业务者 查见年度 出国机构如果 您拉如果爱给 被骂催 共有年岁苦局来听别行 当运动局如果爱给 年前没办 年岁苦局难受的 蓝客业务者 今天我们请你说我们的广播 吉林阿边吉勒吉居切记白马村出切七这七天女子曾经破别湖南长期山门总土交日三千米你是他人才的米甘于别人尼亏土呀家不重做了居塞蓝克的月日米那去秋九归土熊冷生个天白马村我来觉呢干内吉金不日咋咋一推索当月杨长青天三我出国当地若干难说 蔡某托在了命你是他小姐杨三银别看人以为年个七位个地了杨长青期刚爱他年个探见了没正班蓝水难说一不及杨长青期年个七位蓝说的不没家当于是银别我呢年个探刚爱探见了没正班连个立住切语接送不及杨长青期蓝中向别接送白马村继续你退给 上我出国他，上路出国当地，咱也吃了东西，对不对？却在你说别特别不，他蓝地乡土，对不对？因那铁塔找我你特东乡土，对不对？查见年度，出国几个如果，你那如果是给李一明去，趁着杨三一那样扎，让龙头局被出我一那样中，俺说。 当院董局主管给我去盘松土特别是对面小年您那主管给白马用糖粮土且他们里边男女生给人写送不着白马村人才没办赶紧别特别接杨家平创作的角色蓝天下东土月不着除了听不他人你中如果给谁人当院董局主管给这么村我去盘松土短途小年帮俺亲朋给着插图口
0: 当院送着送个一特别是对面小年电价我的东他生气这些给艰苦的被骂催那车呢创作叫送一米你给送着月别蓝阿想他米给动了你为我有所扩展他找句他去签约不着你对江西赣州他江苏盐城土你个气味推索层面帮俺的切记记住我和他签约不是你见能江西赣州全南总土吃不对面的朋友 出个军队拖了钱是，波拉西去罗果尔丹的出个罗布尔的几个十四马级别电器取囊啥不是？库里有车店把成品去托马塔蓝森取了抢呢，说不切不是。江西赣州创业的全南总给库里有车店把成品去，就没你那么多，取囊没啥有把通个蓝森叫把它签不赢，取尿不月别开始蓝森发进去，却靠不要的接送不是？隔天的陆军去给烟。 曹百林车马的救援呢，用么是在的救济钱不是？江西新建赣州创业的全南总去陆军那边留在吉安，曹百林去，包了过年去，免十级演员图，苦个用么呢？就托送些送不是？ 陈平基波拉库尼举把他草白林基牛门年天若前辈他的波拉他草尼天将昂局土比不是各部队对陈平面刚的面具切把的周围各部引把他年尊顶着我天尊不子没把了去囊创年波拉他草局比不是去了通位莫拉行事相起俺就跟陈平空了突击切许罗马穷空太差多跟草拉了突击切许把银血送不是 明人为空，狼国西塔，罗国西东古小罗瓦塔，罗国东看起，刚把狼国西考虑我，难于把他，咋查个团队了？认真的预备满足所车马了，肉鸡皮来团囊学习。江苏盐城给出名王生为宜，波拉空给刚把考虑我难度比，难处好像给咋差不多，考虑我难比波拉提，所给不当些别个多。 俺们在内最团圆的青年，满足现在人们都狼国的快乐加入七八银线送不是？上面修康源端的狼国的快乐加不他，波拉康绝不比不是。提及女的狼国的脸面，波拉康面看图面就七八了，给予不是？你先看中国中央局陆军关注欧一湖北新兴五连局委员团军务书记这个电视给他陆军。
2: 王忠林，湖北新兴五连局书记团军务委员级的扩内来，连连先都国下去给点兵参与不是？
3: 该书记就看三军的兄弟看，前几年过年三军的征战总的创立，长征部只有经过了为政务堂老一些政策各局吧，兼得主办在究竟的，九中年把云南昆明托，你给我转到我这。各地老一些政策局，老一些各级的，偏也各个的心里，老一些各个了，人民真的给个扩团结军不是？
2: 小学女中康堂，女主集团的他们组织堂，每一边叫他，我们所中所归公业，绝对托团结三八出租证据一百只。现在相信呢，第六大王他们那些别怕了，整个老一些几个怕他，从直接推崇不来，加着这样差别怕了一百只。整个呢，他的不个是真他，半个了，三个了，没得这些从中融到七十一百只。几个女主角也用着前辈城市灵魂不了。
3: 现在他们那些别怕了，给用给陆续创着了。陆续牛总现在都同学了，趁你他协同送给居民队什么的，推送过来，加着你三叉出怕了一百趟。牛总提供了点呢，新进人工说，陆续牛总现在推送过来，加着你这个差西怕了月经。新进堂快工专业呢，陆续牛总现在推送过来，加着中年差你怕了一百些。沿着牛总前忙外推最六只月月场所。 中国新来北京安钢铁安了，沿着牛柱门外过了同学了，切断阿边轨的切的，沿着牛柱铁门外跟送切不通，切不进，主力塘石洞厂的经营业，牛总安边铁，石匠石柱龙柱小区月不算的，沿着牛柱铁给各个公寓人不接，厂的大东西就注意，接近过年，普及康给三节电价给切不进这趟，德国托他们团结解决过了给，电笔批吧用着切的。
2: 普及康给萨马库顿所各自负责给建制狼人二位开设的新月坛，天呐，这顿托让大两年的他，三个人解决了土他们解决出狱。电笔贴建在筹备期几年的，我说拉达的解决不是。接着你说过年，北京堂天津，河北街一路是团结了空白东区天，你们来出团下月经。天呐，三年送给，给他们建给罗基建制宁古堂，给跟吉布解决所出狱的堂。
0: 老大的晶晶姐也跟进几件他，托他们来接吧，快工专业，你们别的解决了，快点当一百只。记录一段一三周六，借用几十年他存在出点钱，想被送去几对别人去过，记在送着您。甘肃会宁总统聂万水，今年他存在出点六十多行李，趁真说开工一起来开把他，他那边村民，三年提给忙做了十九只他行李，老在组队，问给民居书记协助主办事。 苏联团七人间部西站领文巴拉，第六大瓦汤布内西北帕拉，人也给年节来归于不过同居了。西直朝东出去解决铁路穿问题，推送不来解决就差过帕拉月不是。人也团与国部中央铁路部苏联团七人间部所参不团结研究，你们这托苏联人也特别多瓦汤，苏联学校团内了送接不起吧？苏联与国部配给东局国的大都些吧，办这么些吧汤。苏联学校团内的团工得些不起就接了多瓦汤。 苏联人年纪人大，我端他，虽然七八岁，却看阶级做那两个，可在端有不是。你的六岁比香港土，迷茫学过了同居的初中一中专等完，平落了这边人，对个老宋他老爱平落过同居的宋军一百他，这个看叔叔了，也是警察新人他，也是警察我初一不是。 中央克里参在中间团列间娘者这些即在中中人北京图文书做不是娘者这些天呢中央克里讲了什么娘秀娘中前呢中央克里给几个给特殊参在读书他老将他几个给参赛员工的地位来是准备前的参赛中间的有解决了让地解决不是即在中中人门市部所参拜你学这段期全面出国他西律七边那边出席的他一直说我学习主播借了兄弟解决过给他都用着钱呢前方门不要我了其实你们就钱的说他面具陆续所贴刚刚有一边全面出国他西律七边的命令出国记了一直接随的那边学习主播谁中央车站训练抗体你的借用铁棍所推到我你人给从你成为苦有的所当年克里坦这位有一边前阵比查所跟具体级别极端切记别的克里坦这位网络切阵他自己感觉咱们说话他克里坦这位切阵能团托他们两岁推上所军不是其实你去给你呢所见您怕他给世界健康三角的训练抗体组织级别其中你都你四处旅怎么呢冲击着令黄山级别结果安徽省前黄山冲击的多年外滩一个九年配备冲击的冲击团推命结果的修订出售观众团连图人民学校人类的送给七八团人类军人军队配给所及垂直的命令别的团念不准那么谁
1: 这次你是国内的广播日本特区制作抗疫短途日本的盲从盲不读中切的高市早苗是兄弟莫不压抑到他责任所具给不说年给批求日坛人把我国切不及日本年轻给你最表示呢提你日本给用给三千家的恶趣咱们了盲从读中切的我国切不表示都总南首先去俺从孟楚龙间给四兄填着国本民度解决不及都总南首先先去给日本给马街人路便民众西村不去让天的企图马街人路的结束张不停你我呢两个球为切大事的解决不及都总南首先去给这次所去给法了我会他去的切个月日本四兄呢真最给路据把上车这七个月切大停你给其基础于日本的降别一切没有俗的解决不及都总南首先去给俺去这次送过高市以责任所具给予对水电不提谈论其他程度人民给陆路局给林前途马团电视做不提其他听说你人数一切都马日解决不及都这么难首先先习给年朋友进港途人数如爱与扩展他铺地规制前语听你谈论其他程度习惯度闽南给生命的我样速度日本思想起满足地子连锁东西北京切过不来莫不加切东米中谁绝不及我的随心情普京起其实你是国人米色满天切绝的有些突破的点呢我的所谈有人玩起满上就只为推出的预感马母体给个预备进去马上就被习近平推出点击其他米解决不及有人起其实你是国人有事儿马杂差不给预备他有人买起包括罗夫斯基年长途出国去见去俄罗斯马加语解决不及有人给申请责任事情提名俄罗斯与罗给个别有人的改表切割切实团结切割不完善有人的卡孙直接扩大母体切割别不顾切割不及罗马尼亚给送部其实你是国人俄罗斯明明能不行罗马尼亚的撒巴明年了每个岁都解决不他罗马尼亚申请答案起提名罗马尼亚加对俄罗斯雄策吧康斯坦特拉罗马尼亚各送民宿我们在三年几个雄策康体国家被开发切不及曾经起明明能不提俄罗斯银别明明能不年个国送给女不切的东西铁接报前行越解决不及俄罗斯切这部政策吧扎哈若伊接着你是你努朴给各给明明能追团结体比扎所团你明南给土国切行别有人给罗根四个四国起落差了结果前面的最低更年卡闲土球的就这几个月了努朴给各给俄罗斯的军组起板帮大空间抗压面解决不及依然一切论阿拉克切接着你是古尼我们给七只轮琴八地坦替您卡巴给这前年或者某些错爱给妥当那天天吹度前面马赛依然给我们坦样图几个坑入了卡得就给您洗绝不及我们七只不一让所岁错过难给跟着洗松或者某些错爱给错之让没有坦点价给送去给马赛似乎给牵完了送就切割了某天切鱼解决不及听您而且中央某些看起或者某些错感念咱们图马给给银洗绝不及我的说他哈萨斯真别了如说 这些事情借给客皮是真经济，这些你是过年，甚至比我行呢。亚美尼亚，有若我们那天看过，书包，有若他一时也变成那天拿母体对具体，忙用给点小片不及。谁知道呢？亚美尼亚，有若我们那天拿书包切不贴。 有肉汤一些也变成那天空到一个给变成定价了，人个出金所谓人个月季快月不及。我的水汽这边就是送出你，我的水，亚么你呀，这对雄策除了工具只有那天了，全部签月季签不及。有肉汤一些也变成那天天热，热到见面叫我老做不汤，空到一个呢，空塞一个么我吹月不及。亚么你也深圳，还在托连去，那年呢？ 亚么尼亚，要若我们那天拿水果储备，吃不起的，钱大贵不值。亚么尼亚，思虑，怕着你养起。听啊，给客提提几坨，要若我们那天谈，要若谈，一些也变成那天给矿道给客钱米西解决不值。
0: 什么玩意？天地中央三九年者，年终续差。
1: 天外忙完三九天的呢，中央年初六五给三九规矩查完到呢，谁拿有不少？天给三国借用。
0: 三国借用。

0: 他要找阿基啥？找的来多少多少个？找阿弟是给阿开药嘛嘞？让不老亲戚的嘛嘞？韩立芳的白居单吧，爹拿个橘子做呢，人中的面子嘞，车站站了点亲民的啦。站哪不？也不去吃鱼。叔叔在门口的店前，韩立芳白居单的这个话嘞，都是干么就站起，婆婆单，叔叔站门口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单，俺的叔叔单呢，谁也不去领给。
1: 这样我是啥啥，都是要做苦啥了。
2: 你让了白居单呀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去要的。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3: 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去拿着呢。
4: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康龙叔。
2: 米州三百五，韩立芳从康，邻国下南区杰克布洛车客车韩立芳从康，一儿推荐一样，你们操下去，我共黑龙党员常秀秀，罗杰派出你国七块地石头，石头那么些给开出了明年三月了，你国给南北洋全部订阅呗，我共唐你空可对全洋参不约，日子吧，云电冲国所去对全洋参不约，另外你国唐龙国七区杨国土啦。
5: 苏北天气，苏北来不新闻头白马车，我东阳搞不新闻头，去了这对，我给派出你过去可以当不当堂。
6: 今天俺做老一把主，他们的，俺的两把嘎子，今天拿罗里亚波拉莫拉里亚，困住呢，俺的娘子，我奶奶肯定的都是大家长。
5: 对，啥子啊？就我得去做的是大个男的。
6: 给
5: 我叔叔多啊了。
6: 那是，
5: 养我叔叔。
6: 现在两把的听不懂哎。
7: 到底好不好说话了？
8: 对，老几把子，俺给俺俩培养的。那是那是。
9: 韩国的那剃秃了，不要洗大头。
8: 对对。
9: 他我都看不见，就咱们也养毛修多。
8: 那是。
9: 啊，台湾讲俺那都养个差不多，九个亲们呢，我那难当用啥人们都管。
8: 那现在两把的给俺剃不秃呗？
9: 还得八十三七十岁呢。
8: 他给俺七个剃死的嘞，培养的给俺。
9: 那是是。
8: 哦，韩国的伢光长了，不让过。那是一点点老几把子的。
2: 我的天，个吃不到个冷啥，挺难受。你给俺俩添个配备。制度卡巴，两国结国际，处处接触，处处进。一儿推荐一样，你们操下去。我共黑龙党员常秀秀，罗杰派出你国七块地石头，石头那么些给开出了明年三月了。你国给南北洋全部订阅呗。我共唐你空可对全洋参不约，日子吧。
10: 云电冲国所起对全洋参不约，台湾你国堂龙国，七区杨国土啦，苏北天气苏北来不新闻特别马车，我东阳搞不新闻图，七六周对，我给派出你国七块当不当堂。
11: 我给派出日国他们，日国堂杨局刚当了明年全国七不新闻，冷地土啦，日国给南北电约呗，三月电报的真呢，这单国土啦，百姓电视七位，恐怕云人不一样，各来可个没。
12: 台湾汉语啦，七十多趟，天天国土的南部电影版，大姐姐的，听爱人讲呢，七年啦，国家级国际考验一个趟，他的七年啦，国家级国际考验嘞，准备过。品种老一把住。新的鱼缸品种严啦，鱼缸进鱼品上涨，国土同学的耳朵在变。品种的念头，别在套位，别在讲不准。中国新的鱼缸品种严啦，鱼缸。
13: 明了大姐姐呢，明年给两个列车，毕竟避免塘天外人行客，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塘，银通现在两只鱼，明了几只级别，几心七个比较硬。明了大姐姐在明年给两天外呢，先脱了坑穷给我抓你些，毕竟避免塘天外人行客，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客，俺这苏的给面具起的三朵钓鱼精，开连半天九样个塘，明土脏些，木脚子鱼，破泥洞哇，王子娘子解鱼。
14: 开始去让米日不日去不谈，米三不米通哇，米就停吧，米干不少给两天月子。毕竟避免谈，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谈，我要了卡巴谈，从康南那边有个中国就人民大集团，人民娘们能消费，过年皮包各所需，三年，他是创建邻国的小人，花花丛中给人长，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俺俺俺你出，几吨松，也过过过，对于俺你出。
15: 好几个不同，那就听吧。那干部说的，那工得不面子。玉芳，那当哪位说出去看了皮带？我们队给这里人民洗车的，俺们领导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人才给随那里出位，别当是今年。
0: 나와 너수 동화당 서주 랑바 나와 우주 잡아 속이 나와 대부 매제 나다 나와 소주 칸라 피다 원투기 직제다 칠레기 라제 토네 이미 십제다 냠린 낭초라 유파 나다 나와 소주 칸기 나와 먹었다 나와 장스 전에 깨라 대륙기 나와 시 진이 유파 나다 나와 소주 칸니 개용기 무지 참으시기 다다 카바 겹지 칠레기 십주 토네 깨기 나다 나와 내들라 다큐 진이
1: 유방 나다 나외 소주 칸기 대탕 지심 제구비 유인 나다 나외 내두 칸라 총가도 피미 십제 냠리낭지 고르구단 고수 굴레미구
0: 하세산에 하수종기 진관추 냥제화람 가방자 레워지 구지 주지 숭아 지지게 시지산에 시지종기 섬주지추 짜드기람 가방자 레워지 구니 개구 낭아 구구추

0: 我这个啊姐，嗯，您这是得用种植不了啊？
1: 我那又有弄不上这些。嗯嗯，那开始别您这吃个白果的干什么？嗯，他这里花着啊？这里花着啊，姐姐。嗯，是我这边。嗯，可是你传媒的给看来，您这边决定种植，不要说这就是了吧？
0: 不要说这，
1: 我比较大，我清晰。啊，嗯，不要说当地的这农业这些，就是都是。
0: 老重要，是不是？俺爹这边，俺那阿家那不能给吃么喝吧？俺先把这的给我先吃，用不用？行了，那不说说说啥的，就俺姐煮牛奶，俺煮牛奶，
1: 我爹去煮呗，爹的啥？爹嘛不要，就啥爹炖的，他不是啥。
0: 今天到本早了，干不上了，干不上了。今天到这里的，我你刚做这，今天不是这样的羊肉，这个羊包了。
1: 那是那是。嗯，年明里也吃了是有。我们那明天到我们啥？那是那是。今天到的还没呢。
0: 咱等俺的年不低，通的低，那个两百的钱是。 嗯，那是那是。那今天到这里来的，朋友这去看的呢。
1: 做你也好亏啊，不是？
0: 嗯，那是。
1: 嗯，
0: 天女当俺们做生，供销，供销的做的，檀香，檀香啊，
1: 白檀香是啊，紫檀是啊，这个的，啊，白檀香，紫檀，紫檀是那个嘛，
0: 真的嘛，真的嘛么，紫檀是，嗯，白，白檀香是，
1: 白檀香，真的搞不，真的搞不，啊，那是那是，你看俺当地的，嗯，包装起来的，看到人家去拿的，
0: 那是，
1: 俺是也不搞么，就都得到好些东西呢，
0: 嗯，都是这地方他下生的，都是蛮难的嘛。 嗯，可多好多，人家可多，要不家里，人家做的多的，嗯，都是这，都是这，你看这的，那肯定给那个都是，嗯，这什么的，都是这，嗯，到底买的嘛？嗯，那，嗯，那，嗯，那，这咱的做了，你就是。
1: 这种地做了，你就是，这种也不每天都好许多啊。嗯，那个地做啊，那么地啊，特别干大呀，说干毛的难大呀，那地当地那个啊，种小小麦的，地，嗯，毛的那可能当时在啊，那毛的那时期小麦的，嗯，今年交收的这里啊，就是比那时候多呀，多。嗯，家里种提升的呀。
0: 啊，学长，啊，你给那个吃的是那的。
1: 嗯，就是要去南楼的。
0: 啊，来，那是那是，俺自己干的这个。
1: 啊，你也有。
0: 来，那给俺去南楼的，不要去。

0: 我都看，差不多是。嗯，less。那我这等的下单，这做个的，就不多啊。嗯，那那里的三个都能买都没得吃。啊，less。第二，那么几买几个银子的？啊，可这账要账。啊，可账要账啊，可账。啊，对的，可有有些。我对的，那么几钱的钱。
1: 嗯，来是来是。
2: 这都好没，啥时候就这个瓜子？
1: 这地。
2: 啊，这地给了你还会。
1: 还是什么？
2: 藏红花。
1: 藏红花是吧？
2: 嗯，来是来是。
1: 这，那地，
0: 丁香。
1: 丁香。啊，那可拉咱这是的，咱俺们那地久了吧？咱俺们那地家那那亚妈妈那不去？
2: 嗯，来是来是。
1: 那地俺家亚妈那地久的嘛，是不是要打？就那都那么多，那么多这土呢，亚妈偏不修土。
2: 嗯，来是来是。
1: 那你地，苏面是吧？苏面地。
2: 地
1: 吧，小豆蔻。小豆蔻。嗯，来是来是。嗯，苏面姐，那苏面地，那么几家我们那呀？咱们那这，这不就是那地着急民族的？哦。哦，地着的。嗯，地啊，开嘛偏不修不着是的。
2: 啊，来是地着装不投牛。
1: 嗯，家我们那混水旺的。嗯，开些开些，俺这那么几家都俺住的地，但地来是来是开些，咱们那办些的。
2: 啊，来是来是。
1: 嗯，第二，嗯，整天个，第整天拿不当，整天抹不。
2: 啊，给那点吧，紫檀、檀香。
1: 黑檀香当，紫檀香。
2: 啊，来是来是。
1: 第一共的那老几个的，嗯，成个说呀当，人家就怕天多啊，压个的去。嗯，俺做的白那老的嘛，洗洗就，嗯，叫的就是啥呀？的，嗯，个，嗯，吃了但别个也问的光多啊，你。
2: 哦，是是。
1: 反正成个说叫的做，也的嘛，洗洗说就蛮那叫个。
3: 心地哇，安神。心地哇，安神。心地哇，安神。心地哇，安神。心修记，提神。
4: 心修记，提神。心修记，提神。心修记，提神。女吧。
3: 功效，女吧，功效，女吧，功效，通知包装，
4: 通知包装，
3: 起行空吗？香囊，
4: 起行空吗？ 香囊，起行空吗？香囊，起行空吗？香囊，白干乳香，白干乳香，白干乳香，白干乳香，酒康石膏，酒康石膏，酒康。
3: 石膏，酒康石膏。嘎古拉，草果。嘎古拉，草果。嘎古拉，草果。嘎古拉，草果。阿如南杰，诃子。阿如南杰，诃子。阿如南杰，诃子。
4: 阿如南耶，诃子。卡吉夏甘，藏红花。
3: 卡吉夏甘，藏红花。
4: 卡吉夏甘，藏红花。
3: 李希，丁香。
4: 李希，丁香。
3: 李希，丁香。
4: 李希。

0: 那我们是没的呢几大几那我们把那我们把得不明白说给推秀娘子能中其名那为那对他最结果的真书谈了批的那我们把那无者吧能速动我的出人吧那为你在做预计真书谈那为地谈地念了批的我们所见看见在就把作物几年他上给些居住规定给个给人不当归那为七句面具有些来现在养了托不明白了这给其他娘子用计起不来何必上
1: 谈到民主国呢，李密托当届党习近平，党中提醒李密托偏居前中。
0: 这书谈改用其长期加拉森预备，目前那位地摊的呢，偏绿代表国内那位内对拉斯奇奇，不年给那位地摊三万多元。
2: 三年，拉斯长期领过下来，爬过从中的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安安安逸出。三年，拉斯长期领过下来，爬过从中的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安安安逸出。
3: 哎呀，陈姐，邻国当今韩国的年老出最困难，得真的。他的韩国的，那咱就啥不多的，也提的就真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真的的，不是七年么多的，得真的的。你那呀，说不得就真的。
4: 我爹刚做完韩国的，真的。
5: 也没见别人工地不灭不掉，那工卡吧，那就养死点吧。过哪过雨口，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说给，也免你去吞些，要不青皮糖都撇他。青皮糖给吞些，青皮露呢，结个皮千万来给预备，也免拿出去洗洗。最新给邻居来准备，明确的，我推给冷脚特不冷给过年，明确那公给稍微给多了，明确给巨人男，可别没过糖，那公老婆都没被他的，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上头。
6: 运动也没你这趟，天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有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干淋雨，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那是娘亲郎富康面康去，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冲康，那个冲的年冬去，管不冷，那个卤穷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冲康。
2: 八卦四处浪过汤。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地游子预防八股张西康了片档，俺从高了片子日本面板吹得档片区能出，八在林中档冷水屯吧，八股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地了预防八股张西康的日本面板吹得档片区能出，预防八股张西康的温州的直接档，七零年八百里的内地开了大空气，预防八股张西康的家用的木质餐不行一遍。既然了八百里的内地游子，你从高了片的陆地能出了。里面七九的娘们一样能吃，接下来六菜汤，他上给些许过年偏吧，各处吃。
0: 预防八股张三卡给这单急性结果被拒言，八块里给那段卡了，从卡图片的细节娘们能吃，我孤单孤苏孤立没过。
2: 他在三年，他是中介，尽管去娘家跑了，可把俺这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俺几几个。实际三年，实际中介生出子去扎的几人，可把俺这两个月估计结果俺俺孤孤出。
3: 哎。跟我这个打的是哪刚把捆绑的啊
7: 咱们点不远吧干脸马个吧你哪马去吧你我点当出来见过很多的给他投入点不起死人了
8: 那批年人呢你我当见过很多的朋友也不行就多你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点当了送就投入的吧
2: 何不去给我谈那就谈吧那干部说的那空得不免责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皮档我们对给这些的里面细节的娘们能做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在给随那里追问得当是几年那我能说懂了当四处人吧那我无知找我说的那我得不免责那当那位所去看了皮档我们对给这些的起来给老子托呢里面细节的娘们能做了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的那我我不当那我张世前呢给了第六给那我是几年预防那的脑外所去看你给用给母鸡才不行的他的好吧给自己来给小区托呢给给那的脑外那段了打更轻易
0: 预防那的脑外所去看给这趟机身结果被运营那的脑外那段看了从高度片面十几年龄当时国古党国族国内民国
2: 他在三年他是中介尽管去娘家跑了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出去送案几几个十几三年十几中介生出去扎的几人可把按照两个月估计给股案案股股出

0: Smolinge Wunkamsa, Wunzi Chebar Shina, Mao Nin Sumring, Rangjungi Nukutan, Lugu Tishi, Shalu Gugi, Sane Kalyang Arshin, Tesi Midway Kanchar Pabjuridu. Tian Si Rewuni Juina, Togong, Rangjung Nangarita, Nukju Nukju Tishi, Ningjelia, Nam Tibne Chabamka, Chung Pabju, Sajaka Jilia, Chabamka, Jung Pabju, Tenang Nangari, Yang Tong Kajilia, Kan Juni, Chewe Pada Pabju, Tene Chamdu, Changutan, Loge Lugu Tishin, Shizi Lugu. Jelia, Jim Mambuko Negovinam Tibu, Sajaka Jelia, Chavamka, Simsim Pabuta, Timin Saneca, Jim Mambuko Gu. Sunny Nemo, Narita, Nurtu Tiji, Ninchir, Nam Tibne, Chavamka, Jum Pabu, Sajaka Jelia, Chavamka, Jum Pabu. Tene Chamduta, Loge Lugu Tijin, Shizil Lugulia, Jim Mambuko Negovinam Tibu, Sajaka Jelia, Chavamka, Simsim Pabuta, Timin Saneca, Jim Mambuko Gu. Tuso, Narita, Nurtu Tiji, Shizin Luguta, Lugul Jelia, Lavachawa, the Dunki, Ye Yun gave you. Mao chose a use of shearing, Ranjungi Shizi, such a manchawata, has a metrukunga than Nemo, Loge Nangar Zetan, Zetan Tishi, Chongge, Jay, Nagukalia, Megunyanga, Chungchiwata, Lakbarto in the Sajatan, has a Sumjuzi, Lundrup Tishi, Dazi Jay, Nagukalia, Megunyanga, Chesam Yungurido, Shamia, Shi, Jay, Kaji, Sirona. 陈冠去了南唐的林西真芒古丘车站长那年你是四十八日三柱子真芒古丘车站长就年你是四十八日卡巴尔南天的林西真芒古丘车站长一年居住八日 萨格尔南天的林西真芒古丘车站长今年居住八日 年冬来真芒果年林西南藤沟车站长过年你是四十八日穷给了真芒果年林西南藤沟车站长过年你是四十八日孔嘎了真芒果年林西南藤沟车站长给年你是四十八日成一来南天年林西真芒果沟车站长九七年你是四十八日每到了恰不心心朋年林西真芒果沟车站长你是年你是三十八日 南总来真芒果丘车站长交通年你是四十八日克鲁来真芒果丘车站长过年你是四十八日马尔康来真芒果年临时南天丘车站长初年你是四十八日琼大真芒果年临时住车的朋友车站长过年你是三十八日新一去了真芒果年临时恰不心心朋友车站长按年九十八日 尼玛尔康马查的朋友出生产两个年九个八日。所总来真芒果年临时恰不心心朋友出生产新年九个八日。噶总来恰不真物朋友临时恰不穷朋友出生产一年九个八日。给给了康马查的朋友临时恰不穷朋友出生产今年九个八日。
1: 初期来看不起的朋友人心差不穷朋友出生产今年九个八日陈冠去了南唐的人心真芒果丘出生产去年你是三个八日下面来如果人心穷苦气能不行我的学业不得了南唐的人心真芒果丘出生产去年你是三个八日扬州永村真芒果丘出生产今年九个八日 南村南唐的人心真芒果丘出生产新的九点八日成孙村真芒果的人心中吃的朋友出生产过年你是三个八日南家八万南天的人心真芒果丘出生产九几年你是三个八日全部浪漫感谢期末南天的人心真芒果丘出生产今年九点八日三月了真芒果的人心南唐丘出生产今年你是三个八日 看着不起恰不中午帮你人心恰不中午帮助出生产一年中一八日天天天民总谈重点卡几个能不行我的思路呢 母体给能重点卡几个能不行我的思路 就读就没在看起落的学过瘾，三年里，碰到西北菜就煮，人生大话。
0: 人壮大而拉长，中柱色就出现以较弯细。头大男子前边骑着铁叉，长么前面没多少钱，经过头多人，前边头前我住他真可了，骑住车龙单位我，在么堂，路路堂路墙口土龙真可了，墙下堂下路住了车龙单，西块多，什么连接，能进我的学车了。

0: 你说给句子，这不里样子的区别，门墩，他朝阳下边，他在区里边。喂，天哪，快出去接川拉小姐！
1: 卡几杯？出个六杯，出六好些九杯。啊，第一。看叫你俩卡巴东大，你不得参详。
2: 中国古筝界卡巴东大萨瓦，哎，卡巴东大，体育我啥子些？
3: 敌人俺做老街巴主，他们的，俺的篮巴、架子、吉林那老里啊，波拉莫拉里啊，昆州呢，俺的娘子，我奶奶肯定的都是打个仗。
2: 对，啥子些就我得去做的是打个仗的。
4: 给我叔叔话了。
2: 那是，
3: 养我叔叔。
2: 现在篮巴的踢不多呗？
3: 到底好放还是坏了？
2: 对，老街巴主，他们俺吉林俩培养的。
3: 韩国的那剃秃了，保守些多。
2: 对对，他我都看不见队长不一样，羊毛修多。那是。
3: 啊，
2: 台湾讲俺那做，压个柴火塘，举个铁门呢，我那能当用啥人民多啊？那现在篮板的，给他剃不多呗？
3: 还得八十啥几十岁呢？
2: 那给他切个铁丝的来培养一个。
3: 那是。
2: 哦，韩国的伢光打个狼山过，那是一点点老鸡巴多的。我到给他个全部打个狼山，听他说，那给他俩天干皮皮。
5: 지도 카바라 네월게 고치 추추 직추 추추 직
6: 콩키 콩부친 주티니 동맹 가신 이라 슈미 순슈 갸힌 콩메 콩부탕부티 샵주 콩더블레 랑체 원당 르도츠 콘세 콩부신시 지도 기가설라 총예 총교로 수와시 타디 슝 치베 함사브니 치베 강부 차롱 용외 치도 심주 당 사베 체베 인베 치베 금주 차롱 기 케주 당 뒤네 취급 제휴
7: 昨天也不明白有啥企图。泰迪兄级别他们听你，杨行西沃塘，他们提点小气味，恐怕要对点心级别从哪使用呢？出个错恐怕不对趟，从家级别个，刚把车用的得叫企图，提出他们做银别，他们做其他别级别新产品。泰迪兄去那么去吃不用，出去级别提前了，吃不错提前这么用我趟，得趟俺擦拢用的面对秀。
6: 他们恰起了锅儿，加汤咕噜咕噜音了。锅儿加看暖油气，他们恰起牛呢，恰起白油银。第二天，伢妹操阿起，阿公喝龙汤味，长秀秀。落叶怕追，你过去快点，是不？三天那么些去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牛不养，钱不点月呗。阿公汤，你空可对缺氧，差不远。日子吧，云点冲锅所起对缺氧，差不远。另外，你过汤龙锅，吃出羊锅头啦。
8: 苏泊尔群起苏切列布新闻特别马切，我东阳干部新闻图，七六九对，我一爬车，你过去可以当不当堂？茶叶照东听不起，昆明苍白了茶叶地，青山摇篮违规茶叶地，茶叶照东用是叫中国地震人流青苍，你去拼错听不着了。四川期间，多少沙坡片，连日给钱，天给了绿树节。
7: 毛一切，三百块钱，一寸钱，几斤一包卷，吞了一百斤，零零不少。中国之前，
8: 下面
7: 这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去杨氏店吧，过那贵一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这么多个手机，下面你去吞些，要不青皮糖都撇不到，青皮糖给吞些，青皮露泥，给个皮千万来给一百，下面拿出去洗洗。
8: 지신기님주례주비민주디원투기릉교탑람기고네민주나공기사와계도블라민주기규림남갑갸미고비탕나공라폭도미베토네쇼균강양미바야네상토균통야메니리탕대외人心기야메니라偏不远규림用了些许月别些许不起来

0: 等着一心马戏等着一心马戏等着一心马戏
1: 前的人民自己终于吐字马戏
2: 木兰木兰木兰
0: 可惜阿春给母亲切比呢你给人家终于乱能个着吧
1: 乱嘛乱的再请点嘛他们家罗永面的德国人
2: 木兰
0: 给人家终于乱要写信他们呢你看了一句
1: 让大清的你这次去那爹擦孙写球的
2: 木兰
0: 给人家捏了中医乱麻那么一路你给人家开了一个门
2: 木兰谁会想要没多
1: 应该马上你看了一个中医乱巧

0: lama tu da. Ya. Ma tu da. Ma de ce ke shu da.
1: Tu lo di kunya kharin.
0: Aja ge da ran tu ma ji sam chu. Ran tu za di de yang le.
2: 你也谈的让土也用嘛这三句，我就刚刚孙伯谢阿弟，跟你母腿，你们都点出来些。孔主任了，你不去歇着吗？
0: 中医，下面这个你们的给拿了，俺就拿了那句先不念了，那句唐古的，高国昌给俺就拿了新郎个有的，皇父再请给若个切去。 你最你不的，我就把那突破下，让再请个解决。切长，让落地不起息，可就俺要去个人，让给俺开两个月，怕罗姐，俺叫十姐姐，把那了些最好去学，同到军务处。 让给大多要切切啊！今天的让自己赢，
1: 对对，谢错没有。
0: 我让一土人，当个主人。

0: 몰라. 만나니 카테 제다. 기랑게 밀려 나오지.
1: 잡고 싶어. 아, 디.
2: 도주부.
3: 예.

0: 江老师，哦，中医，让肯定是落药吧，快退了，让给米先生送过来住去，所做的可是事多，肯定是落药吧，晓得，要你可得切不是？
1: 江老，俺们俺们去，俺领你去吧，谁啊？你米先生，俺妈你开药去去。谁妈你开药去去？到底是谁没？江老，俺那那通过医，哦，可怕着啊！等你躺到，忙过些没？卡住忙些呢？
0: 我就拿了，提这个年个药去。行了，我谢谢你啊。我妈在着呢，年过了没吃着呢。既然给，我大理路没不到。记住我没把吃着呢。让，中医让。让，请你用过吗？是。行了。
1: 你说的，既然给那不是，既然给俺从不都看那事，我冲冲那些那个药是，既然给俺破口死你的，看在顶在前的，用这药会来个几个嘛的送药药，终于你那给穷了，看到俺撒娇可把脸呢，你既然拉马他们来个奇怪事，你怎么了？既然你把我冲冲上瘾，不然随时中毒嘛说。
0: 不要老实，俺让妹子用药没？完了，俺姑说，独家难过，不让。
2: 让刘亚弟，阿春给莫拉，你这几步路去接你呢？大清给他妈抓去啊！

0: 睡吧。土豆爹爹喂。
1: 你让爹想你妈谁？第四人。
0: 谁这不是？
1: 两不提着呗。啊。让给他留个前途，工作天灵地切呗啊。让你们让谁？你给我死些话。
0: 让给我丢钱。我刚开始羡慕着，你来让给我丢。
1: 我请你妈谁？你让谁注意？

0: 你都他都比不咋差不上上好生写这些活的何中尉何中尉别傻下日本为了别傻下日本为了这么就过去你在这些下卡里这么就过去在这些的话卡不着谁不通知过你第一个这么就过去在这些的头绪都前三谈的送他们年轻的勇气在这些年逃避呢再加起抓
1: 走走走

0: 在京城不算数，没得给你的，让马累死给。
1: 没得给你，俺没事，你俺是得羡慕穷哎。现在你我那三十年，可是顶三千三人。
0: 高国昌给让谁最轻？给谁最薄点三呢？俺你们都落住。
2: 你要国宋某些名堂呢？除去你这把谁这句干得给？
0: 孟先生了，对您这追求级别确定起来下。马赛，我是参谋年兵记者，年那年表亲上，你把同俺让给这些几个人，这不开头呢，给俺了连续去，多谢。
3: 公爷，你给俺了，就带开心不起，徐爱玉。
0: 都打好了。
3: 孙忠义。야다기 부르시야
0: 가리
3: 너 죄켜님에

0: 你活了别急嘛，下，让他多出给我嘛，去。
1: 孟少，
2: 快接走！都是在对阿土民族，其他人也太细，你也可以做些什么？
1: 兄弟姐呢？大山林镇有给这穷人，有马力。孟少，大山林镇其他没的有马力。孟少，咱得去。
2: 马力，阿土民，
1: 太细了，你们都叫。哎，孟少，咱得去。

孙忠义，让给俺给我休息。李光木出现脾气，要你卡接不是？去我班的了，妥不了呗。光给黄婆，俺孙忠义卡在顶生意。李光木去我班的早晚的同样没多，明出现个了，把这白吧，三不一下。把这，是把这，你三三天天躺着。李光木明出现那了，就拉走不躺着。 你今天当兵，嘴巴这个来不得啊！出去把给解释，我就我他爸妈多，你才没说笑死。

0: 这就不, 你还给我扎起。 孙忠义给黄埔森下给江主古说真这些脏, 金这边的也不是, 那么咱所都当过去。
1: 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情，有事 잼 중고 쇼, 니는 쇼라 도치다.
2: 쇠, 양경아 로그체제 공을 직주로치다. 다리 벼야디, 니의 최고 대미, 종이다 저와 큰 요마리.
1: 잼 중고 쇼, 쇼라 체제 공에 도스난다.
2: 쇠, 니의 장르 쇼 티쇼. 몰라러, 디 종이다 저와 요마리, 종이 르는 저거 집에서 쇼치 피우로치다.
1: 잼 중고 쇼, 다도 소쇼 티니의 편도 마시, 공유의 김치 제재, 순종이 세인 숭이.

0: 啊，对，呀，我们外加朋友，对，我们看朋友呢，没得意义。没事啦。阿海，爷，你送个那个邀请你，你也干没呢？苏姐在当场没有。Yes，马上联系说。
1: Maksio, tu sais ton sina, c'est moi dans 10 minutes.

0: 阿海，爬爬到达，可别搞了。公安黄婆那个，黄婆身上那是有一个，那么是有伤，没想到用小马的，让国通管嘛这些，我简单给那么这边啊，我恐怕的，张女士，也是恐怕乱皮呢，恐怕的年纪小嘛声音。
1: 孙正义，提示信息，来开始提示信。
2: 提个类似呢，有多的金主马打电话了，对吧？
3: 能打不？让给俺县里不得猪头草药。你把那打，就我，他都阿春了，打到阳气了。
2: 那对不起。
4: 俺妈，你看有钱就，现在没说了，多亏大哥。
0: 阿海，让全部人呢，俺说的。
4: 哼，俺妈，你看有钱就。
0: 我们黄埔了，
4: 你说了，都绿的你。
0: 黄埔了，
1: 听不见，老大姐。

0: 看不散，让陈伯碎几回，他能很值得。
1: 我可把留不住。
0: 阿莲，让他的命干那里有谁？我最少从咱们也给不起。
1: 见做素颜吧。
0: 看不散。我中国密码金锥马，年岁吹小你别，堂堂名家的我就没有唐小华姨，过年巴拉谁，过年他不找谁。
2: 赵波，咱肯定有吧？明卡是有。
1: 年肉痛苦吧有嘞？
0: 肉痛哎。가리뉴토
1: 뉴토광포태풍기척추병기나뉴토디루화체베징주매미마끈질제로쓰기
0: 바라기란다루티샤샌동데시쇼아你也打电话了，钱阿奇。
3: 恭喜恭喜，
2: 用啊！

0: 宁三雄。
1: 亚叔。从哪来的？
0: 大伯拉了许久，我最操场年纪为米弟真不算数。
1: 阿嘞。
0: 米弟，黄埔卡里斯年纪成就不几个，牛东是真死心，偏心其他真人不着。
1: 牛东可没有。
0: 牛东的米弟操场朋友的拉不着。
1: 小李，
2: 耶！
1: 女婿不叫小李，没什么大大姐，家属长不了，牛东西才敢去的。
2: 来，走。
0: 打电话来也让了谁个陪死？
3: 阿姐，阿姐。
1: 갈수도
4: 왜아자스부디
1: 아자
4: 어
2: 여사쇼
1: 야쇼
4: 따블라딩가조총원내니쥬치장너블럭베갸쥬나르테차비
1: 야구시제스무샤
4: 러지
1: 좋아루딘샤화
0: 따블라
1: 미드라르니브지라장개제부자让了自己这人，人家大军也无钱呢，长期用不起，得让了这边两个人出头去啊。
0: Les, David,

你们都是我的人。

아차라 가바테가 남산에 출라라 쇼지슈가테시 히마도 지서니 상마 딥시게이다

0: 地区念书人。
1: 阿海，咱们上江军谷学了，光大学习。
2: 孩儿，江军谷学让个阿家拉人，那不讲你可把要人，编不住。

阿春，上给别顶这钱呢，用不嘛的。上给拿了陪伴家乡呢，把别点点粗给的，顶阿做大臣给落水的。

0: 让陈夫睡一回。呀，古用马东的，古用马东西。
1: 啊，对，我弄大面。
0: 行，坐坐起啊，呀，点你西。可这都，他都和我马爹不都。
1: 啊，对，我弄大面都是些么子鬼？
0: 钱大平。
1: 哦，大大姐，我看最瑞花，这边马本的土地多。
0: 马本哎，啊，是，我这点马本。啊嘞，上个我就打电话了，是一个谁？刚开始的上了谁家派出所？马三，上个看我被牛头的，你不知道？
1: 我呢？
0: 哦哦，
1: 特别是，现在我工作是谁的？
0: 他的用马谁？让陈部村长送葬，你是给不谁？
1: 啊，这大娘顶这些个，我爹妈他们也拿他们羡慕穷哎，我那么三块钱也注意。
0: 阿姐，我叫马东达。
1: 受不了，他说。
0: 啥送个月粥？叫我
1: 去买牛。都是的，都是大大的。
0: 大不了看不上。陆天月中心，你让了我这些，可让给这个大文化那谁？
1: 年岁孙姨，瑞叶面，年命了孙中义四个月，旁边多长，你也不去去。
2: 这么多看不得待遇呢。苏姑，哪大没着？
0: 陆天爷中意茶叶叫我多点，你们看现实年是叫可行？
2: 中意，让了当不上谢阿玉，我躺到玫瑰矿从头去呗，让个姐妹生

0: 你三岁就搞过唱个单角色。
1: 搞过唱了，林杰涛可能追不上嘛，咱们试试了。
0: Let's。
2: 看这大城林的鬼影是个样的吧？到那个街区，看这绿道空白土路的，他们这白土路叫做朋友样的呗。看这刚不打蜡不，这叫朋友一呗。看这上面石牛一呗，石牛买吧。啊，
1: 你就不在看这？
2: 看你呢，大不了你也看上去。我穷队呢，大城林这差不多穷不得。穷队呢，上面刚不十个月，就不在看这。上面三边呢，看那呢东阿婆这个窗口个的，上个土路左桥旁边呢，左边个城门口个的。前面的俺做大城林镇的米绿头了嘛，都有嘛些。现在俺做大城林镇的国家钱呢，林镇头的米赶不上给俺做七米不行个的。马屯省政府给店主高考长时间考，最拿他需要的，你当年赚了个月，你考九个月，现在大城林镇国家能俺点过的。
3: 你啥修？
1: 啥修？
2: 啊，这点点算不了。
4: 啊咋咋啊咋，可力气呢，拿不了大钱。啊咋，成
3: 个。阿刘梅。大小姨武器拉黑让给姐姐小时妈那学一种新能够因素给今天没有经过呢让给个所技术学习新素给
2: 上面妈去你让笑妈我都能做经营的
3: 是的做经营的让给新素给新素给钱新素新不素
2: 可力气的
3: 你连给
2: 用啊你连给不错可力气的可力气的你先素你先素姐这是我父母
3: 你这点气的
2: 走啊！我们听到人，到现在我们听的可真嘞！啊啊，走！啊哈，走！啊啊啊！妈，差不多。我们听到人，乐叔全部听着，可真嘞！啊，走！啊啊啊！啊，你让笑。俺妈说的，大城林这规矩些对。大城林这规矩，俺们能到俺店过去个的。俺啥些脾气没有，穷队呢，真是说把菜弄穷不是，你吃在抢就不行个哟。哼，让给看谁个哟？
3: 俺看谁个哟？啊，啥天这军到了，就不行呢？啥就我爷没没吃到芒果，滚动钱，就我台湾了嘛也怪够的。
2: 这个是。你们这块料嘞？一年俺吃进去，今天他来不得啊！唐涛，你阿家给过去。
3: 喂，让给他多吃点些，对不对？哼，让给你的，看你写的给阿家的，连什么东西没着？看这个。
2: 看到人来呢，是啥个人接药的？
3: 呀，前几年我长大肚子稀稀，我你爸了害怕，还是晓得打小鱼。
2: 害怕多些个，菜也有嘛的。嗯，也打小。对啊，害怕的，德子这些，嗯，人民多。黑爸得子多，啊，人民多，黑爸起来得子是多。
3: 杨家继续的，杨家继续的，让杨家继续的，杨家继续的钱，麻烦。
2: 俺麻烦不买。
3: 啥？我才没听成这事。穷不起眼，人家这些岁岁阿家，您就没有这四年速度。
2: 你学学明的，你阿家东家婆婆每到能行这笔要钱，你谁拿了，他们能行？

0: 新月女岗培训延拉女岗进女兵上阵，国统军的严冬的。培训的难度比在托位，比在进步不均。中国新月女岗培训延拉女岗。亚美，今天侬空地不明白他，侬空卡吧，侬去杨氏对吧？过哪？ 过一会儿，老子耳朵老子结针节目都快少给，也没你吹吹，脚步轻皮糖都撇糖，轻皮糖给吞些轻皮路呢，结个皮千万拉给右边，也没拿出就是行。最新给人就来这边，明确的问题给冷却脱不了结果呢，明确的问题稍微解脱不了，明确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那我拉普通没变糖呢，小军刚也没吧，也难上头。运动也没你这糖，铁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 有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补起了，给脸鱼。卡巴昂扎，来我给古吉，出松姑姑，古出松，三年，那是娘真郎富康面康去，你对不三边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子，那么些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老个冲给你同去，管不啷，老个路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
1: 哎呀，姐姐，邻国大金很多的年老住在昆多啊，得信的。他的很多的，俺俺就三百多的，也提的就信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信的的，不是七年多的，也信的的。你那也说不得的就信的。
2: 我爹刚说很多的，是的。哎呀，这阿吉啥？这得来多多住呗。 这下第四次给我开药买嘞，让婆婆老亲戚的买嘞。韩立芳的排骨担吧，爹拿个橘子做呢，人均的面子嘞，才长长点点，亲民多啦。
3: 长哪股？也不是吃鱼。
2: 叔叔这孟牛的爹姐韩立芳排骨担的这个人，
4: 都是些干部就长些，婆婆担，叔叔这孟个人呢，就是地来人子就婆婆担，俺的就些担呢，
2: 吃也不是零给。这要我是啥啥？ 东西也做够些了，
4: 你让俺抬去当伢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
5: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北部，也不是要的。
6: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7: 韩立芳跟踪点的，俺们那个班的，工资也不是那热闹。
8: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站。 韩立芳从康，公司康冷苏，每周三百五。韩立芳从康，邻国下南去，捷克洛车开去。韩立芳从康，
9: 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趟台湾人心急，明年中路苏里面。

0: 地公墓，满嘴茶干的，中意了，轻轻切笔。对外头高过长工作，过活当也是，中意常有嘛是。其实地拉球呢，中意他的错过了，列草有是。阿春，屯大的天干钱不是，屯大的新年阿大车具被马头有嘛是，惹我了，让给三王的他们送去了。
1: 嗯，阿香啦，唐队长生气小事，黄部生下个送去前面呢，恐怕了俺祖国送生气交给他这啥事嘛去？
2: 大成俺祖浙江给他们撒起的哩。莫去瞧个，说实话喂，杀起几部的，不有几位舰队前去修了三三样吧去。黄埔台风卡队叫我修呢，帮他空间过去。
1: 杜振满呐，你引起帮大人去修。
3: 进，
4: 一，
3: 中，
4: 二，
3: 进，
4: 一，
3: 一，
4: 中，
3: 一，
4: 进，
3: 一，
4: 进，
3: 一。
5: 让给，让给俺去多几个四个月。让定位的是吧？你让谁？你让妈对偏嘛的？现在地里让给俺爹，里头不赢了，让给看谁赢？跟着这个，才是几个？
1: 儿子，你晓不晓得三兄啊？他说你让李木头赢。

0: 啊，停停停，停车去。呀，别着急，听讲啊。你，松，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Yang Zhai Da, do zheng nian de. Zheng gu ma zhe. Shen do zheng ne, bin zhuo cui qian mei qian ma do you ma zhe. A. Ke zhe shi. To do ma dui bi ne, ni me do zheng ga shuo. Mai wei na do, tui tui do.
1: Cang mu shuan.
2: Li.
1: Zi.
3: Ah!
4: 大不拉了是有唐小华嘎达叫得过来用笔今年累久该行何子没事不晓得让腾腾面看给没事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得不晓
1: 中意给如看那的小肉男。
3: 儿子，以前空手家学那主要还是。
1: 大不了给他你那多哎，给他给俺也中意了，大多要去送个多。
3: 阿来，啊，对对对对对，给他你呢，我查个了，别去。你啥去？从哪里哟？大不了，去了正规。苏大苏正个多，孙中义人。就说个他们这个上班学费嘛噻，顶不了学校，其他个俺家里嘛就送不多。爹住地呢。爹呢？怎么说啊？爹奶说，让黄埔台分给，省军警察那边过来，直接协调我们。行吗？都，稍稍等你。
4: 哎，你先走。
3: 过去过去。
4: 过去过去，大不了你赶紧寻求，大不了啊，格林娜的，你过去。
3: 顶不用去干了，你过来。过去过去。
4: 来是过去过去。阿如啊，
3: 爹住地呢。阿侄。
5: 大不了，大不了，大不了，俺给下雨，
3: 雪的。
5: 林天头了嘛，给不打，干脆头了，干脆头了嘛，给不成嘛，打。干脆头了嘛，给不对，看人家没听懂嘛，不，管不当俺要的是吧？看人家可把给不死呢，俺最大还给不了是吧？因为干脆林天干成嘛的，林天你活了，差不多要的，干脆干了不乐不要的，看人家啥些狗也不吃了的。第一天了，俺这参学的先生辈，现在看人家顶不住的。拿钱就是的，哈哈哈哈哈！
3: 哼，叶中义，你让丁小姐照顾，让俺工作上大寨头头呗。
5: 能干不过，因为你们送脾气恼了。阿强强，俺嘞写不掐死了，用嘛的？
3: 用啊！
6: 阿强，你让人刚上下雨。
5: 我打你头不中去，俺丈夫的啊，大成领着回去，咱就不去个耶。阿家空，叶中玉也先别跟去三九关，俺就已经大成领着金枝大头不行耶。他今晚回婚呢？他不是留院哈多，你让谁？你要住夜没？你要住孙姨？这孙是吧？我们听多着，你去我家没有啊？
6: 阿姐，那大姐姐，我出门。阿姐，孙中义给爹爹阿姐上了大汗又不是，马上这个孙爹爹大汗又不是。那么，那中阿东西，中阿东西。
7: 都是你哪里孙孙学的我？
8: 大力捉毒！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
6: 来一打
1: 大庆，大庆，让这个速来，大庆。

0: 组长了，组长了，叫他开始不念啥学语。
1: 郭东北，来事。组长，俺们这的，从哪开始？啊，你没事呗？没事呗？哼，让个来个的，没事呀，这不？现在开始，啊，三大老兵呢，今年去做，晓得？黄埔什么下个？你最可知道？组长了。
0: 你黄埔上给谁干不谁？
1: 可是，啊，问你那个阿春前头的，啊，老师给旁边的七十几呢。黄埔上给谁干不？当时就三十，加上你这些年写多，嗯，免得有这三下笔。啥子东西？你出来羡慕穷人？他到黄埔上给米几个来拖单车嘛是？拖单车嘛是羡慕穷人？
0: 啊，一年。
1: 现在阿春。
0: 阿春，让个三百。哦，三百。哦，我妈给提清楚。哦，组长啦，这到底俺在两部群里面，组长啦，老崔给，这些两部怎么样？组长啦，俺。
1: 你给我想好。
0: 组长啦，来事。
1: 让了几个队的，黄埔剩下的粗萝卜。

0: 당아, 내 수 잘못된 대체 아버지. 다란, 나 공군 황보를 컨트롤 쇼고래. 让黄埔省下个名了，东肯定是第一一把。啊，是，你来你不卡热啥味呢？让个阿妈他们爹拉他妈说，我说东肯定是第一人。
1: 阿姐，阿姐让个给这血蛋要多个。阿姐，阿姐，阿姐让给这血蛋，阿姐让提个你这棉吧，阿姐，阿姐。阿姐给这血蛋，阿姐让提给你这棉吧，阿姐，阿姐，阿姐让提给你这棉吧。
0: 光棍，光棍，孙仓的米大姐，三姑姐住几个连锁？哟，
2: 几个连锁是啥子嘞？
3: 给这三个血蛋钱。
0: 三姑姐打金钟鼓说，喇叭那米超送钱的。公子，公子，三姑的庄下，
3: 让看着先吧，让家进学的。
2: 对对对，先不来，素人。

0: 野草屋。
1: 不对，阿布拉，阿布拉，阿布拉，阿布拉，那是哪个嘛的？阿布拉，这不是难道阿布拉？
0: 店主怎么抢过什么人下？我绝不给酒。快！困住迷蒙不速战，我逐渐进个月马日，看大苦各级人个日，大臣个前途是空气。
1: 阿不了，阿不了，阿不了！
2: 过不几个，让人还是多。皇姑太傅，谁去见西里？但他可不个些，俺们弄个给，快来了我媳妇呗。
3: 小马子，
2: 管他呢还是多。
3: 是不是锦州去的？
2: 锦州去的。马子这次请不对。
3: 明都，热的，控制他们家内部去的。阿香啦，衙门都堵死呢。看他的这车差不多。我那次又有钱，房子咋没算下呢？
2: 咋没算呢？这是另一边，见了俺民族那又不得看哈多。让开新一边，马坤和那个唐太郎几个叫我赶紧跟着结束。黄府太丰的蹲这些的，能住马小吉送给，第几个叫我赶着他。
3: 阿香啦，都是呢。俺来随便抢的，俺来动给，是吧？俺说多大呢？可怜不求爹要的啦，既然困难爬来了，捐钱嘛的。俺屋内生意嘛了吧？
2: 俺屋内啥生意出去？都是，让楼三十七间，黄府太傅拿着。俺黄府妈的，没修肯这局面，单对头。都是，让俺家当姐，你孙大小你吧，那么啥大臣亲戚？黄府妈个妈个，他过世了。
3: 谢谢。今天没去成了，让俺学个骗术事，今天就没去黄老的学习。今天没去，骗他。
4: 俺来胡的。锦州去啥？是哪个用你书嘞？
2: 没去行吧？俺妈跟胡老爷刚刚失踪，咱们不晓得让俺学呢。先说家里，阿三弟几个准备谈天那说。
4: 地这个嘞？一年年了，年陪锁链，几个月？
2: 用啊，锁链几下用品？这熊，这个熊吧，没得，给人不少年给，老毛的了。

0: Yes.
1: Dojibu.
2: Ye.
1: Ni cha jingzhi ma pege guai ke duwe.
2: Gong e. Kiran ke su na.
1: Dang ye xin dai xin su. Cheng sheng wen gong zu che ha. Ming wa cha ji mi du. Ni sen da jie sa. Jingzhi ma da zhuo qi yi.
2: Debi has. Jian ni gong zu da gang jiao zhi hua qi yi.
1: Gwego khartu ne kasan kyanchi yine ngiyebchishi ngiyebartu sabzo chyomshi
2: Les!
3: Dabila kamsa
4: Azi, Luzin Xiaohua, rang kharchi ga yoba
3: Nga, lekme za dasi ga yobi
4: Ale, ha, diga
5: 金子爹大爹也不做起来有马的刚不点不走的今天刚被输给不得用这个是我也是给最多力度不能全部送上出穷酒鬼哭的刚不点不没做呢找打他们很多时候的我那金子都别马谁是现在孟姐总大要切切刚不点不走都不赢呢我是出多力度找我写鬼还有马谁用这个是刚一次呢骂我也是给不对刚把输没赢呢
3: 鬼口，
4: 西梅郎，赵永安嘴，先前的生不利。一旦俺嘴刚不点不做，都不打，猛些上打要钱呢。做到了，找我打马也不对，找我咋没说通的？这马谁？
3: 是。
4: 现在他的那个组织，上面很过比不利，不止做，很过比接，他们这不做你们多，强大球的，你要是前面看了九下六院那个组织，要对。永安，你要是很过比球。
6: 大平郎，你也终于了休息点下去。
4: 休息。让队的。
3: 能过去的比赛是多少呢？假如那种的，这个是啥个车用吧？我这看啥？我让大车用皮。
4: 不对，我们铁道人，从大车啥个车用吧？
3: 这从大车丢咖喱停车就给俺用皮。
4: 别说，别说嘛嘞，这是你说，别说嘛嘞。
3: 上了些我上脚，爷爷姐让大家用呢，俺弄的姐。
4: 大平郎，听的。啊，大爷那点不是那个，为什么下雨没？也我是得给他。同意。咱这个两个去，你既然给主管做位，两个准备起了，我就妹妹送他去。刚刚那种。嗯。
7: 贵建筑是一个中心的名字，
4: 是。
7: 阿些啦，通往村了，路弄不得弄个是，恐怕个出一千百米当命的生计。马赛贵建筑是阿啥子的，还将个三不送上，几当米咋弄个要么是，下面呢？下面呢？看着，下面呢？出一千不切，马赛手脚预备，啥子大概没引起是。你出发前呢？
4: 点点，俺最近的拍戏呗，孙中义是。可黄埔生下了孙成杰个样不是，可生不不一呢？黄埔台风给恐怕他这个车呗帮大车是。
7: 嗯，先说啊，他的脑子可能小小明啊。
4: 先说。

0: 这个照了，这就被照了。中意，别看这多，啊，让大兵都，你去哪儿去？你别护大姐子，他等下兵分了过下去去。
1: 然后呢，强三冲啊，经过去，哦，到大姐，你们可以乌鸡给开启干啥子？你把这给让我们，没去黄埔的陪着呢。用啊，老弟皮，让幺四九，不讲那个，用啊。
2: 参谋组个队，
1: 让幺四九，你及时叫。
0: 嘎，对的，
1: 难他们，对的，你要及时接上，幺四九，
0: 搜索拿了，
1: 用了，
0: 好。

0: 让莫拉克军队那样的，我都特别内了开三十。康因斯呢，各地都让个球了，内气气不破呢。送你这有事，让莫拉克大清给索马小别解毒，对这那不是。对我托，今年你个年尾那些呢，他将给扎起不易。今年你个没卡大意。让他的那么每年请求岁求谁一年大清创备呢俺做到那么样看这不是
1: 完了天哪最阿春这些的用马戏阿春年阿戏的年三代的阿春了对这些的用马戏既然给莫拉个男婿对了那黄姑上的居民也没送的也没能爱其他给中教的呗
0: 再去让给给你顶着些年有的呗今早年上了拉玛他们来个千余个人一年莫拉空给姑嫂给上了可是拿不到到后呢爹干脆跑了陷入个指望于呗让出土马呗这次上了特多苦路妹妹什么就顶着雨呢姑子们身边莫拉空的没我拉他呗
2: 莫拉莫拉
0: 不这么多马戏我一起洗洗也可以练就你把都阿春了可是不起个意怎么这么谢谢

0: 钟印，招呼白玉。孙钟印，扎脚罗斯塔。今天孙，张家维修些不的，给我提这所大型不有什么？今天孙，
1: 小花，大罗主。你们记得三年前事，我还生着的。
0: 母啊，中夜组追队去对你预备这件算是一点点什么老用事？
1: 小张，陆天小花，马上拿去。是。
2: 陆天小花，罗主。
0: 大飞狼，我罗主明，我爹这件算古典戏，听到是念罗天戏。
1: 小花，看了女戏。俺们都落着。
0: 爸，爹的，这边孙日霞，这边孙日霞，这边孙。
1: 宋天杰和小老，王明就是。宋玉。
0: 这边孙。这边孙。
1: 叫兔子。
3: 阿姑，
0: 巴拉，这叫罗列斯，
4: 这人就叫马瑞。
3: 巴拉，
1: 哦，啊，再请，让军人过去透马去，让个美军可知道啊？
3: 呵，让他们。
1: 啊，钱的特别啊，特别啊。
3: 阿春华清楚。
4: 嗯，边多形容啊？
0: 嗯嗯。
3: 阿春。你要把那个仓房卸去，工作人提这钱的用嘛事？怎么说啊？
4: 让新民读过。
1: 阿春，这些的这些你要着呗。再请，替咱你聊聊这事啊。走走走走。
4: 呀，我找谁？
1: 啊，走走。
4: 你那边的。
1: 说说些。大卓。
3: 俺面看那鱼，你还卡给些吗，兄？
4: 得那着着。
3: 你把那需求，让你那么去着，你让那么里可以。
4: 马哥。
3: 你心给，他得你让他写呗呢，让普通兄弟可是不写通嘛是。一年让给俺一起去了，让个钱都卡起我兄弟去给，谢我兄弟去给，俺一起去了。

0: 对的，都多让给黄府太丰的公车道年轻级别帮大厂们的话，啊！哼，你也是羡慕，让过你你个卡地马去。
1: 没错，早上了就回去给车去的，南山老大去给绕下收银。
0: 哼，他都让给黄府太丰了，江山就归去给车去老大姐呢，没准你还是三妹，南山心个里。
1: 这得开始。
0: 这人给草丛中啊，你们都打不赢呢，没其他个去，先死一马去。国成，让给卡些哟，啊！
2: 看他下回见是买不着土车钱了，台湾去都让说是当家一。
0: 不，让他。 황우성기 새 중들에 실하게 경험차시야. 아 생각 꼬다 쓰기 위 딩기 깨지도 마셔봤지로.

0: 我李云桥一
1: 欧拉康索
0: 嗯。
1: 二零零六年，中大学的历史学习，面面课程破壁呢，面面问了些什么题？

0: 院长会让杨姐吃用品还是说能吃一回要让给搞不起些阿娇吃一回
1: 这可真的
0: 喂我去给他了的给我大这凌晨了不就写着读去给他妈心呢可真是
1: 我们多长一呢大臣令这个鬼呀让大主我还有嘞你让这红颜姐给俺们用啊咱这谁是谁姐对手
0: 用啊俺冷嘛是吧这个见得起吗你很多特地让你会管理起来
1: 你让这红唐小花你过来先打俺控制自己你也给我谈得疼多张姐得的话让给俺我打死了不用
0: 不过
1: 能不能嘛这
0: 不过钱
1: 冷热嘛这一切
0: 这真是冷热
1: 彤彤啊出去吧去他们踢到哪里呢娘啊去去去打娘娘娘去去打别抓去抓去吧娘打对去
0: 娘张张拔头鱼
1: 你快吐去你咋个快吐去婆婆多少年不听这句了
0: 我
1: 兔姐卡住了
0: 是啊、嗯、
2: 你也不去洗我对李森军才把带你杜林将老切图两记让他抬给这我青年的阿姨杜林将老给让了谁动的杜林将不得就是什么动了
3: 구시옥의어린미라더순다하람능기나이지치과가리나
2: 공개계시황푸이퍼부이지매나다잔링제러이지치에서요마리송귀
3: 계승원의이지위나나조고순제로
2: 응용아네공짐러귀추체조디두리장라콩우르소슈드배추더뉴유베린주도글레프리관계가장라규주시로송기두리라게린주나야디이지다시지춘구리광구我们让个张乐对不到你宋梅谢宋梅
3: 谢宋马贵老托钱呢
2: 给老师不是请求我你去落个这我的给落个这我一嗯下面也嘎登个一这马的巴拉公章机恐怕脏水小雨

0: 这里他准备大大来几所他错话图过去这里他准备那么有来错话定罪提大事什么听给公看不上他得跟他做一些什么听你平均参罗的参与你过来啊你年我你你们他参与经过测试用这些来去做一些算账听个迷茫起为你是广播你库被推罪提取罪对呀你个有买的提前被你过你年呀提提外开钱不下有的
1: 人工一年的来钱给你都不在我他陈些六十单吧难怪你不接着我说的朋友忙不约我讲人工一年苦大没几不他你苦差不一呢说不你不牛被差别没菜下家不差不他你他差在过不及着着啊泼没得我说的更要忙不穷死呗说不是平均就趴下头东绿色你敢女子拆迁所有的前段时间去人工一年的月呢推测人六年个月呢那段提给他念不脱想给不是的记载的听给最点点拆迁他准备过年人工一年的三不是听个人人工一年的年过热嘛的
2: 其实你也不一样朋友的企业了那第二次你大家企业了呀是不一样明年把了呀家家松就这么给那人工给你给年当的这个咱们的家家也就是他这个年当的这个要嘛现在人工一年一个推出的出来主要是提来多钱呀没忙不及给人工一年为国把没被文件起过了可是你要当媳妇去那不一样呢新年你带着些也不买到等我到了人工一年呀人工早晚来请求啊 到呢人工一年通停着七个月准在了去看的他的胳膊做不开了是呢而且家的包括了罗金的餐食组中的人工一年过的年头里啊新就南街我做也偏到右边人工一年就要这些三不起了三十多年每次也的年末的参谋一个人啊军马街不了经验起了多少年末一呢俺就每当为退休卡住个人员的人提咱们给经验起了
3: 三五年年度军人部送葬两百多家开进卡进的严肃几个院长，今年给你做一年的，就全部是通过了。加上年不一年几个月了啦，马年不一年的几个月，这些伢子都被退休的那人工你通通得上是，但顶这银子。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呢，岁数可真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닌지지니과정끝

0: 今年他天谈他谈孟秋节归地当别国我的社会咱的总第二相提推内批给当别国让中给杨他别西推连接到我做不他拉达起了落中落宿母腿错别国让中给孟吞清凶提炸切别国中国总理娘错给唐浪协学也拉错穷皮包装总统李泽李前特别国你懂这处理让用中给出借起别推进给李泽签错错别国
1: 什么连接公开啥
2: 公开啥
1: 第二批给送给陈浪银今天你听的平均三个月债息吧格式修
2: 今天你平均四百次支援我谈今天我别次送出手机这是你们谁想了能团十分钟谁了呢
1: 你为罗县呢包括从前去团前写的命令组队写修改别健康给让大温习忙给出外给他们给的他点他的谈孟秋给那么上不习我也不习
0: 苏里清理我将见到球员练习包括同步空格中去亏空九七班连密处测度了密对班心酸跌平也不习
3: 但你应该把讲的多见应该利用计算量才会清理清理清理清理清理因为我定给上了同的怎么办
0: 罗尼姆森巴亏空体其实母亲都出个绝用千年天不随土别自信得不谈出场不准穷千年贵客切色给不是听个我听听恰别日亏体健康松解恰不马赛特同心族脑速谈健康大众心酸叠出所给连内句年口而起密切之切动连续土皮不是空格总体罗尼清日亏空就级别艰苦吧王军体绝用谈脑速这个月的日子我去爬松土太空切的俺去坚持也不可能比个他紧才是托背陆日清人我将见到口别联系立住起个引起松不实团前行美国他组队写修改别包括从前去健康的更多钱不钱不马赛团内中区秋狗养托狗华兴阿当平均参与公司拉在萨西塔这次人波切别阿当团给他你如张西切狗团狗穷狗不实华兴阿当平均参与公司申请妥当部级别制度经验并不多见南昌的苦狗切算包括从今儿起总谈去归作为给你转车你似乎才接触南面张西切不引起送不实且谈我听听随不念给你推广的狗别牌包括从今儿起中区批给冷铺孔德电波部健康连锁东局员他点他打他孟秋给孟西给所有重组千年罗军南包括从今儿起中区叠出他人类预估他从从推所追所给推内批给修亲当别他从盲错人与你沉迷贵本永不所托不穷局从那重开连门不迷的乡土重迷翠推上腾进千年且行南土列了车明色给健康苦有他南边累七二点年三年提给恰如所见连吞空细菌全部叠出切不是从那重开连门不迷的乡人类预估球队协助地内给切归拉在吧都不去准去你懂这个路恰如永不过去阿比斯内推进上面永不拍雨计算不是他点他的谈孟秋恰具别别包括重开图准备上不脱小别你是色系吹别唐参数那边分子总准不相起母了母的起日语操作思维清清楚
4: 爸爸给苦的照顾没得的项目的照顾跟你让他要没得的人家啥子要不起
0: 罗年空准不相起唐参过去唐浪学习如卡足语长安龙促集散车间学习如卡铁罗唐到我对面业绩特送给坚持差度口语不是
5: 但我能自当的当结果过程当的让他下线搞了干咱们给他要求提前下把电但所有的生命一样的结果在这星期里面呢他怕小梦中我给他都行也给他的恰许于那的跟个靠栏杆的那张刚刚开始就各式各样都是过去几次
0: 爸爸给地质谈庄年过去如看外宿多团结栏口主特没被冷铺如米翠爸爸下的地切给把苦年杨三日朗具体谈参数过去切不足不是
6: 你的松亚你的谈参明年跟着别的一年熊年谈参松亚你的养给不得
0: 老乍从明茂面看图明南汉山国别更多情侣温吞给面具这些人变形吞口切板点唐藏总重启面具女不切入心不谈学习出色空头情绪不是
7: 他当不能自己当的没地生命跟给切记干的们总不说像弄了没出过定做大姐姐也定做干的们谁不也不知道说像弄的你做忙着的我那些像那得不得干的们准像弄
0: 罗就你推出给切大赢了特别批给给切这样赢人文秋堂是因为日烈特别甚至团口切不念健康团烈批个级别排他唐参忙错制作级别唐参过去如看念

0: Nkanangki, Mansu Tuki Par, Loki Midi Kagilechi Manso Su, La Dan Jiwata, Dune Dundu Guti, Genkam Zesin, Twinle Tawata, Tansan Manso Chuba, Tasun Sashin Demajegi, Turup Sabi Mozar, Jikar Dushinchi.
1: Rangyong Jong Dungu Gup Jube, Jusu Lexu Domotan, Tunku Chegur Tanzin Chebe, Midi Kagi Mansogi, Jusu Zugung Chebele Chungbe, Gundo Saba Nyoa Samu Chungu.
0: 탄삼크유토네베
2: 총총이라탄삼도치타멍추기총추냠지등위채무족비직조지규르타퉁쿵냠주퇴내냠로총람샹와제기치남사바추규타체딜레투창갸타니슈기냠지딜레타지규르용지체베구슈디갸덥지파규브시
0: 据崔雷苏东的谈，屯区切狗屯金切板，嘎子提列七不谈，拉林德古提金，第二想起据崔雷东谈，偏给东古松地切的，向谈从崔雷切别，忙给你崔大不谈，屯内偏给东古卢皮吹熊切不是，从崔娘的东古切没，说罢说着谈，读书说着说给屯内屯空等地大年，忙错给蒙语谈年女马刚男修狗七吨切的，从崔娘的边角多起当一不是。
1: 村里去，装把家的就别当，张人呢，那就种地时就有；你到你去再按老了，贴上拥抱过去家了，怎么就都是？长过这个，如果我们松动这个月，我得看就是那忙着了，能接当，现在落这些日，恰敢当少，现在年年呢，错话的呢，你们这些钱压都照顾到。据村里所动的谈，屯区七九屯金七百来屯区规定我，从村当月来七百，屯内他忙错给拥抱潘女拥狗屯金七百买些，忙错给你提提。
0: 苦有秋对绝种切别，长村南边儿，苦有千步穷一不是。托几多，啷个当？长一多，秋，长，松多，苦有当，刚接天呢，人中还将压过吃松些，来庆祝，参咱们地刚多，多动，没屯呢，西墙呢，参咱们登上前来认识。我的社区真的种，第二想去人不谈不要考验，王村去，当月来七不谈，忙错地做切的。 苦有绝种的来团别别，你可去苦有连锁亲不买些。如果我呀，请忙图轻松，轻松不是。他点谈他谈，忙求借给来给准备第二箱图，我些推不推不听呢？让更多人等于各准备。据村连锁动物谈，团购切狗屯金切别，来团探参数，拉林也不打别，我村西金。他且三年提给六千六天不忙不息，培育组团去，乐于不是。孙南三木呢？
1: 罗尼个空，老者团结培育土罗的长村娘来看起，再不切呢，玉米草儿些不就不育不是。孙南三妹，老天南江边谢谢铁塔培育组转起，培育起个穷，谢谢也不育别，来个扛起讲，心胸全部用个多，接送不是。第二，谈参阿东看起，迷茫年多别，七点多洗手呢，就催来苏东边去，忙了些不就好大住个育别，忙错谈，只话什么吃育不是。 第二，唐三阿东康去迷茫年多吧，雷超一，他点他他谈，据村雷素东个你送这特色菜的，忙错给干爷事情，想的忽大许个人是送不是。错话也都听不谈，可有再说清吧？明星二辈集体群物节，据村雷素东个谈，团购七个人同进七百来团了，军团规定当别处，停去第二乡土，熊南乡东都不谈，团内他给穷吧。
0: 创出制度点不接穷的，来去忙错给酿土特送三点摊，摊场店里摊场忙错第几节点别，退热给那不三百对一不是。我的社区真的从地下乡去等位书记王昌荣去，拥抱潘元去，他们三米七八加七十七八，三百零的错样，票送操作转型员。那您俺村忙错给罗里抢用腊月拥抱过二十年才转型员，俺村就村军团连锁当别归家我。
1: 忙错给今年谈，拆过、新拆、日过节给那团，他就也不提醒过，接送不是。杨特别四团来接到我做不谈，拉点七百六九六十八村，将地位谈让更将平民养错。 孟西廷将邓伟车停训练场所列空给，让所属警察团列过命令，机构托将昔日接送了归地当地老将给中这一天，忙错了小小主播团，偏给了归地当地其他母了给我钱一笔。
0: 将地位给兄女来团的命令，前团被老警察团集团协助，苏车前车所给那么久，列空给列车被超越了，让他被西团列车到被南团了文警团，机构托老将团是不是具体接了归地当年，老将老岁中这一天，兄弟车团团是不是所准备其他母了给我钱余？将地位给曾祖辈部长任木堂辈等西北马建国爷，那团正确军控前的空训的所团，兄女那团给团为了新年。都是他心中定色解脱，三千多零七百马赛，四天来接到瓦坦，比都是前年具体前的空巡的错给跟真外部七个人是送不是，让共军平民娘错给党中央去特区规制团，将邓伟给来给浪起拉达团团去定色前年，平民团出轨来团给跟着团，来过做接了面的，让他被四天来接到瓦平民娘错给来给巨人用难，吃不切远。让共军平民娘错当最苦命，主席宣布七零杨建起，唐托六军七个天安唐部相连，三连孟西天组切的杨特别西团来接到玩，文静丁色七个人。二年，西皮日七个作业图相连，三千多零七个人。三年，具体切的内团抗越吧，南新他就切不他，他就念了皮肤七个人是送不是。让共军孟西天起，母腿来七别三路寻达他，举出历史动画。孟信级别写出例句，提醒孟村千军是不所千年，还有老月给孟村来团去中这托年，六军六岁偏这了西界千军。然后叫孟信听党最苦命厅长宣布杨军领去，孟错落谷不谈，孟村店里用个提，西团来几个西界参西的几年，马天建军领天谈，明山干年月被命呢，王不军监所明山错八十新年，孟村跟宋去特地送去。七岁人路谈表扬人路八年，孟平西区团区内的皮肤用我七个人是送不是。让共军邓伟撤停训练抗起，中央团将邓伟给规制浪迹协送，朝外撤停起来给跟女团送至腾色千年，及狗头老军团是不是举制了规制当地，朝外球队举制女包托的党员。让共军邓伟撤停训练抗起，主任宣布人不堂被过世吧，我敢起。孟村人谈这娃预备七天过冬，过几下举动起不谈，即打菜吃西冬，给几下新白，插错菜插错年七天西冬起白，特难相遇。插错年孟村过去日休提他推脱多，只有千把几年他就起不谈，举人西部结束一百内团卡，他就抗力轻松，稀松不是。
1: 你动作处理的话，我不理给用给孟村亲兄提着的话听初步提示。让军给制度点别错位处，孟屯亲兄两度做级别，军团左耳没过他。三年开团，全部开启，亲母开店给车站结果拿错，团级都变了。平常与人的会谈，比他狂拼用功，亲兄给孟西定给不是。
3: 你对，他是给为六千给孟屯亲兄六张钱的，亲兄给我就把钱这边，车站做这结果变了。江苏省前民办十九看给陪着来去吧，上课全签了电视签的。给六座了，听路现在抓这些不是？抓这套新路路中给参龙开卷堂，六座团圆堂送这些的，米西开往松江堂，六座年轻人过，茶位开往松江所，罗马堂就我同事预备，听路现在堂送这些行，特别长的那些罗马村，听众到我左右了，七顿钱不是？他是几位六座给罗马张西海爷，他听抓这年不久，孟屯亲兄给别人米西都塞不穷了，孟屯亲兄弟俺是六座堂。错话堂，这话同事约不样，三不相中。孟屯亲兄弟，亲屯开往建林前边，穿着开心是银白，眼神盯着突破穷些些不是。他是给位六千个德国组织吧，第一杨总给。列前，云南县给铁路车站六岁七个百年。孟屯亲兄六张是具体，云南给六只堂，六只托他们拿，木头两只是具银些送不是。西子中间嘞，南林庄亲亲酒堂。从铁路铁道上来看见，哈和什么他们坐不电车呢？相当长的卡了，铁军日在过去插队车不是？前几天路高头插站通宵给南北头呢，人家金站堂全部金子窝的给最细，就拿了送脚所给现在抓这些又不是？西子中间南林庄铁军局的局长宣布，孙南司令给，他等前啊前过天别对呢，等下提着起当了，军队当呢，忙着给铁路现在安慰，现在我用些银子送不是？我的社区如果摊上安东看给年多把车前用社会拖车没写到我的月别抓着可得为接着他 Nianzhamgi, Bezun Kyushitone, Mangdun Chimshungi Tunzen, Seti Chebashi. Ngari Sagu, Rudo Nagdong Kangi Genguro Shunba, Gu Yunfengi, Timlo Shise Tepte Dangne, Timoto, Mangzo Timjung Tesungi, Lalembashi to Gurwa Shiju Yinshe Sumbashi. Chamdu Chongere, Jonda Zongta, Naju Chongere, Bengun Zongi, Zidun Denbe Suar, Mangdun Chimshung Yamjo Chi, Jebe, Jodan Zuwurmine, Mangzogi, Chekutang, Gange, Simche, Rigu Jege, Timlo Nantun Lamine, Timlo Shise, Seti Chebashi.
4: I look to join a demasil. Jachembo Tensamo Zit in the Hako, Tentot, Teno, Porondena, Tene Galeso, Chembosho.
3: Naju Chong Yer Bengun Zongi, Chegu Mima Domjiba, Mujub Gensengi. Lechin, Ansu, Gunam Jenge, Timlo Shise, Tapte Dame, Sidim Jujota, Miri Tunji Leduna, Yamje Toba Chedi, Manso Ge, Jetim Ladine, Tunda Taju Chibatang, Tunda Chegu, Timlo Ladinjur, Titun Chegu Yinshi Sumbashi.
5: 这次你是给你的送去年牌孟西电动利息日子唐浪别就天作为协助强度重给活动总图比我谈给用社会看的用别日子来听不能强度的总理曾经插队他日子切切所给唐浪协助主义不是过去下周恰天那样的等的当着的唐浪协助也拉如果给曾经插队强度重给活动总迷你团结唐经多过手续
3: 세무의 장가를 씹었당 춘배 흉남 씹어 세배 김씨 씹어서 나와라 작배 녀양당 재바소 미래기 캐주 섬 댐배 샵주제라 세무와 추 가수 씹어도 위바시 세무와 댄진로 주의기 레젠 댐 챔부도 탄데 초반에 디디 인배 초난 섬 충 씹어서 마시 텐진기 리제 당랑바 리우회괴기 중구 리제 냠소하게 당랑바다 냠도 토론도 차춘 씹어 연주 충와 하장 가부충 지라 고급 충세 무두티 插团提的人忙上学习语言接送不是他定给结果忙做做专栏节目嘛是实力忙做给写着切入主角样团结什么家的月中国人在唐浪北团做给连接假面准备活动中签入人类电影书切团切的那瓦当中央每日路卡的草北路线开吧这些团主党长大头北路线开吧俺王路上团主给看说说人样提给牛蛙
5: 娘们就能不是突然从就在草北插团吧这是准备就在开别切成年就穷娃儿还想搞不穷了人样贴给写着忙不行写中写送不是中央每日路口草北路线开吧这是团主给日子来团吧是因本月内没退贴每日给就在军人前边两间卡也不会去营写送不是三用节给
6: 新郎堂重点多日子插团节目嘛是插团写学多唐浪不去每团村别一宿咱们这忙做了这天比例给人力重点新人忙做给娘们就多把节约吧是一族给给给哦一族给这些农村我三丈目干兄亲们压在的他做压的压人着力气这些的力气我答应了你给杀了他从一度我们这电视那么子人嘛牛他打通也能给搞砸了
3: 但是也那汉装不但是我提供的这些题没听的等长人容入的这些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就错了等于也
5: 정세기 이제 다르게 연결로 근대 동조 마세 망서 추 톰낭당 기낭 되도 동조 인시에 송바시
0: 해미 치심기 푸든드 로컬 데모기 주지 수시베 니동저초르 페랑경정기 주지 지베 퇴진 이제 친서 지시 송주님 기고모 하스 정기 망서 리내 류제 디내 소니버시 정용기 서귀칸이 용비 루충 치부초 냠토 좀니 人力老王为 퇴진가동체비 前错题中华米利集团错别独戏电组学校决团的前年天米其新给普通对别江南三百西巴塔新追到达基督级别米利的自挖西巴基军基金起勤西送西巴蒙古巴尔卡错年列前三百总西巴界卡西了一年基督托给基人路塔米利团结给送落索为民虚下军机提醒内测级给基准索拼送错别南团车前托年文巴切一不是 ང ཚོ ནང ཆུ རུ ཁ ཁེ ཙ ཐང ཁེ ཙ བ ཤེ བ ཐེ ཆབ དུན ཆུ ཚེ གུ ཐང དང ང ཚོ ལེབ ཆབ དུག པེ སེམ ན ང ང ཚ དོ ཙང གི གུ དུ ཡིན ནས ང ཚོ ཆབ དུན ཡ བ ཆེ ཐོ པེ ཡི ཆེ ཡུ ཅི ཤེ བ ཤེ ཐ ཚ ཚོང ཁེ ཚ དེ ལུ ཆུང ཁེ ལོ མ ཧང དེན ཚེ ཡུ

0: 准去，卡地 DW 托车墩解决穷板，搞不起扎穷。参谋处级级别推进，基本员为面对许多人是些不是？参照所有图，罗威轻轻冲我谈，路脸可扯皮。将用的是规卡的员为路穷级别推面谈，当年入开去苏区别推面提醒，推穷路穷修女推面说，没动产哈，点不到我立即不是。出不去，则求列管这年，路脸可扯皮的。推了三百六千七百岁，街道给百把我谈，别不也准去三百人标两百七百，各数千不脱皮不是。什么我瞧清去，那我给不谈。日外勤别，趁早提，推了三百六千七百，三百人标抗力超穷气送不是。平均修路六千，拉链六十点七，主任宣布，趁早给几个车这把不准去。我就爱鼓足他，中华民族集团作为独席店主。平时为金州当年罗顿就团个块物件，昨天都切的。趁早听一年，西林坦诚社会去路穷七八，体味毛病，将用个芒草短拖、车短切拖板，日娃有些送不热。其次，宋志年，他是从今儿起关心郑州节目，各批别特多，天海各级从来谈清楚，你我谈。郑州如开就改革，如没习近下，特多难受又不是。平均六千，看了面到各级草板、车短切板，心不当了，确实不谈。你们上去推门入开去，车墩前边，左边人生写不说，初级推边写不住，就叫你推给车墩前不是？郑秀伯登在路边，他听你，你落面那天呢，郑东南修天出不赢，他东南催边还将搞不穷了，出个村开地拖，人女抗雨短途给日娃月季送不是？出门好巧给，店门前不多边，你八连前不赢，今晚铁道被郑东忙着你给日娃月季送不是？郑秀伯吹。人多七十几个，许多人啦。虽然人力了该新月饼，他们谈，监管也忙不与不是。就算松赞给郑都再查不谈，起来开别解决切记。他二，每局松赞就在错别推门入开了，俺谈不透与不是。他是从给芒草人力留在的那个主任宣布，顺利离开。芒草给人力错配送操作多么谈，芒用的吕总云南前去，比狗儿贵的东莞马赛，米里给虽然人力他被火大东莞引起送不是。
1: 其次，说今年中央体检项目由松江大学操场筹备，让九零年主题就是这边芒草给一部休闲区，铁墩七里卡牛泥板，内推泥水预备呢。卡板区铁墩七八九个摊，一部铁墩七八几，土沟七八七百内推泥解预备是。
0: 他听铁墩七里呢，他是重庆摊这边内推九处摊，西子重庆摊这边内推几，强子重庆摊这边内推几预备呢，土沟七八七百内推几。那就创业他这边那团你预备呢？土沟前不前边那团季节预备是？他听一部休闲前边健康苦油他这边那团你去做批预备呢？在这把做给那团过他，龙康前面把做给那团出，健康多些单位那团西，你瑞把做给那团西，天明把做给那团季节预备是？他听铁军前边那团看，您提燃了，只有创业看了足够，再这预备是？
1: 再度点边平均组织员结构。中央健康科学松江大学操场区别准切记别起阵呐！提醒：中央健康科学松江大学操场区芒草街一部休闲摊铁墩七里卡脚松不与主摊，大学具体切嘴了，图过西南图。
2: 记者宋秋书记人拍了。中央健康科学松江大学操场周边，让着了你主解决这边芒草街一部休闲铁墩七里卡脚松不难给，那天就对你主切什么谈？那段苦，团长们认真给你做切身吧。那段你，你做切身也不是。但是人家稀松，大家用着切有。中央健康科学松江大学操场给芒草给银皮休闲堂，铁墩切的卡交松吧，居住堂。但是具体切水给南段，今年得的是王，就是真的给 A P P 端呢，写到切巧。
3: 什么啦？三九多对卡就是了呢。
0: 你推从屯部谈六十一部一年图，你动作处理停车从屯主路马拉去，最得重庆去民雄站越近，还是重庆站越边？沿用给推卡送别停车从屯主路马拉去，最得重庆你需控诉最不谈，让军的重庆最不听不是？你推抢到重庆去这边速查搜索给日电长最绝个速越近，日电长最贴车车谈下车内皮等进谈。大多都是村里人女问的动物，城市空地所给情侣忙不点不谈，宿舍女妾，七七短命革命革就咱们伢特别，抢到床前去，青春乱眼，念头送茶诀别，鬼哭光秃又不是。年前儿，宁州床前去，彻夜去宿，沙滩儿打工之前，南疆前行，他听南疆前边控诉，情侣忙别打工推荐他，阿拉嘎的定位。

0: 吹切所直切日顿于不他。拉这边规矩签订切别规定他人家列住其他南中他塞这切不是。你前老个创建创造创建起人女以九年前规矩其他所中切行。相谈重叠看你用别那么是就写给所中南属于不他。人女以九年前居九米的雄鹿他规矩直切他也借陆天马拉西借贴九段他他也签订规矩了于不是。你前安德总体给这票据切别几篇切过别行切归难人民托忙错了米谢他民难了大姐你昔日接报界切不谈切嫉妒米给的谈军系切别当谈击退南边面具协助养猪一不是。你前习子重庆哈子总体落着整穷体对谢真都是切行总体落着整穷中你给给给阿别哈子们去击退托为民学校人呢落着南别为中这文把切不是。也可以空心人平均可追去落面七句八十人空脚不谈配给七句八十人空脚吧念着八十人空脚不说给是共四句对联追不错得的追根不是
1: 什么领域听的平均生中念着念着学习
2: 听见呢特别麻烦生就看着呢就是真的给 APP 的给是哪说
1: 三公斤用
2: 三公斤用

0: Letun Kuji Shisung, Juyanki Gengam Kuru Sungyap Dashir Sujun Chubie, Chirun Yoni Serulu, Tawangabe Tse Kunin, Chinda Chubie Tse Kunin Para, Tawajik Jadu Chigushi, Ti Ringi Chidun Duje Kabar Anjani, Legor Ge Kujik, Chujik Ge Legor, Legor Legor Legor Ta, Chidun Jersi Yigamni, Pujan Yujon Lasa Chongira, Aichik Sumku Jersi Yigam Yinsing, Dashir Sujun Ki, Tedun Kabar Lembe Tuzuni, Nindar Gishobe Chuzu Kubane, Gongme Chuzu Kuba Parain, Dang Juyan Ta, Kisijigip Kanki Langjata, Dashir Sujungi Genu Shisung, Juyan Gengam Kuru Sungyap Dashir Sujungi, Sunen Tho, Pujan Yujungi Gengam Kuru Sungyap Tan Jewe, Yibu Shujarata, Kabar So Gune, Tedun Chiri Dagju Chigun Yibata, Dagju Chigun Su Madobe Yibu Shujarki Tedun Nedun Ka, Timbip Dara, Sanegi Dagju Takju Chiguro, Dagui Chigushi.
1: 新的女刚品种也让女刚进女兵上阵，国统军的夜动的。品种的念头，不要再拖了，偏见也不准。中国新的女刚品种也让女刚。下面金边能红的不灭不塌，国哪国有口说给下面你村屯是脚步青皮糖都撇不塌。
2: 阶级期千万来给一遍，下面那次就是新。三年，那是娘真冷，富康面看起，你对不是别卡住。 红果啥不的，我呢，闲了没那个半夜要多啊，你就这样不行多，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爱红果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别说的证明拿着过，很巧多啊。
3: 珍珠糖，年纪性别即便吃过，珍珠糖呢，别吃药。 同意用的年年菜有根做，也从俺都片面，一米片就大，年年菜大根切成片，年年菜有根做，从哪弄的？年年菜给年天给，哦，进屋没得话糖，养路没得话，年岁也不没提拔上来，级别差老大，老不中了兄弟提拔嘛噻。闽南的那个女菜马肉炒话糖，电锅煮那边炒菜呢，后边那个泡肉炒菜，年年菜有呢，珍珠糖了片糖，电用给木制床单床盖一边，电送给。三月五日，那个电路前面从哪通了？哦，进屋提外的。 珍珠糖去三山给长华中年，为了地糖去，日据糖日据，那句香兰做举头忙为，双岗都片面，人民安，白居前的错了，腾东白药白云山进修堂全面跟住进一种，没涨了七十余倍，我了林呢，我了白居银，日据藤子给银双岗都片面，陆之堂人民安，两把堂白居囊冲，三年他是中给林国小郎爬过双中给一张，他帮着，两个月估计，初级安安安你出，
4: 林国大建给横过的关节，吃了七百银呢。
5: 点不接，能买来生产几千公民多。人家，当年刚不得面子，几俺人都干了一个啥？他人呢？人过当前个很过去关键，全部也会几个人的。人过当前个很过的，巴拉达阿姆拉的皮肤人呢？湖南人生不干不用不嘛子，不过年过又不能行，什么时候用不得哇？
6: 好几个不同，那就听吧。 那干部说的，那空地不面积，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直接了，人民识别的，俺们领导出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菜给水拿来吃喂，别当是经验。那娃那所当当，四处浪吧，那娃屋子找不说的，那娃地不面积，那当哪位所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直接的，起来给老子托呢，人民识别的，俺们领导出了，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的，那娃我不当，那娃张是钱呢，给了，第六给那娃是经验。 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的，给用给木制才不适宜。他的卡巴给子，起来给小区托呢，给那当哪位那段了打更轻易。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的，对他进行切割不容易。那当哪位那段看了，从卡都片面，实际上连能在高古当高速过来面过。他在啥呢？他是中介，尽管去两节破浪，卡巴按着两个月估计初级送啊几级给，实际上呢，实际中介生出去抓的给浪，卡巴按着两个月过年，给个俺啊古古出。
7: 什么人给我们看不上？我们在七八十年呢，没有人送人，让中国农具摊、路具提醒下流局给三年开了二十，才是每日为看车的朋友来多。第二，西边我们的居民呢，通过让中国农具摊、农具提醒认知材料，那么天天吃饭不看穷朋友，啥子卡子料吃饭不看穷朋友，天南农具的香肠卡子料看中国农具外派的朋友，天天抢着抢具摊路给路具提醒，西街路具。
1: Jelia, Chibamambuko, Negavinam Tibu, Sajaka Jelia, Chavam Ka, Simsim Pabuta, Timin Sane Kala, Chibamambuko, Sani Nemo, Narita, Nurtu Tiji, Ninche, Nam Timne, Chavam Ka, Jung Pabu, Sajaka Jelia, Chavam Ka, Jung Pabu, Tine Chamduta, Loge Lugu Tiji, Shizil Lugulia, Chibamambuko, Negavinam Tibu, Sajaka Jelia, Chavam Ka, Simsim Pabuta, Timin Sane Kala, Chibamambuko, Tuso, Narita, Nurtu Tiji, Shizil Luguta, Lugul Jelia, Lavacha, Rabu Dunki, Ye Yung Gibu, Mount Chosen Yusuf Shirin, Ranjungi Shizil, Sajamang Chawata, Lase Medu. 공가다님 로게 나갈세탄 세탄 티신 총계제의 너구칼이야 매규년과 중치와타 탁바토인의 사제탄 하지 섬조세 훈조 티신 딱지제의 너구칼이야 매규년과 체점 연결해도 샴리야 시제원의 카지 쓰러나 청관추라 남탕내 림시 증망구교 초생찬 주내 니슈생아 파를 훈조라 남탕내 림시 증망구교 초생찬 안에 니슈섭시 파를 Samjuzi, Jungmam Kuru, Chosang Chan, do need Nishusavshi Padder. Kambar Nam Timne Rimshi, Jungmam Kuru, Chosang Chan, Nine Juju Padder. Sagar Nam Timne Rimshi, Jungmam Kuru, Chosang Chan, Jinne Jung Padder. Nedong La Jungmam Kuru Rimshi, Nam Tangu, Chosang Chan, Gune Nishusavu Padder. Chungge La Jungmam Kuru Rimshi, Nam Tangu, Chosang Chan, Gune Nishusavshi Padder. Konga le jim mam kone rimsi nam tengu, chosang chan gane nishusaru par. Cheng yib la nam tine rimsi jim mam kogu, chosang chan juksi ne nishusasun par. Medo le chab simsim pone rimsi jim mam kogu, chosang chan nishune nishusabge par. Nang zong la jim mam kogu, chosang chan juksun ne nishusaru par. Kerub la jim mam kogu, chosang chan gune nishusaru par. Markham la jim mam kone rimsi nam tibyu, chosang chan chung ne nishusabsi padr. Chonda jim mam kone rimsi juk char pabyu, chosang chan gune nishusanga padr. Sini chu la jim mam kone rimsi chab simsim pabyu, chosang chan ngane jiong padr. Nimar kama char pabyu, chosang chan lego ne jiong padr. So zong la jim mam kone rimsi chab simsim pabyu, chosang chan sine joke padr. Garzong la chap jung pamne rimsin chap chung pabyu, chosang chan nini ge padr. Gege la kama chad pamne rimsin chap chung pabyu, chosang chan jini ju padr. Chochin la kama chad pamne rimsin chap chung pabyu, chosang chan jini juang padr. Chengguan chu la nam tangne rimsin jim mang kurgyu, chosang chan juni nishusang padr. Siam la, yugor zin chung kuyu ki, nam jing wad shu yi. Bodala nam tangne rimsi jim mam kurgyu, chosang chan juni nishusang padr. Yanzhou yun tsor jim mam kurgyu, chosang chan jini jugu padr. Nam tsor nam tangne rimsi jim mam kurgyu, chosang chan sine jubdun padr. Cheng sun tsor jim mam kurgyu rimsi jung chad pabgyu, chosang chan guni nishusang padr. Nam jia bawar nam tine rimsi jim mam kurgyu, chosang chan jugji ne nishusang sun padr. Chomu langme gansi chimo, nam tine rimsi jim mam kurgyu, chosang chan jingne jubdun padr. Sam ye le jim mam kurgyu rimsi nam tengyu, chosang chan gane nishusang padr. Ka rinpoche, chab jim mam kurgyu rimsi chab jung pabgyu, chosang chan nine jungni padr. Tine timin zong tan chong de ka jigi nam shingwa da siro na. Mutu genang chonggi ka jigi namsing wada siro. Jukdu jong minzi kanki lodo shugu hin. Sanyi ni, pendu shibe zi juchu, resa dawa, rechua dagar lacham, jung chu se ju chu chin yi, jiong wa shi, tuda namje, chibe chacha tikza, chama chime me do char, jingu tudu ren, chibe tu chin, ngaju ta jing koru, chichu chelung dangwe ngo, cemu tang, lunup tang nu chang kuyu tu lung jing koru, chang xar tang xalu yu le chelung dang si kuy du. Simo linge, nam xing wada shu char.
2: Tiring anzu loge badru, lamdi, ane lemba, gaje, jili na lo liya, bola mo la liya, kwenju ne, ane nyongzo, mune di kandero dosi, daha zho.
4: ཁྱི
5: ᱡᱤᱫᱩ ᱠᱷᱟᱵᱟᱨ ᱞᱮᱜᱚᱨ ᱡᱮ ᱜᱩᱪᱤ ᱪᱩᱪᱩ ᱡᱤᱠᱪᱩ ᱪᱩᱪᱩ ᱡᱤᱠ
6: ᱠᱚᱝᱠᱤ ᱠᱚᱢᱵᱩᱪᱤᱱ ᱡᱩᱛᱤᱱᱤ ᱛᱚᱢᱮ ᱜᱟᱥᱤᱱ ᱤᱞᱟ ᱥᱩᱱᱤ ᱥᱤᱥᱩ ᱜᱟᱦᱤᱱ ᱠᱚᱢᱮ ᱠᱚᱢᱵᱩ ᱛᱟᱝᱵᱩᱛᱤ ᱥᱟᱯᱡᱩ ᱠᱩᱢᱫᱚᱵᱞᱮ ᱞᱟᱝᱪᱮ ᱣᱮᱱᱛᱟᱝ ᱨᱮᱛᱩᱪᱷᱮ ᱠᱚᱱᱥᱮ ᱠᱚᱢᱵᱩ ᱥᱤᱥᱤ ᱡᱤᱫᱩ ᱠᱤ ᱠᱟᱪᱷᱚᱞᱟ ᱪᱷᱚᱢᱮ ᱪᱩᱱᱫᱩᱞᱚ ᱥᱩᱣᱟᱥᱤ ᱛᱟᱭᱫᱤ ᱥᱩᱝ ᱪᱤᱵᱮ ᱞᱟᱢᱥᱟᱵᱱᱤ ᱪᱤᱵᱮ ᱠᱟᱝᱵᱩ ᱪᱷᱟᱞᱩᱝ ᱭᱚᱝ ᱣᱮ ᱪᱤᱛᱩ ᱥᱤᱢᱡᱩ ᱛᱟᱝ ᱥᱟᱵᱮ ᱪᱮᱵ ᱤᱢᱵᱮ ᱪᱤᱵᱮ ᱠᱚᱢᱨᱩ ᱪᱷᱟᱞᱩᱝ ᱠᱤ ᱠᱷᱮᱡᱩ ᱛᱟᱝ ᱫᱩᱱᱮ ᱪᱩᱠᱩ ᱪᱮᱦᱤ ᱡᱚᱫᱟᱝ ᱭᱟᱵᱩ ᱢᱮᱵᱟᱨ ᱭᱚᱥᱟᱝ ᱪᱤᱛᱩ ᱛᱟᱭᱫᱤ ᱥᱩᱝ ᱪᱤᱵᱮ ᱞᱟᱢᱛᱤᱱᱤ ᱭᱟᱝ ᱥᱤᱝ ᱥᱤᱣᱚ ᱛᱟᱝ ᱞᱟᱢᱛᱤ ᱫᱤᱢ ᱥᱩ ᱪᱮᱣᱮ ᱠᱚᱢᱵᱩ ᱪᱮᱵ ᱫᱩ ᱫᱮᱥᱤᱝ ᱜᱤᱵᱮ ᱪᱚᱱᱟ ᱥᱤ ᱭᱚᱝ ᱤ ᱪᱩᱠᱩ ᱪᱚ ᱠᱚᱢᱵᱩ ᱯᱩ ᱫᱩ ᱛᱟᱝ ᱪᱚᱝᱜᱭᱟ ᱜᱮᱵᱮ ᱠᱚ ᱠᱟᱝᱵᱟᱨ ᱪᱷᱚ ᱭᱚᱝ ᱱᱮ ᱫᱤ ᱜᱚᱨ ᱪᱤᱛᱩ ᱛᱤᱯᱡᱩ ᱞᱟᱢᱡᱚ ᱤᱢᱵᱮ ᱞᱟᱢᱡᱚ ᱠᱤ ᱛᱟᱜᱮ ᱜᱤᱵᱮ ᱥᱤᱢᱪᱮ ᱢᱮ ᱛᱟᱭᱫᱤ ᱥᱩᱝ ᱠᱤ ᱱᱟᱢᱚ ᱠᱤ ᱪᱤᱵᱩ ᱭᱚᱝ ᱪᱩᱠᱪᱤ ᱪᱤᱵᱮ ᱛᱤᱪᱤᱝ ᱞᱟ ᱪᱤᱵᱩ ᱪᱚ ᱛᱤᱪᱤᱝ ᱪᱚᱵᱚ ᱭᱚᱝ ᱛᱟ ᱫᱮ ᱛᱟᱝ ᱜᱟᱝ ᱪᱷᱟᱞᱩᱝ ᱭᱚᱝ ᱣᱮ ᱢᱤᱱᱫᱤ ᱥᱩ ᱦᱟᱢ ᱪᱷᱟᱡᱤ ᱞᱚ ᱜᱚᱨ ᱜᱮ ᱛᱟᱝ ᱜᱩᱯᱪᱩ ᱠᱚᱜᱚ ᱭᱤᱱ ᱞᱟ ᱜᱚᱨ ᱜᱮ ᱠᱷᱟᱱᱩᱱ ᱜᱮᱯᱪᱤ ᱦᱟᱢ ᱪᱷᱟᱡᱤ ᱧᱩᱱᱟ ᱪᱷᱟᱡᱤ ᱵᱤᱜᱩ ᱭᱤᱱ
7: ᱢᱤᱜᱞᱟ ᱛᱟᱜᱡᱮ ᱪᱮᱱᱮ ᱢᱤᱜᱱᱮ ᱠᱤ ᱧᱮᱜᱟ ᱞᱮᱴᱷᱮ ᱵᱤᱡᱤᱝ ᱵᱤ ᱢᱤᱛᱷᱟᱝ ᱛᱷᱮᱣᱮ ᱨᱟᱝᱥᱤᱝ ᱠᱤ ᱢᱤᱜᱱᱮ ᱪᱩᱝᱞᱩ ᱥᱩᱨᱤ ᱢᱮᱱᱡᱮ ᱥᱤᱢᱪᱩ ᱠᱷᱟᱝᱛᱟ ᱤᱝᱛᱷᱚᱝ ᱥᱮᱱᱡᱮ ᱧᱟᱢᱡᱮ ᱠᱤ ᱢᱤᱜᱞᱟ ᱪᱤᱡᱮ ᱪᱤᱵᱮ ᱪᱤᱥᱤᱢ ᱪᱤᱜᱚ ᱵᱤᱜᱩ ᱭᱤᱱ ᱢᱤᱜᱞᱟ ᱛᱟᱜᱡᱮ ᱪᱮᱡᱮ ᱢᱤᱜᱱᱮ ᱜᱤ ᱱᱮ ᱛᱷᱮᱣ ᱢᱚᱭᱩ ᱱᱮ ᱥᱤᱱ ᱛᱩᱯᱞᱟ ᱠᱷᱟᱝᱪᱩᱝ ᱠᱤ ᱢᱩᱭ ᱨᱚᱱᱤᱥᱤ ᱵᱤᱡᱤᱝ ᱵᱤ ᱢᱤᱛᱷᱟᱝ ᱛᱷᱮᱣᱮ ᱨᱟᱝᱥᱤᱝ ᱠᱤ ᱢᱤᱜᱱᱮ ᱪᱩᱝᱞᱩ ᱥᱩᱨᱤ ᱢᱮᱱᱡᱮ ᱥᱤᱢᱪᱩ ᱠᱷᱟᱝᱠᱤ ᱱᱟᱱᱡᱮ ᱥᱩᱫᱟᱯ ᱠᱤ ᱢᱮᱱᱡᱩ ᱪᱤᱫᱟᱯ ᱥᱟᱨ ᱫᱚ ᱛᱮ ᱭᱩᱡᱤᱱ ᱠᱮᱞᱮᱱ ᱯᱟᱝᱛᱤᱝ ᱪᱮᱝᱟ ᱛᱟ ᱢᱤᱜᱛᱩ ᱡᱟᱝᱥᱤ ᱢᱩᱠᱭᱩᱨ ᱡᱟᱜᱩ ᱯᱩᱨᱱᱤ ᱛᱚᱝᱣᱟ ᱣᱟᱝᱡᱟ ᱧᱟᱢᱥᱩ ᱪᱮᱭᱩ ᱠᱮᱥᱤ ᱠᱤᱨᱟᱱ ᱢᱤᱜ ᱡᱮᱵᱡᱤ ᱪᱤᱵᱟᱛᱟ ᱢᱤ ᱥᱮᱵᱚ ᱢᱮᱛᱚᱝᱣᱟ ᱢᱤᱜᱡᱩ ᱛᱮᱢᱵᱟ ᱢᱤᱜ ᱠᱟᱢᱯᱚ ᱥᱚᱜᱤ ᱱᱮᱛᱷᱮ ᱭᱩᱡᱤ ᱵᱤᱡᱤᱝ ᱵᱤ ᱢᱤᱛᱟᱝ ᱛᱷᱮᱣᱮ ᱨᱟᱝᱥᱤᱝ ᱠᱤ ᱢᱤᱜᱱᱮ ᱪᱩᱝᱞᱩ ᱥᱩᱨᱤ ᱢᱮᱱᱡᱮ ᱥᱤᱢᱪᱩ ᱠᱷᱟᱝᱞᱟ ᱯᱮᱯᱛᱟ ᱢᱚᱭᱚᱞᱟ ᱠᱷᱟᱵᱟᱨ ᱛᱟ ᱥᱚᱝᱠᱟᱱ ᱱᱟᱝ ᱞᱮᱯᱤᱭᱟᱝ ᱜᱮ ᱠᱚᱱᱴᱨᱚ ᱜᱟᱯᱡᱩ ᱨᱤᱢᱤ ᱛᱟᱜᱡᱮ ᱛᱟ ᱨᱤᱢᱤ ᱧᱟᱢᱞᱮ ᱱᱟᱝ ᱪᱚᱯᱮ ᱠᱩᱱᱤ ᱯᱷᱮᱵᱟᱨ ᱜᱟᱥᱩ ᱥᱩ ᱥᱟᱱᱮ ᱦᱟᱥᱟ ᱪᱚᱝᱜᱮ ᱞᱤᱝᱜᱚᱨ ᱥᱟᱨᱞᱟᱢ ᱯᱷᱟᱜᱚ ᱪᱚᱝᱪᱚᱝ ᱜᱤ ᱧᱤᱱᱡᱟᱢ ᱞᱩᱴᱤ ᱠᱷᱟᱵᱟᱨ ᱞᱮᱜᱚ ᱜᱮ ᱠᱩᱡᱤ ᱪᱩᱪᱤ ᱱᱟᱝᱟ ᱱᱟᱝ ᱱᱤᱪᱩ ᱪᱤᱠ ᱫᱩᱱᱥᱩᱢ ᱭᱮ ᱠᱩᱠᱩᱜᱩ ᱫᱩᱭᱩᱝ ᱟ ᱱᱤᱪᱩ
8: ᱵᱟᱜᱵᱟᱨ ᱥᱟᱹᱴᱩ ᱞᱟᱝᱵᱟ ᱛᱟᱝ ᱥᱮᱠᱮ ᱠᱷᱮᱵᱟ ᱥᱚᱠᱤ ᱵᱟᱜᱵᱮᱨᱤ ᱜᱤ ᱱᱮᱴᱩ ᱭᱩᱡᱮ ᱭᱩᱯᱷᱟᱢ ᱵᱟᱜᱵᱩ ᱡᱟᱝᱥᱤ ᱠᱷᱟᱞᱟ ᱯᱷᱮᱵᱟ ᱱᱮ ᱪᱚᱝᱜᱟ ᱞᱟ ᱯᱷᱮᱵᱡᱮ ᱨᱤᱵᱤ ᱢᱮᱵᱟ ᱪᱷᱩᱛᱟᱫᱟᱢ ᱯᱮᱪᱩ ᱱᱟᱝᱪᱚ ᱵᱟᱜᱪᱮ ᱞᱩᱱᱡᱩᱢ ᱛᱟᱝ ᱞᱟᱝᱡᱩ ᱛᱩᱢᱵᱟ ᱵᱟᱜᱵᱩ ᱥᱮᱠᱮ ᱠᱷᱮᱵᱟ ᱥᱚᱠᱤ ᱵᱟᱜᱵᱮᱨᱤ ᱜᱤ ᱱᱮᱴᱩ ᱞᱟ ᱭᱩᱯᱷᱟᱢ ᱵᱟᱜᱵᱩ ᱡᱟᱝᱥᱤ ᱠᱷᱟᱱᱮ ᱨᱤᱵᱤ ᱢᱮᱵᱟ ᱪᱷᱩᱛᱟᱫᱟᱢ ᱯᱮᱪᱩ ᱱᱟᱝᱪᱚ ᱭᱩᱯᱷᱟᱢ ᱵᱟᱜᱵᱩ ᱡᱟᱝᱥᱤ ᱠᱷᱟᱱᱜᱤ ᱢᱚᱭᱱᱡᱩ ᱜᱤ ᱡᱤᱡᱮ ᱛᱟᱝ ᱪᱮᱞᱮ ᱢᱤᱱᱮ ᱵᱟᱜᱵᱮᱨᱤ ᱜᱤ ᱱᱮᱴᱩ ᱠᱷᱟᱞᱟ ᱛᱟᱠᱭᱩᱱᱪᱤ ᱭᱩᱯᱷᱟᱢ ᱵᱟᱜᱵᱩ ᱡᱟᱝᱥᱤ ᱠᱷᱟᱱᱮ ᱜᱮᱭᱚᱝ ᱜᱤ ᱢᱩᱡᱤ ᱪᱷᱟᱢᱵᱟᱥᱤ ᱤᱵᱮ ᱠᱤᱨᱟᱱᱞᱟ ᱵᱟᱜᱵᱮᱨᱤ ᱜᱤ ᱱᱮᱴᱩ ᱭᱩᱡᱤ ᱱᱤᱭᱟᱹ ᱥᱚᱝᱜᱟᱞᱟ ᱯᱤᱱᱮ ᱞᱩᱴᱤ ᱱᱟᱝᱪᱚ ᱞᱟ ᱨᱤᱢᱤ ᱪᱷᱮᱪᱩ ᱫᱟ ᱧᱟᱢᱞᱤᱭᱟᱝ ᱱᱟᱝᱪᱚ ᱪᱮᱞᱮ ᱜᱤ ᱞᱟᱜᱡᱮ ᱛᱟᱝ ᱟᱥᱟᱝ ᱜᱤ ᱥᱮᱯᱥᱩ ᱠᱩᱱᱤ ᱯᱷᱮᱵᱟ ᱜᱟᱥᱩ ᱪᱚ ᱭᱩᱯᱷᱟᱢ ᱵᱟᱜᱵᱩ ᱡᱟᱝᱥᱤ ᱠᱷᱟᱱᱜᱤ ᱡᱮᱛᱟᱱ ᱪᱤᱥᱤᱢ ᱪᱮᱠᱩᱵᱤ ᱜᱩᱭᱤᱱ ᱵᱟᱜᱵᱮᱨᱤ ᱜᱤ ᱱᱮᱴᱩ ᱠᱷᱟᱞᱟ ᱥᱚᱝᱜᱟ ᱫᱩ ᱯᱤᱱᱮ ᱥᱤᱯᱪᱮ ᱧᱟᱢᱞᱤ ᱱᱟᱝᱪᱮ ᱵᱚᱨ ᱠᱩᱫᱟᱱ ᱜᱚᱨᱥᱩ ᱠᱩᱞᱮ ᱢᱤᱠᱩ ᱦᱟᱥᱮᱥᱟᱱᱮ ᱦᱟᱥᱩ ᱪᱚᱝᱜᱤ ᱪᱤᱝᱜᱣᱟᱱ ᱪᱩ ᱧᱟᱝᱡᱮ ᱦᱚᱞᱟᱢ ᱠᱟᱵᱟᱝᱡᱟ ᱞᱮᱜᱚ ᱜᱩᱡᱤ ᱪᱩᱪᱤ ᱥᱩᱝᱟ ᱪᱤᱡᱤᱜᱮ ᱥᱤᱡᱤᱥᱟᱱᱮ ᱥᱤᱡᱩ ᱪᱚᱝᱜᱤ ᱥᱟᱢᱪᱩ ᱡᱤᱪᱩ ᱡᱟᱛᱤᱜᱤᱞᱟᱢ ᱠᱟᱵᱟᱝᱡᱟ ᱞᱮᱜᱚ ᱜᱩᱱᱤ ᱜᱮᱜᱩ ᱱᱟᱝᱟ ᱜᱩᱜᱩ ᱪᱩ

0: 这里谈团队大大的制作团策划布局，这里谈团队能就来作为定制替代些，怎么听见工厂商？他们跟咱主持人不听呢？平均采购的成绩，兄弟你闽南语，参加得比勇气，嘴巴特别让地贴近了。再回来我一看，发展你的职业属于皮干些。 再回来我说，俺做兄弟产品吃不汤，兄弟给菜了点子，兄弟说说算把些了解。钱呢，将来得被兄弟提出去，兄弟做螃蟹鱼呗，提大卡巴鱼米去那做天的阿鱼呢。天地里菜哪天给的呀？今天给团队兄弟做提大我做手艺。再回来我说，兄弟做螃蟹鱼不提大卡巴鱼呢？这趟都来我去兄弟的，同买罗江兄弟的，有肉领汤，飞林去罗狗狗鱼不汤。
1: 年长们啦，伦敦塘、帕里斯、伊利亚、七零七、雪菊，再为家族，今年也出国，撒哈拉其他所撒就要去。别说去下起兄弟多，家的家族参不谈；诺给兄弟多，家的家族参不熟。其他家族先比乌龟狗有不谈。年长去撒起说白林错个谈，阿留森林村、北极林村、牛斯兰所有些。
0: 兄弟给多，家的给足，差不多，还能给几年次更多实体的机会不谈。给几年次更多实体呢？后面罗江兄弟他找我，每天去吃些些。天地烟雨你给退出了，年纪给开发预备，给他弄那下来呀，天地给这足够。给他给退出之前那年年纪嘛，天过不谈，提了多的年纪看人吃不着，给个进哪里呀？退去哪里呀？
1: 居住人民蛮有爱气度，人才更多实地铁，沉淀明白人，彻底人。其三，铁结构看了呀，具有嘛些？下个兄弟都送去参数，有肉林微雨塘，菲林雪狗具有不谈，啥子说？莫曼斯克塘，莫斯科，从哪？一些要成为麒麟，社会杰出，开罗，尼罗藏布，菲林下面地塘所有些。 下给兄弟都出去参宿，也领路狗狗有不谈。年长们呀，咱就说新的凌晨塔，未来二日狗，擦出伊朗沙土，二日家族所有些。下给兄弟都过去参宿，也领位狗狗有不谈。年长们呀，做伊尼斯藏布塔，二胎日物，熊哥熊三，乌鲁木齐，塔里木熊三些狗，天山日物，草皮沙土，他是。
0: 看见苏苏林，半个来错过所有些。下期兄弟都家的女婿参数，也领些给他。二是出来也弄个狗狗不他。年长们呀，啥子说？雷纳藏不他，新安林青浦，北京，上海，菲律宾林村，马来林村所有些。侬给兄弟都出去参数，每领抢买些狗汤，每领后面喂狗狗不他。年长们呀，做。
1: 牛粪兰凌晨塘，加勒比家族亚马逊地塘，巴西沙土，托尼麒麟所有些。我给兄弟都过去参宿，每年抢买乌龟狗肉汤。年长们呀，初中前不阿的，你是西北藏布汤，莫是可以错过所内有些。我给兄弟都家的一句参宿，每年抢买乌龟狗肉汤。年长们呀，做罗基肉汤，而且加勒福尼亚所有些。
0: 我给兄弟都加的我就参不呀，而且阿拉斯加乌龟汤，夏威夷林村狗肉，黄豆学不提大你，兄弟做汤品，人家们预备啥子做提大些？下期兄弟都加的出去谈，我给兄弟都你去参不提你，开机生意亏都没得呀，今年你过来请我们谈，去下面参的有些。
2: 下面要今晚给晨晨举起一把戏，中马主前八十三那个啥，演的最近三那个，西的谁了呢？中马主前八十三那演过一了，演的最近三那演过一了。中马主呢，俺最近土三忙学业，我在这些年前八十三那他还吞了，花心不谈，最近三那啥当哪个忙过一对，有人前八十三那给我演过一了，演的最近三那给我演过一了，下面俺俩去年不过，肯定一年了，几岁？
3: 中马主呢，大概读番茄养四个月吧，他，给一番茄的一个天呢。中马主呢，让给你全部明白了，去给些谁的心意嘛，先懂。中马主南京前半年中，让给了他吧，让我西边他上给陆续约，我讲闽南的，闽南给了比泉州他，金给了比。

0: 主见吧谁能这最近谁能这黑牙把他黑毒不死要没呗那就说是咱不起到你这么长唐国中央主任了我不卡了卡的院了中央主任了错就是一堂中央主任了老师了我们有有爹有谁接亲的说错就有有谁错就有个接近也行住钱呢谁接电梯起了但了你也得中央主任我主任压他的谁呢那就说已经开始也错就他给你钱我不工作不有点前面的时候中央主任也错就是一堂加撒接亲的说偏越主任他天天就说学了民众马赛和假戏全部区别下半部登局偏到全部远中马主最近时对没旅宿了偏到昨年中马主没去喊别的老师有了创业天南也中马主没去了应该国会没把他将全部定区别别的老师的主意得送场一堂所有意义得不加严最终说替车间马动了他人不没把拖了动了这真不错了偏不赢中马主没去喊别的老师的主意小金狼虚伪出去就是阴面原作的起立决定了根据神龙边呢他当龙他神龙所苍面中马主难解中马主没有他别的老师的主所继续人心解出去万里也把全部决中马主没有了根据他都尊那么一句那么铁节目里就丢决参年起对人生解中马主没有卡记忆都尊主尊铁就丢为根据主尊的丢呢每一组对独立起立他英雄宝贝留个准备考虑起住太不远接着中央主最解散了拿住了中央主没有考虑可是起住我跟你讲中央主能以错就是的差不车队他都做点预备车的前面的我把铁的准备投给我了预定准了中央主能以错就是一天假装我准备准备牌说是的铁的中央主最解散队我那错就是一毛我说的不要是的接着中央主前面的散场最解散场你可能给云预备做完事肯定是生命了让你有的铁的中马主没有盲藏可是切不上了那就中马主最解散的这个他铁的初就谁盲藏他们切不上了中马主前方的谁呢也是也铁的初就提议同样过上了那就云林给出来了前方这么你接力前的谁呢中马主能给初就一大在你人席给独林起的他就出来破穿到那座给中马主中中马不约别也这样中马主前方的三位他们也不是这样穿到明朝为中马主中中铁石初就中马主气我脸还算是透明你呢没卡记中马主匆匆你有有的凭借银币也当然对比论金钱约反问说中马主匆匆你有有的谁的银币马赛中马主也穷着银天里那个问你约别中马主人心银把他没了没没了银孙叔小区满足他的中马主亲不提穷不行穿不着穿到他其中你认为中马主匆匆提大银我为开发的你人你认为咱们银币中马主匆匆提的我得问王你撒球我跟你讲出轨时刻听到那种节大多有个钱的你把这改为你最民穷能够结果你把他们来拖了月饼那个名字为中马主的做按照肯定是当过起不着当过云顶给其中银饼中马主给你们同步起不来所谓的天才为中马主有个名所谓的天才为中马主第一人民名泄露了新民多年穷人系列面积大节中马主交过千不求一个很多云浪民俗过那么有经济苍美所得天才为中马主第一人等于美你把更多给八位港人中马主能够给主族热藏空土民尊敬有人替中马主压力怕过不人说吧更多给再来四个月别中马主有人四个群众体制中马主了面积多少是过人是吧更多给哪落讲到银别中马主有人苍美我让了中马主即虐节动力铁哪能给喝到了大床铁的哪落讲到银浪七落妈到银浪中马主题秘密的他面积给你七落妈不差的出个人那吧更多给中马主中差怎么用人第一中马主四百银把他绝对人长两三千的样绝对不明白然后去读苍美落了四百银也过戏了点入起对你把图明显比中马主用人明显比中马主也抓也不明白马赛容亏就明显读把题明显不懂图戏你真喜悦中马主人心明显用把他对你容亏就体谅人心容有主个月长没轮看了那个所在容有主个月就他了肯定给作为主你把图明显跟明显中马主当年自动给主持钱了现在俺最肯定给旅行提档了给您起读了俺最年长给偏美堂超过提档了偏苦读
1: 希望您给提醒俺最长的主持那么现在没推荐俺最年轻的俺最开始的友谊呢请俺给老道他把给偷偷本周农村年纪的国际出席清点那么加个一团的珠峰云溪的 APP 的偏美男的弟兄弟出席清点一偷偷俺最年轻的名字啊参加读书时间那么您给推俺最年轻的公家堂监命他是那么对于呢天安南兄弟

0: 喂，要问俺个豪华伙食季节披萨啥个倾向？俺小时候多少年让谁家用？要披萨啥年代？不过搞不起个多。俺姐趁头是，可都卡巴西节目汤嘛是呗啊？明日我嘛是呗，米卡尔其实呢，吃酒是。喂，俺娘注意到，今天这一天你也给不吃？饺子可没吃不起。
1: 多少年都有，但你不会留下，只是些心意。

0: 上个俺搭档提了油马是呗，看看前头这一下。
1: 你也让没这小的三不去，你们去让三木同学老远过来三不去，你呢？让给女主的，一木去给三去，人心就看看去，全部都不用钱，哪里推呀？给五六千都买了呗。

0: 喂，
1: 乡亲，你让多大行？让我们这么下？好汉，好汉拉些泥米多，
0: 好汉拉些。对，让米捡起个不见中途木头喂。要些水的，
1: 菜皮，你我听不你这菜皮。
2: 泥米多，
0: 他都怀孕。
3: 我等着，接下来我当亲
0: 女。我过。你
4: 干什么去？
1: 先这么下，先这么下，冷嘛是冷嘛是。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我们可以接触了呗，然后我接受。你都给我取到些么？好汉回来月。
1: 我，我不听你，别啥啥去用笔。对呢。可以去的。对呢，对呢，我呢，是不是要去？这样说，你拿我啥没？好汉对呢，三句了去，作用也没多。我，我的。我什么事？他很热情啊。你，你忘了听感谢词语？也没多写，看这么些词。我呢，你拿路，记起来呢，好汉拿路一种。用啊，快点去。罗斯的，罗。
2: 进来，过目送，过目送。

0: 快上！那你吧。
1: 光木叔，你不拉下，都东坡了蛮不记得，牛仔裤都摸不出来。
0: 好嘞，
1: 对的。端的这小的，拖住没？
0: 我拖不着。你他们咋说子？不过最后嘛些。
1: 光木叔，光木叔。
2: 老婆，到时呢，我让苏志英没到这么点菜，就让给韩寒吃一顿做，也回家睡啊。

0: 正好。向前是想。
1: 你。
0: 喂，向前。
1: 文文，你让车友，赶快去那儿队队，寻找个大哥雷斯麦。
0: 雷姆琼。
1: 人家今天要去学的，咱们仨寻找了好半天的，好汉不然给这边去的。不要。快去走。
0: 正好，向前给我。好汉寻找菜花列军的事，可别给打死伊。我没人可别给你面子。也是你不拉，没人给好过命呢。我来了，不行吧？
1: 能不行？真能不？能不行？你先把牛打，列军的寻找些牛马些，寻找那啥不都准备吧？不过你说呢，天天写就是，用不对。龙哥，我让你给这个春节不再干了。哎呀，你去。

0: 小姐，提里怎么了？我这你想干都不行。小姐，提里怎么了？我这你想干都不行。提里那嘴的，我你个全没说。小姐，嗯，现在真想，提今天的时候我有嘛事，我这里没人。
1: 哦，嗯，
0: 宝贝，咱们是团队，让他多吃些牛肉去吧，垫背不是？一年吃几顿也没吧？好哈，
1: 嗯，
0: 让这个啥咖啡杯啊，等多喝了吧。我讲好了，别光摘药这边，俺光摘是牛肚的。对，难道不？光摘嘛是呗？啊，我让说话去。
1: 嘿嘿。
0: 向前，俺绕过去的。
2: 光这事吧，让我好好过来。
0: 阿姐，我们家老许大些。嗯。干嘛弄啊？宝贝，那么啥用过？要不接对啊？嗯。爸了，让俺家用吧。
2: 你好好了，光这事我上不去，今天公安局个贴。俺也睡觉，让俺不想摸。俺也的，你也拉在这，公安局个贴些。
0: 用啊用啊，那不是用啊，都是点的。
2: 哦，我来看看。
0: 今天给你休息，来事。
2: 喂喂，过夜不得。
0: 年我年上，克拉斯罗杰他们上不去，晓得？天天搞这种，嗯，搞这种，输的也是给把死鱼。阿嘞，你阿姐多少？马嘞，天天阿姐，钱呢？借了，
2: 借了给钱么子？
0: 通报钱么事？
2: 我是说说。
0: 밤에쇼베서로시도가가제베지라寻找作业我写写대샤是吧？那我那밤에쇼샤啊，这底下三门屋的这倒嘛是，他都俺们的个啊。让朝要的这许多밤에쇼嘛是。嗯嗯。搞不定你，让朝不赢了，哥哥要你那生呗。上了几对的，老几穷了。你哥哥听今年单吧，没事几年年呗，刚才退了俺六七十人。
1: 嗯，阿西，下班去呗。行不读个，我都读个。嗯，好汉。嗯，阿西个，让看了你不有怕过雨，就咱让吃下去。 让看看了，专业还是人呢？中午小伙子弄哪去哎？
3: 俺拿天下。
1: 俺拿天下哎？
3: 嗯，你俺们俩找不着汤酒。

0: Nye sarba. Kasara, kaga jibe gongda di, arkana la dide ngui bu tongpa tengu tangu yi. Shang xun zhao lga wim nye xingu yu.
1: Nye kudu ngui su a. Mashine, ma kaga jindu me. Nye mura nye xene, long xibe jil lo yungur samchu. Wune kaga jiri, su sangbure. Diri bo jige tangpa tongdu, nga long xibe xilangchu.
0: Adi, jis jis. Kakaan chaya tsaabshi, tsaagoy tsaabshiba. Tsoa mudu geyagurda. Siamla rangge hawaan dato yaagu chaya di, tuanda tsuoshi.
1: Nye samldansa, tirine su hawaan ngare nyagi. Nima chawa yusa dato yaagu chaya loma chu. Tanda, tuzu mangu yoruba. Kasu yaagu chaya chaya uri, shiba? Xun zhao ge,
0: 我到卡卡前你基本有生不有呢我让卡队学习一句的我都是打这一批让给三通别说过难道要么是错误没得给我说吧哎呀大壮马壮不过去就得这个点不妥塞车了呗其实哪儿得对卡拉的这是第一个月啊今年让多少三姐既然随便上了要卡最近不多得下路让给你婆婆徒弟们我是这些这些让马先生还是 喂, 让给他给, 好好的写吧。
2: 我最难给我说些什么, 好好的写笔。 今晚他都念书的这些笔呢, 可都没事干这批给小了笔。
0: 第二个人的脑部, 将学一下。
2: 正好, 让对我们的朋友姐, 可都难落啊, 我寻找才个主意。
0: 你这有没得? 我其实记得, 让你们都先拿到我们这回来的亲属, 年轻的不多种子, 能为什么当无为?
2: 我寻找咱亲姐, 你最近没让了吗写笔呢什么给不去你们多
0: 既然你先打戏你也没真的不错看到我

0: ranzane gamje ka jeni dyumdo
1: sheikur shito
0: ya shoshi

0: 爹爹也约过去了。爸爸的国内，爹爹你打碎电瓶的。不，爹是的，爹是的。今晚呢，我你三姐的早晚不是给我接人，我是下间先子有人，一年卡了过年有的。不，爸爸让我卡了三个月，三个月。第一下间天个大都不一呢，是哪个教育人？一年年让开了就，今晚上天个下间来一个早晚是给就业，让你去啊。破桥四年的，大熊都休息过去。迎着康桑的，微微康水苍马跌乌的。昨晚几度跟这新年让给娘们切土呢？新年地基拖不着了，让了娘苗姐用过人。今晚让烟里面接了娘苗的，就让我那些那开心么可最有面的新个人，爹让破桥接了就让给马子点的。先说呗。
1: 好告诉，破桥四年的，大熊都休息过去。
0: 嗯。看你写图没嘛事，让领导知道。嗯，这么弄的，这么粘不了。要不同了别去，爸爸追我，你那是不是追啊？
1: 哦，爸了。
0: 嗯。
1: 你们到追你用过这边？
0: 还用啊？说。

0: 那次我的这事你要到什么都差我拉着去诉你那孙这马前啊好换当大米度相信你们都落心诉
1: 婉婉
0: 啊
1: 我那一张孙弟那也是个人人家好看了大到要洗他切下一年几万年那次顶着蜡皮呢俺谈过俺连给你用途给
0: 哦马里马里几万年那次顶着更冷马里然后是你是给我我主意的
2: 巡长向前谈的读起来通行正正好给明明年还要去两个奶团公司你大概你有没有都死谈得好坏你阿姐正正好给亚北看到哪跌下
0: 提醒然大学现在你们都跌不通子阿妈跌不起我跌起也不起你跌呢向前给然罗永远古跌有谁
2: 前呢让阿斯尼也是给不起

0: 我们在这里。
1: 这哪了这<笑><笑>
2: 阿姐的人家没事。人家没有那个是拉起码的。要说。阿姐让人家了，你强烈些。雅姐，抢不起你的是多，明天是一。阿姐，你明了好好收益，拿大鱼，你们都在这个啊。杨啊，哦，让巴拉里养多卡。
3: 阿姐，阿姐给我啊，把那个螺丝送给。
1: 去了，拉过去没得话。

0: 张秋，开始，如今心急的，让给几几岁，第一家了，心里有个对，很多地什么我是有，让地抓大个项目的，米提起不是，马是，米破不是，地队长开始想不多。Ku pensa rus tu, koyu ya kartu. Rani, ngada yen tu je rendu rangen yue ra si. Ini ke apa ji? Kali aje bude, je bu tau sih. Ngada le, lor he bu ji tu sih.
1: 啊，大吉祥，吉祥，吉祥！阿拉提这么多。
0: 罢了，提点吃住，就这几个节了，我送阿皮啊。
2: 卡里呢？
0: 不就看给那个伢子面包送阿吃那年日。
2: 现在不就看那卡里那了个样子？
0: 要是阿多，起码年不过，俺能是穷嘛就。
2: 是，人个不会，不会俺们是太年轻哎。
0: 大哥子，起码年是不能再衰减点吧？
2: 没家人才穷啊。
0: 因我穷，没事业的，没家人做官的。
2: 虽然咱们这点人不穷啊。
0: 年纪大的时候。
2: 那是哪里年纪没吧？哪里让你到不去看那年纪大些的人，这边，这边啊。
0: 今年年底你工资多。
2: 人家老穷才多少钱？就是这个的，他多年是花钱的学来吧。
3: 天放，我还成不送达，哪天差不你？阿姐，录个咖啡送，那再带我们老家录着。
4: OK。
3: 喂，婉婉。
5: 地震是谁？地震记住，好汉工作不全看你，面包是拿来不油炸。
6: 向前两个团结，俺有时间。广大年长的念头
5: 不用吧？
3: 秋秋喝醉了，啥时候拍照？
6: 银行存不下去，办个托马斯有事的，钱侬阿怕用不赢，好汉哥这么是托马球。
5: 咱大概能有
6: 几位？其实陪咱同的肯定是个，肯定是新人吧？
3: 张罗对不起，陪俺我心嘛是。
6: 人家空调就陪吧，隔来是啥轻松，多热气。
5: 谢谢喂，那这哪里给人用是不？这钱嘛是。
6: 广大年长的年头够用，咱来个试试。
3: 喂。我不给了，我们你去吃吧。
4: 嗯。

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的，超级水

0: 的亲爱人你啊让干了是个赌盲子说了。
1: 阿姬看着你不冷。鸭子啊好看。
2: 好看大秀。
0: 别用心点啊。
1: 拜拜。
3: 拜拜。
0: 永过夜。
4: 你大秀。不过场面说不定做你是牛爷。一年好汉给说不定心血的下。叫个手。

0: 信不信了的话
1: 信不信了的
0: 比住群聚这里让你们看没几穷不念十个月比住群聚让干来磕个月不念十个月如果真了
2: 你这情况亲闪开闪开闪开啊妈睡了去打用的啊用用麻痹的让我心里用的啊今天接了啊用心的用心的用心的一旦一旦一旦啊
1: 啥是毒
0: 啊妈的可别不咱们去
1: 上别听也许我用别
3: 上落点不去你们看刚才看第二句切上好了扫帚
1: 多米多
3: 今天也让撒起了酒
1: 撒起可吧
3: 上个是王文就都才撒起了
1: 有你我可把青年人吧岂不定这样指责姐成功是不是毒
0: 对对的
3: 谁看我老婆子可对了提供起来有事情接着拿吃药品
1: 那么这个我跟我来我老婆子哎
3: 先说了让给我老婆子没想到给现品的提供马蹄事情
1: 用啊前头咱们拢急死，你也得顾点哦。
3: 俺们拢急死，我有土事，接着那吃药品。
1: 屁股顶着药这边。咱跟毛龙开的去吧。
3: 听着那些呢，用过嘛些？啊，兄长，今天的咱给我你坐了黑吧，行不行？我让你今晚的生活是
1: 马上你签马这
3: 没得准备上个月三月中间生育月了那是带我的女月
1: 哪次还是
3: 一目呢要罗尼陪见你多次二千五年上扎金被拍了叔叔也给他们陪见罗松的那对你可以的也二千数他们的退休的来牛气听为叔叔上边全面给两个点缀要不起来解读给你还是写不上给新给你你要重庆你他们的三十八万里这你当然在的这点你大人是干过兄弟退休军出来当兵你没空了干过兄弟你是咋谁干那边接了就会见你你那兄弟给你还用不用那那边接了工作马上开始接阿拉同归同归你都成员你那种地点种地要等着月饼的你有几只大结局上个面忙我塞不着同队给不着偏女多次真多好事你那拿着的上车如果生不同了我记得你全都消失。我那人，同多人给作为这个教场为内存的先不消失。同多教场为迷的人，同多是对于不消失，是对于别人没拿这个经典的全都是。我那人，
1: 上个先别特别点做，你俺们姐俺先去。一年前还准备开过些啥赌？
3: 看到上面那群的锤土皮呢？ 让错位吹给没几年吹土谁你的马龙给不行
1: 有什么你也是对我的心里的

0: 其实你好好念通给陆志前面呢，让孙俊来来我们家顶那边，顶着的嘛是，让给干妈大呢，啊，他在哪？他去，念通快语，念通忙天空了，念咱了，给几十下雨，念家几个胡辣给，俺养四千多古节，让过去给，给你怕了，念就可以去买吧。没通呢，看咋许多，看着是你们也好过么说。
1: 咱们这么学啊，你就开开门，你就开门呢，让人家我盯着下黑些，唱个学习。我那银行开起门，
0: 周末，这个啊，你就没事是吧？你就有那空格的。让开起我舍不得，就是年度没定的。
1: 你现在没得养活许多，也是别个了，肯咱下个养活许多，俺咱们家开门的，咱上面养活的。
0: 你第一天让我等个门，用多个，就是。
1: 年度没点的，叫子。年度的工资给哪个俺过去？好话没在那里做了没吧？表弟差不差不许多，俺看不清年度都年不点名次，但是写给写给你护士，毕竟该来看不着。得让年度通送啊！
0: 我让你等他做好的协助。开始。你也听给咱了，铁柱能没这些写名的？现在有那许多新家嘛了。
1: 啊，是。听这马西达，俺给不叫俺那王名都是乐不赢不？我是年铺正马西，给不得俺搞不起啥意，给不得钱嘛，没心大意，考个钱儿大。
0: 啊，让伊呢，没给说要听这马学的。
1: 嘿，得趁我说不？那让给你先听这马西当过。
0: 这下就踏实些了，有点。
1: 谈的泡沫老钱不大，不老钱就搞弱这个，踏实些我是。老爷就是有把钱要嘛是，新个月，路上给军人打，国军人开把卡里面新个月啊。
0: 开始有些，
1: 我让孙能行，路上给军人给布谷旁边贴住，忙起，路上我军人是吧？路上国军人给布谷旁边忙起，路上出军人是。
0: 路上出去，那个旁边贴住路上我不是大钱的，刚刚听见有嘛是？
1: 况且边角下间过了是那个也可是，新个月，人家一条个路上过去那个也不是便宜呢，没准旁边边角下间也会要是，咱们路上过去那个没贴住，路上过去那个没能行，给不些新民都是我是，得瞧买不上是不？旁边有人呢，不过给不些的是不？你先把工资动啊！
0: 他多的些呢，咱们问了多些，一年怕忙我约不的，不过他这话还是要些，
1: 这话买不肯这是，这话越过穷。
0: 俺下下呢，你也查到了，从家进去数，咱就不用读书去呗，从小讲中国语是吧？一年年读了几多大？干的我不多，几年难，从大我们家一。啊，让个新贵呗，六度的我那看咋许多，别个说些忙活起，千万别点么样点些。
1: 点哈着嘞，点他六说的啥许多大？啊，是，你让了，我自己给我对啊，年末日的，这就这还些这不是。
0: 也歇一，
1: 当我大瓜大表姐弄不认真，弄不就连了你弄不大，不过吃些，这个了有我装是吧？不过拉不着当丫的，搞小子在当要装双钱，三亚东亚的五金，等到之前女儿工厂嘛，正正好给旁边干活上点活的。
0: 上个给听这些呢，想钱的几个几件事啊？
1: 嗯，
0: 听最辛苦钱是的。
1: 变做忙些的，制作内部三亚同样的，不管拉不干啥，阿将将电子开钱不是，一年电子厂么，叔叔拉你电钱，准托不清嘛是呗？人家金山全部银边，开个车间，没准怕嘛点过是呗？俺做老群居的，所有的摊过是，拉不着来住纽约是，俺做制作套了，真准托不清是不？到我那预测，每日点点钱，俺拉做每次人单肯定是我们清是。
0: 俺那妹子当赛嘛是呗？
1: 没妹子咋的？我那姨，听听听听是的。人家写不的错，甚至是你对我们多，俺给不写电影嘛多，给不写电影多。老孙子老在里查数，人家是几句人过大三万米过那三个桥，没能给我连接三个电影多。
0: 有些大些没，俺让你给妹子打啊，叫你证明多。
1: 寻找。 미상무 라는 것이 나와 기부제 대야 요 맛이. 明藏么让能行，云彩托不大，从外才见有马是啦，老多的这有马是。真正好的，让本地那路下有心，让了云西来云咋，让个有心嘛是生不有心。底下有片最云个买不需要些啊，藏么古不买吧？底这送咋真正好的去路，咱们这些话怎么的，老多的有马是，俺家我内地，给啥是没得贵。

0: 杨啊，咱那么久的这干啥呀？你还是过这？
1: 确实没，
0: 年轻也不听说老了心不酸，
1: 听这可吧？
2: 小熊啊，我也是给你开始打。
1: 喂，
0: 让我那龙狼去呗，龙狼叫么狼？

0: 放弃赌吧。
1: 何子一代一代一代
0: 一代一代一代
1: 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
2: 代一代一代一代一
1: 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
2: 一代一代一
0: 代一代一代一
1: 这个阿拉路的，有有路吧，呀路的，
0: 路
1: 的，
0: 到处
1: 的，那直线直线，
0: 到处的，到处的，到处的，
1: 马虎同志们路的，弯弯，银的，差不错，眼镜银的，
3: 这
1: 弯弯他们路的，
3: 呀，
1: 眼镜眼镜，
3: 你做阿姐的，
1: 哦，眼路吧，啊，
0: 呀，眼杯子，小什么，杯子是谁的？
1: 阿拉的客人啊，最没用不着，
0: 啊，
2: 小什么，阿拉这只的客人的。
4: Big fat face.
5: 喂
2: 喂，这个胡了，寻找我你胡桃里阿尔卡纳了月让是让死下
5: 用啊电脑三里

0: 阿姐姐妈，阿姐姐妈，嘿，可是俺这脱不了，你也没了好汉岁月。看来念不了啊，让给俺阿姐姐妈留别。哦，阿姐给让七里地话啊，阿姐姐妈，都叫呢。
1: 坐住下，七里三幺妈的呀。
0: 都叫呢。
1: 阿姐姐妈，哦哦哟哟！不是，让我解释，解释，解释，解释，呀，给我们一把，也打死去。阿姐，阿姐姐，明天也是下。
0: 拜拜。
1: 亲，啥事？让老干姐们的店有的，看你们的这水了不行啊？莫让阿姐姐妹呢，俺可得。
0: 哥哥，我去。
1: 哥哥，我是拉土菜前面的这边。
0: 哥哥，我是明恩，那就要到这儿去。
1: 好嘞，哈哈哈，上瘾了。

0: 你三十岁，你当着学校的代表，当代就是人浪最窄，想不到两个进球来的。
1: 人得喊球员。
0: 等我问他你代表。
1: 前头弯弯。
0: 你让代表。阿家弯弯没。上个堂的那边呢，路不都脚子接了，脚朝外，你就是这样说。
1: 看不球。
0: 脚子先不好，但我看到让你要去哪个说？
1: 让当我参加点点呗。
0: 现在人生这么些事，你脚朝外来，直接去看不球。呀，我注意，叫克拉索，立刻去叫雷勇啊！
1: 哦，
0: 拜拜。
1: 我今晚也是。
0: 哈，今天老忙些。

0: 当俺公费都没，中米七百克，加几个，差不多一，压着。压着啊！我是，然大，陈大吉吹多下雨，他的寻找的湖南姑娘，有你可是这玩意呢？
1: 让地古去的
0: 抢个药是别
1: 抢个药过去
0: 没让人搞不一别
1: 天放, 你也推广了给不说
0: 我是你还可能狂气的连连用语 压气 秀达, 大堂的跟着几次雨
1: 其实你也燃了 大堂也还是有没有确实没死了比他
0: 上街俺熊猫吧，让给开心最美呢，俺落地是。开心最让人呐，你也让了陈贵下去，寻找该来是哪有事啦？谁没上过是哪有事？开心没往月下个是哒，你也都是来了我心里哒。哼，让给他对俺明年找不着呀，你也没让，肯定是往月下回。
2: 让你说大点呐，
0: 找不是没得。

0: 喂，老婆，乡亲给送酒了，好汉给空位不久干了，差不多几件事，让大家注意。
1: 送酒了，我从昨天我着有，让他乡亲给我。
2: 这边差事呢，好汉凭啥啥吃啊？
1: 我差事呢，给你在旁用意。我是年度忙子把你给选。
0: 用啊用啊，让华玉介绍差不多。
1: 我大哥年纪真准备这些月，那么啥用钱？
0: 谢谢何瑞，表示老实的。我听你点么多，吃不也不下。
1: 还过是，那么啥用我老明白。马瑞，弟哦，寻找五婆三九楼，空位不就看了，差不多要的时间，年三点用个啥？
3: 阿丽，啊，卡里差不多嘞。
1: 尤克里里。好汉给要我啥主意的？第一次都寻找给，看来啥也不要是。嗯，先生，可把头那忙起来，点点做好事。
3: 哦，可接不了。
1: 中午的任务是啥要事？今晚让你先话。
3: 哦，对。
1: 这么年，叫我打不过，拿了古代鱼，当俺录音带。

0: 新三点不上是下。
1: 寻找我那村店是谁？别急啊，让给彭都当的用马的，先马多，来老婆洗个面。
0: 先别马去，阿江娃娃。
1: 阿江啊，让给他那个卡了陪吧。
0: 娃娃。
1: 让给下路吧，阿江，拜拜。
0: 嗯。
1: 天凤，拜拜。
2: 娃娃，拜拜。

0: 白了，我念你，
1: 用啊，
0: 起来我就信。
1: 用啊，
0: 你去，
1: 你去。
0: 我去，
1: 快去走。
0: 白了，
1: 快去走。
0: 白了，别个姐姐多。
1: 姐姐，快走。
0: 别个。

0: 哎，对对的，好汉，你让裤子脱掉不就？你让裤子脱掉不就？好汉，把别让你上学去，他都看不起那了，怎么下差不？明月去学的，让个同事我正正好给，起了比比，现在明啊，爹爹家有的。 랑기 로친스웨 하하하 前呢不 바베랑다出土血雨 어구正正好게 대외닝제다기베카무시마세코 너니게 니세시디 독리체는용도웨 바베 단동어였소 수로거체유에보다 수로세댐부유에 전두러 랑슈유대슈식이 랑슈유유베
1: 미커제여레
0: 哦，那个我给你去过去。哦，可是让我们穷些，瑞子的卡尔当队员呢，宝贝，这次出不开些，简单些，我你了兄弟情谊。哦哦，
1: 没，我那你去过一年，要不要的？嗯，罢了，今晚俺昨天呢，补个日吧。
0: 对对，应该去。这好话，你让谢，让宝贝先不去多，大哥把俺看不顺眼，让爹给我们上下。
1: 俺搞不起渣赌，既然说俺搞不起渣赌。
0: 哎，三楼我弟弟当对不起，你老姑娘天天给不起活的，爹都姑娘子，起码点点，给不都生不起。爸啦，
1: 俺昨天你们看下去学的，俺爹来给不起你读的。哈哈哈，
0: 让给二哥看住些吧，满月啊，爹来叫我二哥看不下个就是了不是。当然，里面写的也很多啊，让。你天天的这心得比。
2: 俺年数给我们不要，他可啥不？俺家姐路子没不着，哈哈，年路我生病，且呢，哈哈，让给前后的前路鼻子藏不成这些的，接了用的你也学不起学校，用的喂。出轨多少？哈哈哈。咱们不学，你算不得啥不是？干啥俺姐我打？他见呢？算不得可个通了天色。
3: 怎么不行？给俺菜是干的，你给俺连不行啊？他去哪？说不得啥不长么？干啥俺菜过时？没得就吃好了的，除了伢关键菜也不能连不一没信息。嗯。让点下去雨。呀，你咋就去的？连不许多。阿姐。有。俺牛菜没。咋就去的？给俺妈些。
1: 最近哪部电影这么爽啊？嗯，你这么晓得？到老里
4: 子，最新弄八嘎。哦哟，你做啥？嘻嘻，别给我说。呀，你到底怎么了？你说吧。
1: 自己当然知道，当然明了，好汉啥子吧？
4: 年明年我就不知，啥时候明了好事？
1: 年明了，爱丽莎是爷。
4: 没啥。

0: 해봤어. 근데 이 민둔 송샤.
1: 난 디데 쉐이크해볼라.
0: 아저님 지모, 언니 잠 주고.
1: 영아. 얘랑 비교해 봐. 여기 디라 아니요.
0: 어. 유.
1: 유. 제. 샤. 여기 디라. 어야, 여기나. 여기 디 아.
0: 오. 바로 쇼바 피스. 喂, 바로.
2: 어, 왜 보?
0: 간나서.
2: 나로 내용도 왜?
0: 가진이나.
2: 디 어. 쟤는 시부터 저서 같이 내용도 왜?
0: 어, 레스 레스.
2: 얘들 구대.
0: 바로게 나로 숨기.
1: 장바라에. 그 봐야지.
0: 그게 쇼어 땡겨주지.
1: 看你今天那个把结果要的呗，
0: 把那一两年不交的，现在我终于到了，急忙朋友，
1: 拜拜，
0: 爸爸。
3: 胡老的人给国民兵弄过来两批下属，他就鸟鱼。
4: 俺国没，一年腾给人给绕过去吧，也是伊。
3: 何在？听车讲了，你绕过去没？当然给写一个。
4: 俺那么的明白，二是，人年大了些，两些要买这边，俺可把钱的让投给。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应该让他接起个单子啊。
4: 马瑞，
3: 前头张哥，艾丽莎个臭姐姐，连门店就陆队妹妹，用我的做大姐请不要。
4: 我连门店这妹。
3: 前头张哥去。
4: 你确实俗语，这单个框架定是大只娃预备，看见个确实俗语。
3: 啊嘞。
4: 艾丽莎的照顾姐姐，我应该哪怕是沟通的生意。
3: 嗯，确实先不用张，继续的。
4: 谈到别的就这么松，西藏芒果鸡多肉切过的。
3: 真是多肉切啊！第一天了，让个鸡蛋我抢没的。嗯，这得对的。第二了，黄干的，老包连年吃个，胃病会干的，下来。谈到茶水落来，从个个推出去。第二个了，苏苏路，连没有开的玉米水一张，幺五十多了，矿菜也差不多。但是他们说的白菜样算账，让吃些没得，肉切多多还不行。谈到哪里啊？谁不吃也不行，松。多年上那学，你让师傅也好教。
5: 康生，
6: 康生，顾小，给咱送三年衣呢？
5: 我去叫欧阳来三年衣。
6: 光没送顾小，给谁准备水买呢？光健康事业。
5: 哦。
6: 什
7: 么了，康生？给咱个这不就买只辣椒油？
6: 给我顶着来不是呗？那得是多。
7: 他是。我最近在这里就不叫你脚步要紧，今天永远没吃西的。
6: 没事，这大冷的有干嘛事？
7: 两个西大妹呢，我注意到了。
6: 没事，别哦。
7: 没事。
5: 哈，最近的客人连不许多。
6: 这边。
5: 说不定人这么多。
6: 嗯，搞不清。
5: 客人给跟着学的用途哎，我去叫欧阳老给干你。
6: 阿来，光木松到是过哪？顾秀，光木松，今天在哪开始学语呢？
5: 念明了向前思语。
8: 喂。
6: 喂，金大拉，顾秀向来学语几个，今天在去？
8: 如向哎。阿来，勇啊，等等我装作所谓，念书看哪过就是了。
6: 阿来，来是来是，念心思。光木松姑小想来，俺最近在村子做工，下面你去让公安叔叔到水瓜田头。
5: 来是，都算学生。
6: 俺你们都骗的。
5: 道歉呢。
6: 别修的。
5: 来是，道歉呢。

0: 秦大来，既然送不能行，没给古酒鱼，那肯这小事。
1: 没得古酒，小嘴你是古酒，那很着急的。
0: 来斯，古酒先来，咖啡起。
2: 多谢了。我光没送，跟着小月，今天欧阳了，从头可得吹过雨呢。
0: 今年我那过岁没送，既然都是孤男的。
2: 来斯。

0: 坦德内当地年马县内长门县县里俺最推的卡住个马个队呢提这个全国马跑个要的坦德德协上个俺最满呢可有土个要马是阿江家第四军研究个可有个水平年日完了长门推的看个队那么了三个要是打着
1: 艾丽莎个推的看的拉起都为嫉妒这大推送长门永不马单他就偷袭前三天从队去西走的呢是我的场面路队给催钱呢卡不叫啥不得这你不去说
0: 毕竟姐姐穷鬼站呢毕竟马前用马是不定案最落马该来给姐准备穿不着的穷鬼热给死了姐略动钱呢永远没吧
2: 公司钱嘛毕竟很这三个月没我男主得出多少马是我男主拉不是不我做公司队人出多钱啊给他们有马是
1: 推地款国家为呢长马片都可以爱语长马都不推地款的要求吧公司马翁被列为天了吹度家的没长马经济要是
0: 投资钱不大啊国地国的是先拿国家要嘛是电影被没长马所以军单的电解他都不得缺不是推地款的长马该来是来就不要的其实国地呢军单运营可把钱呢从来缺一个月子别闹啊！当年有嘛事？其实叔叔金大银三呢，连个坎前呢，金大能行坚强的。其实叔叔连米银三呢，叔叔金大结巴恰下呢，连米嘞特久的。

0: 哦呀，这我二三妹三妹也好想说，天天打个三小姨，送出去。
1: 寻找哦，拿咖啡去录的。

0: 你们的过去没说，下面的给咱都是困难的。
1: 大姑都是嘛事，俺都不说话找鱼，让给连姐去的。
0: 公母总过些想了，给咱在这有你好呼吁，一年俺最近大嘞，退最名多。给咱爹都是困难，下面呢，困难退些时节，起码皮。
1: 让你唱过些话，你总得听我忙过说一遍。顶这次钱的用途，天水钱大了，干么开些真嘴巴了的。
0: 嗯，爹，你也太穷嘛事。
1: 也去。
0: 都是困难。

0: 岁吧。
1: 今天为了伊呢，俺想起伊，俺那是那年你们都想送永远月吧？啊，对这次的，谈到俺老年个那么着去，竟然难得远了没呢？看不是，今天鲍玉门了伊呢？哦，俺想起伊，俺那年底换了今天不到了，你们都想来去永远，都真岁数多哎。喂，今天录了伊呢？光没送几年章了，都算学识。

0: 一个星期呗，几多钱？让老干部有账，让先把自己的。不，你前头忙过的这牛活也要嘛是，是吧？你彭素你也是，你是没多少钱是吧？我花呗是没的呀。是，我花呗是没来的呀都，怎么藏死？到底谁哪家是牛活请嘛的呗？
1: 大姑妹妹，西面女婿女婿，西面一天都脱不下来。妈的，长得像嘛的呗？女婿们肯定是脏的，给他仔细的看到。要脱，哎呀，你也看你啊。你也长得像嘛，像男团的呗。西面，你长得像我穷。啊，走，咱要尿个走。嘿嘿嘿。哎，不亲戚，俺这是两个说的啥呗？个别给别想买啥的。
2: 啊，
1: 您见了。呀，
2: 穿的。
1: 什么个像？
2: 俺这是俺给想出去呗，出没事的，找不起钥匙，出门进来了想起路钥匙，西面俺是怎个找钥匙？是俺给隔壁的小弟，想没事的皮箱。
1: 找到你个，什么个小？给俺抢了的，找不起钥匙。
2: 啊
1: 嘞，忙着是俺大哥们，你是那几票钥匙？
2: 啊，
3: 皮卡的，啊这，怎么事啊？哦，给起嘛的，给起嘛的，给起嘛的，给起嘛的。

0: 我老爹搞不了的。永安，你还没听牛的？
1: 让他去。
2: 你读书念一把，你到半年上学个。
1: 啊，
2: 你读书念一把，你到半年上学个去。哦，
1: 马瑞，叫，另外个把车接的。啊，俺是不叫，俺是不叫。啊，叫，个把车接的我。叫，呀。
2: 你让谁的？今晚你偷偷身边人了，卡巴加呗，来拉不停这幺妈的。
1: 用啊，你先说。
2: 来个停这什么小七星门的鬼，他这下幺死就。
0: 罢了，米老当卡巴加就很难个。
2: 米的让阿家在嘛卡巴有啥？过了把他接不下。
0: 那天哪家伙的！把老金马通到那酒店这蹲，去让个阿叔阿爷没听见。
2: 不，让女啊，金马奶奶酒店这车队，车给没点把了不成？让金轮说呢，明年了开的家小车，先说。哼，他都干一杯。
0: 小子应当心中藏不到要的
3: 哈可是
2: 好汉小子应当都是那都公共卡地的装饰的
0: 哦哈可是哦我真的好给我做爱用过是吧
2: 能什么重要的
0: 哦养啊养啊爹的小子

0: 寻找。女儿啊，
1: 下面的朝不穷就好汉给俺做，有个丽丽这样，杨别肯应赛的等个人。

0: 要求啊，
1: 叫嘛子？
0: 把人要留下，天灾要多。他这是不是去了？你最嘛拉不起嘛多？苏记给人叫通嘛是？
1: 朱云达，
0: 阿丽莎，哦，我是大东的，俺人给香港这样个德行，俺做啥不就是？是不？你还管不住？哦嘞，俺来个家朱云达。拜拜。

0: 个上头也有嘛些。俺做安然的，老师们两点钱不是？看做中国台水钱都四米六，还做点玉米的。俺做从小的做马小钱钱多，四米六的，家里还做点玉米。然后做这部群剧的，三百余嘞，可嘛些？
1: 俺对地官混在送子，你得贵要求我嘛些？现在俺一直要些。天哪，这公司广大收益。
0: 何子，大东，你做的广大乐界太缺个人了。俺这公司里面用的，天哪，做人才送货的需求。
2: 天哪，这突然取水单数，没事，你做的这俺这拉脚啊，生命多，但穷鬼可是些要么事。现在，下面俺这可真是小妹妹出多钱的生病，
0: 差我说你啥事？俺做公司两顿大，菜年了，可是其他菜味穷鬼算数。哼，还是他这的，可是俺算个他不行了。俺做，肯定是钱的，两边是吃他最硬。
2: 勇啊，还是挺大的，他最要没土味呢，俺认为给两年土个硬。你要看电视里那瞧，钱那谈的，他让给土念姐，你也上家了，光不洗个。大东，让给钱呢。我呀，藏两家有。
1: 哦，都是的，他让你兄弟干别的，那你根本也不是那熟悉，用对。

0: 让给唐的谢不等子唐我年三三听的过去大人最多是心谢莫的让一切靠过用过去
1: 让给俺说的说年一等年年让了说的说谁

마치가 마치가.

0: 我们来这吧。让他都晓得，岁数显得贵重，就是话里头，看几个月啊。你让陈亚雪让个地震些查财，看了几个月，他都地震些，都是么都用你查财些，是不着急的。不过你以后是也凶险的用的喂。马瑞，我天天有啊，请不赢吧，哪个期待去的？我也不想。三位按照林边有的了，组织林边有的。俺还会有老早些。
1: 真是的嘞！阿拉姑的，你可是你老多卡巴拿了来下，让给卡巴吉也能用个是呗？
0: 俺呀卡巴钱不挺着没得。
1: 妈，阿拉姑的，
0: 让他个姑的，也只有那米托不起个的生计，用的喂。

0: 公家青年公司这边，你国体下，出去要你用过这边了。三万安家这边公家，三万安家用的公家切图嘛这是啊？
1: 钱都肯这些资源。嗯。让给俺准干那了，看不起干了钱呢，用我读给啊。可是可都听这用不着。
0: 妈的，人生就别差不着。通过让给俺看不干了去的，俺来年了也别给电视你眼光拍照。
1: 头疼了，给我安月。
0: 哪落了雨？
1: 你也得别去动哎。
0: 嗯。
1: 请你接不着。让你接着去。
0: 看你是谁？让俺拿了哎。
1: 让你找死钱大鱼呗！啥子出不起的爹姐，他皮当马的呗啊！买那有效？
0: 嗯，阿列古的，偷工人家，爹救人，
1: 偷工爹救人的是。

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好，你还

0: 看上的一遍啊。
1: 怎么是啊怎么是啊
0: 我年代写字了一遍。
1: 爹怎么这样看明度个
0: 前的人还是真的多。

0: 你看啥？我得念我这边。谁跟你的这个人？妈日，你查过手机多？等到你通大就下，刚不讲图没多。
1: 前头你这个念个啊？
0: 你这样话阿姨，开门，开门，让来去，开门去。

0: 喂喂喂，卡里别客气。欧中红，
1: 南极有位英国人，我把酒交给你啊。
0: 你莫让那个米罗吧？是，
1: 也是中。
0: 喂喂，马里马里，你说喝了不是？眼睛你说喝了不是？你话信不信？你得给你活动费的。
2: 当过阿娇，我准到你不是？
1: 不是，
2: 天尊让你不是？马里马里相信，你说喝了不是？我晓得。
1: 是，当然，我是来个酒，来个推销主任。
2: 啊，啥拿了？我是来个一位。你拿啥面？马里，我这里来是给面，连我来喝啥面？来个推销主任，先交死酒，酒啊！
0: 这面的真是多。喂喂喂，
2: 阿汉，走。老师，旁边吹冷气的。
0: 哦，老师，嗯。
2: 通过把消息。
0: 老师。
3: 然后我把消息。老师，好汉，阿家你睡的，卡拉萨人下。
0: 老师，阿家，阿家，狼人下，小三杀人下。
3: 我也好汉，啊，这边啦，洗不洗就，让我这是要用吧。
0: 阿娇，阿娇让养我绝对的，对你哪儿的？
3: 对的。我哦，看在哪里，看这是哪里？

0: 뻐.
1: 아, 광고 됐어.
0: 장게 안 가셔야 되기 위해.
2: 네, 방이 봐, 그만 겸니. 이미 개가 쇼르비.

0: 你看啥？俺有这边。
1: 好汉给钱啊，咱来进牛出去，对的。
0: 你大。
2: 我叫张说的，是不是多？
1: 爹公寓。
2: 说到，
0: 让说些。
1: 都是对让阿家给早着几个月不着。
0: 岁数多，弄就是吧。
2: 阿娇，生活只叫说到幸福许多。
0: 有啊，年纪大，
2: 幸福是要人。阿娇幸福多哎。
0: 要多啊。
2: 幸福多啊。
0: 行不多

0: 心不了，我牛了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密码我顶着的。拖个这个密码，我年底记得点不行了。你那小花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出完新币，咋什么痛呀呀的？
1: 一密码器。从卡南基人业绩康不了不呢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小队所以情侣极度对比数目极度对比你有性应变没原团老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的
1: 铁级食堂投诉你不了垂直给公家的卓兰图枪炸堂同时借机温缩碰图投诉你别给自己搞的落雨归兰给了给天的事情图铁卡了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了是咋咋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地方团结
0: 내디네사마식사와당자식통화점이유린대미도마세디친부민도매균쇼양제마저톱기래야
1: 매균총티대수디미그계기탑산낭도도놈시규랑바텐저망불루이바시타계기김도윤도주비도놈시규랑바지기정시담강유바진도계시바게중은시주니지기자탄업주이 TNT 기바제시딘저망부시동당소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村就这些个不哩，几所客栈都点了就没入。每军国村七八了，几所用两多兄弟，每村的价格都是十不动。南村文国滩穷都东北，子女空都去不起身。现在满八路啊，南村没跑跑前途。

江西教授了邱主任，记录短剧的教主牌教徒辈，现在还讲粤语。江邱作今年在当托旁个游客，美国吃过杀了点面，独处狼龙吃过那不甜，还讲几下娘搞玩呢。推荐邱新狗。强在当托以江阳米酒啊，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去？米日因为内绝呢？强在当你错那个恰因先别，秘密隆冬都南阳，江错因为内些呢？强在当你看住恰是电视局外制度点别轻些些，看住第二个性，第二擦龙穷，他二在当他实际都第二，厕所一块儿排密度块儿新月。强谈以设计前面托长的叠别收价忙过让人说是初二旅行期体育狂战南洋米教馆龙屋吃东西秋季吃度可谓军他千米度信心期。

0: 什么人家？吕布点那三百几，三百几呢？吕布的，那么人家说，咱的事情不对呢。比如咱就说，车田点单，我用两个打，平常农村年轻来过年，娘都捏了呗，点单六十七十来噻，点单平常晓不得嘞？俺来咱说句话，变色眼，人家说点别吧，可是学，这是对的。今天不是习近平给孟勇给点单面呢？乔勇呢，就这用面试写的。 人家给点单呢，说说人家也拉吕布些，人家就送那些俺这，说说人家给吕布送点单的，说是也用给农民兵这个点单的那些，忙用给点单要多难忙怎么难呢？点单点不得，第几点被轻些些准就了，没得别是哪个。第二个就，比如人家就明码明价给部门上面吧，点完点了点的学员呢，能够操作了，年终给买必须当兵呢，俺爹那就是开的有买过了，跟着学员。
1: 王杰兰的平壤就是密码门槛，就是参加给部门上面不谈，平壤六千，苏里六零日常新就六米，六平沿线，他的平壤几所人六六零给给跟起毛几角，中华苏里六所，跌宕脱单欧元天干给委员，中国建军车桥听座，面就跌宕七来欧元天干给委员，中华苏里六所，南端南阳日北，延拉操办委员，平壤永江，就近六所有委员，中华铁北人心给西面联系七天欧元天干给委员。 中华苏里六所参与协定欧元天干给委员所给，感谢声援。空格安吉说，新建人不大，改革给单位团队多，前来接种，送去他上北越南。空了，平壤永江参与了这个，恰个人不送不他，中国面对苏里六所，面对苏里他，免在参与了这个，恰个人不送不特别近。平壤永江密码门槛给安全来团不大，直接面对面不批准，面不列车就，固定北上面不送给实际参与特别。空了他懂。
2: 平壤平陆苏里六千塔，平壤六千苏里六零几，平壤给盐所给，实际参加样特别。
3: 那敌人给那杨家俺做的在那边吧，可是修给人。那他们给那两个的学校去了，年终给面试那个这些事我呗。那是给了，年纪学过一遍那两级这些了，第一个给面子也忙不起来多了。
2: 那是。
3: 年终给面试俺的，我那是呢，靠两个这些事个了，靠那人力咱们就不管，两个这些了。 不生水也等到，内部水也得了，人家抗生素是给我的。
2: 啊。
3: 但呢，人家家不看这个，人家不生没塞不起，人家这变成激素上当了，人家就有了。同做大的年纪给人家老高来了，内部水也给丢掉了，现在我抗生素是，得过不来了。
2: 啊。
3: 但呀，严重塞不到，咱们下面咱们不生水不塞的有嘛的，我提醒你咱呢。
2: 对，做这年终的人抗生素事业的，做内部事业的，别那枪把剑呢，枪别内部事业，让那这边那个叫抓把些吧，同做不生给丢了点呢，那这事业吧，同做了，还能我抗生素事业的事业了。
3: 啊，
2: 那给俺弟送过来，俺这边想，是不是咱枪别说这边，两个这边呢，两个家也买这个了吧，买都是他们年终买空嘛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地拿落了，修起来，但那内部是。 但俺说新鲜是那，对，看个真真实不咯吧？所以那老百姓真一点的新是吧？不，第二个真细菌是吧？第三个个买个热的了，那严重买抗生素是吧？是这个是吧？
3: 没错。
2: 那平常给那所有条件，就告诉的，能够。

0: 今天俺做的咱身上打了小印，俺那说见面的咱呐，养家节着不起，人家书店家伙。
1: 面具恰似你头一遍，开水水就的给你就特别明显呢，面色不明，开水面色呢就特别明显呢，可别不明，开水可别面就特别明显呢，面就绿不明，到那研究面东就纯真些的，素白的他了，严肃特别切割。
2: 不过春节了呀，人家少去点子了，给别呢，得接不进呢，少去点子了，给不呢。
3: 俺做不过季节，但我主业用子呢，我做给，俺那第那几单钱呢，老二的老几。你个人，我咋了去为康庄银店，日为模具，擦东二了，真正我们人去用。 第二年，制度点变，三度银点，唐个的北部南方聚集，街上面多车度点。第二年，土肉沙边，群众沙边。群众沙边，北京米里卡给你们那，团结他，亚洲银边，土肉给年啊怎么了？中华米里集团草边都是前年和东月。 就您早前行，明日看完了，平均中午他别人娘这些了，本地当年，利用给明日团结亚春节别上去对局了，凶人监狱，群众三百，票给团委他参别，预算来给票给给人民团队员了，票给给团长三百了，西村的教育了，票给给多些三百拉到了前边，预算来归团的。 三段编织了偏激动员，稳居口对局了凶人监狱。群众三遍，制度点变，票给区间订阅贴，健康给梦想都不做了。三段健康朋友球队送中了凶人监狱。第二个遍，健康协会托管四中球队了凶人监狱。群众三遍，唐三多点他，核心三点一，积极瑞阳中学贴教育员。 唐藏丁令他，唐藏沙田，唐藏塔街街给六个姐姐的当年，第二个别他点他的门柱给老林别端区组队护大前沿，别别退了三百多，将军人物三百多，别给米瑞卡给迷茫给，母体全用的退了三百，帮给培养自己老林特勤当年，团结他就去，前边西林。 制度界点别，制作人员给群众三百尊敬，别到胡大才对应。

包括健康他忙出手给你他天谈他他蒙秋节规定当别国我的社会长得中低压箱体推内批给当别国让中给让他被西推列界到我做不他拉达起了落中落出母腿错别国让中给忙吞清胸提炸切别国中国总理娘错给唐浪协学也拉错穷皮包装总统李泽烈前特别光

0: 你懂这处理让用中给出境级别推进给日子清楚错别方
1: 什么人给公开吗
2: 公开吗
1: 第二个给送给他们给听给你听的平均三个月的事吧各自修
2: 第二个平均级别车这样的汤今天我别车送去说起这是你们谁想了能全习着能谁了呢
1: 你们路线呢包括从前期团前期的命令组队期的修改别健康给人单温习忙给错啊给他们给的他点他的他蒙秋给那么上不习我也不习
0: 陆地清理我将见到球员练习包括同步空间中期亏空就几百连密处测度了密对百心酸跌平也不习
3: 但内因的话讲的多见因为他要计算量才会穷而轻今天来牛而轻因为我定给上了同的怎么办二零年是哪搞清楚？
0: 罗尼木新版亏空贴，其实目前东出个绝用千年，天不随土变，自信得不谈。出场么准穷千年，贵客七十二个月不是？听个，我听听差别日亏贴，健康松节差不嘛些，头痛心足脑速谈，健康大讲，心酸跌出所给连内句，眼眶儿起米七十七东连续土皮不是？空格中去陆地清日亏空就级别艰苦吧，王军去绝用他脑速。这个月这个日子我去爬松土太空车的俺去坚持也不可能比个他近车是托背陆地清理我将见到口别联系立住这个人是送不是团前时没不谈组队时修改别包括从前去健康的更多钱不钱不满些团内中处秋狗养托鱼华兴阿丹品种菜油公司拉在三十坛这次人波切别阿丹团结坛你如张三切个团狗穷鱼不是华兴阿丹品种菜油公司申请妥谈部级别制度经验并不多见南昌的苦狗切碎包括从前去总坛去归作为给你转车你似乎才记住内密张三切别引起送不是且谈我听听随不念给你团购的狗别牌包括从前去中处批给冷铺孔德电波部健康连锁东局员他点他的他蒙秋给蒙西给四九重组千年罗俊南包括重庆去中处电锁他人类预告他从从天所追所给推内批给修亲当别他从忙错人云内车米贵本永不所托不穷局从的重庆列门不迷的乡土重米翠推上腾进千年且行南土列了车米色给健康苦有他南边累七二点年三年提给查鲁索今年天空细菌全部跌速切不是从那重庆连门不迷的乡人类与国球队协助的那个切归拉在吧都不去准去你懂这个路查鲁永保国庆阿比斯内推进场面永保派预计送不是他点他的谈蒙球差距别别包括重庆图准备上不脱小别你是色系区别他参数那边分子中准备想起母了母的去日语操作思维清清楚
4: 我把给苦的照顾没得，的项目的照顾管，的啷个项目的，人家啥照顾起？
0: 罗年空，准备想去探参过去唐浪学习如卡做鱼，长安龙厝集散车间学习如卡贴，罗塘大瓦对联，业绩特送给坚持差度口语不是？
5: 当个能子当的当，也个过程当的啷个吃香呢？搞了干咱们个的业务就提前下把劲了。等熟悉生产云南的，也个在最新鲜的面呢，他怕小某种案子给单独先，也个云南的吃水云南的。跟个靠栏杆的那张，刚刚开始就各式各样都是过去机。
0: 爸爸给地质谈庄呢，过去如看我所到团结，栏杆竹头没被冷破，如米村爸爸下的，地切给把苦呢，杨三日朗具体，谈什么说过去切不做不是。
6: 你的松叶，你的谈什么明年跟着别的，一年熊呢，谈什么松叶你来养个不得。
0: 老张从闽南面看图，闽南杭山国别更多情绪。我团个面具之前，人变形，团口切板点，坦诚总重启面具内部切入性不谈，些许出色空头情绪不是。
7: 他当不能自己当那么低声，面跟给吃给干的面，全部说像侬了没出过点做，大姐姐也点做干的面，谁不也不知道说像侬的，你做忙着的我那吃像侬得的干的面准像侬。
0: 老九年退出个蔡大人啦，特别偏见个蔡成英。人文学堂新闻热烈特别审批团购七八年，健康团队批个级别排他，坦诚盲错制作级别，坦诚过去入卡年，面看难题，盲错初级排，拖开米粒开个来去盲错错，拉单只我谈，团队团队个体健康执行，团队他我谈，坦诚盲错出发，特送三星电报建议，退入三边卧槽，即刻兑现起。
1: རང གིན ཅོང དང ཡོད གབ ཅོ བེད ཅུ ཚུ ལེགས སུ དང དང དང ཁེ ཆེ གུར དང ཟིན ཆེ བེད མི རེ ཁ གི མང ཚོ གི ཅུ ཚུ ཟུ གུང ཆེ བེད ཆུང བེད གུང དོ སར བ ཉོ བ སུ མུ ཆུང གི དམ ཚམ ཁུ ཡོད ནེ བེད ངེ རེ སུ ཁུ ཡོད ཙན དེ ཟང གི དང ཡོད ལེ ཆེ བེད ཐབ སུ དུ མར ཤི སུ བུ དང དང ཟིན ངུ ཅུ ཆེ བར དེ དེང ཡེ ཅི ལུ གི ཆུང ཚུ དེ ཉེ དེ གི དེན བེད ཁིམ ཤི ལ ཁུར གི བུ ཤི དེན གི ཐུ སུ དེ ཡ ཁེ ཁུ ཤི དོང བུ ཅེ བུ ཁུར གི ཅི ཐིང ཏི ཡ ཤང ཁེ ཏི ཡ ཆོང ཚུ ཐ སི གི ཆོང ཚུ རང དུ ཤིང གུ ཤུ ཚོང གི ཡུ བེ ཁོང ཡ བ ཐེ སམ ཇ གི མེ ཤང དང ཡི གི སིན སིན ཁུ ཁོང གི གྱ ལེ ཆུ ནེ ཆོང ཚུ ཡི ལ ཐན སམ དོ ཅི ཐ མང ཆུ གི ཆོང ཚུ ཉམ ཅི དང ཡི ཆེ མོ ཚུ བེ ཅི ཚུ ཅི གུ ཐ ཐུན ཁུ ཉམ ཅུ ཐུ ནེ ཉམ རོ ཚོང ལམ ཤང བ ཅེ གི ཆི ནམ སར བ ཆུ གུ ཐ ཆ དེ ལེ ཐུ ཚང གྱ ཐ ཉི ཤུ གི ཉམ ཅི དེ ལེ ཐ ཅི གུ ཡོང ཅི ཆེ བེ གུ ཤུ དེ གྱ དབ ཅི ཕར གི བ ཤི
8: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1: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སོ བ སོ ཅེ ཐང དུ ཤུ སོ ཅེ སོ གི ཐུན ནེ ཐུན ཁུང དང ཅེ དང ནེ མང ཚོ གི མང ཡུ ཐ ཉེ ནུ མ གང ན ཤུ གུ ཆི དུན ཆེ དེ ཆོང ཚུན ཉམ དེ བེན ཇོ ཏོ ཆི དང ཡུ བཞི
9: ཚུན ཉི ཁི ཅོང བ ཡ དང ཅོབ ཅེ དང ཅང ཡིན ན ང བྱ ཅུང ཉི སོ ཅོ ཡོ ཉི དང ཉི ཤུ ཚང ལ ལ ཁེ ཚང ཡོང བ གོ ཆི ཡ ལ ཚམ ཅན དོ ཅོང བ རེ རེ ལོ མ སུམ དང ཅེ གི ཡེས ངོ དེ ཁ ཅོ སོ ན མང ཅོ ལ ནང ཅེ དང དེ རེ ལོ ཅེ ཤི རེ ཁ གམ དང སོ དེ རེ ཉོ ཡ ནེ ན ཚོ བ དེ ན ཉི མ རེ རེ ཅེ ཡ དང ཅོ གུ དོ
1: 据村雷素东木谈，屯口七沟藤井七边的屯口归地窝，从村当院的七边，屯内他芒草的拥抱攀援拥沟藤井七不满些，芒草的那七天，可有秋队追攻七边，从村南边不沟千不穷一不是。
10: 草枝都啷个长，草叶都粗，草松都，可有长，更是天呐，人中好像也不差松些，来亲就他咱们地方都多动木屯呢，西墙呢。唐咱们诞生起来认识，
1: 我的社会长得重，第二想起人不唐不有可原，王聪起，当然来起不唐，忙错的做起的，可有倔强的来团别别，你可起可有来说起不满些，如果我样，起忙途轻松，轻松不是。他点谈他谈，忙求借个来给中介，第二想图，我些退不退不听呢，人工中等于各就别。据村雷素东木谈，团口七沟藤井七边，雷团唐仓所，拉林也不打入边，温村西边。他且三年提个六千六团不忙不息，迫于组军起，落雨不是。孙南三五年，落年个空，落着团子，迫于土落地，长村人来看起，再不前年，玉米草儿些不就不雨不是。孙南三妹，落天南江边，细细提他，迫于组军起，偏居七个穷，虽居也不雨边。来个扛车匠，心胸全部用个多，接送不是。第二，唐仓阿东扛起，迷茫年多别，七零头写作年，就去连锁东别处，忙了些不就苦打住个月别，忙错谈只娃什么吃也不是。第二，唐仓阿东扛起，迷茫年多把雷超一，他点他大谈，就去连锁东个年送至他们手前的，忙错个干年事情，想的苦打许个人写送不是。此娃也都请不谈，可有接送请吧？民生二百集体群物节，据村雷素东木谈，团口七沟藤井七边列团了，军团归地东北去。天气低压相土，熊南下东土不谈，团内他的个群吧，创出制度点不解群内，连起忙错个酿土特送三点谈，谈场点零，谈场忙错第几节点别，退热给那不三百对一不是。我的社区张德总低压相起邓伟书记王昌荣起。永保攀援起，他们三米七八加七十斤别，三百零的粗样，配送超市做新鱼。南宁安村芒草鸡落地抢用，老鱼永保过二千年才断新鱼。安村据村军团连锁东北归家窝，芒草鸡干年谈车库、新车、日谷街的那团，他就也不吃新鱼，接送不是。 杨塔北西屯连接到我做不谈，拉达尔七百六九六十八村，将地位谈让永将拼命酿错。孟西天将邓伟车停训练场所列空间，让所属建设团列过明年，结果他将些转送了归地当地，老将给种这天忙错了，小小做不谈，偏给了归地当地，其他没了，给我钱又不是。
0: 将地位给兄女来团了命令，切团别老金枝糖，几对喜鹊，苏七切切送给那么久，来空的来七百巧幺年，杨太白西团来接到白南团了文金糖，几个讨老将糖，是不是具体接了规定当年老将老岁中这天，兄弟切团糖，

0: 小区所住被切断外了，给我签约。将地位给增做部部长，人不堂部的西北马建国以那天正确军控前的空训的座谈，训练那天给团外了新年。都是他心中定色解脱，三千多零七百马赛，四天来接到我谈，比都是前年具体前的空训的座给跟正外部七个人是送不是。人工将平民养错给党中央去特区规制谈，将党委给来给浪起来的谈，团结定色前年平民谈出轨来团结跟着谈，两个做接了面的，让他别四天来接到我平民养错给来给举人用难，可不切远。让更多平民养错当最有空命，主席宣布此令杨建起，唐托六九七个天安唐部相连，三轮门西电组切的杨特别四团来接到玩，文件定色七个人。一年十七日七个作业图相连，三千二多零七个人。三年具体切的那团抗议吧，男性他就切不他，他就念了屁股七个人是送不是。让更多门西听起，母腿来七别三路寻到他，举出历史动画。门新级别写出例句，提醒盲村千军是不说千年，还有老有给盲村来团去中间托年，六九六岁偏着了西界千军。然后叫门新厅党组顾问厅长宣布杨军领去，盲村老古不谈，盲村店里用个提，西屯来几个西界参戏的几年，马天建军领看谈，明山干年月百米呢，王不军监所明山错八十新年，盲村跟送去特地送去。七岁人路谈表扬人路八年，盲片戏剧团去念了屁股用我七个人是送不是。人工将单位车停兄弟看起，中央谈将单位的规矩浪迹写送，超越车停起来给跟女谈送至腾色千年，即狗托老将谈是不是具体了规定当地，超越车队具体女不托的单元。人工将单位车停兄弟看起主任宣布，人不谈不过是吧，我跟起。盲村人谈这娃预备七天过冬过节下举动起不谈，即打车去西东给给下新别，查错村查错年七天西东区别特难相遇，查错年盲村过去日修提他推脱度只有千百几年，他就起不谈，举人西部结束年别内推用卡，他就抗力轻松，轻松不是。
1: 你动作处理的话，我不能给用给盲村亲兄提债的话听初步提示。让军给制度点别错位处，盲村亲兄念不着级别，绝团作恶灭过他。三年开堂，先不开启，亲母缺点给提债结果拿错，推进度变了。偏向与人的归他，比他狂偏用够。亲兄给孟西定给不是？
2: 你对，他是给为六千给盲村亲兄六张钱的，亲兄给我就把钱级别，钱团着这结果变了。江苏行前民办戏剧看给陪着来接吧，上课前签了电视签的，给老师了，听路写着着这钱不是，着这套新路路中给参龙开学堂，老师团圆堂送这钱的，米西开完送教堂，老师年终演过，查完开完送教所，老么堂叫我同事预备，听路写着堂送这钱行，特别长的那学老么穿，听讲到我做久了，这段钱不是，还是给位老师给老么张西海爷。他听着这年不久，盲团亲兄给批人写到写不穷了。盲团亲兄弟，俺是六中堂、初瓦堂，这娃同事又不样，写不写穷。盲团亲兄给亲团开完建林前边，存在开心是银白，俺人顶着突破穷些写不是。他是给位六中给德国组织吧，第一杨总给列钱，云南县给铁路车站六岁七个百年。盲团亲兄六中写句贴，云南给六中堂，六中托他们拿，木头两只写句银些送不是。西子中间的农林庄清真酒堂，从铁路特别兄弟看见，哈和什么当初不点赞呢？相当冲得开了，铁军日在过去插队些不是？七个头六个堂，插进通宵给南北头呢？人质金赞堂，全部金子窝的给最细，就拿了送脚所给，现在找这些又不是？西子中间农林庄清真酒的局长宣布，孙南次人给，他等千啊七个天别对呢，等于提早起堂了。军队当年忙着给铁路写着安慰写的我勇气引起送不是。我的社会如果坦诚安东看给年多把车强用社会拖在没写到我的月别抓着日可得为解释他年长给别尊去世多年忙顿亲兄给团成写这些不是。我的社会如果安东看给给我的宣布过云风给铁路写着贴点当年推摩托忙着铁军特送给哪两把写都给我写句引起送不是。前途创业的江德总堂，内就创业的边关总局，这段点别错了。盲团亲兄两着齐，这边决定做了命令，盲着给拆骨堂、干眼、新车、日古街的铁路两段了命令，铁路现在三这些又不是。
3: 那个这庄呢，

0: Lulian could have tidy, to look Sabe Luchung Chiba to get up the bear about her. Be Bunya Junki, Sabe in Burman by Chibi, goes to Chimbo Tokushi. Simua Chow Chinki, now I give it her. Reway King B, Ten Sorti, to look Sabe Luchung Chibi, Sabe in Burkan Lee, Torchung Chi Sumpashi. Penjung Shunu Luchung Lalin Lops of Dinsi, Jurin Shimba, Ten Soki Jigab Chub Jiba, Pujinki. Najunye Guzu Ta, Chungwa Midi Jikun Sobe, Dushi Dinzu.
1: 北西北京区当年罗顿州团额跨过界昨天的切地前座天年年西林探测社会起路穷起吧体位毛病将用给盲错端妥车端切脱别日娃预计送不及其次送至你哈斯成给给过了些真多节目各西别特多天海给及从来汤清托你我谈真多如卡就给给如米西边哈特多拿出一不及平均落清看了没到有些错别车端切别先不当了错些不谈
0: 你们总可以推门入开去车端切别，装备你们啥些不说，出去推别下注，记住你推给车端切不是。真秀不登在那边，他听你，你老妹你听你，真多难受听出不赢。他都难催别，还将搞不穷了，出个催卡地拖，人女抗玉端脱别日娃预计送不是。出门好巧给，电木钱不多别，你把零钱不赢，今晚提到别真多忙着你给日娃预计送不是。真秀别去。
1: 宁多七个给许努月了，随军人力了该新月别，他们谈，跟官员忙不一不是。出去松赞给真多咋查不谈？起来开别解决切记。第二，每周松赞给在操别推门入开了，俺谈不透一不是。他是从给忙错人力女子的那个主任选拔，顺利离给。忙错给人力错，票松操作动么谈？忙用个吕俊云南监去，比狗贵的东个马赛，米里给随军人力他别火大东个银些送不是。
0: 这次说起你，中央提前看我们可有松江大学超强筹备，让就能你做起个这边，忙做给一笔学习去，贴段七日看，你二年班，那段你学月班呢？卡班去贴段七不就个他，一笔贴段七不记，图个钱不七不那段你解月不是？他听贴段七日呢，他是从给他这边那段就住他，其实从给他这边那段记，抢到从给他这边那段记，抢到从给他这边那段记。
1: 那就创给他这边那团你月边呢，透过钱不钱边那团你月边呢，透过钱不钱边那团你解决不是？他听一边学校前边健康苦有他这边那团你学习学边呢，在这把做给那团过他，龙康前面把做给那团出，健康多些单位那团西，你瑞把做给那团西，天明把做给那团解决不是？他听铁军前边那团看，您天然了，这月创给看了出狗，这月不是？
2: 제도点别盆中组织员切割，中央健康苦有松江大学超强企，别组员切切别起阵呐，对的。中央健康苦有松江大学超强企，忙做给一笔休假谈，铁团切的卡交松不与住谈，大学具体切催了，透过西南图。记者孙志书今年八日，中央健康苦有松江大学超强主编，让着了你住解决这边，忙做给一笔休假的铁团切的卡交松别难给，那段决定你住切什么谈？ 那段苦，团长们认真给，你做钱行吧？那段你做钱行吧是？但是人家是送，大家用着钱用。中央健康科学松江大学超雄给，忙做给营业学家堂，天天切的卡交松吧，居住堂，但是具体钱谁给？那段真你得的是娃们，就是真的给 APP
3: 头呢，写到钱去。什么啦？三九多对卡就是了呢？
0: 你推从天不谈，都是一步一念头。你动作出力，听着从天逐路马拉去，吹得从天去民雄站越近。他是从天站越边，沿用给推卡松边，听着从天逐路马拉去，吹得从天你学控诉吹不谈，让就你从天接不听不是。你推抢到从天去，这边速查色错给，日点长最绝个速越近，日点长最天吹菜谈下菜，那批等进谈。 大多都是村里人女安的动物，城市空地所给其女忙不点么谈，速查女切，七七短命加命解决怎么样特别，抢到窗口去，亲像龙眼、念头送查诀别，贵口讲特别不是。你瞧，宁州窗口去，趁夜去说，沙滩打工之前，南疆前行，他听南疆前边控诉，其女忙别打工吹切谈，阿拉嘎的定位吹切说，这切日短于不谈。
1: 那这边规矩三点七百规定谈，人家立柱七大囊中谈，三点七不是。你瞧，老个窗口从那窗口去，人女一个人切规矩七大所中切行，像谈窗台看的样板，那么是就写给所中囊收益不谈，人女一个人切就一个人没得，雄鹿谈规矩直切。
0: tanye je lupche ma la xi je ti, gyurdan tan tanye cendian gui cui le yu shi. Nye char, amda zong ki, gyatrib xia ju chebe jipien che gu bie xin, che gui na, rimi to mang cho le mi xie ta, mi na le da je, ni xir je bo je chebe ta chep ji du, mi ki de tan gyun xi kep de dang ta, jik tu nan bie mian ju xip xu yang zhu yu shi. Nye char, xi zi chong ki, la zi zong ki, lopche jing chung ki, dui xie jin dur xie xin, zong ti lopche jing chung chung ni ki, gie gie ngap ki la zam ki, jik tu to, ngui min xu xia rin ne, lopre na bie wei zhum zhe ngui bar chep shi. Yarki kong xin rin, pion chung ka chui ki, lo me chi ju ba si rin kong jo bu tan, pio ki chi ju ba si rin kong jo ba, nyam jo ba si rin kong jo bu so ki, si gyung si ju dui ne, dui bu sor dup di zhung gui bu shi.
1: Simo lingi, ting di pion chung sen gyung nyam zha, nyan di xu ca.
3: Tengye ne, tebe ya mawe san ju kien rin na, juri tindegi, IPPL kiesi na ro.
1: Sangung jie yo.
3: Sangung jie yo.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笨。
2: 既然你没心的岁数，可吃得药吗？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님지지니과정글

0: Kamsa.
1: Ni ki ro shu go.
0: To je na.
1: Ki zu ju ga le ri jiao zhi ba. Le shi, ki na zu cha to ge ne si jiao ga ni wo zu jie jiao. Cha
0: to ne tong.
1: A le, qin de bia.
2: De wo ne ge bu shu wa.
1: Ni hua, zhang ge guan zhi ba
3: ji ge. Ni zu jie, yu ling yu qin
1: jie. Zu ma zu jie xi la qin mu su. Ki na ni zhou bu yong bu xiu.
2: To je na.
1: Ge zi. A jia na le ge qie bian ge shu du.
4: 阿姐，哦，
1: 退休拿了。阿姐让他刚子去过去别。嗯，钱呢拿了许多，不说给不些。你也读书给伊。叫你两个小学生，干了还不起来学习。阿姐让拿了看不懂不语别。
4: 耶，蒙古语的。
1: 你，钱你要穷死。阿姐，哦，阿姐让给给我让我行不是吧？嗯，矿场的钢筷砌去的有咋？赶紧去给大家用个意思意思啊。 一年俺做主干了，看过蛮多。现在阿家让奶奶看过东部去钓鱼，用个是别。光干你爹去年去。
4: 这个是。
1: 苏州也得钓鱼是别。
4: 得钓鱼。
1: 前年我穷，主干那边去去阿家拿的个，怕黑出去。
4: 这个是。
1: 用啊。
4: 钱呢？认不得。
1: 阿家让老对不起。第二，主干这边矿在打，阿家让了，自己不去。
4: 用不着，用啊，只我就用个的。今天
1: 工资用别够了，你阿家让我弄两千块，阿家让我们赚不起啊。
4: 用啊，你看我那账单就有，等你工资了，搞到车也去多，看我说不就给你。
1: 钱得不呀？呀，阿家，今天给我拿手机去个钱。
4: 用啊，你看那手机上的人家都说一块钱。

0: 进来，让开几个主人吧。
1: 我先给那菜瓜主人。
0: 到时呢，手机坏了，剩下主人嘛呗，让你们都用不得，你这用啊些，我咋让保不齐呢？
1: 俺我手机。
0: 现在看来是个明白。
1: 看来是的，三女没多。
0: 爸爸可怜多啊。

小雨，大家弄西，伢兰姐可拉啥小，到时年手机玩了再出去，看见谁差不是不？小雨，小雨，你信个雨，俺们现在都是让给苦我些，让是那俺扛着求我些。阿妹让钱不买钱买的，让你想你见一个是吧？你让钱不买钱不死是吧？让谁那个冬年长嘛？你心个雨，一年地让个烈日大泼沫，电视没落地个，叫落钱也买吧是吧？阿妹谈的三路打不的，让了可色钱个特别养血的。小雨。咱们说你俺大人不好些，俺女眷单面子。

0: 은세, 수중할라.
1: 저, 아자. 年龄这么近也跌住的你这月。 做休息。 吴老王大，阿家，休雨了，别么做休息。

0: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1: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0: 去年的年头没，你已经困死不要再去了。叫阿姐，你最近啥子不是？弄着钱不急，谈得开些呢，去差不多吧。该去学的，俺最近这些，学会了，困死困这些个面，给他你去学的。
2: 书记官了。何
3: 事？
2: 아자
4: 小雨，一件没有，一件没有。
2: 今天你幸福几大遍？妹妹们，莫让个好过嘛是？莫让个几个用品呢？书记官啦！哦，永贵，永贵。书记官啦！
0: 幸福，今天你还几个用吧？
2: 广播村今天通讯室，上次我们两才个就对，今天下午没多，今天上个才个用品。
3: 停止是的。 幸福的莫让 Samsung
4: 啊写着，我呢被没事被压住，加上其他管家人家用品，先把他最便宜的洗个名多啊，加上新开的三个用品，要么你也亲自去到那呢？
0: 哦，第二双子我领了着。
4: 下面那个最主干铁多，主干做那些其他天气没得配买吧，用多些来清洁些。我最便宜吃了三十零瓶，其他加着洗，我等他年上需要去。
0: 哦，用啊用啊，钱拿出桌子。
4: 铁多。
0: 让你萝卜头皮了，用钱。

0: 是专家，他并不是马人，中央乱的，我是听到我写的用的喂。呀，中央乱想我，
1: 用啊。前头听到我写的，
0: 用啊。
1: 哦，有的，苏某，你确定一个人？你看了我最近写的东西，你昆色这波吃松鸡得不起这些。
0: 用啊用啊！
1: 小雨给来个的，那些用多天了，你到我经能收了团结情谊。
0: 用啊！
1: 今天用多选举是单月，第一讲了三万七个团结选，团大的七里县的用嘛是，可是七两岁七里县的，怕恰你不随便呢，得不送进不这些，听说我吃过就这，今天怕恰你不坚强我是。
0: 大弟，
1: 可是那天前面呢，民国的这把传媒给民国操死。
2: 船家让给些呀，吃股票啥的，看死我这啊。
1: 弟我，这么做可是两个军人起的，出团已经拿了引进三万个团才是过的事。可是吃上最新的现金，怕前年不算不赢呢。这送去的粗老一百马赛，吃出去金色钱五十。
0: 船家。在这里面啊，你我开始团大的，俺最起了马些呢，吃松酒的，俺做热是吧？
1: 阿强强，我让三木团的，俺最团大的，明显他现在军队没吧？
0: 是是是。
1: 开始听说出团一个点民国币呢，其他最起了现金嘛
0: 是？是是，可把
1: 现金。现在团在的闹当嘛是？小玉，让三木当车军呗。小雨，让对的。你第一讲了，团赛团八是这月，看到俺操把电有白学过，操不呢重修建寨了，建修荣誉这也贴了，偶然的送不起你了，忙修寨去。
0: 用啊！
1: 俺们这么些小雨，让给打死些什么样子当的？
2: 小雨，咱们当差送的名大贵些。
0: 婆婆，但名贵，我。小玉，明贵姐，我
2: 明大贵的，看你女婿，该是肯定是老脚丫。
0: 啊，是明贵，
2: 明大贵是
0: 明贵姐，爸爸没三木当啥，你穷这样学的这，明贵的穷人嘛这，呀，明贵是，明大
2: 呀，明大贵是，你不怕连的，
0: 明
2: 大贵是贵是。明大贵姓呀，我倒是第一次的，俺坐不这边。明大贵姓
3: 永安
2: 呀，
3: 你明贵姓

0: 막 붙으니 예미군사 누이 짐승에 기지 누이 짐승에 누이 짐승아 왜저매 나를 알고 어디 쓰기
1: 秀玉。

0: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个人生的人生是 로즈라.
1: 자드모니 시부시도. 나탄다 신부 나조완장종조 리조급기 삼코치. 디디랑오니 루경고시 라요시. 탄다 균도시 라친도와.
0: 시상.
2: 신다티엘 균도 당토바 이년 아다시 우주잡 균도 당토미도.
1: 예, 그그마시.
0: 코텔의 신부장종 야오시부도스도와.
2: 팅은 어 처음에 진유휴 지능한 주주관의 몽우도릅신의 권주수 로그치로 집에 마치 카스카르 규자치로 제주 하과도 디송튼제디 어 진이시엘라 진이시엘라게 디송튼제 규자치베 급러 그뒤 인양한 주디 리다 추야우도 쓰기 탄데 개용가 카스카 권주디에 용배 마치 닌다 캉베 베드 캉키 제장아 주총한데레 추규유지도와
0: 幸福 엘레 류감 디송튼제 워시오마시 상가 탄데 아시아가 섬주디
2: 书记老师继续的。原来，前的书记来给他们说明的。他的俺最爹如果愿意，忙忙着注意，一年俺最重罪那追赶俺们都没有起，可没出来要嘛是。结账工资是我共同密度。哦，听我重罪那全部忙过几个，俺也忙做追赶中的用个别是给几十个来着。听我俺最爹三俺做。
0: 如果个团在的，有所作业忙起来着急，基准不讲假事，况且托了跟专门做起，不再要我啥米多，
2: 从我所来的亲戚丢过的了，一年来，梦里托了刚开始来吃去，前三年三吧，俺就从最弱不起呢，起来给如果娘们看是多能生病，从来能这些不能行，
0: 日下，但是幸福俺些都搞不起不上，给定位去让给，俺都有被吃来的嘛是呗。
2: 给哪里个光不进些下？地震那片的中美加下啥对起啊？天的，蒙古国军起啊？天的，要不要难突袭？通到冲的天的，真最大，心里不说突袭。阿江江，这时节天气就我起时，是不是能够要个别马车？团在不在嘞？若还那么短个时，庆祝要永远面，你也敢开通米多？一年嘞，俺就往常常做蒙古的出日是不？
0: 幸福中给那进些。
2: 听个
1: 大，这是蛮多啊！嗯，随随从这边三楼当边马仔，等到晚餐中就有没些见面多，我那明家人请多啊。哈哈，
2: 长谷兄，第一次参观，书记那个那么难去啊？你，
1: 听我去当个杨生啊，晚餐重组密码三等了，密码给晚餐重组三等我送你去。让给你去点一点，更多是拿去些。
0: 谢谢，
1: 我那让生就得要些拿多。
2: 爸爸，我准备接个主意的。爸爸，我准备接了。 爸爸，叔叔说大多要钱，如果他这起来，我心真切莫，我主意的。

0: 舅舅，他是俺老爷的。爸爸在俺忙着请不同学，偏见俺鱼龙我们老张见面着。年三吧，爸爸萝卜都是他给下生病。
1: 但我俺参加你过不去，怕是俺老爷不接穷对那次的个差用鬼，听起让陆振出轨呢，养那陆振义呢，别故事牛对意思，俺牛也我可把有人。前三年见他三两百个不了，别故的鬼钱让这批，借了八百好块钱，俺洗不洗你去？今年俺见他在这些光大土田修了桥。等到我进不着死，第三月末的，等到我到下山这里，你们送来个钱就去。爸爸啊，起码卡路工队员呢，所需用不啥就用不着的。一年啊，那不是嘛给不定这一。
0: 兄弟呢？差不多，爸爸大舅舅让俺打多钱不是？你开始现在年初几个是？一年头的住的？爸爸啊，今晚你老有么事？差不多，爸爸啊，其实你这些日上什么去？其实你这些咋那么给不起了就舅舅起码爸爸打到忙子去了
1: 落地不起爸爸速度能打有吗谁坐着的，让就我去了点五月子，速速速速，打到要不起。

0: 看不着方圆撑嘴脸你看。阿丽丽丝扫到完永过去别了。主人公了扫我姐妈妈都提醒你都扫我姐妈总得是你用的给。丽丝是我姐有就哦。看不着方圆撑嘴别来对看给人给总得随便。看不着给人恰如许过卡里呢。哦，我趁这关老菜年闲，跟着小舅开车随南边。随便，开车年年到南边平头的啥密码是吧？趁这关老窗子错在外机了，没想到总得送嘛是。
1: 阿莲，去趟菜了还是休息呢？
0: 你如何的？明天很幸福四个月。
1: 去趟地广地贵套休息，很幸福是吧？
0: 休息不啦？
1: 来，你去趟过苦女人，
2: 阿家幸福。
0: 小琴，
2: 让肯定是用吧。
0: 你从我到吃个药品，小陈主管到吃药鱼。
2: 陈主管来休息。
0: 哟，你平做行政睡不得，才睡一天鱼，长时间都不是的。
2: 阿家长听着厌恶了，工作顺利都对的。
0: 听说鱼肉不是多么重啊，两个养不起了。
3: 鱼肉不是多么重啊。

0: 我对的。那么我今天去这是，让罗迪克斯列查不着，同他们去不去？你看我的这边。自己，你婆们那么着急，没办法说些。杨啊，婆们请不请咱阿妹娘的米多？你让些我，让强子给你一顿，俺就年底的差给不起钱我些。俺婆们进来面子，年底的，他个是几个面？哎，罗迪给拿了，你明年的钱去。
1: 学校嘛，我是还有不一，特里人的爷，你年头的弟姐，学校家的给出啥不起？阿西巴拉，阿姆拉给卡里送恁个嘞？
2: 你还没住，你这都有。
0: 你看那你的水果，俺年头是在想买的，俺打清楚该吃啥，俺你啥子菜节，年头有果种点意，都是那几年头青梅。
3: 哟，弟姐有嘛的？你还跑没有创新个米菜节？
1: 你装不对嘴，同桌前面干了事，同桌让给你对前面死呢，你看你也受着，那妈的也受着，可真切不受了。
0: 儿子，让你这么说他。
1: 给人家三亩就送多。
0: 你这些拖去。
1: 俺舅妈，看到你对前面，我大姐都不退把娘敲开了的。你三爸，俺你平时怕么拖把来看啥事多？俺家对面车我的也不是多，你这钱能买点买不起？
0: 何子，我凑个米多个。阿姐，阿姐阿斯，阿姐没人看了不嘞？
1: 他个人，阿姐怎么变成？让强子给丢的。阿姐给大大日中了呀，转家走，日龙子也不去，俺说爹个消息给，小了呀，亲戚旁边泥土，你这钱呢也不是米多个，有我亲爸子给的，巴拉日吧？
0: 嗯。
1: 旁边那呢，趁着小个亲可怕有个些，顶俺最吃花钱不得吃日不？
0: 但钱呢？你也控制能不催销了不？
3: 用啊的，顶这用嘛的。那我现在大把药呢，两个都没到，哪够用过去？你也让拉去没多啊？马赛，让巴拉的饼干忙吃的。儿子，让对他，装这个云酒顶这菜不啦？我那也过去多啊。你过个三节，打次钱，这咋个注意？我那也过去多，同大的，他个点起不啦？
0: 对的，然后呢？
3: 哦，这不赢没？云卓尔对的。
0: 然后呢？吃不了你也是多。

0: ne karnyu do shite a jinye zhu me le za rang ge yin ji zhong ri le chong si le ge bia karyu ba ting wo rang ba la ge pe yu han zhe ra xu na sam ji rang ba la le pe yu li nian du xia ga zhu bu ke li bu yi ta ma de ting wo ji qi ji di ji le qu ni zhu ni de mo zu
1: dian zu sang men lo sum ji hong ne zu ma be tan de da ngian ma ge ba zhou re
0: ma zha karyu ba xi mo de xing bu du zu na le che ma de ji chuan ge na le yuan bu du ka zhe ji
1: ge ra ge ka ren nan ba
0: 呀呀呀，做个小事。哦，年年的，年节了要呀，年过大年节去，皮个呀，咱们阿月生的。爹妈在，出多呀辈子去，哦，苏州上面，偷偷，修个车，修个轮不便宜。
1: 阿姆拉，你们可歇起来，爹娘忙着不，去让停车电器擦了。
0: 咱俩忙着去呢，偏偏妈都女给妈的。我的，你读书讲女儿接下。
1: 第一次去的，
0: 用啊！呀呀呀！我寻不到你们多克拉斯，顺序一啊！下面呢，你听我们这别句大家跑不大，快是给你唱不下去呗。你也去呢？唱不明都？今天嘛，你不念了心的，水果菜都别说过，水果菜炒，其实嘛，看不赢呢。
2: 托我啥罗着的？各地的巴郎利用两个团结，我这给老师去了，刚过去个嘛对啊，苍茫茫给输的。
3: 来是阿姆拉，苍茫去让些人瞧。
2: 啊，你让些我让巴郎给你对这个不接点事，大把阿土的，我的这点事。
3: 开进来的开进来谁？多是你投诉呢？
4: 光大是那么大个事不？
2: 你信是？欧古拉，光不送，欧古拉，光不送。喂喂喂喂！
4: 嘿，欧古拉，啊，啥对啊？啊，进来是吧？
2: 进来，进来。
4: 好嘞，进来是吧？
3: 别把个兄弟和兄弟。欧拉康姆萨，康姆萨，阿加拉康姆萨，阿加拉康姆萨，我请这就叫请来人。
4: 来人。
3: 阿加拉，我幸福死去，请这就叫个哪么人？
4: 哦，
3: 欧拉，听我请来传达了，看他做些什么。
4: 你也不请，你也不请，
3: 我是要忙的。我那做不了太多，对幸福主干子。三十天鸟飞见啥？ 我做主管的，给不是，云中的，给看我们不晓得。
4: 主管的，
3: 人都还不晓得。我主要是，创建南面的，招生单个原来搞不起的，欧拉家了，给那做两把古代年月给是，下面呢，给那做东西，年年不了我个，给那年年。

0: 我们的人也是给我丢的，你也幸福的，给自己惊喜，给来看个米多，有戏。你也过来提醒我，不过了，今天别的，我也不提醒。有，让你听的。是啦，前头俺做啥东西的？有啊。不过了，俺就不提醒。那你是个铁头，有啊。俺最近出业务又涨，吃了半瓶的，是不是啦？有呢。俺家东也搞不有。这边了，如果你看到吃了屁股稀，定俺就有事。你这叫我妈的。
1: 耶，是的，有，不累是的，咱俩可把小伙子啊，
2: 别想不着，行吧？听着，加钱了。
1: 不累对的，等到退休休息，心里头都也有点的。
3: 退休得搞不休。
1: 爹，我呢，三岁时打起过人不啊？
2: 我懂了。
3: 是啊，爹把咱拿来是那个丫头啊。
1: 咱俩，差点嫁妆洗的，你不读个人。
2: 我是读研，也好读。阿姐来，亚妮给你重庆拿了，杨氏土鱼了，墙边是那鱼，亚妮我呢，旁边也不是吃，我重庆那点点，没人给肉不是来吃着，没人了，也就是那个鱼。亚妮给我吃着，给你吃不有啥？我做也你，我做差不多小的，制作给做他辛苦嘛的。哈哈，今这个算了。
3: 让我最能明那个准许的，马上联络些年纪的事。你让他看上去写印的。儿子，我呢运气咋这么多啊？
4: 可有要些啥要些？我了，我听听我，你什么时候没东西，给让他看我试试。
3: 儿子，差不多差不多，但是我这过掉了啦，做老药呢，要不中不着。
2: 我是多了，看到欧拉给他尿水时，尿光大多点血。
3: 啊，这咋这边的嘴里，大妈血了。
2: 舅舅，开药嘛是，你把那桶山东嘛是。
3: 哦，
2: 现在欧拉，今天是公开休息，你这里休息。啊，
3: 用啊，
2: 用啊，
1: 到时你吐一下。
2: 这里休息。呀，你把那困难逃不要嘛的，嗯，并且交不的这，忙过药时，日日在床边那药里，你可做那里水杯嘛是。
1: 在亚的第一套里，许多吃过的，你最多吃不到啊，然后其他三个用过的，你就去就买吧，许多吃过的，这不是兄弟，每天做俺就拿两件，真叫你吃嘛的，我说做不的做，沙发个有件，四零过的水，拿了错他就收件，特别是缺的米多。
5: 阿姐，阿姐让新姐，
1: 用啊，
5: 阿姐来，刚没送件没收起，今天可不得来多吃的。
1: 哦哦，阿姐幸福。
5: 哦，
1: 这你俺做大娘们，今年冲不的，你吃出就把小了呗。
2: 阿丽，勇啊！光不送阿姐了，没得送的。啊，俺也是阿妹，等到娘们来过来给去瞧着呗。
1: 哦，
2: 他都就刚从亚里亚的亲戚，娘们来请你忙了忙着住的。阿丽，
1: 土地不难是，你去哪做，可不就不是没有？
2: 嗯，第一个月交，你这再不了。
1: 创建那了，可能咱们的这越来越大了。啊，要不都要不都。欧拉，
3: 我那要求不多啊。爹，
1: 让咱们把平常事给阿姐来，给他过来看看。
3: 爹，别看嘞了。
1: 你给我打电话，给他做了把过来穷游的事情，你让俺过节要不节去死给，给他你公安室啊。
3: 幸福，让俺得的。
2: 俺爹个面，就这几个中学，你就不到中国来时呢，俺拿出你们到重庆那些垃圾去不是？家里有那个孙子啊，先把皮给。啊，用啊用啊，让俺来。
1: 那你公园休息。
2: 也就啊。啊。可这多。要不多。爹，咱们的这药里啥么子么吃？
3: 你咋了？让俺去用的多，别去用嘛，歇着啊。
2: 咱们用呢。
1: 底下装起了，更多钱不钱多啊！我那茶是没多，先有钱买呗。
6: 好在，老贵些有些多啊！然后的，第一就再不跟这米多，让我先吃汤是多。
1: 哦，欧拉达阿姐啦，不聊天的。爸爸、阿妈，
6: 欧拉达阿姐啦，看啥？看啥？看啥？婆婆看啥？欧拉阿姐啦。 你我这学，定眼巴不是，定眼阿不是，
2: 眼子阿木啦，看不啥，看不啥，
1: 看不啥，
2: 看不啥，看不啥。
0: 당신의 연자 굴레카이기리
1: 갈레카마즈 녜스 야후시라티즈
0: 네 기라한테는 야후시오므리 응니 낭다메 슈다 슈다
1: 기즈 능창 좀으시베
0: 나도도 보모시유 밍리 쇼유사 소제나 레도 총기나 섭준치가 친수
1: 제부탄고 소자 차다도스키유 디키시다 디녜세베케이 디어 쇼유제아기 동기이
2: 到了家不也呢下次也要住的了要不是来要的搞不用不见了那做送的你这道子然了老大一道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见了多 天不得了，巴不得阿妈差不多这样么穷。那是，去哪给我们洗那洗是吧？
1: 钱都超些的，
2: 钱都从零给你的。
1: 有啊，哈林的。
2: 再来，啥么修不起？俺那是点修的。
3: 钱子，
0: 我修的，修的，修的。
3: 欧拉，南国。
2: 欧拉，再来。地铁的年去哪坐？这只区别写在起。参谋，就点不起来鱼。去哪坐？假装死的，落天装鱼那面呢？点呀，几百块子的他妈鱼。他把大哥鱼参谋，同时请教谁？都是点不俺那边去哪坐？
4: 哦，今朝的亚尼姑娘亚尊一位，表兄不是这，姑娘你们多心呢，谈到你这过节前头来不是？亚尼旁边我那些呢，我你你生那里别的，肉真给天下，干做多了，也生多的多是多。不过前不恰当，我们急忙到旁边打卡车去。提领俺做钱啊，啥大人姑娘得用亚的。唐国的偏子有个怕没兔子钱，你不得不过你个人这个给起起我三句，算不得请这个朋友来打起个用笔。哦，万仓村了，
5: 万仓重组，
4: 热热热，万仓重组，万仓重组，俺从三年一，
0: 阿雷，
4: 阿江江，隔壁队大钱呢，躺在肚子里要嘛钱。不过，昨夜呢，就做药剂个检测，不是吧？谈到重庆市区药监讲了，啊，住院医呢，药物查多，药物多，第多少段那些呢？关注群众做啊，压力也重些。
1: 啊，是这些这些，让你说的是不有缘。
4: 行了，下面了，请这个巴拉给当先
6: 生。啊，我爱。我是没让给学的，
0: 让给自己你学的。
6: 用啊，人才，让对的。我是从三不送上可可多钱，今是从一米六随行个买，心在嘛去啊。亲自过你个你这段的，亲自他介入。龙的卡水果呢，我是肯多这一。
4: 龙的嘴的有啥呢？从今那天那我等嘛去。
6: 阿丽。
4: 既然给，既然我的给，哦，不做下呢，是吧？
6: 听这言我阿姨，
4: 第二天这个就走的，我那做吹东西那头。
7: 罢了，俺从你那送茶饼吧，俺你年头没见吧？你这有过中年人？
1: 我们的人呢，和你蛮好的这，可那就光在年过时吧。
0: 是，
1: 所以俺从今那做新干粮用个一，你这钱的囤积啥子，给这要过小日是吧？
0: 得用过去。
4: 哦，请着。让给学他。
5: 哦，欧拉，听这事的，俺爸爸阿妈也喜欢你个事。俺爹你给开始是你打个生意，你这有过钱呢？
2: 钱能俺拿走，你倒是敢多。欧拉大家了，俺就幸福就安排吧，可是输赢了，俺就拿了赔吧，他先拿输个钱。
0: 来，多谢学啊。

我这可离多了。

0: 야주
1: 야주
0: 秀宇，让哪几读书去？其实那对象找的够个小啊。
1: 住你对面多。
0: 喂，让哪来罗你对面多是？你家上还介绍？躺在星期内长大姐姐，那对象当时苦个别我停止，没想到住你对面这样有嘛事？让罗一次面面对着看这些，其实总有。地主杨家是住着，
2: 那是。
0: 姐，小雨，你也让老邓看这都怪个有事的鬼，让爹爹爹家还是我谁？
1: 祝你对面多，
0: 祝你对面都是爹爹牛马谁？让两个亲戚的，没想到过去给不差不谁，让老邓看两个家找的。
3: 你爹是别别弄俺主意？
0: 呀，主意是？喂，让话说啊，他的家老都不说有事的我。喂，你还让他给小雨的？
2: 阿家小妹，可气了！星期六中早起，哭个腰疼在这呢，疼到妈个也卡里呢。
3: 你老妹把那头看了下，你这看了？

0: 喂，听说雪达今年晚了，大姑你天天找我约不着？
1: 天天找我约的，今年晚了个，莫拉了俺做大妈这是能给？
0: 俺今年晚了就没么？俺来投资人的亲妹，俺做莫拉十几千的约不出去的，
1: 一年年点涨蛮多，
0: 可怕涨蛮多，对莫拉切开不约咱切不的？天天吃蛋的几多的？这蛋没盯着吃吐了呗？
1: 既然就一毛钱没吃起，下面能俺做干啥都？莫拉给你们看些呢，内货熟
0: 的。啥
2: 子呢？但是，看出门就开始我是，开始今年我那个生皮呢，让中午一年来点点皮是的。
0: 莫拉今年没事吧？我先年开始我了呗。
2: 啊子，
1: 你开始说。
2: 我子，
1: 你开始说啊！就为你养家学的，说的。
2: 秀玉，秀玉，秀玉姐，让你这开始一边开始。
1: 你给咱们写过嘛这边？你今年完了就是三十岁了，就是。
2: 阿姊，莫让给大家写的，让给孙大香嘛是，又上堂嘛是呗。
1: 阿嘞，大家写的，前两年也大家写出，让他今年完了跑来找我要的，用得个。
2: 喂，让肯就开始有。
1: 莫让给写出了没吧？你写出嘛是呗？嘛写，你肯就写不着呗。让给今年完了了搞不有的，公司没上班好苦苦的。
2: 秀玉。让你们这吃的别，爹肯出门就谢谢，俺弄俺多啊。
1: 让给钱里面吧，你先买杯快乐的。
2: 用啊，让你小姑给的，是吧？俺最兄弟看了，让娘透明度，爹来家拿多少给不接，哪天看着都怪阿舅。
1: 你让谢，俺住过没？
2: 用啊，你今年完了，说话亲姑。
1: 先你蹲着去。
3: 亚秀，
2: 今天不晚了，今天给秀玉闹点看有事吗？这边。
3: 可是这种。
2: 莫让中面死的。
3: 中面死的，可是呢。
2: 转对面都是啊。
3: 用啊用啊用啊，转对面的有秀，这里你闹点三把老婆。
2: 可是呢。其实看人家不能确定这男品的，俺最不能军统没多啊。
3: 军没多呢，军我嘛的。莫让看着钱队员呢，切入去。听说今晚的莫让你也骂过。
2: 看人呢？

0: 他现在轻松啊。
1: 切上去。
0: 他的中面速度，其他差不多这。
1: 你拿过自己，他都拿是等给。

0: 茄子啊，
1: 干嘞个洗吧，同我两个旁边去煮着鱼呢。
0: 俺那拿了两个蒙古鳕鱼，两个旁边青椒都没多。
1: 茄子，俺青椒没多。
0: 俺捏着，到家不接着，着。

0: 我们这次上的可真是单薄啊，巴不得俺们国盟年龄让他亲自给国盟年有识别，确定定俺明大官司过年有识别。让给马哈不起，让给秀玉总不起。你舅母来他们说生病，伊那局里不清楚，俺说了他不信没多。
1: 看来他不信没多是过去。
0: 亲自来他不信给同样没多。
1: 看到小雨生病的，俺才不晓得是为何事。俺在山那里，小雨了来劝他们说。那他们说身体都有识别，可是俺那次吃山药看见，那次全部打开了吃了那里，让给俺三姐。俺能没这个月啊？
0: 你让些我上去，一年让别的吃完嘛准备，吃完又咱先要苦口偏的啥么子？
1: 看你给些苦口没多事。
0: 你到底羡慕多？
1: 俺养着忙着去的，让给俺先打个热不，巴不得俺们俺用没那打个热，让给俺用没呗。
0: 俺你也苦没多，让些我生病，一年俺们先穷没多。
2: 阿妹是个让个鱼是吧？他那个是谁？俺的不是个料谁？阿妹是让给，
3: 听他喊你的，阿妹没多些还有嘛事？让米给你，是最疼他接通没得过啊？阿妹羡慕需要的，让个鸟只能够上不下。你鸟是看狼嗦？啊，这的，俺的都不是没多。
2: 让个那谈大事不？看你都不是没多事，还有给，看也没。小雨，
3: 小雨。
0: 小雨罗列斯嘞，
2: 小雨罗列斯嘞，
3: 今天中午才俺吃那么多，
2: 他都错怪那么难才俺吃米，俺是来请示给可把热心吃米呢。给俺你看解说，看解说啊。
3: 阿妈，你小雨那次幸福些米，妈的，不得意呢。
2: 幸福。
3: 俺们没几钱的囤大的，幸福看看姐，给他陪着妈妈姐姐，俺俩去，要着麻辣用的，要着麻辣呢。
2: 幸福，
3: 那让俺们就拿了，要着麻辣的用的。
2: 你
3: 了
2: 小雨菜，我这嘛。
3: 啥意思？谢谢阿姐个。幸福，看了女的，看了女的，
2: 俺爹妈去洗我。
3: 妈的，俺俩去。
2: 俺
3: 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去，俺
0: 哦，阿扎。
1: 青芝，秀月奶奶退下。
0: 啊。
1: 卡巴有没灵敏度？不然恐怕有没信不信？
2: 现在着是给用马时，偏去重庆那让菜个用个时，让这娃钱修呢，俺卡巴有没有说？
0: 有，阿扎，阿扎让土著呢，俺卡巴给说啊。
1: 用啊。

0: 秀玉，秀玉，让爹爹爹姐，让了可把油泥满脸起。
1: 我可把中午没好困没熟。
0: 让你去你心去，心我是，我要是不，你可做让广大的主席。大梦有喜，让你破肚全部捏心机。
2: Mm-mm-mm.

0: 幸福让给腾大的生存线的用的
1: 我哦
0: 也行吧这让给叔叔从哪去的
1: 你也前呢三位垂定的都是的对我那所是读一年的那年最猛孤独控制明天我从北头的秀运运动切不得趁你给不起了绝不你不定这几年有什么趁你给不了两个钱的趁你给你给我请马吉趁你给不了马吉三位垂定的明大规矩不行第二姑妈给家老鬼同同姑妈银子借住我马吉谢皮呢同同切不当姐姑妈容易住死过时第二超棒其他马吉
0: 平时每位继续忙活歇下让从那吃一批吃主定的控制七连民电车节甚至歇下一年都是对控制保留个别钱都退税忙活歇不着跟着现在马些年退回了熟悉个车系统马些前三年点了主定的女不开通马些现在贵也涨不下
1: 日东啊你也歇不着日东啊
0: 年初的穷人们的县委呢，给个人民的王家女子当不大，六岁王家大嘴当不着。七十年县委呢，制造给这岁了国建大，给个不欺骗大，制造欺骗了女子睡不着。地城改革七档是大，可是俺那最三门养活当街，就是的一些县委呢，年底呢，爹呀，能不你让那么多？俺那你个一些知道，明早专门去一个月呢，躺到垃圾专门过去。拉给专门的肯定用不着，等到拉这专业敌人马上也合理呢。点点拉这两年都用着，开始休息的干老前辈呢，没见得来过呢。陈干前辈吃出了土司一只，前场休息的台湾牛镇吃了几不着。
1: 请这个第米几个前头边两个马的司机，
0: 是一年的做那马是，做那的陈干的人少吃不着，前场。出庭的一套单位呢，看上去只有每年春节才交了3万钱的钱。别的俺可是写到，春节过节，咱县俺呢，电费算不低，你不看看通嘛是？钱长，
1: 钱呢？这股局天天我接的，肯就先要是吧？
0: 肯就先不的是，你让钱不追。俺那做路里电费俺呢，那天利息交的，天天子民单别签约的，早晚的住得远嘛是？一年，东这个难多大，困涩归难涨。出屯建建那了，千块钱下，爹也承诺送脚都不值。想不让俺你个能不你别搞这些土。这送脚，你爹为你困舍不得，牛牛什么的，可是小有个，你娃都许多钱为呢，年一呢，春干呢，困舍得了忙摘土为，先做提工多，谈到工作，困舍归出屯一几年下差不些。多大一年没干起的，跟这些年嘛些年，叫你怕了对面就把自己去。光嘴巴给干的一年，他们的能行，他们的虽说了两个玉米的，多大个跟这几个玉米都有的。
1: 小雨多大名的算账，没人给那么久点白嘛些，没人给当跟这几米都有的，俺就没人能算账。俺最没哪里呀，感觉起就是，是吧？
0: 他个哩，其实若不巧多呢，人家俺口头参加有年这个哩。
2: 舅母，人家谈这么多年的事，伢郎家都不懂的，就叫个人了，这么住的光路边都不是规矩，行不去的。人家谈这么多，就叫个规矩都不懂牛面吧？伢郎小，人家在伢你个爹干不起来这个哩。叫亚兰姐制作个新六个多集对的。舅母，让给妹娃制作个新机。俺屯大弟大姐吃了几袋肉饼，一年谈到年最拉杂杂，拉杂被年最了，又要当土也妹娃。加上俺最谈恋爱心不合适，是吧呀？克拉玛塞些塑胶的金币呢，长沙钱币呢，偏到少些啊，热么些？地雷亚兰姐都不懂的，用对。孙姨吧，
1: 请至。
2: 不是，阿啥用呗？
1: 秀玉花朵。
2: 你得下。
1: 秀玉，阿姐，叫光来这边，光给跟这送过多。今天那下边，我接等一下，团在的片头见面多，加上三万钱块也要嘛是。让这边我有的， 穷鬼可是吃不起，得让讨工人吃的。一年秋雨，让身边那车子雨不起啊！陈村官讨给屯大地，难不成他最前得不听这油麻的司机？是我看这结果没？俺做生意我是当亏。下面呢，让俺们都落着。
3: 俺那路女的有没多？
4: 舅舅，让给俺两个菜着吃的。俺常给那点有意，晚餐说把两个菜给准备米多。
2: 舅母，两个菜啊，团大的，来他们听着要嘛些？哦，也没东西，来让爹爹，今天俺去吃了些，我用多个。
1: 亲侄，让两个菜我早不听这些，小月带到花去偷些。下面呢，俺你们都住俺那着。我若果热气，天大寒冷，连个一片子吹都吃不起。亲侄个，让窗给那两个菜土司呢，从有你端呢，我你们都养吃不起。
4: 亲的阿姐，让俺你们都撒起劲了着的。

0: ne chen di nie cho wa ri
1: nie luo zhuo pa luo jie de ji dan chu xi

0: 쇼유. 저쪽으로 가는 라타면서 쇼유. 라님들에게 나름아 대사 바바 암 쌤자 싫어지기. 장기 신규입에. 야야, 아니다, 아니다. 쇼유. 쇼유.
1: 쇼유, 님 가실 시 내 주강 대제 난 로마시.
0: 前的啥?
1: 나라니自己我给你打.
0: 오, 네 잘라 게로죠.
1: 뭐고? 秀宇，第二个人也干啥？第二年也是谁？第六花也是谁？不让大瓜点嘛是？然后落地不写对是？开始所长罗尼团的罗，罗尼嘛团的，年底罗不写对的。你家年底从小我是哪学？让俺俺罗不写自主所长切皮呢？你让垃圾摘去？
2: 俺家让给垃圾摘么个？俺让我有，
1: 顶着有嘛是？来个钱的垃圾摘我穷。 米塞亚的松柏店在小区里面多。小雨，上面顶着灯，有吗？是，如果真的，错我们对街务是不？听闻俺村哪个错了，刚也卡准备吧？谈到哦，伢给起名对不？让俺是对的，通马主干组别去了。我那姨俺没给起来穿，你那是你也空没多，生出了看不长看到钱的生病，谈到伢亲姐。
2: 几个大娃送的来，看不俺差送啊？对的，你错的，伢也要准备的。
1: 然后呢？他在那嘴的上当去嘛？对不起，忙我把上当嘛这边。
2: 俺忙我不考虑吧？你忙我不没破啥不是？
1: 秀玉，让老对不起，你团大的都是有心嘛是？人家工作上光大是来不中意的。

0: 永固月，永固月，幸福。俺书记了三年级，老王重庆那团大主播亲自来一杯。永安，书记王来求免的，让现在就不急。
1: 对的，第八老乡就是，可是俺们一直不行呢，谈的能是联系。是。
0: 全大地，我最只有嘛是，一年光大了不接，我已经不摘米吧。万川家，全大行里一年里，我有只光大石榴皮的拉藤是别，前年年让三姐光大石榴拉藤是别啊。
1: 前年让个学的，跟这是他教的。
0: 特地俺爹杨姐让个前边我才也买了两个仓库新出石榴瓜羊皮，让个小鱼儿光光当爹不到王仓米，偶有些爹不都生不多，俺很幸福的这开头没多啊。同桌三位出去一个钱呢，吃苦不去谈吧，可是我钱不是，索性拿回个月啊。 你也吹吹一个的香烟，给我们三个人啊！让个钱都买了呗，让三么多的，让王三个拿妈药，王三出做那边的送，让就给个新卡水了吧。他的天气现在叫我一给不摘皮，擦擦边的水又想烫着吧，让俺不说些也可多。让个用过可少这我穷，我才也买了两千买这边，我才也买了两千钱，统统是不是人统统进去边，人民这边。小用没事情，听说买不随不是，我姐姐你这他去偷是边啊？
1: 前年你可真是金子便宜了。 是吧？让俺那妹不是经营生不多贵，让个住客给那水厂么，那么多人呀，用不着喝的啊。让个俺那个算了不得啊，你也穷钱叫我些拉这笔，你顶这些小鱼个多了点病的，你让俺来如果参加啷个算了不？你出来若钱穷啊，当俺他个这个马当的用不对，让个是让大家前面的。
0: 大家急是的，俺是一个米多，你也住俺住，啷个随便拖单子都长么？姐姐你个三三天天也有，可是你这屯说呢，你过日子了，可是你这么多让个嘛，你还要几个生意？
1: 当俺让了喊生意，让了喊生意，让那水里三么多的无数啥不得这个这，可幸运个没事得让了嘛需要生意。
0: 小鱼个开始多，让怕老百姓了，你水里三么多，他过的，你水前面的这哈呢，王三个米三妹，让了边上钱的些什么就要用在哈嘞？你不得，你人那个出在大钱，出屯一个的这， 存在的都是绝对不起的，心所欲满的这么英勇的鬼。幸福，小玉那是破年的这一点，莫然给唐林钱不是吧？苍茫国家的穷不着么？那存在的都是他们想的勇猛的鬼。
1: 关少家，你让谢玉的。给谁让给小雨，他还是个当兵的，你也让他把灯免的。

0: 喂，阿姐，还解锁？
1: 任华宇，
2: 哪里？阿妈出门锁了起雨。
1: 勇啊，让阿姑对啊，我怕用过伊。
0: 哟，勇啊，钱多是那土油。阿妈，
1: 哦，
0: 阿姐多是那老用意思啊。

0: 아마 망츠여도 나도 지키 주의.
1: 지.
0: 허리 아자게 리기 조지.
1: 당시 아자레 구초시. 랑가 아자게 시에나 규세다 공루베 추모를 가부시시.
0: 야, 아자. 랑고시에다 라레스. 교스 추모스로스다.
1: 됐다.
0: 가세서.
1: 랑테다 치야 유.
0: 마리. 야.
1: 트럼에다 쇼유 켄기디 랑게 쓰임스바.
0: 万川家给吃着些事。万川家给看脸色。而且让俺学姐看这个，俺可最听最不爽子。你看给吃着些吧，看着的。
1: 让我这有事的喂。小雨给老总别尊称你老总出现的来了嘛是一年没心大个么难事情，岂不是？让他里边看些。万川家如果是给看给吃着些，让狗蛋有点有嘛些。
0: 你觉得买不开车嗦？两点子年纪没，你可做看给吃着钱在比？的看给的年没钱，你没心大个吃个的。
1: 让给看给的偏到买不行个的，让吃不住不？偷偷吃着几件药是别？吃过不就？让的这吃那边别吃。管他给来看给的，起来明天吃不吃个？年轻的让给吃不上就。管他给成功嘛都要的，俺我是这不是？
0: 米西伊斯，管道给西伊斯一起姐姐，前面先不提出三五人给一起去的姐姐，俺一起嘛这样看着啊。
1: 看你去的哪是我谁？王昌明啊，前面姐姐，你最上下，让你中午冲出去的，你最他俺们自己生这一边，你让看着自己瞧的。管道你最看多，趁此管道给，他不到去上山要去度明年子的女友嘛，这让对的。
0: 让给小雨捏嘴的定金，给啥事情去我是吧？你让小雨天天给小雨开些啥事？通通万川家如果姐姐小雨捏给我成都呗？你莫让你开的结束，你莫让听我跟俺的爷不喊哥哥院长，现在莫让爷当不开的小雨没喊哥哥院。
2: 幸运，让他的定金钱还给不是？幸福，起来解锁。 让看起来住啊，全部用这桌鱼，看那谁解决？
3: 生命，
2: 阿妈，俺那鱼煮给你的。

0: 出去问了，出去问了。
1: 姚斌，
0: 嗯，
1: 对的，对的，迪卡萨拉跟阿杰别下路子去。让给新主任。
0: 嗯，年年就参谋新主。
1: 常务谢呢？你，等大队让给新个什么？什么去？可咱今朗做男女用的，你先啊让舅母我去写一。可咱让俺做男观察用的，俺都对。俺是村北农务区，光明村民些让你们都养米。生米来得急了，俺晚上他，他们得让俺老爸提不是，俺屋里让了些年些。
0: 书记完了，俺给咱新米多，你给咱增加收入。
1: 等到俺真休息个月，
0: 你信不信？
1: 幸福，让万藏庄做领的落些信不信？让给村民托牛一遍。
0: 托么久？
1: 莫让老远牛么多，不瞒你嘴的，我拿去查去个。
0: 小雨给莫让庄子落进落不起他死的，莫让给我，莫让给名字，没给姑妈跪下死的。
1: 哦，川美刚上洛阳的，那么大也不在写下。德比亚的川家给县长，你做那么多。
0: 川美给那么大也不是啦，莫让卡林是那么大也不是的。
1: 明日东电线也灭吧。但那俺米都送不到，莫让那么大业绩，这是他妈妈家的三块用的。俺屋里也是，米都用你最忙业绩，听用你最顶做细细丁丁业的。传媒专家的体检查拢做不起，俺们专业熬不起，搞不得你玉米子你这些用不着也过过，难列队你岂不是差劲？年年在天气，那些烟雾灭不去，俺们那来大姐，拉不着，不是我主意是谁的？一年拉不着来队，过年真是苦巴来个玉米，你肯定性命多。啊，俺们那命多总比巴不起人命多。啊，不过啥子廉价不论啥的。幸福，让帕罗你小雨了。晚上做饭，莫让个拉着参加见面。我的，我打专家一个这个人，莫让了热下的雨呢，可都写着死了不？
0: 小雨的，莫让老百姓转头都死的。书记来，我去注意的。
1: 幸福，他得让给县查长，肯这几只鱼。
0: 你肯这几只鱼了？小鱼给肯这几只鱼的谁？

0: 秀宇，谈的你书记官来接了青皮。空间啊，传媒看上罗里边记了，那么大业绩仍是业绩前些啥？特别的万传家冷藏连着，没人细密度。
1: 那再让开些吧。仍是业绩。뭐라든지여과가리뇌스보니가리보뇌스보니가리다

淑瑜，你也来了，三七多一。你也光做长了呀，光打字了就是鱼。一年谈的跟这结过面，你也羡慕死。俺做传媒，人气也不就能夸用个些。你最低调，光做哪吒，连用这个，他怕等满时。千秋传媒个错啊，点点给不用满时。秀瑜，蒙古达，蒙古奇。

秀玉，但你莫顾的，你睡得起，巴不得阿们直接换出上面人打个脸熟。对的，阿们人了，人家开始先爬的这么起下，差不多啊。杨兰姐多说。

0: 秀宇，让孙娜不速投个有年心去。俺也让能心之下，那嘴的都是些有些子面。搿不是弄乱的，年三吧，没事那嘴的困难做农药上咱中正很正用个有年来，困难做眼前就就是。一年年嘴的，差不起是亲戚，专门给人气给病的肯吃吃啊。亲兄俺嘴给不用嘛是不？专门给农出席，一年送春节我也要嘛是不？年里边拿了，明年开始给不起，感觉左右没不起去，加上俺是不是送给？秀宇，让一点这七个多月。
1: 俺以为也看着呢，
0: 听闻俺弄得差别够了，顶着鸳鸯看着的是几只青牛鱼，第一个的赶着几个俺顶着四个，
2: 前边吃那塑料锅巴贴儿，同妈刘唐四年年玩起，这光蓬松给你冬玩起，第三个口的刚刚有些年吹土多啊。
3: 谢娜，
4: 陶建南，
3: 来，陶建南，陶建南，
4: 赵
3: 赵德，
4: 赵德，让给谁的？同多孩子对多，第四个，对的。
5: 儿子，幸福吗？是呗，
6: 幸福让一遍。
4: 儿子，
6: 那你对呗。
4: 老蔡，酒店不是多么重啊？
6: 人家酒店多么重啊？你家能大买吗？让个叫个请来个，等多些都过了呗。
4: 都不合适，谈谈你主管去做皮，请来个你主管菜给白马吃，创作主管用做了菜和炖起合适。
6: 你开始对啊，晚上创作幸福主管是要去检查休息的，你让该做呗。
4: 哦。
6: 也三不成，幸福主管大家的这样不行。
4: 让开吃鱼，同多些送去电鱼呗。
6: 电鱼，先不等俺开始了呀。哦，幸福，你三不得这些好吃。我呢，听说南新来个同桌在德国呢，我让最低款我来个泉州的个，没对钱的个这多啊。常过下边呢，听说南新来我呢，菜都开不洗不多啊。妈噻，谈到今天菜了，你常买好几个多啊？
4: 用俺阿爸罗杰请来，让着我去吃了不用的。
6: 用啊，你去好吧，也不去啊。
4: 有。
6: 我呢来多啊，让来就请俺吃亏的。
4: 哦。
7: 幸福，
4: 儿子，
7: 菜你打算哪给不得？让大师姐确实多注意我。
4: 你也让了可怕业绩，全大师姐我三九。
7: 可结束。
4: 让给老蔡你一个对。
7: 你也没你谁准备？
4: 提点菜庄呢，俺老蔡土酒。老蔡爷，听我去那你两个钱嘛差不多的，钱都自己，看叫让给老蔡之外去了自己。
7: 我也准备。成都菜庄送你也不是。
4: 哦，老蔡爷让给菜要起来，到底是哪不夸张？让他娘来请示啊！
7: 你吃我三个馒头啊！
4: 一年年来生意大，其他你给吃那吃不习，让给俺最尊干的菜给也给你吃吐不过的。
7: 弟弟赢过去。菜这么少的是，前两年没忙是来接，菜忙是都不去说。
4: 哦。
7: 今天生意的搞不清也没得这幺二三三没去。
4: 是。
7: 前那俺老三菜还注意的。
4: 前丢丢。
7: 俺注意的。
4: 哦。
7: 让来去。
8: 康斯，今年何啦？康斯，我注意留意，从今点点路上的几件事，去让了恰罗什南的徐思雨，谈到徐思雨那边呢。
4: 徐思雨，徐达，
8: 陶倩呢？
4: 恰列还是云南送的。
8: 今年何啦？
4: 龙。
8: 常古雪呢？去让个那岁年二十年活退休，去让听个心情给陈思贝来听下七寨了恰列的女友者。
4: 乐极。
8: 你去让了恰罗什南的休息雨，你团大去陈嘴巴坚持休雨，加上去让给赵瓦什南的用过来了。
4: 团大还真。
8: 呵，听这事的，你罗马卡去是想给水位创作第一个事，况说你恰杨斯拿主意，大把的是枪不久、草瓦久、出货些，全的车没多。
4: 哪能陈嘴巴也卡的赢呢？
8: 你那岁的大大让店们都送给。
4: 其他耶稣呢？
8: 也其他这些业务，第二，水位创作，浮水装备全面的优先，
0: 万茶旅行的所在族区所在，富水上边区队的代表是，所持组建联合人的不是组队，你老么的个养生哪注意？且在你托不起呢，公司除了做军大没做生病，你公司天开始参加亲密的开群的领命多，公司足球张三前面是的，张三前差不是，所知的你们都做不是的，俺就拿新给俺做在你新的鱼，一年团委内是他个人下，不过这个大半拿注意。
8: 마신에 콘서트 상세 제브릴럼나 문예 상세 제브르베 진이 흘라 창구슈나 나니다 부디스다 님도 데오시 콘서트나 체 로조 솜스다 충어 로듀 예즐레 요마시 콘서트 메스 탄도 고수스다 니코들 기랑게 침습 관타스니 숑어 킹게 옆자 코나소 응수니 고고총소 계좌시라도 창매 콜러 신배 팀스 스피기 제산예 콜러 근처 쇼고 삼치 된다디 탁주 근처에서 제네 야우유나
0: 리스 제니 예스니 희랑 콩 제가 치고 코미 상부 지웠다 문에 신배 치도 교시 탁주 있는 것이
8: 도체나
9: 겐유라 딘제지 기랑게 제나 Lugan Dison Tunze Zodri Dambi Zogchuy Bukuzo Navar Sunya Hariyina. Kirang Bangda Hariyina.
8: Bangda Kumse Ngadan Dime Yine Nesu Dinte Nishag Lodi Nina Tunze. Dison Tunze Zodri Zogchuy Leguzo Mne Song Nesu Dinte Labri. Kirang Gache Na Tuzui Tele Tukshin Mendo Gwe La.
9: Chen Chungme Zui Tungcho Dakche Che Yuna Kirang Gache Kingu Yue.
8: Nye Shui Wei Chungzui Zhujin Caiga Qimbi
9: 空给垂天去年大谢大谢切重随同桌大姐起过而送给那天天明都送去现在把早原样给跟现在有那面了别恰下呢等到说是现在有面的下面呢三亚个这的出席这里新这所你重点参加清明重点是兄弟大姐今年没当时一年你是现在清明都送给真是不管了我
8: 重点路穷给几个人去，团大的你，去没去这些不是？一年你的不过就是他，你们都耽误月子，公司损失点不是穷的生病，拿不通的，生个穷的收入没多。马赛，公司那里全部钱马赛，不过那是大家钱多，钱大什么，什么这些不是？不说和你搞不定这月不通的，那我那生计不缺那么多，学生。
0: 真不管了，你既然参加的，既然统计钱不算啥，你手里的特区钱和特批，跟着学我上去，你那手里三十多多。
8: 金牛啦，那不着不过等这东西，等到何处用呢？杨氏那年不过节约，现在松布那是特级不明多。
0: 钱都不过也不得个，咱们属于种子那是别。
8: 老婆。
0: 阿里，同道工作，推木车行大都别拉。推木给车行大。哦，我这，
8: 不得给给拿什么重水，群众们这些。阿里，你罗面那儿村支车个住的，你罗重给补了些，今年群众们月底个领你们到村支车个住的。
0: 丁真难打，严流了，俺可有送给九个东西在那手机里，我先不用，你看那些网站票过，看那个哦，水务有重水物质了，数字哪啊？
8: Liz, ngakun su zhujin da zhibu yu, kirang ge xieba angzha nambi qi le, nye xu qiu.
9: Gen Liu la, nye zui di, kirang tu zhe nang ma zhi, ngada le ro zui kang kio, qu shi tu ni chu tu qi, ngarang zui mi yu qi le mi wa, di, nye zui siyeb zui ni tak chu xia di zhi.
8: Di zhi, kirang to qian na xiu yi, kirang ge tu su tu shu xieb xi dang su, nye, to qi lin bu,

0: 铁鞋羡慕素拖欠的雄衣。
1: 顶这么素的，俺最喜欢有这。
0: 钱呢，俺念主意的了。
1: 用啊，
0: 拖欠呢，拖欠呢。
2: 就跟他牙齿。
1: 铁心嘛这，用啊。
2: 铁德。
0: Less。
2: 给你拉铁德。
0: 他骗我嘛这。
1: Less。
0: 说啊。
2: 给我就跟他，拜拜。
1: 拜拜。
3: 也是上过县皮呢，水位创作，晚餐创作的几个钱的，我最微表钱的几个钱。工人呢，养四十万吨这么多，你穷鬼婆养三的这金对没多。水位创作还是要人，性格要人，一年谈的最性格的这点就行人。米勒恰下边呢，忙些烟火的难不讲人。从今那里清白老皮老们拉出团白去，上面晚餐烧白连没钱都能生活嘛的呗。我是全面国民，水位冲水导致前面顶着开外药了呗。
4: 哼，给这顶着的先叫阿玉。唐多晚上冲水偏干等对，空水面俺做水位冲作立即批示了不是？邱大老，你来开场做啤酒当酒杯吧。开场出不前面急了，俺做水位冲作若不起就前面吧。大弟，哼，米嘴蛮新的，你也蛮新不要了呗啊？我做创作的哥哥，连机票、机票前面呢，开场是偏见交通这种事呗。当地开场是没对偏见当对要事，一年色系没吧？我做的你们对其他的，我做色系的点交嘛是呗。开场做穷人阿爸什么的，我让做你们对其他的，不是有效，是嘛是？
5: 哈，做毛线，我让做当地这些的确有嘛是？创作你们对其他需要的，空心不干是吧？是嘛是啊？是吧？他的头顶着了烈脏的霉吧？我让做年马的监督的个设备呢，确实给有马事。
4: 马瑞，你们对车子，我让做检查技术，打探技术情况吧。我做准备托不着，开场子嘞，两个月呢，我怕落街，连横着消失啊。
3: 顶着活不谈过瘾的，托不着没新的结果马瑞，是吧？我做晚餐冲水准备，吃下三顿钱呢，干了一个月上。那不严重的事情是现在他不去讨冤过去其实水位冲水冲命控制他独立他不当卡的月没事呢接了三百吨多七年两百零多年的各队对控制他不去水位冲水冲命来用我要的第一天来看这次接次月吞多他不去用场下次去这个人去了两个下个月晚上冲水两个下不来忙着送掉
4: 这啥用啊用啊让现在的这一呢你们对下屯大地可离了些消息，一年俺做准备，晚上做饭，苦了了，做卷大饼屯大地，新旧看不起个瓜吃饼呢。阿你，阿你个渠道前途没多，是吧？
3: 何塞，看几年吧，也就写给写给了，俺去归去归呗。毛钱，你也让了五十票呀，你也把别当点饼的，让个也是顶着咸饼呢，俺做最多钱嘛的。天水冲面，许多可把金米都拿接不起了。
4: 勇啊，最多嘛接嘛接不起。你们队前面多的，我有的开队没多，几个不晓得几个面。
6: 啊，是。
4: 说，
6: 住着住着住着，马队的马队的，对的，你让歇，这些都不合适。
4: 何子延平，这是你这些牛马的，多少天我兄弟，没了消停没？落住，
3: 全不凶。欧三两，迪卡萨，准不准年的多？现在欧让个水中看了可把洗不洁，你姑阿伯看了的没话了的。
5: 啊是，
4: 的啊是，那么久了心不对，没别个多，他多点点牛对，抓抓抓抓去。
5: 啊是，叫毛青，叫毛青，然而呢，这是他的啥不是？的啊，听这其实还说是，让个巴拉个，创作人你们对这边呢，起码俺最偏见那样了，偏到有的送过门对。
3: 你新个月，我才两落点脾气。俺顶岁月，天天看这事情不呢，学我读书也养活起人。
4: 呵，你这考虑别亏着。
1: 儿子，让队大，大大解释么多啊？你让爹有兴趣，你管你们都喝了咋着？
4: 书记了，你也去让学校去。你爹呢，给这大用没多了。
1: 考得这不是？
4: 天上光不洗的。今朝子团子所做的做不难做，你控制不了俺做创作，起码做技术是水平。但你今朝谁的？俺做不开心是哪种病？

0: 中国月子，今天早上就不过哪能俺脸不要了呗？俺早上就不过哪能俺宿舍也住不了。
1: 何子了呀？今天给地址送过去呢，我的干没学校待没多。哎呀，走走走走。
2: 马丽，
0: 呀，
2: 走，你们都喝辣椒去，进去没事。
0: 走啊走啊。
1: 马丽，呀，
0: 走，你们都喝辣椒去，进去没事。
1: 走啊走啊。
0: 马丽，呀，
1: 走，你们都喝辣椒去，进去没事。
0: 怎么去？
1: 开车
0: 混醉，新疆关前边的可把住过那旧司机的，你也去到前头没多。
1: 怎么去？开车。
0: 到中午。
2: 기랑관타옥 세바시도 신예 바카가 오신
3: 신부
0: 니한테 준조 왕호스다 겐류라게 소야 내주디 주도시에비 계속 통매방다 뒤에니 박조쇼야디 류금드 손통자수자 제유나 나저 준조기는부 규쇼기
3: 다른 음식이 박조기 규시딘지 중간에 이내 박조
0: 단위가 쳐라 수수조주류니 북조 내수쇼매비 방다구비
2: 这些工作，把做单位边帮他预备呢，你最近做公司的专门度，接着你把都帮他工作过一遍，帮他的注意呢，俺做什么这些没说透的。钱的比亚斯，
0: 一年，春节给猪肉大钱币呢，借钱呢，晚餐做饭，收金提别马钱，
2: 其他做主管的一年收金提的，他个能行，你帮主管来收金提的。开始请了嘉宾呢，第三天再说着请了嘉宾，俺做他主管考虑要些。
0: 做的预告月，大家先有生意。让他们懂的，谈到晚餐作弊，属于创作力，收金停止期，算差不多。
2: 可是让收金停止期，谁？
0: 阿来，日第二，你三个科目中，前头停止期我写。你最后对应了，你可以参加大家写老师了。可是你最右边呢，那么咱创作五年的时间，感觉就这些个了。可是你最右边呢，我让做一年落地要买的。
4: 前年你创作学子教我买这边。
0: 哦，第一次的，人家三十多大，一年年前呢，都是我差不多的。我让做过了，大家钱呢，你最近这一面的，
4: 顶着穷病呢，三千七的要钱。
5: 这些你虽然好病呢，永安，你先去交关头。
4: 大伙儿先喝一杯吧，今个就去嘞，我有事打算下。
6: 看是俺是兵家教不停这事情，同学写不起的，你们都让俺去吧。俺都是的，你们都是大家多呀，没多。俺让做你们都写，俺也写不来。黄子大，路易生活经常打折。
4: 啊，这多久也别喝多啊？多久也别，你都打就多余了，俺得来检查员。这是这是，看看对的，咱们看看对的。
6: 你这位呢？对，刚那几日下。
0: 第二，重点交流那个，亲自把解释清楚呗。亲自的，我最重视你最了，用我做不了么事。第一次的，我让最解不要去过，现在我让最解不要去这些方面，解解我去过。哦，你最多的，俺们这嘛解不解，你对他就解不住吧，是嘛是？哎呀，解释都解释都，一道。哎。列车要了呗？
2: 要列车多。
0: 第二呗。
2: 第二。

0: 用啊，上个天气起，可是得着。是，若不得个夜，那也别啊。我让谁哦？今天是咱们多么多生意来个用活的。用啊用啊，听不起可以用。喂喂喂喂，停下！开车走。莫准备丢的。嗯。可有得些生意嘛？别。可有送教学个么子事啊？帮助米来多啊。对。今天用个有些么子哦？等到送丢多了，几个么老人家做，可有送教学没准时的话。
1: 我是喂，对了，旁边对了，王三跟他们怎么了呗？
2: 儿子了，我那里是幸福死，你最大的点不多。
3: 钱啥些？嗯，
0: 中，
3: 你啥时候中？
0: 用啊。
1: 今天你的过来穷死，下面你主干天，先拿去取件天出席。
3: 没，我你得到主要创造情节，工作创造两个，同学打起来就是个。

0: Allez, laisse-toi dire, na.
1: Shushila, Hamza.
2: Kirani, kyu shalyu che, shuwa tin che hartu a.
1: Ra, Shushila. Kuyu sung yo chig mo chile xia.
2: Kuyu sung yo chig mo chile ba ngam bia che hartu a. Dak che che, gyun de zhuwa. Lyon na zame na, don chak bu kik ma zhi. Dile lek che ka kyu.
1: Kese jingi wula ge, chung tu so che. An zo yin chi, kuma da me sun, kuyu sung yo chig lo to sun xin sung ge.
2: Xie yu. Kuyu sung yo chig ge, nga ra zu bian chua pi kyo dan a la sung kyo mnung go zhi. To sun xin a khari yo zhi. Chua me be lek jang che. Dile lek che shu.
1: Les.
0: 万藏种子，他有能些个，啥些也好听这些么子啊？日子也别干了，出门趟吧，有就再不起来多。阿家幸福，你家阿家长主管看不一遍，我阿家大部车子，你们进去带我上去。这个是，马永康，俺老子去啊，你也看不伢带我。前天要上啥子？六月一的。给了那么你，今年你拿了钱去，去不走到这前的用个是别了。
2: 시담 줘다. 제스, 언니 줘.
3: 와야, 난다 먹어.
1: 아이, 드리는 거 날씨 좋아 좀 와. 지. 울루. 돈루야 같이 좀 와. 차고 동시 땡지 대셔.
3: 喂，卡西，卡西贝啊，米子子是不是得给孙爷回避呢？哟，小，米得要敲门声，米得比家不拿下啥？
1: 啊嘞，你也打个三秒。可对了，昆苏比家不的，老钟要有呢，所有要买不着，你拿些，样子拿住的话。哦，喂，你拿些，估计老不起个啊。看嘞，昆苏不拿吧，你还喝了个多少呀？啊，是，没事，你也是呢。
2: 古里有送教具，我们从不参与。这些还有吧？些嘛事？说句话，那个举动能不能多啊？那，行吧。那，老弟，进来。还是最多九毛的事。俺做晚餐装置，装置拿不到，组织人力越过，跟几天了。俺俺做了些些啥要求？因为就有装置国家上面的，装置那边起来的团子领导领袖。
3: 他可能是趁机点做账了，明知逃不起咋的？今天拿兄弟个种子先打来马前的密码去，接着俺俩做泥巴都修改不起，没得工具消费，顶着穷不赢的龙珠了，出头种子国家的严格监管也容易有的。
4: 叔叔问了，徒弟们的，顶最顶这几的，俺做鱼了。
2: 要不多，没得修改吧？各地的节气下边，顶着种地多了，节气下年了，价格降那么低。
3: 哦，对。
4: 你可把起来，就是。怎么说？来哈雨，看嘞，可对你说的啊。用啊，用啊，你写书，书书来要这些。
2: 过木说过木说，开心么说？开心么说？弟兄们，创作那年可有送教具么？东西啊？
4: 大大的，年底过了，写我三代月，
2: 想忘了，随口就写我这。民村大姑家了，托村这边办事，可有送教具来，托村去写下。没事的，我没给，吃不亏就应该是。吃不进这过年要的呗？没事呢，其他人个不对中哎。属于创作，他的改革不？俺俺做中国把做手机。
4: 民族种族不过拿下自己，先过去，新级别你们请你们吧。一年可有送进去呢？投资达三十点开前呢，取决当时吃个用过的，你就看看买吧。年前呢，公司的个叫大学姐，你做起个月的，你做卡里月呢，我做过一个了，项目有这些多。年底呢，我做种族到你们对今年一早，工作有两只狼藉，给上忙是让生活些。
2: 俺俩做晚餐创作，做些些，创作你等这单的，可能有这个土大姐的。俺俩做学不下的，想冒创作学不那么吃下的，俺没团圆，是吧？ 你一年干啥呀？吃这些鱼？一年当牛挣老了，俺没存全面。老毛是年过点的，看了一年七十一岁了吧？七岁了，下张花样了都存些什么的？俺俺最下的下张花样买卖给人消费。
3: 这个我了，可最近看给谁多嘛些？
2: 你早晚的买不起什么的？
3: 嘿嘿，瑞瑞，你别瞎瞎比，干有那工作人嘛些，没些那干买吧了。
2: 明年也学着。

0: 你让听老母，你下次去所长那对见不着啊？
1: 那对没？妈的，难打没打？
0: 你还是先有没心个多哎？
1: 心个，你才没心个。
0: 咱们这些钱没用啊？
1: 钱没用，全是钱谁嘛谁？哦，伊那专家，我听这些，给谁提这钱呗的？俺最嘛在当阿勇生病，俺最直接的给仓不罢休是吧？说不罢休，给不起钱。十学期外读书，太多读书钱，思虑细数，等到多交绿化率，居民新鲜案，等到贵州牛菜钱，娘们说，俺这看到的，总去说着你了吧，马子打不起啥主意。
0: 前头那个特批单子，先打了马子勇三堂着吧。
1: 你特批是啥单位？马子勇单位的个参谋单子，但我那单多也没多。看到专家，俺让做社保打不起，学区人。其实早间起呢，学过那些菜好些，出门叫呢，能打牌吧？没仓买的这些好些，俺俺最近这把钱呢，没在二顶玩的，没在钱就跟这些个。
2: 出门马上，你爹可是让看啥？其实我那那是，其实我那那是啥病呢？睡前休息，那你该前期就买呗，最近俺就好的，让个三毛的药钱打的用的多。

0: 真的不啦，给那是新的皮球，电视的，电视内部面高大概千百多亿，电视团在说着做不来钱，罗金金拿了，内部样子拿去，洗个油下，下面的锅呢，下面炒锅拿去，样子炒锅洗衣，面高是新的汤子卤就一下，可这是你成本都大概可这钱或者？
1: 你阿姐这内朋友是，每天吃不了三餐，你家养内罗给不接？
2: ཤག་ཅུ་ཅེ་ཅེ་གུ་མེ་ཅུ་ཅེ་གུ་གི་ང་ངུ་མ་ཁུ་དེ་ཅེ་ཁན་ཡ་ཅེ་གག་ཅོ་ཅེ་དེ་ཅེ་ན་ཤི་གུ་གུ་དེ་གུ་ཤ་ཁན་ཡ་སོ་དེ་ཁན་ཅེ་ཅེ་ཅེ་ལ་ལོ་ང་ལ་ཅེ་སོ་ཨ་ལེ་གུ་དེ་རང་ཨ་ཅེ་ན་ཅེ་ལོ་ང་ཅེ་སོ་གོ་རབ་ཨོ་ལ་ཅེ་ན་ཝ་ཚང་ཅོང་ཅེ་དེ་ཟོན་ཐན་ཅེ་སོ་དེ་ཐན་ཅེ་ཅེ་དེ་ཁུ་
0: 今天俺做杨亚的万丈重罪，地送屯在说着，俺做水利创作，把做水利。明那边你做些对。前场地送屯在说着，屯结马车红，哪不有雨呢？俺做提灵给陆地铁工人催我的，场面三七七了。
1: 说是做不起了，那是急的紧死。他是，听不啦？俺那个不，等你难找着，地红水崩不起了的。俺不过你家，抢不给草花吃一下。
0: 等到杨氏找我那个时候，吉兰松的万丈重罪没得，先把那个写不住，省中委来没多啊。他的吉兰子平常也好凶，俺做下落难的，困少接我有。俺做可是做下落难的。云总，俺做一年，准备送上，吉兰子的记不起，俺做那边那了，忘记开药嘛些。一年俺做吉兰子东西，俺做那边那约不得，现在那边扩准需要些。
1: 你听路去，听路跟俺送脚头去了，让你送脚头去。他个东西俺最不错的送脚头去。可是你最低调了场面，听路的日出卡的比亚有名呢。俺最看上去听最有钱的，看上去听大的，听干了许多钱少。钱呢？听最不啦？俺准备咱这个拆迁大街，全部是开门，马上落地给俺老婆拿上，我们是拉钱有，看不住土不赢呢。
2: 看俺做不要的，下不了俺做没。
3: 他是车子，
2: 我没。哦，我那天天了，现在是生产穷了些，念了我零面，看不出特别急了。公司个人别穿呢，俺最家长也认不领的。有么说？你下完月啊？来是不认不来？俺最生产车钱的，全打新大区。看不出这不赢呢，特别今年前途也圆满些。 看意思呢，帮他混在过着吧。马赛，看不出这边呢，有人不晓得过着的。看不出这边就算拿了，我们把木头呗，那算嘛过哈些的。别吃啥呢，看不得个女给你，轻松怕了，见得少，我这老古几贵些的。俺做陈水呗，学校俺们俺做陈水没去吧，让三套老古有点了些血液。顶这钱币呢，俺做看不出这边了，俺是钱不收着。
3: 马赛，托大个钱多，开边去学的，专门去偷马赛。现在有么说？看不起这边的，不会再买些，好的好的，钱应该买的。可是，听说老大解约呢，这个人，俺做若不下去，一年老大解买不起，天从七个月呢，你也穿过短脚。

0: 你要了，可不就买点那个去？我说什么？哎，陈主任爷，你给俺做这个手压药，俺大人可不就得给他注意，他几度结冰的。你三家西医，你不如过去那个姐姐提着钱不？他其实也不是大病毒。陈主任，今儿个你听到的，查罗是哪的？过去。弟，冷啥？中途去嘛是？俺俺孙女出头去了。
1: 到时候过来。喂，哦，搁这都，看你们什么家生意是吧？给不了人家打赌的。他肯定给这钱我谁？开始下面了，你小心了，害怕有些肯定有损的，别干涉了。你钱吵点这钱嘛是？我昨天又被说笑了不？他们就得给你们用不买吧？让个钱呢？俺看俺生病，但他早点年前呢就走了家，可让做农民大人多，上不大，就多接触，对呢？他们爹他接。
2: 钱能用啊？得给点钱给嘞。钱不用，我可最要嘛是。是呗。
3: 用不着。
2: 给俺做俺做一几千吧，也是一。多些。你要给俺做把路子，什么也好打。农民打锄头去，锄头去三百去了，锄头一个的，像这个的，用对。
3: 是是是，提这钱能用啊？俺做陈主任那个送把银给你。
2: 是是是，他是。这个月了有嘛是？给俺都做，你着急嘛着？他都陈主任在干些，干些也是。
4: 让个钱的伙子还是你的，让几天不进你也别亏的。你说钱不得，咱家信不信？
2: 没事，咱三多大，俺大伯吃完嘛都。
4: 还是吃完药，俺来吃完啥药了呗？新来的不都新买吧？
2: 的哥是，这些的个把下药了吧？嗯，把药，把药。
4: 老婆，你那儿三不行，听到的天线不打，俺哥哥打车没有？
2: 啊，阿子拉专家，让老对不起，你爸爸不赢。爸，你说我这，我这老公司有空有送给我们菜钱，装修区不是打这些年事的。空有送给不？喂，我这装修区了，你对对比呢？俺做的这话还是要的啊。我做俺做鸟的些呢，俺做也蛮想打是不？
4: 你也空做也钱对没多，一年养家才带过去的。
2: 公司纯粹推三万块钱了，那年穷些啥？钱是俺公司打可不是给不赢死我的。你那车这些能搞得？你陈总把话说清。说话也不意思。好幸运了。啊，有。你带那那组的主任，韩老师先把员工给谁？陈总核心也的，陈老师哪点俺惹耽误多？他该新闻多。大把都是卡里给钱，俺老师给不着。俺能算计。主任韩老师下线了。
1: 娘牛皮松草不好吃，你得耐嘴的，扩大最多哪里也有用啊。喂，老汉，听大市场里解释下雨。嗯，嗯，你得呢耐嘴的，牛身上不整这的阿雨。
5: 这个完了，陈总和那其他组陈露落车有嘛的，我让他们吃也合理呢。今天想那么让给其他组陈露录制小区住过住吧。
1: 那这一下，俺听这些有学的。你听到的让给眼睛的生病，都是些，你也得学的，多投些锤头些这些小事。
5: 行啊，能打么我？都是呢，你会这些学，俺打陈总和那看叫其他组咋用的，用对。
1: 交钱啊，交钱啊！来，你最近这一面，你给其他家的哈过事，这个忘了，这个没了。明年的最流行呢，给个们呢，可以送给我们那段了，童年时代能过些。你家人呢，春节以前那段呢，第一天了，年前时代能给。大大的小孩，让给这有个陈老村在顶做，可能做积蓄的，都得自己的。
6: 嗯，丁这里，中华密码集团改革的王女经济责任的，你当做了呢？六大小组织，天南的团结中枢主任呢？可有帮助的最是穷气，帮助当年的陈露电笔的经济起美国办案，经济局杨都党委李最堂参军，提醒女翠娃电办团主的经济起务事。
0: 你当这样的路，前途密码成功的，可有网络竞争最细，绝对是最七八阶段。成了那段竞争赛，这期团结糖果拿了。可有白做单年级，男子水车；白做单年级，男子玉米了马蛋白；白做单年级，网络的竞争奇怪。白做单年级，白做就是一个大三年七十万两百，用在了中间，竞争没区别呢。密码成功的，代表清码的。
1: 前上去，谈到白做的，肯出高考数据。年前呢，三六年的一个前年，肯出的节目我做了一个数据，开始引进几个月呢。娘的都是赚钱的用啊！是，某些年，密码过去了七千零十八张，郑州的托管钱呢，抵纳了民生人心的具体面着生不着。某些年，俺那座帮大空产员呢，小军啥的铁水不着。哈瓜多年苦掉了，万丈创作，金融人心的绝对创作点过那学过是的，是吧？车上刚才丢了俺那最十四线的干面庄。
2: 刚才俺是趁着家里军队面呢，俺是没丢老师给丢的。看到我忙是这些，今年塞不钱汤嘛呗。
1: 等这就能喝热的。一年七节，俺那最肯做给外给吃这锅的。你穿过的呀？那天俺就看见，可有得些什么呢？区别在给大些些为年数三十块的，听俺听说一年吃这些锅的。
2: 哎呀啊！
1: 提名安翠一年，七连黑王彩呢，他个能行的，米旅客们了，区别在出了，那么明白，七连黑王给三家是断交，顶着钱币呢，用的。哦，几个完了，几个没了，看那嘴，俺昨天三不送着。用你去那做白做单药的嘛子？
2: 顶这可不？可有宋家前辈，他不懂我做头家小姐，大姐请我吃。你看啥？人家接了，大姐惹不得个，吃这些呢，困早追的。
3: 用啊。
1: 嗯，简直是。
4: 爸爸阿妈，俺老杨面
5: 当了呗。
4: 小豆子，看这个鱼，
6: 南瓜，
4: 看了你们了啊。青兰花朵，
7: 看到老来就的。来叔，
2: 俺可把酒席搞起个。
4: 让花去吧，去不定这新年老杨节。
2: 俺哦，这可是刘伟创作刘国庆的老婆了，不接不下去的。他都注意了解，俺可顶不住啥。现在俺小事给，啥个新规表？
4: 爸爸、阿妈，今年个青兰年节，刚到看不到，别了四十七面，新穿个啊。
8: 他叫我说媳妇是多啊，开始从新来就个面前俺拿了元钱，菜都不打了不打是个，也追不到啊，阎王那是陪我多啊。
4: 这边。
2: 爷爷，地怎么吃的？哎呀，最低的。
7: 看到草娃也是亲子啊，团大参谋带了俺出去，开始小友老那边呢，俺是认识我家呢，叫不叫名都？
8: 他是我人，那么多年了给。
7: 我们爹呢？听我看了年不许，他那屋子差不多这下下。
9: 嗯。
2: 哦呀，别跟的，别！哎呀，
4: 格力气啊！
2: 别！哎呀，别跟的！哎，你的，嗯，幸福。
4: 嗯。
2: 上个小雨了，年纪，老师也不是给，爸爸妈妈没事给些你买买着。
4: 你老师给骗，老师给你来骗通明度，小雨谈点那最低境界，卡着些你来。人民多了，那可以说是多。你看这些国民性民多。
2: 可你老师给教训，对最有理不心思呢，查出去。爷爷，老不讲啊。嗯。
4: 哦，老菜了，让给他把隔壁。
2: 哦，隔壁，你让团长写我身体。
4: 俺来。
2: 嗯。你让写我，
3: 老塞人啊，但得估计从个蒙古籍了，才中第二次啊。长嘛，才马那边新疆有着。老塞人啊，看到我就才街头边学过，专门头边新疆有么事啊？
4: 弟呢？
3: 这大的我呢，过哪是多？
4: 在里面有事了，在对面有事，总在有事不？过哪也考虑不？
3: 工作我还蒙古籍啊，没看些什么了这边呢？없긴돼야요마시
4: 장님도지규씨
3: 야매너니에냠래가쏘가업제다신도라떠
4: 지
3: 이네니에중그르베야
4: 마지막하루여시
3: 니에밀주도시식매봐야매너장게나로부치게야
4: 나투수과시나나다보고주가同到越国娘来看去，连蒙古是家语，俺还听说话了些。乔云能让叔叔去？
3: 没事，让娘娘要说吧。没事，你乔华什么的，肯定乔华没性格没多。
4: 让妈先讲大个事。娘们都是去，让给俺给四年不开始学的，你让了不？
3: 对的，伢准备到去给，让准备学习先说。
4: 让伊能出去的没多，谁你妈的女婿？
3: 用啊用啊用啊！你歇去，让学的和你对多。
4: 感谢你们顶着，让给俺感谢你们顶着，最开始学的。
3: 感谢你们对啊。下面的你很过比如。
4: 莫过，慢有的，学的。
3: 让军学习。
4: 你怎么信个谁？信他学的。
3: 让你去学习，
4: 让国怕这样还多。年米爹爹学的，学的姐。
3: 让你去学习，
4: 用俺的别三米多，小豆子，让给爸爸也米不是顿的。
5: 阿妈，俺长搞不远。
4: 我记，对的，让不来教，也免得让不到你们多教，心酸了，你让了不？
3: 不。爸爸够没得贵啊！儿子，爸爸够多没多，要学的，爸爸够多贵啊！
4: 够没多了，
3: 要学的，爸爸够多贵。
4: 爷们呢？
3: 卡西给的，爸爸卡西给的。哎呀，爸爸卡西给的，卡西给的，卡西给的，要我。哎呀，既然你他个啥不？
4: 让讲年银半面吧。
3: 讲过去，年前还不起来。我让了哥哥。
4: 我以前没读。
3: 啊。
4: 你让巧鬼皮。
8: 卓，我上个月养的是小三合理呢。
3: 他多合理吧？你们都听到这些年事？
4: 你们公司让我听听个事，起码有个原因，忙忙做事，人家要买单。
8: 收账好了，听听一遍。
4: 看你几，
6: 收账好了，收账好了。
4: 嗯，
6: 来收的。
4: 用啊，收个让先给你。
6: 我听到了，听到学员。
4: 快接送。
6: 刚才俺们从广州跑来，听到的，听两个收到哪样一遍？
4: 让拿广州跑过去看手机。
6: 看手拿，从手到底要了吧？
4: 啊嘞。
6: 广州平台也用的，刚才俺们广州家去，看手拿提一下。广州个车头的，你那看不看俺差不着？广州那老子去，你也看过落下。
4: 俺这重组几个名士，偏最抓过钱什么多，顶着青年院士别啊。
6: 就是。
4: 今朝看最几个嘛东西，开始前面过不平了，明天也不合适。
6: 他个啥子？前上去两个数是哪？刚才俺们去两个数那新年人的。
4: 用啊用啊，你先
6: 去。我差不多这算啥？你也拉些钱没多。前头去两个。
4: 用啊用啊。
6: 买你们那，卡里边看着。
9: 收账好了，收账好了，去哪儿牛鸡？
4: 阿姐，鸭子啊，
9: 去哪儿买的？

0: 杨秀，子玉叫严平，吴茂奇，呀呀呀，丢打丢打，
1: 是我是我是我，主任李亮，看不上，
2: 主任兄弟看不上，
0: 哦看不上看不上，今天我加入杨队呢，前面是你帮的，吴茂奇，这是老王给我七十个六千提成啊，等到独撑金三七个，
1: 哈哈哈，来来来，我这拿不你，谢谢的，
3: 好多谢多谢，
1: 这个这个送酒水。我念的那把刀的，
0: 八百年嘛，恰恰三对七对，欧毛七两个若不起来钱是个。
1: 弟，等到你家去又不是？几个毛了？
4: 来，
1: 给俺七老米送子，我就得用我嘛是。听我专家爸爸，听我七老爷个住的，大伯，我就创造历史，咱今年年皮个年数给卡拉死个的。
3: 哈嘞，这也不是，
0: 这，茄子，重庆五连的老王给重庆人民都想七夕点白起，买不全的清明都。
1: 啊嘞，
0: 等到送对头，俺军军年不切中啊，年头米，新郎不得死个，让那人路人杀，重庆人民都切土节，重庆几路就不赢了，天天米娃吃完药嘛的死个。
1: 儿子，听这很真实，刚来今年的，没今年了，前年前的用嘛是。跟这些呢，年底要是吧，第一次的俺最新个月，
0: 新个月好个月。我让你我重组大见面，这叫矛盾了，但俺前面没钱的用的喂。俺老亲戚钱俺也差不着，还你苦没？其实我让个俺老没钱啊。我让俺来老见不要的了，年头军我是朋友们的喂，是吧？其实花钱钱不是哪样的吧？你我让了团委那出现过。从此我奶奶新出现他就钱呢我让曹伟几天准备落几个拉车我来吃出套这银子顶着钱的用度
1: 可以可以吃出是我的
0: 妈的落几个吃出马大你拉起来吃出腿巴是我的你拉起来所以我让吃出腿巴有的你拉起来的偶然不够的
1: 他顶着这三百米度三百米度三百米度
0: 是的嘛三
1: 百米度
0: 年前的三百度我让三百多的没些虫子你你们都是年人是吧？一年几只一干了的，几只什么样子？今晚呢，水位虫子来个，偶然的圈养呢，脱单起就麻烦。
1: 对，
0: 偶然虫子呢，估计老马车上藏满这个人。
1: 他的，的虫子来新大地走，跟这些人。
0: 来，虫子来几百天，虫子你记不着？河南的那个老客最前有卖的店里，一万起就的。年少能行的这了，罗姐的偏心，这送就没惹谁。
5: 我那日呗，
1: 我那一过去，见的重妹。
0: 哦，重孙女一个重妹的，啊是，但你还是我的，重孙女那是，他就重孙几个重妹是吧？
1: 是，金三金妹是，
5: 金三金妹是，
1: 是，他
0: 那几个妹说啥？一万七块卡罗的，怎么几个人？哦，弟妹，年过对了，我最重孙，他的头上卡些几个，金大大不拿下谁的。
1: 是。
0: 可最介绍给你，第三天才说这，去了早军当不的司机啥了吧？
1: 是，他是。
0: 偶然得的。
1: 的确是。
0: 比我，旅客们第三说这做不耐送，谈的不多的，区别在了大家前面你吃啥吃？
1: 的，这个参谋才是留下。
0: 才是来的话，我做参谋是当不的，毕竟头三的是，每人债务有的，可不全部原上应给的，是吧？
1: 是是。
0: 哦，前上。错怪心就现实，没些他的创作呢，我也是你们队喜剧人，是吧？一年没去人路的都喜欢你，错怪他姐姐，偏得贴不是呢，恰现实端呢，亲啊，社会创作出名没人这样轻松多啊！
1: 儿子，我那要求。
0: 长沙你们队的最需要的票，杭州的传送舱么？错怪等个人，听到？退三的个了。出去的人不多是真的人，困死的人不多是真的，我多是真的些，听你个钱的用的呗。
1: 我大概知识。
0: 用的话，
1: 专家，多谢你。水位充足，准备用个差不多，腊八度准备能要的个差不多，然了快点收。
0: 我那个地址现在俺比你做过差不多啊。
1: 然后的，我那错些啥差不多，米所以呢，给我帮米差不多，错钱不差不多。
0: 对，你个钱钱我也不知道，我这有个。其实今晚没得事，同多阿叔出门前能去这瞧着。
1: 这行嘛是，第二怕姐姐老不给不着，第三的你老。

秀玉，几天低头了，昨天啷个蒙古药水，被恰恰那个嘴水装的，吃对肚子里的人热些，啷个狗屎？马上啷个的，啷山说痛马屎，让肯这青年吧。让啷个家子的爹姐，我姐的人别，我爹皮呢，啷个先个马的？可是啷个爹做事民多呢，啷个现在是退休时？可是国家清不平呢？之前呢，云中的那样是土石，云中的体外资源不弱势。之前的主流主流，路不脱掉了，可是同到昨天人家是土石不是？听我阿娘说，昨天人家的打几乎是全平呢，要不是全买这边啊？就有人讲过算账，那路的是仓了，让开新个谁，是吧？

0: Liz, 很幸福。
1: 给你了，光没说过于人事。也有嘛事。啊，光哦。念我这些话，明了李延成啥？这下么水位冲水，你罗没听到的，不为明了李传强啥？啊嘞。那你给咱了，听到些越战退税员的没呢？啊，
2: 退税员，马上就送的。
1: 用啊。听到还是？嗯，今以后啦，出租不随便同大地金呗，可不就要不要的，给咱给政府官佬去送热闹。
3: 今仔就从水面，根据局面冷嘛是别。
1: 哦，是，根据局部面冷呢。俺心里头，记不住你们多。俺都是在对干流那个送不打个的下生辈。听我晚上做白，明天个个，俺做汤嘛这边嘛这，垃圾是拉这窝嘛是。加上俺做根据局部人冷不耐送，控制那么久了冷啥就话心思。停车下个热死呢，控制心里头，哪有别打是不？是吧呀？是。
0: 没事，谈到，每天喝醉酒呢，喝醉这个意思了不是？一年年醉他就吐面吧，出早不跟着吃面，再醉也要嘛，这边嘛在，根本就没药味呢。起码，没得出早不送到，可不是？俺那俺就不得跟着就是。小强讲过些啥药水了？罗不穷嘞，搞不些啥药水？那你同到重庆那边呗，罗不穷罗面菜里墙面真多拿了，加个昂尼不啥不的。
1: 伊呢，所有业务买不起，样式拿主意。赵延成，常过些呢，业务有送掉旧米菜节，做家呀，大家吃了是乐不疲，大家吃完中间呢，做家大家的菜端是下次的。谁呢？去哪做？你在没吧？除了大家能过嘛是呗？没事，晚上常做米的个个，广大米面外国的端节就做不随便呢，自己个性格嘛是不？现在今以后啦，俺做停车生意。
3: 既然晚餐重嘴面送上，既然在这拿了你最看重的是跟着说话嘉宾。
1: 叫人给写的来用钱多，陈老头那写皮呢？看出给原因呢？年纪小孙辈，大家前面帮大过时，马赛鱼马前面帮大啥呢？你最的快拉面先到还不是？
3: 拉，超送不拉？听着，俺就跟你在家找着，超孙辈大家随即就来了。
2: 马赛今以后啦，晚上重组米卡塞不写送啊。开始工作到控制隔壁呢，控制起来了，两个人完全没有时间。停车间的不过没人识的，只当让道还马上。常过些人爱听我重组到控制途径，重组那跌土没熊，只能啊重开永不啥个青皮。
0: 甚至管到能写的，赶紧问过我现在，通给解释了清楚啊！常过些亲戚朋友，写过也蛮多，穷鬼碰到看马日了，不过去对你三天这等雨要嘛是不？延成，年前呢，幸福的写吧，用再多，今年怕么是的，不过都是些，可没说明啊，哪儿就能快用着，控制起码稍微给你解决点有些，即便多是几个钱多，不过退休嘛多。
1: Liz, kena ni ge sun ba gyumze me mar sha. Ma kum ju di kanda ta jik du gyo tak ju yin.

落虽然弄索啤酒起居点过鞋子你把那边有些鞋别爬上方的皮看过这种啊这也不做起居点过鞋子松看这么冷不疼啊点价点过松就他大把提醒强给钱为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也不可以点过鞋子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如果刚过了就把他落手就点过鞋子啊每人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他们啊喜欢他每人这些他有些全这么就不说起就点过鞋子出今天啊没人想对起就点过鞋子对连年起人没撇就喜欢他他的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喜就点过鞋子

0: 到期改革组织级别处，矿难别陆续结束培育。这个数据习近平给俺就声明，改期参加来团别处，从哪连接查不全部办事。今年给参加到期改革组织级别处，别特别叫了，什么时候去接着培育的？
1: 解用给团结定价年龄程度，记得我被蔡松主任，北京土措不是。中国中央七岁聚集训练委员。 第四阶级抗疫训练里，强企业家了，团结定价来团也不重要贴，全国组团看见闹事。全国组团能，第六村土三年他来的开放卡制度，定价来团样样团呢，密码满足的操作他就拿了全国出境税额呗。社会卡他参不卡呢？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团结定价过了哪位组团看见的共同，拉到了团结他制度七八团。
0: 党中央给特区各级系统，密码他操作宽度过久，他将彻底团结定价早就各级去落实，吃住了，规定定时不动的他，人家他我们今年这些的去，不再来做他，偏在吃住动物，团结定价体系，整个他，遵守所给吃住，是不是的他，他就内部彻底，谁能他，刚过给你吧，团结吧，通到派出所，我过去就他将去。
1: 代理他、学霸、珍珠金针，来这二中所组内来的铁棍去扩展石破罗，提到南北定价德国托他们他，浙江吃住了，熊人家吧。团结定价铁棍去，定设备给我他，南团他就去吧。跟着南这去，团结吃住了，他们在南部吃的。来自出境片段吧，吃过些他，明个了，住住阶段沿线，住住安国他，给自己来个咋差不远呗。
0: 六月秘书处把前年得些前年他年的动作的训练结巴他，出门协助他，传统车站铁训练结巴的，来自他女子高速内部七八他，人生如果内部七路当的，密码满足一操作他就能定价送交前年，记住金阳天天用七九块钥匙。中国中央七岁聚集委员第四级抗疫训练学院把张国清操作的学部马赛，松下也那么他。中国中央书记处书记，阶段委员王小红去操作做就那么事。
2: 今天我们蔡女士个人的光明出租给他，刚们就去一趟，他说俺年纪给开局呗，他说俺年龄别秘书不住点呢，小龙破鬼头破不他，开局把张路他，无非张红张去熟悉那组也不约不他，连给杨素的就穷约不着，开局不松不，这次松就人去托人那么多点呢，毕竟托叫他，老爷轮看松人，叫杨呢，所以当接他，对他接报这个也不着。
3: 今天我们蔡女士个人的光明出租短短，刚们女婿同，北京开局普局村镇的那个三位给蔡林村镇设计局呢，村落各当地，他说俺年龄别秘书布置跨栏出站台，七楼出站也拆预备，第一季布置七楼前的，各栋规矩出过八预备，七楼出站他规定出站也拆机。 七路出站他规定出站也拆机，七路出站三道都拍通呢，出对两间空间，最高一拉住个车头，每次你不买些，拍不上交一笔。七路出站去过七级，明天明天开局被熟悉那村，南大没吧，开村接不接？开局把张路呢，让给土明儿出站的团体忙手给开局不行不接？开局把张路爷，哪里也没给给帮土老个穷娃了，还讲搞不穷。 俺这请俺，我是去看呢。参加来团不错的，看走了，刚来看送手机一拉，俺这开局吃下，让我打打的排位，面对手机也是送不着。开局吧，无非他张红张去，普局两间汤么样，杨素的就穷又不着。开局吧，无非也，开局确定汤么样，两间几步听着立住穷呢，每间一起拿我他，今日不去，这顿拿我，开局操穷去吃我出的拿我来穷我些着。他定个两间立住穷的，人家个什么学样，俺们为历史轻松些送不着。开局吧，张红张去，三位出的看呢，中国盘南设计盘，拉起每间个人家菜里不他，普局不些吃呗，普送，我们就吃个团结最难穷。 来请你春节提大去呢，目前开局到期改革它，参加到期改革组织成员立即表决人写送不人。他说俺年纪别开局操穷，俺当革命女三个月进的局级别，才今年中国盘南设计所接受签村，开局不送去，盘南看不送人，你个局级别，中国开局别操穷几个，盘南看不送等于人手给送到钓鱼不他。
2: 提前出站呢，听松团呢，他说俺女婿当前去，普追出站了，过去把领送给两间立住车的，我说出站呢听不他，出站难真别两间听完别不满塞，三月菜市边小店他们在我，继续陈皮蒙新闻看不他，怕难有钱菜的，怕难吃少的菜的。
3: 카규 수리, 카규 라제 소 케공기 파난 세리 쳐다 망보 리주 체입지. 세야 콜람토 푸진 터주 안 이집에 카규 초중기 란게기 미쇼 카규 레시 로규 토기 푸주 파난 캄소 차루탄 동그팀네 칠로 튜즈 나르얀 팅 탕보타 카규 초중 푸주 지네 칠로 토마 체브소기 로규 토 통권베 내주 망보 믹토 럭진타 라주 토뷰라 미쇼 카규 레시 차와 주디타 망심 직튠기 최튠 자주비웨 제발가웨 내주 망보로 빵부토뷰지
0: 개용기 천재 레드윈비 님 응주베링 세고 카그낭 드윈 페숨 소베 치고 비에네 체리 시제 캡데 타 체리 캡베 님도 타르베다 유시 지제 숨준이 인가 초 개용기 천재 레드윈비 님 준다 치고 타 개용기 서드 준인 생드 초진 급시바 베진 소바 타 서드 준인 최 생수 투비레기 피우베 피중 천재 레드마 타 초바라 생드 쳔시 치고 비유도 도도 지든 기급기 긍진바 중국 체리 캡베 텐제 샘조 칸기 피중 짐은 짐든 칸 심보로 체지 지제 송준님은 지조라 고체유시 대단 첩지 선의 망부 개용기 천재 레드윈 님으로 체리사고로 지구 비유바타 세종 매양토 로마 망부 등자신 흉내 님바라 요네 체리 캡의 천십타 초와 칸지 계주를 균형 체유시 상하이로 천재 캡대 지구 칸이 논점 뒤지도 비행 존내 주도 칸 지도토 지조라 고체유시 천재 캡대 기 고르교 랑고르 기 시림도 교연에 주된 조의 지구 배우에 총습기 추구추 체리라 가진 집에 호름 체체를 배우시
3: 니세난 차부첸보 뛰말 파베 호난 기사자 망보로 출로 다 서식이 뉴스 튜니 총수 망보 람키르 기업지 차제 년도 추구 지급 주가 닝라 주가 기 배마츠 경률 니세 구급 레튼 배신 당윤 동규 주가 기 닌세 미발 니세 Kukyub naan shudi lam shang yubri. Jindu ngabe cii nishu ngan ningi gongmo. Jiri ngabge jili ji gyu cheji. Bue ma su chui che chi zhe chi ti nui zi cip qing po bie hu nan chang qi shen men zong tu jo ri. Sa cai mi nishu ta rin cai li mi gya yubi. Rin ni kui tu ya jabu chong zur gyu se lam kir yubri. Mui na chui chu gyu kui tu shung lam shen gyu ti bue ma cui ngoy le ju na gan ne jik yubri. Za zha gi tui su 当月杨长青期三个出国当地若干难说财母托在了命你是他小季杨三银别看日你为年个七位各地了杨长青期刚爱他年个他们借了名字吧蓝水难说月不是杨长青期年个七位蓝所得不没家当月是银别我呢年个他刚爱他们借了名字吧连个李柱切语接送不是 杨长青期蓝中向北接受被骂去继续你推给三国出国他四路出国当地蓝压切了东西就不是却是你说别特别别他蓝地向土别不是以那铁他找我你特东向土别不是查见年度出国几个如果你那如果是给李一明期趁着杨三一那样扎蓝龙土局被出国一那样中按说 当云董局主管给我去爬松土特别是对面少年您那主管给白马用他念土且他们里面蓝泥身居银西送不着白马村银钱没法干借别特切记杨家平创作的角色蓝体相同特别不着除了听不他人泥中南国给死人 当云董局主管给这么去我去爬松土短途小年帮俺亲朋友跟着差不多当云送着送个一特别是短马小年电价我的东他色系这些给监控的白马村那车年创作叫送一米你给送着月白蓝马向我他米给东了你为我也说扩着他找句他去签约不着年头 江西赣州塔江苏盐城土人家去为推素层面帮俺的切记记录不好大切语不是你见能江西赣州全南总土恰巴丢马的朋友们出个军队拖了钱语不是波拉西起罗国的当年出个罗布的几个十四马级别监起去当啥不是库里有出点把陈平起托马塔蓝森出了冲呢说不切不是江西赣州冲街的全南总起库里有出点把陈平起 去年米沙有把通个蓝森叫把的千把银去年不月别开始蓝森发进去却靠不有的些送不是各地的陆军机给言曹百林车马的救援呢用么是在的就在前不是江西新建赣州重建的全南总体陆军一边留在给言曹百林起波拉库尼去面十几演员图库个用么呢就突送些送不是
0: 陈平期波拉库尼举把他曹白林期拥门的天罗切别他的波拉他曹尼电将昂就特别不是各部队陈平面刚了面具切把的周围各部银把他内村的这我提总部子没把了去囊冲的波拉他曹接别不是去了通位莫拉行事相起俺就跟陈平空了突击切许罗马穷空天差多跟曹来了突击切许把银写送不是 明人为空,浪果西他,罗果西东古小罗瓦他,罗果东看起,干吧,浪果西快乐我,念于把他,咋差别吞地了,念着都有被满座所车马了,肉接不起来吞囊学于不是。江苏盐城给出名,王森为宜,波拉空给干吧,快乐我念都别,念出哈江给咋差不多,快乐我念别波拉提,所接不当写别个多。 俺们在内最团圆的青年，满足现在人们都浪过的去快乐家乐，吃不饮，写送不是。上面修康源端的浪过的去快乐家不谈，包了空绝特别不是。提及牛肉浪过的里面包了空，面看图面就吃不了，解于不是。
3: 你先空，中国中央铁路厅关之欧姨湖北省级物联局委员他军务书记这个联系给他，陆团。
1: 王忠林湖北省级物联局书记长军务委员级的宽带来连连闲都过下去给点别切入不是。该书记就看三角的兄弟看给切记你是过年三角的正常操作操呢，创造部只有经过了位，中午堂老一些政策各局吧，建设出牌才就近呢，就中年怕云南昆明托，你给我这能话是？各地老一些政策局，老一些各级别业各国的心呢，老一些各级了人民真的解决矛盾解决不是？ 小学牛总康堂、牛肉、鸡腿店的托马租住堂，每一边角的堂，完全是人所归公的，绝对托，团在十八出租证据一百只。现在相信呢，第六大学堂不能随便拍了，中国老一些几个卡堂，从直接推送不来，加着中央差价拍了一百只。中国呢，他的不个是电堂，半个了，三个了，马蹄街也从端上的七十一百只。各个农局局也用着七百城市零工本了。
2: 现在他们那些牌了，给用给陆续充着了。陆续牛总现在都通宵了，趁你他行动送给居民短信不提，推送过来加着你三叉出牌一百趟。牛总提供了单呢，新进人工说陆续牛总现在推送过来加着你这个差西牌的月经。新进堂快工专呢，陆续牛总现在推送过来加着中你差你牌的月经。沿着牛总前忙外推最六只月餐说。 中国新来配件我讲给我了，沿着牛肉门外过了通宵了，切断俺家柜的切的，沿着牛肉贴，门外跟送切不烫，切不急，主力烫，手动穿着金给牛肉外边贴，谁用谁去，龙卷小鱼也不算呢，沿着牛肉贴给各个工具你不是，穿着大东西就不注意，接近过年，普及看给三节电价给切不给这烫，德国托他们团聚解决过了给，电笔皮把用着切的。 普及堂给三毛块钱所，各自户籍给建立两只二位，开设的新月坛。天呐，这段托让大两年堂，三个人解决了土堂解决出狱。电笔贴建在筹备期几年呢？我说，拉达解决一不是。接着你是过年，北京堂天津，河北街也老是团结了空白东区贴，你们来出团下月经。天呐，三年送给，给那么经给，老几跟着宁古堂，给跟几部解决所出月坛。
0: 老大的经济也跟进经验谈，他们来接吧，快工专呢，让我们别的解决了，规定他一不是。记录运动一四周六，节运一日年谈，存在出点节，想被送去几对别人去过，就在送至您。甘肃会宁总统也不是。日年谈存在出点落不出行列，趁真说开工节起来开把谈，谈了一笔团名，三年提给忙做了四九七张谈行列，老在组团，文革民主书记写出这不是。 苏联党七人间部西藏领馆巴拉，第六大学堂部内西北巴拉，让业界年轻来归拥抱国统主路，实施超党出局解决开除穷问题，推送部内解决决策过巴拉月不是。日内堂与国部中央政治部苏联堂七人间部所参部团结研究，你们这一套苏联日内堂别动我堂，苏联学校团内的松节七八，苏联与国部配给当局国的大都七八，班长七八堂。 苏联学校团内的团工得些皮球接入动物团，苏联学校团内的松节区别就在讨论动物吧。苏联人年级人当我团团，三十七八所缺卡阶级组内联干，可在团员不是。你的六岁比香港图，迷茫学过了同桌的初中一中专当王平罗的这边人，对个老师们谈，老爱平罗过同桌的松节一百团，这个卡说说了，也是警察新年团，也是警察我出一不是。 中央开列参赛中这团列间两者这些即在中中人北京图案所做不是。两者这些天呢，中央开列讲了什么？两手两准前呢，中央开列及几个级特殊参赛都需要他，罗建他几个级参赛内功及地位来是准备前的，参赛中这里就解决了，容得起准备谁？即在中中人门市部所承办艺术这段期，全面出国他。西律七边那边出席的他一直说话学习主播借了训练解决过的给大多用着钱呢前方门票我的其实你们就钱的说话他面具陆续所贴刚刚有一边全面出国他西律七边的命令出国借了一直接随的那边学习主播是中央车站训练抗体你的借用铁公司同意到我你人给从你车位库有的所当年看来他这位有一边前阵被查所跟具体级别极端车级别的，克雷坦这位网络车站，他自己感觉咱们说不通。克雷坦这位车站能团脱他们两岁队长所军不是。记者你去给你呢，说起你怕了，给司机一看三角的训练抗体组织级别，记录你到你四周六怎么呢？冲击着令。黄山级别去过安徽省前黄山冲击的多年瓦塔，一个九年配备冲击的冲击团对面去过的兄弟，左手观众团领土，人民学校人内的送教七八团，人内军人，军队配给所及垂直的命令，别的团念着那么谁？
3: 这次你是过年的广播，日本脱口制造看的短途，日本的盲草盲不读这么彻底，高是早苗是凶器，莫不压抑到他，这阵说就给不少，人家偏巧日谈人把我国切不着，日本年轻人你就表示呢，替你日本给用的三千加的我不怎么啦，盲草读这么彻底，我国切不表示。都这么难修建起，俺从了某处龙岩给师兄填着国本民度解决不着。都这么难修建陕西的，日本给马街人路便民众，西村不错，让团的切通马街人路的技术长不停呢，我呢两个车位切断性质解决不着。都这么难修建西的，这阵说就讲罢了，我国他切都切个月，日本师兄呢争取给路局把上车最切个月，切断停呢，给其制造业日本的江边一切没不熟人解决不着，都这么难修建西的，俺村这阵送过。高市以这阵说就给予对水电不提，他连其他车都，人民给陆路局给零钱土，马团电视做不提，其他听着你人数一切都麻人解决不着，都这么难修建陕西的。年朋友进港途，人数如果有扩展，他铺地规制签约，天里他连其他车务细节都，闽南给省面的我样速度。日本师兄去满足电子历史动员了北京切过不来莫不加切东米中谁绝不认我的水深深普京去其实你是国人民生满足切切的有些退步的点呢我的水有人玩去马上就只为退出的预感马母腿给个预备进去马上就被习着退出点给其他米解决不认有人去其实你是国人有事儿马咋差不多行约不谈有人买去包括老夫司机年长途出国去见客，我的水马加油解决不着。有人给申请责任事情，天天二日他约着给个别，有人了改表签约确实团结签过不完善，有人了卡算直接扩大模特签过别，不过签约不着。若么你也给送不？其实你是过年，我的水明明那么些，若么你也是傻瓜了，明年了每个岁都解决不他。若么你也申请。单期体验若么你要加对我的书雄策吧康斯天着了若么你也各数民生我们三年几个雄策康体国也被开不着切不着清近期明明那么着提我的书银别明明那么着年个国送给女不切的东军铁接报前行越级绝不着我的书去这边政策吧扎个若也接着你说你努不出给各给明明那么着团结提比扎所团你闽南的土狗车身边有人骑，路根是个石龟骑，落车了。这龟前面的主体更难，它先头骑都就走几个月了。路桥也够给俄罗斯的军组前边帮他控制抗压面积绝不止。一人一千轮，阿拉去骑，这是你是过年。我们去骑这轮前把地摊天天卡巴给这钱呢。花了某些草阿给，他等那天天吹到前边嘛些。一人去，我们摊羊头几股啃肉了，看到就给人洗绝不止。我们七日不夜，让叔叔错过南极跟着西松，花了么子错过去，出去让煤炭电价给送去给马赛，社会给看完了送油车去了，目前钱也解决不着。天宁，俺的中央没去看去，花了么子错过你这么多，马给给人解决不着。我说他还啥时间？别了如说， 这些事情借给各批申请期，就在你是过年，三天别玩心了。要么你呀，要着我们那天看。

每边上就是人间日不易

0: 这次的领导台北当地清江的盆景做准确，是某人的观看上。今天去谈的是西部的人侵略军事的情形，三国抗击侵略军事西北的艰难，四川心情绵阳冲击，三地总体国协涨来了。查到你面对面国国的破败国企，人情日本生活短期失败，脱难虚不行。我呢，面对剧本团结期间，零几个毛谈，写几个毛，聊几个毛时间，贴松营营没看这张一呢。面对剧本团结期间，看所以这月给苏里写写谈，托当来给从你来给说越南面呢。
1: 聊几个毛，爸爸顶多再来你给一遍呢，免大大路一遍。聊几个毛，免提到你果然给什么答应。果然给啥的他的很多免说性有把热死对呢年到别了解个么体验连年抗度到我的心。
2: 哦大队大队
3: 大队这个队亚龙龙
2: 落水落水。
3: 落水姐。
4: 南路的那队出去一个五折天气两个级别看看这下做了新三不洗战斗。
3: 吹过看看吹过看看姐落水。
2: 落水姐。吹过看看
3: 落水比平足挂雪。比挂雪姐。
4: 我免说是可能点哪里做了清扫不洗车多，看不清楚样，写这些。我南路里也最后的出门硬不洗车开的，商店里也上班难做这些，南路里日本难做路些，可能给上的羡慕风样，可能哪里也连年区别干这些，免一日不说区别干这些。
2: 哦，不给不给，大姐做工呢，三十万。
4: 呀，
2: 得行这木梳几码的呗？디니가르베
3: 아다디게디게다제코리
2: 다제코가같이하래디게
3: 라고줘야지
2: 어솜비게솜비게가래
3: 솜비게다제코지
2: 솜비게
3: 아비게가자리
2: 어응아지가래
3: 부람지
2: 부람같이하래
3: 아응을구리부서야리
1: 레오지금은누조지맨테다니시지금은치내뉴에대고랑게감도기와용거요중로면제니고랑게면제총라니뉴바이看了些呢，矿产嘛为民族提到了草花党、土著脚步党、茶给苦肉教书党为偏绿又把新给有，提到十三年新木说的日不数个月事。
4: 哦，矿产那边的话，他中路面积大，农村的面积三千面积钱，天天关起过地的，天日不说钱，天我也赚钱，干不数个月的。
2: 哦，他的这种日不是些，第数种日不钱。다디니기치중티드그마레디창아쪽제제다디간주의대개통의노조기면기제지레다디니세제명리야창아스중스다샤다동디에나리야중로면기세요레니중로면기드모도좀요레이니중로면기드모리도좀나리요레가리스나디에나레노조기면세요르바드모지뛰다큐세세요레디드모디규르제드모단잡으지요레有些地图仓嘛，了解过没？免交的钱是哪三年天数？加么钱？外电中介钱？外电中介的别叫你先呢？免交的钱的，交些地图，卡点的嘛路，电脑里面外电也的。但上班地图，团结这边日本地图，哪个给交是的？做过些啥多？是的，做过些多。
1: 了解个名，我来学吧了。我们家湖南个免在创了，偏了免西木的做了几个月。结束写这个名，湖南菜呢，两年提档是个多。农家的免在写这个名，这个汤中路面就湖南个原来做个月，免是加码的过初汤，两年前边拉家的加码的过初的，写这个名湖南了加码的多么过了九年九个月。老些年来前边结束写这个名，湖南个创下了全盛时。
4: 学过湖南个随便免的做，彻查接下来特别东西个。一年四角的可能给都在他上下落时期。
1: 大家切不来年多半年行三个不行了。先前我们一那样着了前我们一那样着。矿场上面的所里的这位拉给了几样炖酒面了创业了几样炖酒面。一那样矿场安心也有一个面子保证要从前有不是。
4: 可能给第一年都四角的面吧现在的。中路给面子拿了呀农作给面子塞呢面子们随便捏把脚的。天主上母可能给写在里，可能给评价起真最白的下。他听着写这个马的，可能呢老是养牛听得多。他一年开门给牛了呀，可能给看到，母的听个给察觉的啊，别也给当过写下。
1: Nindobe, Dumzi Gibra, Leo Chigam, Menze Jumutongbara, Kebo, Ko Chingal Hara Yubashi. Nindobe, Sujunti, Nanying Du, Xie Chigamota, Leo Chigamor, Dagze Chigam, Nijie Suju Nibayan, Guangxi, Liu Zhu Chongila Jorsi. Kainsina, Chadone, Men Chongan, Liang Chigam, Jubashina, Kobe Chumbu, Men Mangsiba, Liu Zhu Yi, Wei Chigam, Lagbenan, Nibayin Sir. Wei Chigamoyang, Unje, Liu Zhu Ru, Chenje Zongne, Dugu Yube, Nindobe, Chonga Nan, Kobazin Sunche.
4: 你两个的同班集体电脑里啊，社交组织开了也没，老说吧，写个名，学过免提的了呀，有点个算账，什么事其他写去。现在两个的中间操不起问题的，有点啥嘛就。看到老姐的听了呀，有没有写不起来写去？我那写不起写去。康意思呢，俺俩准备一老老了呀，写不得了。能没他就准备写去，他能没咱们老新出去点药嘞？
1: 为这个门可别免提大家可别和这个门老板男的女不应行的领续当在前边了你为了人呢为这个门和这个门老板男的全当过吃出租老子们免女不应经提大连人你了可别过吃就送账穿一模式毕竟为这个门我的续边了可你看见前年总计和这个门免给我的用个月和这个门真送期间年到别为这个门和这个门的主要切度就各别的和这个门基本上搞不习当年免给我的用
4: 何지금은뭐대기업도맨감강루유배대다삼아춘비소좀지부인바시워나맨대다게세조규제강인남강도수바인남대대何지금은대다제도응아라라야루비두제종내유응예자도내맨나조대비어대대제제저도제비어저도제제아래서유어비내야야다지도제자다가저도지구유
3: 저렇게 가르치기요. 육체 가르래.
4: 다 세이브 증민도 맨 나가 좀 시지요래.
1: 허지가 뭐 장롱업중 없이 인진 룹중위원 자리매. 문제 차순계배 니바사네 퇴가 준주 롱아체. 니동 뒤로로 퇴가 려주 톱디 용법사네디. 고배 주여바라. 주문의 소중 리부 세워디. 저르디니 고배 차도안에 눕주어기 수리 시세 체지 정의기 눕주어기 맨주녀바타. 대나 중로 맨자세에네 저르디 체디 수여바이. 이내야 눕주어기 맨투르민 고배 차성어 식슈규매.
3: 랑의 맨통조리야 어마인의 맨 토바칭의 민두게. 민이 계속 지우이 있는 랑 근데 럽지요.
4: 민이 지게주나 아래 수여바이. 이지연은 최대 지장스 럽지유.
1: 然后有人明白，人当有人了，这可没白。这可没，你现在了，有人集中里面在了呀，给这一年，看了看上去多。当多半，可把人一见面，就不算了，总个月面。第一件事明显的，可能了，俺跟预备忘记，可别阿家给确认说了些啊。对了，年多半，可别阿家给确认。个别阿家给确认，人家最晚呢，明天春节前先别讲伊。
4: 哦，这拉开开几名度？团结企业的药价的上不起的，看不起人这些。每次开始三千天，就得去，天刚来啊，正子的，去到咱们路去，看没拿了关系。天天也团结出国跟拿路去，人不少的。天天刚才直接拿了呀，刚打了一下。
1: 何姐们，阿家给出了啷个拿的？年多不了，随时准备，每日刚一年。 各地的女子如何给广西工程有利让用中途女子出租卡送不停啊！看了些呢，年多别刘全达两千个中心别要价开始就不少的，整个还将就不月经。天天总体渔民李昌明说话是个数个月吧些，重点呢，可把了从安西月经年多别提高了这部月经呢，可把真送钱。
3: 看这水呗，让水不晓得。贵啊这下，那贵些等子路呢？
4: 你弄不着呗？哦，弄的干净些呗。贵啊这。
1: 哥差不多天哪，面积六日。
0: 马队长，中路面积三的对的呗。
3: 是。
0: 天哪，天气我刚才说了。天哪，老板自己解决的。李长明给我来续吧了。明天提到整个局了，开包还将钱不多。对了，明天去农局去，明天西的那分是我提四个月。天阳根本就是日不久呢，就安排四个月。天空在了，根本就是过了今年春节，拍了四个月。天空在了，根本就是过了今年春节，拍了前年总个月是。
1: 面跟穷时，果儿松节，脚底踩起糠秧米白，面怎么提着？人空头白看，那才是平均出了，那是所有的你个用心。我能按错呀，面菜怎么总天气，果果跑不赢呢？只有菜不卡巴呀，你就起不过去呢。年局长给赠送下去别话句，四川绵阳年多白，面菜怎么说干净？桃园年间把菊送长嘛，赠送都不谈。 中路面在怎么日不吃加辣这么大面在怎么数据他们就在准计当成就你往些图片铁大给人工多么过去双当性格第一节数年多别超局面怎么提的女别女子跑跟铁外忙在就读
4: 面怎么牛跟铁最年轻学的行呢空水面铁这时间第一节前天给面干了中路忙中为面就起来给国货销售接着空水清山忙过东西学习时间다 kisi nganzu ngasi ni mianti tu tsumi iba xie na chom dagui tsenpa la nye se chun na zhigri la jiri liwi ki saja mianti nyu xie tsenpa la nye se chun na zhigri
1: Minga la kuchi teta zhewe toyo nye zhenbe mianti tsumi suwebe nyebe wangki yu ti xiebju tsenbe kundu xiebje qimi ima shi
0: Nganzu namgun chado ni mi se penu yu siya tang mi bu sangchoo yin siya ki mianti da gyabdin zhi mangpuchi tun yu yu xin
1: 看这个这个面呢偏没用啊三七俺的面听这些牛有些当我呢每次偏绿月时压堂每杯三角银时压给面听说看这大家这个月呢俺随毕竟六千所里几处日不六边去给人请货王月来给公嘴起三难的俺随南军呢那对面就看这些是个月的俺随忙做了呀南军哪能啥子穷的他看就这种呢三七面三的这个月偏绿天路前呢生不月一年天天给面看这些一年给六天一面女天啊给推出这个月三天几个女吧天四个马的面给偏绿了七六个月看这些的银是不几马的吧看这些的银是不几马的吧俺随确定天呢头月年前比四十堂给你奔去给面提三七那是差一要求是 偏不西部都是温州钱他能看这个四岁以内测中七八堂杨梅呢觉得钱钱明显大了呀民族个性免提的三笔呢俺随七所地堂了呀宁个堂那是肯定越是不行的且今天天水顶别人心肯定是大些结果个月呢俺随母体跟王月来给公最近最难的
5: 中路一面一难路就一面就三难
6: 没有你娃儿跟他纠结小娟的你这把钱不说是不是很大的副作用他把都没钱不打起码你输过的他能说说要给你那个要的中路面当中呢能说也免提出你吧同样要不要的忙这个三八就是免费解决的几张解的也是不要的杨启明呢偏女免费解决免费给你那么是不要的一年有的免提的三呢你要不钱不理 俺最面看这些人呢别的偏女也不介意呢你把都贴结果免费得亏钱把它拖回交钱学习免费拖回来也拖不来俺最结果免费得亏就给车子呢结果免费得亏就给交钱都被停顿免费有这一名单凭着学习都给的给是车子呢提出催马动呢免费提出了十多千五的两个钱不要的他都是危险
0: 特别是哈巴都大家互联产业及投入的了车间科技的老人们呀这个人一年底定最要啊七度的要买的忙不及给车间底控制的生不要的接着能用啊这种忙不及的呀我得要的军人的大家让的提前去确定的月俺随便看几个那不看着车间穷的三百是我的一些钱免费最么拿出天气前的装钱你把呀各个等于要行 免费专门提人给，那是查给用具差不呀？那是索要给你个要性。免费专门中间提人给，吃久了呀，请给吃不碰人心。切记别呀，请归学校去了。那是订购堂免四个月皮呢？你把图再领去免费参加堂，这些年四个天开心不行。抗议需不皮呢？你说人情算啥？能穷堂才得早晚的当你个马人。什么听见？听地的钱修上他的小心。听见给体外忙会清路细节看对个呢，就是真的给清路运气个绝对难受。听见修订结果，
1: 角度多变千万寻不行。来往东个云南，高高水水都离个了。过来南个集中，康边南最为偏远。女秀有个土国籍新秀，两多年了。土庄家不大，土子溪水吃我早年个酒店。原点前面听不举起来的呢，要把点明星对着写吧，记不住。
7: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你看，北京新闻中央局，今天你进入北京新疆站，对吧？根据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美凤节》特别隆重现场
2: 开始。隆重现场开始。
0: 生活广播
3: 是文化频道。
4: 敲灭金饼，拉木巧瓦朵，撒多罗牛尾，托尼基里扬。

0: 三句写过切记，白雪两句接通退写笔呢。再有种得满等再话撒布也比过当。小了人都捏住了，中国爱给越南增大当，觉得撒币越南东学写给，越南作为中这写过，他撒的作笔过了。那卷着把满粗当，李占组准把嘴，也给丁上了单字写笔过索引。
1: 主播那把公看啥？公看啥？
2: 在那呢，别给送个吃两银，去那边看看三九的嘴巴，告诉哟。
1: 得了呢，别到一笔吃江啊当，西当个笔吃手机，日子你嘛是？羡慕那能对人吃不能接受。原本两头个，用他的，你这中介在有踪影。对啊，原来你别到崩雪西边马蹦街，前头有些转机，你得了的。刚才在有头，刚给大妈当铺进把当，咱们杨子撒铺扛把当铺接。
2: 兰布当三八水星，三边得你，兰座当送茶，每节节谈谈口的，现实朋友。满足在金卓马呢，马起这边再愿意把当，再愿呢，下起这边金卓马银色，把钱币给下地里。

0: 将于你在一段学吧啦，你一直接接段过就要把到。大家你领过就没把这。中国在一中微节之战部人把个一联系王正杰，西罗接动个将阿吉阿杰略当阿巴拉，准天段前决定下笔记。毛主席不要多崩学下就过了江，中央马威杰各家拉请他归月。该地儿，草湾路向多家都写笔，大学千年中啦。 干将交接，领导学界在这些，没得看见，咱所有人都学习的，再有多学别浪不响。再一种是这人类路就没得去路，成熟季节切断林肯接触人，啥文化意？西罗接动个将阿吉阿杰略，打个比赛算就你，我阿杰说，我将为接日马中村教育，现在就比赛九年年级学吧，再有多，跟你爸妈的坦坦不正月。
1: 西罗接通个将阿吉阿尼伦，大专业毕业当教导，参加的俺去六年坦坦坡电影节上班时，第二再有多接对，大学今年这边六年定居初中个组长，苏国注意，俺再有多西罗接通个将阿吉阿尼六年，西罗接通个将阿吉阿卓罗巴的六年定班人，约定个忙错忙不合格，本地农六年打完用个月，本地农约接了忙错的，约接了忙没得几日。
0: 别人忙出去，六年打完了，干部先进度。俺去给队队六年忙不签约。中国三百五年八七八档，打动中国慢慢接加卡七八点个，忙出去还将干部先进度。六年定八点了，忙出出马空用个人，空中档俺去这娃还将一部月接送八日。妈妈把本给再有多，他送说他刚做八档，等你他仓了几家。
1: 让队认不得下级，就叫人上你两点，说把当先家的准备，看把准备，忙出错，你最得玩儿脚。咱能养几只羊，啥怕你准备看把当不准去，场面别把罗林些。马队决定持续积极性一边，大学今年准备，慢慢慎重的操作给，得得了松月八点。说把啦，说东西的黑子们，连开始讲把句，接了说把啦，说东头把凶松，一年说把恐怖做完，咖喱看不到。
0: 却给自己闺蜜打，刚真是在闺蜜店了，催他连忙洗把衣。今年来追凶松，弟弟再有了，说把闺蜜看把江家人接送把人。上文还言，三年底你用登记，说把车送家拉咱家里，再有多，马本哥忙学空把接这些伢接别弄，错看起不出月接送把人。给弟弟说把了，说东给弄，打动再有多月别等把我养月把人。
1: 今朝忙来接，听候日当我给接电报为错了，就都听不相约。再有种，再有种面，该也种起，立秋给有些别，立即把你们赞给。大学今年中个给弟弟，我做了真没把黑子，我做人真真凶，没本给我做了，做人等我再结算钱用我么子，我做了做人等我再带当黑熊。大家我做了老婆当过小，别去这么做，亲自说明两个彼此说。
0: 我才当行政拿错月，等下一拿，我才当行政的人，我做了统计面。六日几日不，解放的刚满本地县下了临近准备的新兵，控制对本阵当六日也不限月奖，冬天没变。我做中区推卸日个振作新年，六日才满多节，满本来希望人给送把人。上文还言，该地段我做忙出节，今朝满门呢，马起这边再有玩一把当。 再有呢，下期这边金枝满银也是岁月节送八日。伢去人多，在我身边慢慢去，推门托罗忙人，再一定比过年，拍进女不相约。再一种，再一种民众的人马中最重要，李小英姐。大家罗当朗月，中间南月把匆忙中在了月，月内最卷起扎头年女娃当，这些节体个中最难些更多节送八日。 你们讲给大家忙出去做啊，相当几百档，没人团结一把，他曾点上瘾，觉得气血呢，忙出热，忙给这个退过长江，出去进京，俺做些节约，得做什么？俺做美通那些退休，等把位做完了，那啥老多同学代表彭军儿请办了，慢慢牵着马当，工程当个个人也送把热。
1: 苏国注意，该地段我做再有人做对，人地不协商呢，各部用完刀切很踊跃。地段大瓦建筑时，大家尼玛接了黑金刀，半年没多，兰州三月长，还将各部兄弟送把这。今朝嘛，不休息不了，家里请不休啊，赶紧请些人。这样，家里更大希望人当心了。但是俺让云南的多团西队先休请不月，一年两百人这边就能打。

0: ངང ཅ ག ལེ ཅི ལེ གེ དེ དེ བེ ཤུ ལང བུ ག ཅེ ཆེན པོ ཡོ པ ཉོང ཚུར སེ མོ ཅུང བེ ད ད ཡོན བེ ལང དེ ཅ ཐ མེ ས ཅེ ནི ལང བར ཅེ ཐུང ཐུ ལ ཤེ ཅིན ཤེ དེ ཉོང ཨ ཅེ རེན ཆ ཅིན དོ ལང བར དོ ང ཅེ ངུ ཅེ བེ ཤེ ཅེ ཅུ དེ ཁོ ནང བེ ག ལེ ཤུན པ ར ཉང ལིན ད ངུ ཅེ ཅུ ཉི དེ ཅུན ཅེ ཅི པ ཡིན ལང བར ནི ང ཅེ མེ ཅེ ཅེ ཅེ བེ ཅེ ལོ ཐུང ཅུ ཤུང ལ མང ཚོ ཅེ ཤ ན ཅེ བེ ཅོ ཨ ད དེ བེ སུན ཤོ རེ དེ ཅེ བེ རེ ཝ ང ཐུང ཤུང
1: 谢谢你的建议让兄弟习近平你年底能为松溪改进党改革改进者共同局长党老兄那么是用单位家军力委员他说急救部也部长用习近平当组书记员把主席员把孙大年密从到走向南阁用用家人卡习近平当组党加起习近平也提议习近平来控制来接笔老兄等在写头共同局我党拉令家郎家的当进养的特别写呢 当中央阁特别规定党用单位建立给浪下卡，拉达等全也不行呢。跟着不利着的比他公平永久工地动规比，年送弄谁？孟小林党、边马王队、专家、大湾安卓机，从到了休也不是。现在年过年，俺就俺的雷建军，中国路街顶了建筑政策，浪翠人党俺把习近平决定做习近平，中国俺也原来人大党，丢了三笔原来同学写给决定作为中的结果，拉萨的错也不是。这个头要用在恰空门道的用为要能别上我主给个地头让上个参龙巨人党比特牛巨杰党送这些呢没得听这党搬就配置了工地第一先看西半组兄所家做你恰空的目的让给比特写路党中国路界顶着建筑政策跟这查的可能别准写比当机令也不是小了你多年了中国那也要能人大投币两点家庭嘛共铁铁一空难比安全最低的国度，让我明白了一让细节都，让所有人里头相当明白累积多元，控制了好种语言，让这里个也不细节引起什么事。该举个比，别讲我一元的人大同情同积极，达成我中这些比难点呢？原先改进期一人得一从呢，没他些比过瘾。第二中这些吧的，年过节原先改进错样干嘛天呢？聪明好说下家去。让个多休息什么局，热外越接什么事？刚军三多了一种呢，每套设备单据热热，使用二十月比越南加拉拉上了七十家，老镇定三部戏车月，咱们偏村别的设备车，每套家听家精准性话当，普上家电线电笔，那里拉比过年三多了一组的，来点当下压这笔招生热派雄月，北京老金热里头领个老马学会演技。每个节普上的一个节偏见信用党年这头把些呢，三多了一撮的，未必能去认得我把些节引起什么事。拉萨中心每阵入学，你拉着看个热情党部，俄罗边人把顶进脑部，今日把错没变进呢，让这里呢顶送些的，忙忙忙做节，厕所店家送呢，跟这口话当，各都切到三头把，并不写偏僻，丢了三笔，每阵来点把些些节引起什么事。用德语，我以中的粗笔跟各位家用着迷。既然俺从门头切空卡个，安全医院里边上登记雷公党老扎中心，对应的科技也能得中的设备，先过整组鞋底。中国路界定了境界，北京街来有三把装脚，冷翠到休息生不进，休息生不睡。
0: 现在你个人老少不一，给跟雷队是整组鞋底，家用街破旧给跟街推门一，老少给边人对鞋底。西龙年多年的在州里国学组织协会拉萨创业办事大当届国学组织协会决定做呢罗素开辟应对机罗素写下了更多多年罗素对其家庭组织和他写几把电影组织团结人民性罗成金融局党宋哲系列各地位给恰当虽然对比比尊级多年对人设备罗素开辟应对机难断了甚至级别让中介加起罗素理论比核心地位配合办事拉萨给为罗人安吉党让用亲人参加个给给王磊义主政你把句三男女娃三母兄罗水下家个雷金党给给请给这了下动运气退休提醒罗车里顿住你们团体的地大盘东给银行送把这北京罗金姐罗马刘宇及女娃三月呢可能比新等你下家地的计划将军的人都我未必是中心的用完人给了姐若让我第一个雷兄既然我给给谁恰比给我兄呢你罗马地位忙完若让习近平去送把这大当姐住这地罗青党罗战争中地进美色罗索党伯爵罗索索罗水切过某部切把党让兄中罗水听给这样给过地进中切党萨古尔卡格给给党给为罗志给给姐推母姐